0: 李先生，你上去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在重庆中窑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段的情况，可以，锚段千封都还是原封不动。
1: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声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
0: 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2: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大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1: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
0: 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
1: 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3: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 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10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
1: 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0: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 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4: 以设立长江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
1: 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1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2个10年的头一年。
3: 国家发展改革

0: 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1: 我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4: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5: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邢思佳报道。
8: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9: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10: 航天员张志远、
11: 航天员黎嘉莹。
9: 4、5、4、3、2、1，点火！
12: 点火！
8: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3: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8: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4: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天员的神舟23号乘组

0: 去往公联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1: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2: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3: 中国领先中，坚决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 25号5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4: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30，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6: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5: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7: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8: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9: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10: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1: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2: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材质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13: 你看，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14: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13: 肯定转移，9个铺，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不用看手机。
15: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

0: 就是涨水的时候，到躺屋里只有这么一点点水的时候，啊，结果到床头柜上抽到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1: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二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0: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嘛，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1: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五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2: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谢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3: 文化中国行。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5: 想捞谁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
6: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7: 你明了，
6: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心间。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8: 我父亲十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那老的批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2遍，2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6: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9: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6: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乔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乔批超6万件。
10: 我认为啊，洗乔批修复乔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
6: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乔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乔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11: 现在乔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乔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乔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1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4: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

0: 详尽中国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做出严厉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2: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0: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两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2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3: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5: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3: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6: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欣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0: 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
2: 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 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2: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青。
3: 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2: 青萝卜组合。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天气变化。
3: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呢是一个多云转晴，高温23度，低温11度，风力3到4级。
2: 到了明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的高温24度，低温11度，也是大晴天。
3: 到了本周周三哈，这个温度啊还在上升，升到了30度，低温15度。
2: 这会儿呢，通过大数据地图了解到，目前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已经进入到了峰值的状态。尤其是北段，从万科四季花城一直到河南陆立交桥，长距离的排队缓行中。
3: 今天这个早高峰在河滩快速路北向南来的是比较早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各位，准备要走河滩快速路北向南北段的朋友，提前有一个心理准备，要么绕行，要么就耐心等待哈。
2: 在大数据排行榜上呢，团结路的西向东排在第一位，用时需要11分钟。肿瘤医院门前路段的东向西需要花费6分钟，五星北路的辅路由南向北的方向需要花费6分钟。
3: 周一早间，您早出门了吗？这会儿在哪通行？前方是否畅通？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一起来跟进。
2: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5月22号，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新疆办事处落地乌鲁木齐，作为中小企业服务国家队在疆唯一官方机构，将为新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5月23号，由自治区农科院牵头组建的新疆三农智库研究中心正式揭牌成立。据介绍，该研究中心将围绕全区农业农村发展开展前瞻性、突破性、创新性宏观研究，聚焦产业发展具体瓶颈与技术转化推广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2: 5月22号，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乌鲁木齐市现场完成6个重点项目签约，总签约额达35.9亿元。
3: 打起手鼓唱起歌，2026年第2届中国民间艺术季昨晚20点在乌鲁木齐启动。据了解，全国优秀民间艺术惠民展演将在新疆开演，47支队伍将献上25场民俗表演。
2: 5月22号，2026中国新能源汽车拉力锦标赛新疆站双河至可克达拉赛段开幕式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5师双河市举行。本次赛事吸引了全国各地的100辆新能源赛车、200名车手参赛，

0: 参赛车辆覆盖27个主流新能源汽车品牌，赛事持续到5月28号，总奖金达10万元。
1: 接下来的一周呢，乌鲁木齐的气温会一路往上走，最高气温有望升到30度左右。
0: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2: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0: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2: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0: 听见陪伴的关怀。微信好友发来信息说，北外环的西向东出了芝山隧道下北京路的路口，上下两层都已经排队了。
1: 另外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朋友说哈，现在从喀什路往河南路这么堵车哈，是有事故还是纯纯的堵车哈？各位朋友来跟进一下。
0: 如果今天早晨有急事的朋友可以选择来绕行啊。另外呢，昌吉往乌鲁木齐机场乌昌快速都是一路畅通的。
1: 路况信息无论是畅通还是拥堵，都欢迎大家继续来跟进。
3: 热点前沿事，
0: 生活民生事，
3: 路上交通事，
0: 您关心的，
3: 我们聚焦的，
0: 新闻快车道，
3: 实时扫描，
0: 快速浏览。今年新疆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班列迎来多站点协同发运的新模式。新疆国际陆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续深化与铁路货品代发企业的协同联动。截至5月19号，今年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414列，货值达66.44亿元。请听报道。
4: 在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集装箱即将搭乘天山号班列发往中亚、欧洲各地。新疆前程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今年1月以来代发货品已超过2200箱。公司业务经理单雪琴：
5: 这两天我们正在集结一列长城汽车，准备发往哈萨克斯坦的布伦代。我们今年在发运的品类上有所增加，像去年我们可能以百货服装类的产品为主，但是像今年在哈萨克斯坦基建类的产品方面，我们做了一个扩充。
4: 今年以来，天山号班列确立了以乌鲁木齐西站为核心主站点，联动三平站、伊宁站多点发运，同时开行即将班列、月星快线等省际班列，整体运行效率提升20%。
1: 近期，自治区科技厅公布第二批科研创新平台验收成果，67家平台通过验收，涵盖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等。请听报道。
6: 走进新疆电子研究所，研发团队正在对智能温控供热系统开展交付前的最后测试。这套系统破解了传统供暖温度无法自主调节、热能浪费突出、运维难度大等难题，节能可达15%到20%。新疆电子研究所这次通过了自治区重点科研平台验收，标志着其科研攻关实力获得权威认可。新疆电子研究所新型研发机构主任马海涛表示，
7: 下一步立足新疆重点领域，依托我们创新平台和院士团队，助力新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6: 本次验收中，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共有28家单位牵头通过验收，占全疆总数的41.79%。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副主任袁振龙：
8: 隐喻国家级平台与院士项目，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组建创新联合体。
6: 今年新疆还将依托自治区科技创新条例，推进天山实验室、新疆能源化工实验室等科创平台建设，开展高新技术企业提质增量行动。自2022年启动科研创新平台建设以来，已有109家通过验收。
0: 5月23号，2026智能矿山发展大会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围绕新疆煤矿智能常态化运维、非煤矿山智能化建设和矿业出海、卓越工程师培养4大主题进行交流探讨，并展示最新成果。来听新疆台报道。
6: 会议期间，多家企业展示了智能综采、无人矿卡、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成果，为新疆矿山智能化升级提供了实践参考。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西北大区副总经理史继涛告诉记者，企业已经在新疆矿山领域深耕20多年，在智能矿山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
9: 目前在新疆的3/4的矿山都有我们徐工智能化设备的一个落地，在新疆的整体的市场份额呢超。

0: 过了行业的40%的比例。也想通过此次大会呢，和我们各位的矿山同仁进行交流，也为我们未来的设备的进步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1: 会上，2026智能矿山暨无人驾驶行业蓝皮书正式发布。今年的蓝皮书紧扣运维为王与降本增效两大核心，对全国矿山行业市场数据进行了全面分析，提出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徐州数字空间矿山研究院执行院长王伟：
2: 针对目前矿山的智能化、新能源、无人驾驶等新的技术装备带来的深层次的转型和变革，我们也在蓝皮书当中呢做了一些分析，希望呢推动行业达成共识，推动我们技术厂商围绕一个共同方向去迭代，推动我们矿山企业一个新的技术的发展。
3: 爸爸，你的新 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4: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四重里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5: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6: 华夏银行，企业发展新引擎，特推出绿色专项贷款、低碳转型融资服务，助力节能改造、绿色项目扩建，审批高效，全流程专业，赋能企业成长发展。
7: 来看一下听众发来信息，说河南路立交桥往苏州路立交桥在河滩的北向南主道的右侧车道是有一辆车，这辆车应该是出现了故障或者事故，然后拖车已经过去了，所以说这会儿呢，因为受到这辆车的影响，河滩快速路北向南从喀什路立交桥往苏州路立交桥已经排队缓行了。
8: 现在北环高架的东向西下北京路的出口哈，最右侧车道已经开始排队了哈，这是东向西的方向。
7: 另外，北站东路的东向西车流量比较大。
8: 这会儿您在哪儿通行？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继续来跟进，一起来分享。
9: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00，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10: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8: 早间的8:41，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马纳斯县清水河乡人工种植的500多亩阿魏迎来了首次大面积开花，标志着新疆特有的濒危植物阿魏的人工繁育与规模化种植技术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请听记者报道。
11: 在清水河乡阿魏种植基地，连片金黄的阿魏花迎风绽放，工人们抓住阿魏生长关键期，开展除草等精细化田间管护，保障植株长势稳健。新疆美农阿魏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斌告诉记者，
12: 今年呢，我们看到大片的阿魏开花，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能够稳定地获得阿魏的叶片收成，今后还能收集到大量优质的阿魏种子，来彻底解决阿魏种源卡脖子的问题。
11: 阿魏俗称黄金草，是新疆特有药食同源植物，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野生阿魏自然繁育难度大，生长周期长，通常需要6到15年才能开花结籽。马纳斯县依托清水河乡独特的气候土壤条件，联合科研院校与企业合力攻关，成功破解了阿魏繁育的技术难题。通过科研加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管理模式，不仅扩大了种植规模，更让昔日濒危的植物实现规模化人工培育。李斌，
12: 我们通过生态种植的方式，在清水河乡种植了16个品种的阿魏，预计亩产鲜叶可以达到800公斤每亩。
11: 阿魏大面积开花，为野生种群恢复提供了充足种源。目前，马纳斯县已将阿魏特色产业纳入乡村振兴重点项目，构建起种植加加工加文旅融合发展的全产业链。
7: 5月23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2轮3场比赛打响，比赛场场精彩。跟比赛同样火爆的还有当地的旅游，来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3: 在巴州队与喀什队的比赛中，喀什队上半场攻势迅猛，连入2球建立领先优势。下半场巴州队强势反扑，取得点球机会扳回1分。巴州队球迷阿布利兹阿布杜拉：
14: 这场比赛的巴州队也罢，喀什队也罢，踢的比赛非常的好，非常的精彩，咱们的球迷也是非常的给力。
13: 塔城队与乌鲁木齐队全场攻防节奏紧凑， 上半场

0: 27分钟，塔城队8号球员塞日克·穆拉提禁区内凌空抽射破门，率先打破僵局。最终，塔城队以3-0战胜乌鲁木齐队。伊犁队与昌吉队的比赛势均力敌，经过90分钟鏖战，伊犁队以1-0斩获主场首胜。江西球迷毛冠雄：
1: 现在这气氛非常热烈，我这次来也是冲着咱们伊犁队的优秀的守门员来的，非常棒。
0: 绿茵场上比赛火热，赛场内外热闹非凡。在塔城队的主场比赛地沙湾市，塔城7县市啦啦队到场呐喊助威，场外还举行了贡品沙湾大盘鸡活动，球迷游客9.9元就能品尝正宗沙湾味道。游客杨一帆：
2: 让我们来现场看那个江超的联赛，然后这边再做那个大盘鸡。所以有句话怎么说，来沙湾怎么能不吃沙湾大盘鸡呢？是不是？哎呀，都口水了。
0: 赛场外的伊宁市六星街同样热情高涨，景区大屏同步直播，各族群众驻足街头，共享精彩赛事。苏州游客钱小丹：
3: 现场看下来的话，观众上热情跟苏超不相上下，进球的那一瞬间，那个现场氛围确实很燃。
4: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江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5: 周一早间的8:45，早高峰的节奏它来了啊。
6: 这会儿呢，通过大数据排行榜看到了至少7条路已经拥堵排队了。排在第一位的是五星北路的辅路，由南向北方向需要花费10分钟。
5: 另外呢，团结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缓行，通过团结路需要多花15分钟。
6: 肿瘤医院门前路段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需要花7分钟。
5: 今天早间如果说需要通过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朋友，尤其是在北段哈，从喀什路往丝路的方向，8:30一开始就开始拥堵排队了。
6: 这会儿大家关心的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往市政府桥面的位置也已经排队了。再看一下，像香山街西向东，这会儿呢位居第6位，用时需要6分钟。
5: 这会儿如果说通行到会展中心的朋友需要注意一下哈，他说今天呢在会展中心有这个农业农机的博览会，这会儿呢这个参展的这个朋友们正在入场当中，所以现在呢会展中心的周边也是车流量大，通行缓慢。
6: 8:46，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7: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949。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浏览今天的热点关注。17载初心不改，17载文爱前行。2026年，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正式拉开帷幕，现公开征集2026年爱心送考车辆、爱心车队、私家车主、企业车队、车友俱乐部。点击丝路视听 APP 交通活动专区，或949微信平台下方爱心送考按钮填写信息报名，为爱集结，助力高考。今天上午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 SS7 赛段将在洛普玉龙湾开赛，特殊赛段里程285.87公里，赛道以沙漠与戈壁为主，地形复杂，多沙丘与松软路段，对车辆稳定性和车手耐力考验极大。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新疆949交通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收看精彩赛事直播。六一儿童节，带着孩子来一场行走的课堂吧。5月27号，新疆机场重梦启航，零距离带着孩子探索飞机的奥秘。5月28号，带着孩子走进工厂车间，在一线工作场景中学习知识，开阔眼界。发送数字9到949官方微信平台，或下载丝路视听 APP 报名吧。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资讯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明天见。
6: 小九，明天见。6月1号起，南航开通广州金亭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航线，每周一周五直飞，畅通亚欧空中走廊，带您轻松畅游欧洲腹地。 这会儿呢，有听众说到了河滩。

0: 的北向南河南路入口辅道的右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刮蹭。
1: 嗯，现在正在处理当中哈，又是北向南，所以现在河南快速路的北向南从喀什路桥往四周路桥主道是车流量大，辅道在河南路桥那个地方还有刮擦的事故啊。
0: 今天也有不少听众问说凤起街这会儿是否正常通行。
1: 嗯，
0: 今天开始呢乌鲁木齐文化中心也是正常开放，
1: 是，
0: 所以在24号之前这有一段时间呢这个凤起街实施了临时的管制。
1: 嗯，
0: 那今天是正常了啊。
1: 这会儿通行到凤起街的朋友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路况信息哈。
0: 嗯，
1: 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这会儿您出门了吗？走到哪儿了？我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路况吧。
2: 河滩路由南向北，河北路桥下挨着绿化带，中间的绿化带有一个铁锹，不往车上请注意。
1: 南向北，
2: 这个铁锹刚刚被前面一个车子把铁锹把子给压断了，非常危险。
1: 哎呦，这个需要注意一下哈，由南向北快到河南路桥的附近哈，有一把铁锹哈。
0: 维泰南路的南向北到铁路桥下的左侧车道呢是在
1: 维修，
0: 维修
1: 有施工哈。
0: 右侧车道呢是有事故，那这样的话左侧右侧车道都有状况啊。
1: 维泰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大家留意。
0: 春风十里
3: 新萝卜组合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河滩北向南辅道河南路桥前面这个北京路长春路的这个出口这里，
1: 嗯，
3: 有两车追尾，
0: 嗯，
1: 对，就是刚刚那个朋友
0: 说
1: 到的哈，河南路的辅道那个位置有两车发生了事故。

0: 有主持人报个路况，
1: 嗯，
0: 北环高架东向西，快到了这个河滩的桥面上，在最左侧车道两车发生了追尾，刚路过的时候司机正在拍照呢，后面也没放警告标志，请后方的车辆向中间和右侧变道。
1: 明白了，这是北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哈，也是有事故发生了。
2: 嗯，8:51了，这会儿呢大家可以早点出门了，再晚一点的话可能会堵在路上，因为现在呢看了一下大数据排行榜，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已经堵到红的发紫了，需要花费14分钟。
1: 另外现在香山街从喀纳斯湖北路到维泰南路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缓行当中，通过需要多花10分钟啊。
2: 接下来这条消息呢，对于大家来说，出游的朋友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棒的消息啊。
1: 嗯，
2: 库尔勒黎城机场新开多条进出江航线，连接桂林、太原、济南等城市。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从5月26号，就是明天开始哈，库尔勒黎城机场将会开通济南至库尔勒的航线，每周2、4、6来直飞。
2: 5月27号起呢，开通桂林至太原至库尔勒航线，每周1、3、5天直飞。
1: 另外呢，在这个通行路上哈，我们也关注一下，现在库尔勒及周边的这个地区哈，旅客前往华东、华北、西南地区提供了一个新通道，也会带来更多的这样一个旅游的一个魅力哈。
2: 没错，上午在桂林嗦粉，下午就能够到库尔勒吃梨了。
1: 嗯，
2: 那现在呢，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听众发来的信息。
3: 就是河南高架由东向西这里高架是，
2: 嗯，排队了是吗？
3: 特别的堵。
2: 对，温泉路高架东向西确实在排队呢。
1: 嗯。
4: 上车就从94上车就要报路况，北京路由南向北的回家时代前面这块两车发生剐蹭，打着方向没有放分脚架。
1: 北京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汇佳时代的这个位置哈，有事故发生。周一早间大家都出门比较早哈，在路上事故也比较多，我们来关注一下。
2: 机场快速的北向南，大地油铺立交桥大约往前300-500米左右，左侧车道有三车连撞，大家提前往中间右侧车道来变下道。还有听众也说到了河南路的西向东，长春路路口下河滩开始堵车了。
1: 嗯，
2: 恰巧呢就在这个辅道的入口处也是有事故发生的。
1: 对，所以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主道辅道压力都比较大。
4: 上车就从94上车就要到路况，青萝卜组合早上好。
1: 早。
4: 西外环由北向南，在这个洛克维亚这个头上

0: 已经开始排队了，比较拥堵。
1: 西外环由北向南的方向，现在通行也是比较的缓慢。
2: 这会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乡各地的天气情况。昌吉晴26到11度，
1: 石河子晴28到14度，
2: 奎屯晴28到11度，
1: 克拉玛依晴26到14度，
2: 伯乐晴27到12度，
1: 伊宁晴25到10度，
2: 塔城晴24到8度，
1: 阿勒泰小雨转晴18到5度，
2: 哈密多云转小雨27到11度，
1: 吐鲁番晴33到18度，
2: 库尔勒晴28到15度，
1: 阿克苏多云29到17度，
2: 阿图什小雨22到15度，
1: 喀什多云22到14度，
2: 和田小雨25到15度。
1: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多云转晴，高温23度，低温11度。
2: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我们了解到像这个山区，尤其是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像阿勒泰地区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巴州南部山区、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局地暴雨或雪。那说一下北疆大部、东疆等地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达到了11级左右。
1: 准备要进山游玩的朋友需要随时关注天气，随时关注一下您的这个穿衣的指数啊。有朋友提示，现在呢在机场快速进乌鲁木齐方向，在大地卧铺桥那个位置哈，是有三车追尾，这个地方开始拥堵缓行了。
2: 这事故车辆目前是在左侧的车道。
3: 你好，949949，播报一个路况。那个东外环转南外环，然后在火车南站下匝道的这个位置，有一个人逆行在高架上走路的呢，过往的车辆速度比较快，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
1: 这是火车南站这个桥这个上位置哈，有行人，大家注意。
2: 阿亮，
4: 路况东寇街西向东，一般情况是9点钟8点半到10点禁止通行，今天西向东的车辆在通行，导致四医院这边交通混乱。
1: 四医院大坡这儿也开始缓行了。
5: 青青罗明，早上好。
2: 早上好。
5: 北京路右北往南，从铁路局往南，正常排队。有一个新 IF1161 的一个新能源车，你是真把马路当你自家的克星了。在那个克星的那个天桥下面，你连续跨越2条实线变道，就为了往前提了2个车的位置。
2: 哟，也没快到哪儿去，但是风险增大了。
1: 啊、
2: 这位朋友，好好开车啊！
1: 红绿灯跟前实线咱就别变了，好不好？安全第一位哈。
2: 有听众说，我感觉今天这个周一比以往的周一都要轻松畅快
1: 啊，
2: 是不是又开始怀疑说有些人不上班呢？上班呢啊，今天明天正常工作日。
1: 是，这个早高峰从8:40就开始了哈，温泉高架。东向西的方向这会儿已经开始严重拥堵了，想要下南湖路出口需要多花15分钟了啊！
2: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袁青您走的是哪条路，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
1: 不堵车哈。
2: 阿勒泰路高架的北向南西北路下桥口是常规的排队
1: 拥堵排队哈。
5: 就是在这会儿啊，克莱高架东向西这个世界公园这个匝道上已经走得死死的了，不动了，一动不动了。
1: 你看看，你看看，
5: 不动了。
2: 对，今天的温泉路高架呢，一早就已经排在了拥堵排行榜第一位。由东向西从东二环过来往南湖东路的方向，需要花费14分钟。
1: 刚刚袁青的朋友是没车的，来，克南高架来看看。

0: 是5月25号，距离6一儿童节越来越近了。
1: 是，
0: 各位听众啊，我们在成长2026年自治区6一少儿文艺晚会将于5月31号。

0: 晚上八点在新疆广播电视台12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播出。
1: 22点35分呢，在新疆卫视会播出，所以各位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哈。
0: 嗯，
1: 少儿文艺晚会六一的哈。
0: 现在呢，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的北段的交通压力非常大，从喀什路往苏州路立交桥，温泉路高架从道二环一拐过来，东向西也已经排队了，能绕就绕一下。
1: 有朋友说东后街这会儿也不怎么转了，也转不动了啊。现在四医院大坡通行缓慢，堵车。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2: 上车就要到路上，上车就请949，在那个西北路，河南高架西北路桥下，由西向东严重拥堵，排队比较严重。
1: 嗯，通行比较缓慢。如果说这会儿您刚出门，可以来锁定我们的节目，播报路况，了解路况。稍后时间，青萝卜组合不见不散。
3: 早上九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大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的节目。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新疆福康宝是政府指导的补充医保，99元每人，享最高290万保障，不限年龄病史。新疆基本医保参保人均可投保，投保即享理疗、洗牙等26项免费服务。微信搜索中国人寿股份新疆分公司服务号办理。本节目由中国石油油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油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购买10全10美大礼包，参与拼团活动，签到有好礼，还有节日专项优惠活动，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4: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仅由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5: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6: 熬夜追剧眼干，点一滴；
7: 连续游戏眼干，点一滴。
6: 眼干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玻璃酸钠滴眼液，单支装，佩戴隐形眼镜可用。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5: 玻璃酸钠滴眼液不良反应，本品使用后可能会出现眼部不适，其他详见说明书。禁忌对本品中任意成分有过敏史者禁用，请按照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05245号甲类 OTC。

0: 是吗？这掐指一算哈，本周草草上两天班，就迎来了五天的小长假，这幸福感啊，直接拉满了啊！
1: 哎，草草是谁呀？
0: 啊，
1: 草草是谁？草草上两天班。
0: 今天我们都是草草。
1: 好多朋友都迷糊了，恍惚都分不清当下到底是周几，心思早早都飘到假期游玩上了。
0: 就是不管今天是周几，
1: 嗯，
0: 不管日期怎么乱，心情怎么放飞，走好当下的路才是最重要的。
1: 没错，欢迎锁定早间开心路路通，咱们一起相伴，共建舒心顺畅的出行旅途。
0: 今儿早高峰到目前为止哈，事故还是比较多的。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从早上的8:30开始，从喀什路桥到苏州路桥，就是一路堵堵堵。
1: 另外，机场快速北向南大丢铺桥下呢，也是有三车的事故。
0: 嗯，
1: 这会儿我们把信号呢切换到指挥中心，请明月盘点一下。
0: 明月早。
2: 我们军情早上好，首先把目光聚集到机场快速路北向南事故的点位，在大丢铺立交桥下最左侧车道的位置，三车追尾，现在120救护车已经到位了，后方车辆积压的会有点多，而且现在驾驶人和车上的这些人们现在在最左侧车道正在这个商议，那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另外人数也比较多，后方没有摆放3条警示标志，各位朋友们还是要注意避让一下，只要过了这个事故点位，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还可以，行驶的速度也会不断的加快。另外关注到目前温泉路高架东向西一直到南湖路下桥口的位置，整体排队距离非常长，过了南湖路下桥口就好很多了。另外也是从东外环北向南的方向，柯南高架桥底下开始7:30的位置，整体车流量比较大。西外环南向北的方向呢，是在这个九大安水库往这个木材厂立交，行驶速度稍慢一些，但是主要还是北向南的方向，在往雅山隧道下层隧道排队距离稍长一些。另外就是整体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从喀什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整体都是长距离排队。南向北的方向呢，是从苏州路立交桥到河南路立交桥，行驶速度会慢一些。包括华滨实验中学的辅道，这会儿也有这个家长在送孩子。另外关注到呢，是东外环南向北，从冰川二中桥面一直到陕西大厦的位置，整体行驶速度会慢一些。二位。
0: 所以这会儿行驶在机场快速由北向南的朋友，大地卧铺桥那个事故哈、正在处理当中。过了那个事故节点，再往南的方向进市区哈、就能够快一点了。
1: 有朋友说一直在说河滩北段的北向南排队，南段呢？他说的是南向北啊。南向北呢，你要是从新路立交桥往河南路立交桥方向，也是在排队的。那现在有听众说到了小西沟上桥东向西往蜘蛛山隧道的上层右侧车道，他说是有一辆共享电动车
0: 在最右边停着呢啊。
1: 对，是停在这儿了，大家应该会影响通行。
0: 这个共享电动车又上高架桥了，哎呀。高低
3: 起伏山河滩路南向北，快到河北路立交桥底下吧，在最左侧车道躺一个转了的铁锹。
0: 对，
1: 刚才听众说到了
0: 南向北，收到了哈。
1: 是在这个
0: 河
1: 南路立交桥的附近，南向北河滩啊，有一把铁锹呢。是搭在了这个路上，刚才有一辆车压过去了。
0: 对，
1: 是不是之前比如说在施工作业的时候给落在这儿了，
0: 哪辆施工车给掉下来了还是什么情况哈、
1: 大家小心一点，
0: 大家别压上了啊。
1: 有听众说很期待你们6/1的节目，不知道你俩在节目里面要演什么呢？
0: 不是，给大家说一说哈，我们预告的是咱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6/1少儿文艺晚会。
1: 对，名字呢主题叫我们在成长，2026年自治区6/1少儿文艺晚会。
0: 咱俩就我和俊卿没有参与啊。
1: 我们俩就是只能在广播里拌嘴了啊。来说一下5月31号的晚上8点，大家可以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和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收看。
0: 在5月31号晚间的22:35，新疆卫视也会来播出，敬请收看和关注啊。
3: 新 A896UK， 你的车如果是坏了，那么请你在车在你的车后摆一件3角警告标识，行不行？你就坐在这儿打电话，开着双闪，人家好多人的车都过来了，跟着你屁股后面了，
0: 才发现，才发现你是个坏车哈。大家不要觉得说车有故障以后打个双闪就完事儿了，后方去摆放3角警示标志哈。
3: 北环高架。

0: 由西向东过了芝罘山立交桥，然后辅路和主路现在排队，所以说车辆特别大。
1: 北环高架过
2: 西向
1: 了
2: 东哈，
1: 芝山隧道，
2: 无论是往北京路走，还是往
1: 河
2: 河滩的方
1: 川。
2: 向，都是在走走停停排队啊。
1: 现在五星北路的高架桥下也是在堵车，这是南向北的方向。有听众提到了说，河马泉的华瑞街、雪莲山隧道里面没灯。
2: 大家进隧道之前把灯给打开哈。今天的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从喀什路桥到河北路桥、河南路桥、苏州路桥，这位朋友说非常的慢，通行非常的缓慢。
1: 今天要通行在凤起街路段的朋友，文化中心也是正常于今天开放，凤起街也是正常的。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2: 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2: 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我是俊清，
2: 我们是
1: 青
2: 萝
1: 卜
2: 组
1: 组合。
2: 合
3: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4: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3: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4: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1: 大家好，我是俊清。
2: 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我们是
5: 青萝卜组合。
3: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2: 周一早高峰确实威力比较大哈，即便
1: 大家可能也觉得本周就两天的工作日，大部分朋友是这样的啊，所以大家伙就觉得工作的尽头可能也觉得本周就两天的工作日，大部分朋友是这样的啊，所以大家伙就觉得工作的尽头可足了，
2: 猛
1: 都在这点出门了。
2: 有朋友在问说，这个周三开始的假期，这个高速公路通行免费吗？
1: 那当然了，我们看了一下呢，5月27号周三到31号周天，共5天。这假期期间呢，新疆行政区域内的收费公路免收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通行费。
2: 重点提示哈，是咱们新疆行政区域内。你如果要出疆的话，可能就免不了了哈。
1: 对，这个时间是5月27号0点到5月31号的24点。
2: 是。
1: 这会儿的西外环南向北快到九家湾，左侧车道有两车追尾，是货车追尾了小车。现在呢，这个事故需要处理一阵子啊。
2: 这位朋友说，早上8点半从沙沙河立交桥出发，9点08分我还在新一路桥这走着呢，40分钟了哈。他说纯纯的流量大，通行比较缓慢。
1: 今天有些路段呢，虽然说堵车，但是是单纯的堵啊。
2: 嗯，
1: 东后街东向西方向都已经九点了。他说还有好多车辆在这逆行呢。这条道早高峰的时间不是说单向吗？
2: 对。
1: 但是好多司机还在逆行呢，这件事呢确实有几位听众都在反馈呢。
2: 大家注意一下哈，如果说您需要通过东后街的话，在工作日的早间的8点半到10点，这东后街哈，它是一个单向行驶的道路，大家别闯进行了啊。
1: 对，有听众说了是东后街西向东8点半到10点半是进行的。现在呢大家通行到这路上要自觉呢，以前可能看到交警你会守规矩。
2: 对。
1: 现在你看不到交警你就觉得可以逆行吗？但是也有电子警察呢。
2: 在那个路口的牌子那写的特别清楚，几点到几点是单行道，大家看清楚啊。
0: 罗密进行早上好，到一个路上从北京路往铁路局走。快到这个杭州街这个十字交叉路口的时候，有辆车坏到路边了，那个车正准备上那个
1: 拖车吗？
0: 正在往上背。
2: 明白了，在北京路哈，杭州街那个位置哈，有事故车准备上拖车。
0: 华瑞街那个雪莲山隧道
2: 没电，
0: 灯不亮。
2: 然
0: 后他们一路的那个红绿灯，就是那个大学红绿灯。也不亮。
1: 那大家进到雪莲山隧道之前呢，把灯打开吧。
2: 那个就是在华瑞街啊、秋实路哈、附近，可能都是因为电力的情况，灯没有亮哈。
0: 罗明俊清，早上好。
1: 早上好。
0: 飞燕大坡这堵车，就是因为从这个。

0: 两桥下来，在这
1: 东后
0: 儿
1: 街啊，
0: 交警人口没有堵，
1: 嗯，
0: 好多车早晨在逆行。
1: 收到了哈，
2: 所以人都要替这些逆行的车辆买单了。
1: 明月，这个情况也和咱们的天然旭大队哈来对接一下哈，好不好？现在东后街四医院大坡那儿确实比较的混乱哈。
2: 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还是要养成习惯，看一看那个标识、标牌，
1: 对呀，
2: 对吧？你要是老盯着路呢，有时候会分不清到底这条道是要掉头呢，还是要左转呢？所以说它不一定左转车道一定是在最左侧，掉头车道一定是在最左侧，所以仔细看这个空标和地标。
1: 而且在乌鲁木齐有一些道路哈，它是一个潮汐车道，早高峰的时候，比如说它是南向北有两条道，晚高峰时候它换个方向，旁边的标牌都标得特别清楚，大家看清啊。
2: 刚才说到的西外环的南向北，从克南高架往蜘蛛山隧道堵车的原因是在九家湾水库的左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后方已经排队比较长
1: 这
2: 了。
1: 是西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哈，从九家湾一上桥以后有事故发生。
2: 有一位听众呢，蜡笔大新，我每天的路线都特别顺，我都不知道该咋报路况了。
1: 畅通也是路况，也可以
2: 是
1: 报嘛，
2: 啊，
1: 是不是？
2: 让这条路也热闹起来啊，是吧？
1: 热闹起来。
2: 刚才有很多听众在发送数字九，那发送这个神秘的九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会获得什么消息 吗？
1: 我们说即将到来的5月27号到31号的5天假期，这个假期呢又马上连着6一了，所以带着孩子来一场行走的课堂。我们精心设计了两大主题的研学线路。
2: 5月27号，新疆机场成梦起航，零距离带着孩子探索飞机的奥秘。
1: 5月28号，带着孩子走进工厂车间，在一线的工作场景当中来学习知识，开阔眼界，所见所闻都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呢一个宝贵的财富啊。
2: 所以现在大家伙都在发送数字九到微信平台预约限量名额。最好的教育是陪孩子一起去经历。那这个假期，这个六一，让我们走进更广阔的世界吧。
1: 对，就是在27、28号2天哈。另外，如果说准备要出行的朋友，我们从后天开始的自驾游，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了。
2: 那就是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
1: 27号到30号，3夜4天的时间，我们会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游览江布拉克景区，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的农家民宿，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到鄯善科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的嘉年华。
2: 接下来大家听到这条消息心动的话，就可以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点击自驾游按钮，或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来报名。
1: 这是今天最后一天报名的时间了啊，发送数字8，名额稀缺了啊。
2: 这会儿呢，满屏都是八和九，说85中旁边的那个大学路和博达路的路口堵车。
1: 哎呦，
2: 这是在堵车那。
1: 博达路和大学路也开始堵车了，那是不是整个的河马权，包
2: 那个
1: 括
2: 停
1: 在
2: 电了，是不
1: 对
2: 是？
1: 大学路电力有问题哈。
2: 对，还有微信好友看一下啊，说乌昌快速往这个乌鲁木齐方向，距离西外环大概2公里处，
1: 北向
2: 是
1: 南。
2: 有一起事故发生，占据了左侧的车道。其实这个事故应该就是刚才说到的，在大地卧铺立交桥下是有3车的事故，目前交警已经到现场了。
1: 没错，大家提前有一个变道的准备。
3: 主持人早上好，报个路况，机场高速出方向，从那个乌鲁木齐欢迎你那个牌子就开始堵车，是因为前面最右侧车道有园艺工人在摆放花盆儿，然后呢，后方车辆要注意提前往左侧和中间车道变道。
1: 这是南向北的方向，出的方向哈，大家注意一下。
3: 罗林片区，晚上好。
1: 早。
3: 冷泉一街，在布置区疾控中心这一片方向都特别堵车，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1: 受到了四医院大坡通行缓慢的影响，已经影响到碱泉一街了哈。所以大家住在比如说东泉路、翠泉路附近的朋友，如果说能够绕开碱泉一街还有四医院大坡的话，绕一绕， 走一走青年路那边去哈。
2: 对，因为今天早晨的这个早高峰来的比较早，
1: 嗯，
2: 刚才我们也看了一下，听众都在说在东后街这儿呢还有车辆逆行，
1: 是
2: 也是雪上加霜的主要原因。
1: 嗯，
2: 现在有三条路呢至少是堵到红的发紫了。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需要花费23分钟了，
1: 北环高架从庐山街要进至

0: 需要用车吗？需要的话，那你们就好好在路上开车，不要左穿右插的。
1: 明白。
0: 今天早上事故有点多啊。
1: 现在 S114 线就是从机场往米东区的方向，离通安北路200米，在左侧车道也是有两车发生了故障，大家事故注意一下哈。这会儿明月把镜头对准了东后街转角桥附近，了解一下。
2: 刚刚问了亮东警官，东户街西向东8:30到10:30这块儿，是有电子抓拍的，所以大家不要有侥幸心理。而且现在交警已经到现场了，还是有序通行。另外两起事故，刚刚的机场快速路北向南，在大地户立交桥桥下，民警到现场已经处理完毕了，拖车刚刚移开，所以后方积压的车辆也在释放的过程当中。另外一起事故是西外环的南向北九家湾桥最左侧车道的位置，两车刮擦，现在后方也是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由于事故的影响，加上车流量整体都比较大，基本上已经排到了这个从那个雅山隧道出口的位置开始了，所以这起事故对后方车辆的影响还是比较严重的。另外呢，就是反方向的方向，北向南的方向，从这个徽商酒店桥面一直到雅山隧道下层隧道，整体行驶的速度也是非常慢，排队距离很长。另外关注到北外环珠山隧道西向东上下两层隧道下北京路路段也有排队，反方向东向西下层隧道行驶速度也很慢。二位
1: 收到了哈，东后街的朋友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哈，电子警察在抓拍呢啊。
0: 对，刚才说了8:30到10:30单向通行啊，别忘了，
1: 别闯禁行了。
0: 刚才看了一下地图呢，现在西外环南北双向主要就是在往客西路方向或者是往融合城67的方向，都在长距离的排队缓行呢。
1: 这会儿正值咱们周一早高峰的峰值状态，大家各行其道，别着急，慢慢走啊。
3: 17载初心不改，17载为爱前行。2026年新疆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拉开序幕。949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助力青春圆梦。现公开征集爱心送考车辆，爱心车队、企业车队、车友俱乐部、私家车主踊跃报名。点击丝路视听 APP 爱心送考专区，或949微信平台下方爱心送考中的送考按钮，填写信息报名。
0: 自治区司法厅提示：生活维权有门路，出行平安靠合规，生产发展守底线，共建法治新疆，共享美好生活。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5: 选套餐还在做算术题，联通魔方上线啦！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每月灵活变更，让您明白办，放心用。联通 APP 及各大营业厅火爆开售，中国联通。
6: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00，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7: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1: 新的一天，新的一周，此刻正在我们的进行当中哈，早高峰也在我们的身边。提示一下各位，这会儿如果说在东后街堵在四医院大坡的朋友需要注意一下哈。
0: 东后街呢实行的是分时段的单向通行管理，每天早晨的8:30到10:30道路仅允许车辆由东向西行驶，禁止车辆西向东逆向通行。
1: 在这个路口哈，均是有咱们的交警在现场来这个指挥交通的，同时沿线也是布设了电子警察抓拍的设备，将对逆行的车辆进行自动的抓拍取证，所以请过往车辆不要逆行啊。
0: 对，不要心存侥幸啊。刚才说到的这个西山高架的西向东，在快到宝山路的这个出口位置呢，左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碰撞。现在的克南高架南湖路出口至东向西也是一动不动的。
1: 现在温泉路高架哈，从东二环到南湖路的出口，你下这个东下南湖路的出口需要多花24分钟，无论是从东二环过来的 温泉路拐角过来的车友都需要等等啊。
0: 嗯，今天这个早高峰威力确实猛啊，这会儿已经有

0: 条路堵到红的发紫了，简泉一街呢迅速跃升到了第一位，从东泉路到东大良西街东向西需要花费28分钟。
1: 刚刚说的温泉路高架下桥需要多花24分钟，现在北环高架从庐山街进至庐山隧道由西向东也需要多花11分钟。另外在五星北路的辅路，就是在桥底下哈，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的方向也需要多花13分钟，严重拥堵。
2: 99，早上好。蜘蛛山隧道东向西刚进隧道口不到50米的地方，停了一辆电动自行车，
0: 在右侧车道
2: 也扔到那儿的。
1: 东向西的方向，马上要进隧道的位置哈，最右侧有一辆共享电动车。
3: 罗明建新，早上好。
0: 早上好。
3: 北环高架西向东下场，过了蜘蛛山隧道，还是在排队跑行，没有事故，就是纯纯的车流量比较大。
1: 明白了，纯纯的流量比较大哈，由西向东的方向。这位朋友听了我们节目已经绕行成功了。这位朋友说，他说在听到节目当中说西外环南向北堵车的时候呢，他果断选择走旁边的辅道，已经过来了，上了西外环，然后再到乌昌路一路畅通。他说不然呢，不听节目的话还在西外环的南向北堵着呢。所以现在朋友们，南向北走辅道比主道要快一点啊。
0: 也谢谢你的分享啊。刚才有朋友发送酒呢，突然发现这个群满了，马上我们来进行
1: 调整一下
0: 的更新二维码啊，大家再扫一下。
4: 罗明俊先，早上好。这个东宋街早上是该行的。
1: 对。
4: 但是今天早上呢，这个很多车都逆行上来了。
0: 对，所以我们刚说了，第一个是有电子警察抓拍的，第二个呢，早晨8点半到10点半，这是东向西的单向通行啊，
1: 怎么
0: 的，每个朋友都要心里有数。
1: 天然区民警也在现场指挥呢，大家看手势来有序通过啊。
0: 9点26分了，也希望朋友们能够积极踊跃的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刚才有一位库尔勒的听众一早就打卡签到了呢，你们是在哪听我们节目？你那儿天气怎么样呢？
1: 没错，也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您那边天气路况怎么样。

0: 这位听众说，今天的主角呢是草草和纯纯。
1: 啊，
0: 纯纯的车流量大，草草上两天班。你还挺会这个思考问题的啊。
1: 嗯、我想静静。
0: 啊
1: 啊，
0: 嗨，我还是做草草吧。因为只上两天班。
1: 其实说到这个假期在眼前了哈，很多朋友说要出行、要出去转一转。其实可以一个地方可以我们来推荐一下哈。
0: 对，这么近那么美，休闲出游不必远行，假期就到昌吉市邂逅灵动黑天鹅。
1: 如今呢，优雅的黑天鹅已经安家落户在昌吉市的亭州生态绿谷，趁着这个假期和家人朋友到昌吉市沉浸式体验治愈系天鹅一日游，不必奔赴远方，美景就在身边。
0: 导航搜索昌吉市头屯河生态修复公园景观平台，道路沿线可以临时停车、也可以把车停在周边垂钓园的停车场，步行200米就能够抵达湖畔了，一睹黑天鹅的曼妙身姿。
1: 可以来漫步园区，畅享清新的空气，观赏黑天鹅悠然戏水，享受惬意悠闲的假日时光。在观赏过程当中啊，可以希望大家哈、文明驻足，和天鹅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
0: 对，切勿追逐惊扰，私自投喂、共同守护生态美景，让黑天鹅自在栖息。
1: 有朋友说去哪儿看，导航在哪儿？记好哈、看黑天鹅可以导航搜索昌吉市头屯河生态修复公园景观平台，就能到跟前了，
0: 直接把你导到那儿去了啊、有很多听众这会儿还在发送酒呢，大家非常关心就是这场六一亲子研学活动、我们每次在节目中有一些新活动第一时间会跟大家分享，所以朋友们，你们不光是可以发送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那也可以通过丝路视听 APP 客户端来了解我们的全部的报名活动的情况。
1: 现在喀什东路也是堵通行比较缓慢，
0: 芝山隧道祥云东街到维泰路路口堵。
1: 到了9:29了哈，确实早高峰的峰值，无论是在地面道路还是在这个高架桥上、快速路上都开始通行。

0: 就缓慢了哈。
1: 虽然说只有两天的这个工作日，但是其实有些朋友可能没有假期，要坚守一线，
0: 对，
1: 在岗位上为人民群众服务，那也向你们致敬。但是呢，每一位朋友即便是两天的工作日，也要安心安全的把工作干好了。
0: 这位朋友说，
1: 不然的话像这位听众说的这样，我们有点担心呢。
0: 就是这两天上班哈，根本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1: 啥也干不进去。
0: 哎呀，还是得稳住啊，稳住
1: 啊！这个从华林往西山高架方向快到汇入口的右侧车道，有一辆大巴车，就熄火停在那儿了，后方没有放三脚架。
0: 这是东向西的方向哈。
1: 从华林往西山高架东向西，在汇入口的右侧车道，
0: 车辆有故障，后方摆三角警示牌。
2: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3: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2: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3: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4: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5: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1: 好，这会儿呢，大家先不要发送数字九了，我们这个后台呢正在进行调整，因为你发来九，基本上扫二维码也是满的状态。
0: 如果说对这个27、28号两天这个亲子研学有感兴趣的朋友哈，可以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会和您单线的回访，好不好？
1: 现在的北环高架西向东下会展匝道呢，已经堵到了下匝道口这个位置了。
0: 西向东的方向，北环高架，就是桥面上也很堵呗。
1: 是的，
0: 桥下也上不去哈。温泉路高架这会儿从世界公园的开始就开始堵车了，现在一直往前处于挪行的状态。
6: 这四九提个倡议，就是那个什么，马上高考了，那些免费送娃娃的车辆，如果是电车，电车的话，大家就是把那个啥，动力回收关了，因为有些娃娃上车以后
0: 晕车，
6: 如果有动力回收的话，会导致娃娃就是难受啊。要考试有可能就发挥不好
1: 哦，
6: 就把动力回收关了，
1: 这也可以的，
6: 还得提振一点，
1: 就是
6: 学生考试的时候会难受。
0: 好嘞，
1: 感谢您
0: 的温馨提示哈，
1: 就是电车把它关一下。确实有些朋友，比如说你距离短还好，有一些人的这个操作习惯好吗？还好，不然的话，真的你要距离稍微长点，会有点恶心和头晕
0: 呢。就是说白了，什么感觉呢？就是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关闭动能回收，坐上之后一窜一窜的，就容易难受。
1: 是的
0: 啊，
1: 所以说这个提示非常的到位，谢谢细心的听众。
0: 一抹余晖说，我在江苏南通听你们节目呢。
1: 哎呀，这是距离我们比较远的一位听众了啊。
0: 嗯，
1: 我相信有比他更远的在听我们节目呢。
0: 是啊，
1: 我在西外环，说高架桥上
0: 分不清东南西北，
1: 只知道这个路口特别的堵，应该是南向北的方向，对吗？
0: 发了个照片哈。
1: 看一下
0: 啊，对，就是南向北。
1: 对，你因为你要往
0: 北环走
1: 嘛，高架支撑隧道方向，你距离九家湾立交还有1.5公里吗？
0: 就是刚刚上西外环那个位置哈，还没有到九家湾立交桥呢，由南向北的方向堵车排队哈。
1: 现在西山高架的南向北往九家湾，他应该说的是西外环。西外环南向北往九家湾这儿呢，堵得不动了。
0: 今天早间有很多这个路段哈，是处于这个堵得不动的状态，也属于早高峰的一个常规的状态，大家别着急，慢慢走啊。
1: 珠山隧道下层，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在进隧道之前有两车发生了刮蹭，后方已经排队了。
0: 9:33，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0: 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0: 早上好，我是罗明。
1: 各位好，我是俊清。
0: 我们是
1: 青萝卜组合。
7: 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

0: 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
1: 环塔拉力赛从5月16号开赛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快10天的时间了哈，赛手们、赛车们在赛道里面驰骋，关注详细情况也可以来锁定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会有详细的介绍。
2: 一会儿呢，我们请明月帮我们看一下，因为大家更为关心的就是西外环南向北九家湾，往北的方向为什么排队呢？通过地图我们看到了，就是从这个马料地这儿开始，一直往融合成67。也就是九家湾立交的方向是长距离排队缓行的。
1: 另外现在这个北环高架哈，蜘蛛山隧道上下两层都是行驶比较缓慢，尤其向东的方向哈。
2: 要是说到了蜘蛛山隧道东向西呢，刚才说在隧道口这是有事故发生吗？
1: 双向都是缓慢哈，
2: 就是在上层啊，上层的东向西第一个隧道口有2车发生了追尾。
1: 这会儿如果说从东二环过来，准备要上温泉路高架下南护路出口，严重拥堵，光下桥的话，你需要多花半个小时啊。
2: Mr. D 说，我在团结路听949，就差上楼听了。
1: 哎呦，邻居啊，
2: 精准定位一下啊，不会是我们同事吧？
1: 几楼？
2: 啊，行政楼还是直播楼啊？明华街东向西堵车了。
1: 明华街
2: 啊，
1: 准备上东二环那个位置啊。
2: 施学伟呢是在春天雅居住嘛？他说西外环南向北还500米就突出重围了，
1: 拖车已经过去了。
2: 那是有事故发生，
1: 是。
2: 所以呢，事故车辆得要把拖车拖走。所以后面的师傅们，咱们给拖车让让路吧。
1: 对，如果说在拥堵路段又听到前方有事故，在你旁边又看到拖车了。咱们错一错，让拖车先过去，把事故车辆拖走啊！
3: 行车，徐老师和你们好。
1: 您好。
3: 北外环由东向西9:34，这个从惠德纳道上引桥都上不来。
1: 北环高架东向西。
2: 对，因为
1: 刚刚说在隧道那儿不是有事故发生吗？
2: 是上层的东向西第一个隧道口是有事故发生的。
1: 是啊，所以现在从东外环的南向北准备接北环高架的东向西，就开始拥堵排队了。
2: 那现在呢，我们还是请明月来说一下西外环包括芝山隧道的情况，
1: 来了解一下。
4: 首先说到的西外环还是因为事故的原因导致后方车辆有排队，一个是在北向南的方向，就是九家湾快到九家湾立交桥的位置最左侧车道，现在呢一辆车已经拖走了，另外一辆车拖车已经就位了，民警也在现场处理的过程当中，很快就能移开了。后方加的车辆确实比较多，释放需要一定的时间。另外，舟山隧道也是在东向西的方向上层隧道口的位置有事故，现在隧道内东向西两个隧道都是一路畅通的，反方向的话西向东在上下两层隧道下北京路路段都是排队距离会比较长一些。另外就是现在河滩整体的交通压力依旧很大，尤其是从河北路立交桥北向南的方向到苏州路立交桥，现在依旧排队距离比较长，行驶速度慢，没有一点缓解的意思。
1: 明白了，就所以这个北向南哈，从早上的8:40到现在马上9:40了，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最北端，从喀什路桥到苏州路立交桥，一直处于一个峰值的状态，大家能绕就绕一下哈。
2: 这位听众是在吐鲁番，小丁说今天吐鲁番天气良好，吐鲁番没体验过堵车的感觉呢。
1: 天气良好是吧？吐鲁番今天吐鲁番虽然良好，但是温度还是在30度以上，
2: 这确实也热呢啊。
1: 是，也是全疆为数不多的高温在30度以上的城市哈。
2: 对于他们来说，33度可能相当于
1: 挺凉快的
2: 23度吧。
1: 是
2: 啊，来刷新一下，看看大家伙儿走到了万盛大街。万盛大街东向西过了卫星路路口之后呢，就开始排队了。还有
1: 这位朋友说，我每天都是一路畅通的
2: 啊，
1: 每天走广汇桥、跃进街，然后上东二环到八道湾，除了等红绿灯，一路畅通啊。选对路很重要。现在
2: 9:39了，
1: 北环高架东向西确实通行比较缓慢哈。现在从东外环要去北外环的车辆都在排队呢。
2: 米东区这会儿呢飘小雨了。
1: 哟，
2: 刚才有朋友说看到天气像是要下雨，没想到现在已经下来了。
1: 应该就是这一阵儿哈，天气预报显示今天乌鲁木齐。

0: 其实多云转晴的天气。
1: 来看骑马山隧道的西向东，1.8公里，12分钟拥堵，车流量还是非常大的。
0: 2公里需要走12分钟，确实通行比较缓慢。心中有爱，没有不可能，紧握手。同行在路上，我们也要随时关注一下道路的通行变化。如果说大家需要通行到和田二街的朋友，需要了解一下这个人行道发生了一些变化。
1: 是在和田二街和七台路交叉口东侧，原来的斑马线已经正式迁移到路口的西侧了。目前这个新的斑马线已经投入使用了，而且还配备了完善的交通信号灯和无障碍设施。
0: 那这个迁至西侧的这个斑马线呢，有较之前有一些优势哈，比如说这侧道路的呢，这个数量车道数量较少，通行条件更加的优化了。
1: 另外，已安装人行信号灯，也重新示化了斑马线，并且完成了无障碍硬化设施改造。
0: 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东向西行驶到路口的直行车辆，在途经斑马线前，必须要注意观察行人。如果看到行人在通过的话，必须停车让行啊，停车让行。和田二街那儿确实人比较多哈，大家注意。
1: 来看西山高架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排队比较长。
0: 刚刚也说过了，现在无论是西向东还是东向西，西山高架都是车流量大，通行缓慢。
1: 现在西山路呢，你要是从西山高架往西山西街的东向西，需要花费12分钟。这会儿有3条路依然在堵到红的发紫的状态，像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需要花费26分钟。
0: 河南东路哈，东西向东的方向，就是从北京路往红光山的方向，河南路的东向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缓行，通过需要多花17分钟。
1: 北环高架庐山街要经过支川隧道去外环的入口的西向东，需要花费8分钟。
0: 之前提到的这个四医院大坡东后街，到目前为止已经恢复到一个常规的一个流量了，所以大家还是要按照灯控信号标志标牌来有序通过。
1: 河马泉新区这儿呢飘了雨点了。
0: 米东区在下雨，河马泉新区也在下雨啊。
1: 对，我觉得今天好多听众都特别关注的就是6.1亲子研学活动，你可以持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那这个宣传呢，我们明天还会继续播出，大家也可以在明天的早高峰继续来发送数字。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早出门，
8: 路是大家的；
7: 晚出门，
8: 你是路的。
7: 出行在路上，选对路很重要。
8: 开心路路通，为您精准导航。
9: 走一走，望一望，心情变得很敞亮。
1: 刚才有一个听众说他26号准备上高速，27号他说下高速是可以免费吗？那刚才说到了，就是在新疆行政区域内呢，这个5月27号到31号 不是五天是免通行费吗？
0: 对，
1: 七座含七座以下的。那你要是这样的话，26号上高速，27号正好呢是在免费期间下高速，是可以享受免费的。来继续看一下，鲤鱼山南路南向北一直到赛伯特路口车流量大，有大约1公里左右的排队缓行。
0: 北京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七十七万。

0: 年的门口左转车道，堵堵堵。
1: 刚才说到明华街的东向西，说是六分钟走了300米，不要来了。这条道呢，恰巧东向西是在施工呢。
0: 万盛大街骑马山隧道堵堵堵，通行缓慢。
1: 嗯。
2: 这是交通路况，请加湾立交桥上的事故拖车已到位。
0: 嗯，
1: 他说的是
0: 九家湾立交桥，刚刚说西外环那个事故哈，拖车已经到了哈。
1: 嗯。
0: 在路上不要这个左穿右插，这位朋友说本来就堵车，有些师傅啊就不要在这个待转区的跟前再变道了，而且待转区灯亮了以后咱们就走。
1: 对，有些人他不会看这个待转信号的提示。
0: 是，
1: 他都告诉你了，
0: 比如说直行车辆可以驶入待转区，
1: 或者说是车辆可以行入待转区，或左转车辆可以行
0: 驶入待
1: 转
0: 区
1: 啊，所以你就驶入到这个待转区了呀。
0: 嗯，
1: 看一下啊，
0: 你不走我不走大家都不走了，就
1: 西外环过了雅山隧道南北双向都特别堵车呢。万盛大街的西向东就是在万科都会未来城一期门口是有故障车的，
0: 鲤鱼山南路由南向北一直堵到了赛博特那个十字路口了。由南向北从医学院往赛博特的方向堵车排队啊，
1: 大约1公里左右的排队呢。
0: 嗯，
1: 来说一下吧，如果说你恰巧是在这个假期期间通行在高速路上，有一些跨省出行的特别提示，比如说新疆通往甘肃省的冀西京津高速为封闭式收费公路，享受古尔邦节免费通行政策的小型客车在出江的时候，你需要从白山泉匝道收费站驶出，再重新驶入，就可以减免新疆行政区内的通行费用。
0: 你如果不提前驶出，直接从冀西线路来驶入外省道路的话，就不能够享受减免的政策。
1: 对，新疆通往青海省的 G0612 线伊若高速为封闭式收费公路，出江后呢，需要继续选择高速行驶的，需要从伊吞布拉克收费站驶出，再重新上高速，最大程度可以享受新疆行政区域内减免政策。
0: 所以提示一下各位哈，5月27号到31号这5天的时间是在新疆行政区域范围之内是免受通行费的，出江的朋友需要提前规划一下啊。
1: 哟，这雨姑娘还挺调皮的呢。
0: 嗯，
1: 美东区说下雨了，这会儿雨停了，意思了意思了一下啊。
0: 下了10分钟，草草下了10分钟。
1: 真想问一下雨姑娘，你是下了点意思了意思，然后啥意思？
0: 给了点颜色是吧？
1: 继续来说一下，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就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3: 朝九的你，记录下日出和拥堵，晚八点我们与日落晚霞相遇，
4: 早晚高峰的车流何尝不是高山流水。
3: 949交通广播，开心路路通，
4: 是知己相伴走过城市的春秋冬夏，
3: 谈笑间一同感受岁月的日出日落。
0: 到了早间的9点48分，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截止到目前为止，有3条道路在严重拥堵。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过来的，从这个世界公园过来的车辆需要等一等，下南湖路出口东向西的方向需要多花26分钟。
1: 要是在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往红光山路方向的西向东方向需要花费17分钟。
0: 主要就是从铁路局啊，铁路局往赛博特的方向，河南东路西向东严重拥堵。
1: 北环高架西向东确实还是在排队中。刚才说河滩的北段释放了没有，从万科四季花城到苏州路立交桥一直都在长距离排队缓行呢。
0: 没有太大的释放哈，依然是车多。
2: 如果说你看河滩走向南，在到华滨中学河滩辅道
0: 北向南辅道哈，马上到华滨实验中学那个位置，辅道上又有2车发生了追尾。哎呀，堵车的时候咱们真的是不要觉得车速慢咱们就可以分心分神，越是堵车咱们越得提高警惕，不然的话你再刮上此上更慢了啊。嘉兴街由东向西长春路的路口车流量大，通行比较缓慢。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1: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哈，姜超联赛的第二轮比赛在南疆北疆赛区哈是同时打响，又进行了6场比赛。详细情况可以来锁定我们每天中午的15点劲爆体育，会有最及时最新鲜的赛况赛果。
2: 这第二轮的3场比赛场场精彩，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1: 是
2: 通过丝路视听 APP 客户端来看来了解相关比赛的情况。说一条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吧，家长朋友们要留意一下了。因为9月份要招生嘛，乌鲁木齐的这些学校呢新增了高中部，
1: 尤其是中考考生以及家长们需要注意一下了哈。乌鲁木齐市第66中学新一路校区计划在9月正式招收首届高中1年级的学生，这也标志着学校由初级中学发展为完全的中学了。
2: 对，这个校区呢位于新一路221号，具备完善的寄宿条件及初高中全学段教育所需的软硬件设施。
1: 另外一所学校呢是在乌鲁木齐市的第77中学，也是成功获批增设了高中部，计划设置6个高一的教学班，学位330个。
2: 这个学校呢坐落于高新区新市区与经开区头屯河区交界的核心区域，高中部的开办将有效补齐片区高中教育资源的短板，进一步优化城北区域教育布局。
1: 第三所学校呢是乌鲁木齐市的第152中学，就是第70中学的会展校区，也计划设置4个高一的教学班，学位220个。
2: 我们看一下这个学校呢，它是位于水磨沟区凤翔街1525号，它共设普通教室44间，配备了室外篮球场、田径运动场等各类活动场地。
1: 所以这也是各位家长朋友们，如果说您在以上的三所学校附近的话，可以来了解一下。
3: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4: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3: 云端部署5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5: 无论早高峰的车水马龙，还是晚高峰的川流不息，949开心路路通准时准点与您守候。
0: 及时的路况，快捷的服务，在交通高峰的路上，陪伴有我，欢乐同行。
2: 今天我们节目中呢有几位主角啊，一位叫草草，
1: 一位叫纯纯。
2: 那现在如果大家伙给本周就上2天班的自己取一个小名的话，会是什么呢？
1: 爽爽。
2: 爽爽来，那歪歪得要来啊，是吧？
1: 是啊。
2: 来取个小名叫什么，他表达了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心境啊。
1: 这会儿如果说您正在感受早高峰的话，想一想假期正在向你们招手呢，
2: 所以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就是不好好工作呢？把这2天的工作给他干好了干漂亮了啊。
1: 是哈。
2: 有朋友已经开始预约明天的行李和猫咪了。
1: 行的行的。
2: 小肖你在哪？
6: 949早上好呀。
2: 早上好。
6: 只上2天班好开心啊。报个路况，西大盘往机场高速的方向在美美关前面
1: 南向北
6: 桥洞的那个位置有3车追尾，一辆小轿车被挤在了中间，前后都已经变形。然后前后是2辆相似的货车那样
2: 木材厂，
1: 就在那个桥洞那个位置哈，西外环由南向北准备要上机场快速那个位置，9点52分的时候刚刚是发生了事故哈。
2: 好多朋友说那必须叫逮逮呀。还有听众说叫哈哈。
1: 哦好。
2: 还有吗？发挥你们的想象力。苏州东街西向东快到南湖北路堵车还是比较严重的。
1: 长春路由南向北在喀什路的红绿灯的地方流量比较大，过这个红绿灯哈需要等3个灯控信号。
6: 另外还能

0: 像得过了浩源上挺快到那个武昌辅道那个位置
1: 桥洞底下
0: 比较严重，
1: 嗯，
0: 交警刚刚赶往现场。
1: 明白了，
2: 那这个处理要处理一阵子呢。
1: 通过这个描述，中间那个车可能是自己挪不开了，那被包饺子了吗？
2: 就是你要往机场快速的话嘛，你提前往左边变。
1: 是。
2: 你要是走那个辅道的话，你就提前往右侧道变。虽然说到那个桥洞跟前它也有一节虚线，
1: 嗯，
2: 但是那时候大家都在排着队呢，你基本上插不进去。
1: 对，这位朋友说，
2: 哦，
1: 你们又呆呆又爽爽的，我叫佳佳。哦，
2: 因为过节不休息，可以挣加班费。
1: 哦，行的，佳佳啊。
2: 来说一下吧，刚才说到的西外环南向北进入机场快速的路口，在那个桥洞下面是有三车发生了追尾，在中间车道。
1: 对，
2: 嗯，
1: 两辆厢式货车和一辆私家车哈。
2: 欢欢也报道了。
1: 欢欢。
2: 啊。陪我到来看一下，哎，这个叫困困
1: 啊
2: ，真的很困，说每一天呢。
1: 他说每天都很困。
2: 是啊，每一天都很困，所以叫困困。
1: 哦，
2: 是咋了？
1: 睡不醒是不是
2: 啊？晚上睡觉前不要玩手机啊，
1: 嗯，
2: 那是绝对要失眠的。
1: 对。
2: 北京路54中门口堵车，因为考生家长停车，
1: 嗯，
2: 左拐的车进不去辅道，主道就给堵住了。
1: 北京路54中附近哈，
2: 嗯，
1: 也是在堵车缓行。
2: 就在刚刚，西山这边呢也飘了点雨滴啊。
1: 估计也停了吧，
2: 应该停了吧。
1: 是，
2: 乐乐也来了，
1: 欢欢乐乐，
2: 懒懒也来了，
1: 高高高兴兴，爽爽歪歪。哦哟，
2: 现在呢，高兴的一条路，翠泉路到建国路是畅通的。
1: 东外环由南向北，红山路出口的方向最左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刚刚发生的哈，
2: 嗯，
1: 注意。
3: 主持人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我现在行驶在314国道上。从喀什达斯的路上一路畅通。
1: 哟，在314国道上。
2: 嗯。
1: 自驾游了开始还是奔忙哈，
2: 在
1: 辛苦了。
2: 在奔波中啊。
1: 嗯。
2: 还有说到温泉路高架东向西一直堵到世界公园的桥面了。
1: 现在是9:57了，朋友们，你们这会儿离单位还远吗？抓紧时间哈。
2: 嗯，
1: 就是现在的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要下南湖路出口依然是在严重拥堵，但是好消息是什么呢？刚才下桥需要多花29分钟，现在减少到了20分钟了哈。
2: 嗯，而且现在河滩的快速路北段的这个交通压力也在释放中。
1: 嗯，
2: 距离没那么长了。
1: 对，
3: 那个叫困困的朋友，你是春困夏乏秋困冬眠。
2: 一年四季每一天是精神的啊。
1: 春困秋乏夏打盹，冬天睡不醒。
2: 嗯，
1: 一年四季都在犯困啊。
2: 你改个名吧。
1: 啊
2: 啊，
1: 这叫睡不醒。
2: 改个名叫，
1: 嗯，
2: 叫什么呢？嗯，
1: 睡睡
2: 睡。你就不能叫静静吗？
1: 啊，静静哈，
2: 劲爆体育的静吗？
1: 好，这会儿说
2: 太嗨来了啊！
1: 西泉街下着雨呢，
2: 嗯，
1: 上了西山高架它就不下了，就下这么一截儿。哦，好，
2: 9:58了，感谢大家一路陪伴。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2: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我是罗明，
2: 我是俊清，
1: 我们是
2: 青
1: 萝卜
2: 组
1: 合。
2: 刚才有听众说，柯南高架出来西外环的入口这儿是有事故发生的，
1: 这是东向西的方向。
2: 向西，嗯，好吧，忙嘛，哎，节前也很忙。
1: 希望各位朋友忙而不乱，好不好？
2: 嗯，
1: 有条不紊。
2: 稍后呢是这个小叶带来的交通热线。
1: 明早早高峰，我们不见不散，
2: 拜
1: 拜。
2: 拜
1: 拜。

0: 早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九四九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又来买你家线缆了？金川线缆吗？质量好，用的吗？放心。
4: 金川线缆26年老品牌，国标品质，经久耐用，真材实料，品质如金。
3: 新疆金川线缆好得很。
5: 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6: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仅由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7: 周一上午的10点整，这会儿的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呢？继续来连线正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949直播间的明月来做一全面盘点。明月上午好。
8: 来
7: 明月继续来接听一下。
8: 那目前看到的是有一起事故在柯南高架的西向东往西山这个西外环方向有事故，导致了后方车辆有排队，各位朋友们要注意避让。另外一节呢是西山高架的东向西方向，从西山公路到西红路高架整体西向东行驶速度都非常慢，缓解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另外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从世界公园上桥口一直到南葫芦下桥口的位置排队距离依旧很长。另外就是东外环下到柯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目前也是有分时段的放行的措施。东外环北向南的方向呢，是从华光街开始一直到柯南高架桥底下柯南高架桥下的位置，整体行驶速度会慢一些。另外关注到西外环整体南向北的方向，由于事故的原因，导致从九寨湾立交桥桥面的位置一直到徽商酒店桥面，整体行驶速度会慢一些。现在事故车辆已经移开了，所以正在释放的过程当中。另外北外环织物山隧道西向东上下两层隧道下北京路路段排队距离还是比较长，一直延伸到肿瘤院桥面到美居桥面，行驶速度依旧很慢，缓解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另外关注到的是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从河北路立交到河南路立交有所释放，但是辅道的位置排队距离还是比较长。接下来就是从河南路立交到苏州路立交主道的位置行驶速度也是比较慢，主要是车流量比较大。南向北的方向呢，目前看到的是从西大桥桥下的位置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整体缓行，过了新一路立交桥往河南路立交桥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小叶，
7: 好，谢谢明月的盘点，先到这里了，再见。这会儿呢，您通行在哪里？路上的路况信息如何呢？继续来传递到949的直播间当中。在高德地图当中显示行驶相对缓慢的其他几条道路啊，看到还有河南东路的西向东，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这段呢，大概时速就在5公里每小时，所需要通行时间呢在半个小时左右，确实比较拥堵啊。还有河南东路的反方向东向西的方向也是不怎么快，车速呢也在11公里每小时左右，所需要通行时间18分钟左右。其他几条道路，会展中街的东向西、西山路的东向西、克西街的东向西，还有阿勒泰路辅路的北向南，这些道路呢呈现出车流量比较大，行驶速度偏慢。您行驶在哪里？路上的路况怎么样？继续来传递交通热线节目，邀请您来参与节目互动，来为 首府的出行建言献策，您可以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可以通过打热线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帮您问的按钮当中来留言，您可以发送编辑成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说一说您日常的出行过程当中有没有亟待解决的交通出行的难点困难，或者是认为不太合理的地方，我们都可以来进行检验献策了。本节目是由好线缆选京川新疆京川线缆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2: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7: 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放假安排，2026年古尔邦节放假的时间是5月27号的周三至31号的周日，一共5天的时间。假期期间，新疆行政区域内的收费公路免收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通行费，免费通行时段呢为5月27号的0点至5月31号的24点。跨省出行的特别提示是，新疆通往甘肃省的 G7 京新高速为封闭式收费公路，享受古尔邦节免费通行政策的小型客车在出疆时需从白山泉匝道收费站驶出再重新驶入，方可减免新疆行政区域内的通行费用，若直接从这些线路段驶入外省路段则无法享受到该减免的政策。新疆通往青海省的国道0612线伊若高速也是为封闭式收费公路，出疆后需继续选择高速行驶的，需从伊吞布拉克收费站驶出再重新驶入，最大程度的享受新疆行政区域内的减免政策。
0: 我把新疆唱给你听，唱给你听，远方有故事，远方有你。
7: 微信平台关注一下。黄婷说呢，长春南路河南东路十字路口红绿灯啊，等了很长时间了啊，目前呢也没能通行过去，等了很久，希望能够有交警同志来疏堵保畅一下。还有素芝说，河南西路西向东，河南路西向东，从长沙路一直到赛伯特，堵堵堵。还有一位听友说，赛伯特十字路口啊，现在完全是通行不过去，压力非常大，车流量很大，是什么原因呢？是有事故，还是单纯的车多行驶缓慢？大家可以来跟进和补充。来听听语音信息，山河。
9: 949呀，949呀。
7: 你好。
9: 为什么苏州西街这么拥堵呢？
7: 嗯，什么原因这么拥堵呢？大家来跟进和补充。除了客观，周一的早高峰这个威力比较大，那这个持续的时间会较长一点。那其他还有什么样的原因？大家来跟进和补充。在路上，我们做到大家帮大家。还有周说，城北主干道的西向东刚过了新天润，有一辆摩托车与货车发生了交通事故，提示后方的车友啊要注意避让，注意避让。其他的朋友，您在哪里啊？继续来打卡签到交通热线节目，正在为您服务的是小叶。您可以通过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来跟我们交流。往事如歌说，鲤鱼山北路的北向南在河南路的路口堵车较为严重。还有素芝说，就是单纯的车多，长春路和河南路的路口目前是堵堵堵。海浪花说，听到了熟悉的声音，那就是上班迟到的节奏啊。过了10点之后，您再听到小叶的声音，那无非就是迟到了。他说，西北路红山路西大桥到小西门纯粹的车流量大，行驶缓慢但不堵车，希望大家慢行，安全第一。是这样的，那今天是周一，明天再上一天班就要迎来5天的假期，所以呢希望大家呢都本着这个开开心心出门去，平平安安回家来啊，稳驾慢行。如果说

0: 这两天您发生个事故，还要去修车，那您古尔邦节的假期必定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是吧？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呢，在路上要本着稳驾慢行、安全第一的原则啊，来刷新一下大家的信息。帮您问当中的留言，我们来回复一位听众咨询，说到行驶证的副本啊，因为年限比较久了，快有16年的时间了，年审记录呢都打印满了，现在每次年审时都要找空白的地方打印。现在去换证需要准备什么材料？是车辆管理所回复啊，如果是车主本人自己带有效的身份证，还要准备一张车辆左前方45度角的照片。如果自己不会拍这个照片，没关系，车管所有免费的拍照，免费的洗照片也非常的方便。如果本人来不了，可以授权委托在交管12123 APP 上办理电子委托，委托代理人，代理人拿着车主的身份证复印件，还有代理人的身份证和车辆照片到窗口申请办理也可以。换领行驶证是正副本一起换，因为正本的最下方有一个行驶证的发证日期，副本是有行驶证的条形码，哪天换证，它的发证日期就是哪天的日期，条形码同样也会匹配最新的编号。
1: 马路中，喝上一口你就不想走。
0: 要打热线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2561和257是空闲的状态，您可以通过2561949、2571949来给我们通过电话的方式交流，非常的方便。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微信平台留言啊，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语音转文字也可以啊，只要我们看到呢，尽可能的来帮助大家来反映问题。尾号8912的朋友说，小爷上午好啊，一过10点听到你的声音我就知道我要迟到了。是的，那有的朋友单位是10点半，有的是10点，希望大家呢本着安全的原则不要着急，平安抵达目的地是最重要的。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信息。小凡同学啊说，目前东外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的出口都已经恢复畅通了，已经到平峰期了。黄婷婷说呢，就在这个红绿灯的路口的位置啊，5-6个灯了，就是过不去，也没看到任何的事故。长春南路和河南路交汇的十字路口啊，收到收到。

OK 说，主持人反映一个问题，米东区朝阳雅居路边违停车辆的问题。他说呢，这个小区啊，一共有三个门，第一个是古墓地西路，是他的北门。每天回家往北门转弯的时候呢，直接是转不过去的，因为北门最右边停了好多黑车，只能从直行车道右转才能进北门。第二个是东门，东门一出来就是振兴东路，出来的时候路边也会被这个非法营运车辆啊，这个影响视线受阻。第三呢是西门出来，上沙河路边停的这个违停车辆，只有倒车镜能勉强过去啊，就是说这个位置非常的近啊。希望呢能够给米东交警交管大队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好，我们来反映一下，这两天我们派这个执勤民警到现场去核勘看一看，是不是像您所说的，一方面呢有这个违停，另一方面呢和这个综合行政执法局看看能不能来沟通一下，对于加强一下我们说到的非法营运车辆的这个治理问题，好吧？有居民反映说，乌鲁木齐福泰雅居小区门口的流动摊贩常年占用人行道，且摊贩放置了有这个炒菜啊这种煤气罐，他认为有安全隐患。那反映给949乌鲁木齐，949乌鲁木齐反映给了这个高新区新市区人民政府，得到回复说呢，关于该区域占道经营的问题呢，目前中队已到现场处理并清理，对于商贩也进行了批评教育，引导去集中管理点来售卖，今后还会加大巡查力度，及时清理。像此类问题，您还可以通过949的帮您问继续来反馈。您家门前夏天到了，有没有这种外摆，有没有占道经营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帮您问来进行反映啊。另外呢，还有的朋友在计划着

帮节假期出游的问题啊，想要去哪玩，没有什么太好的计划，不妨跟着九四九一起来出发。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正在报名当中，5月27号到30号，九四九主持人杭志带您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游览江布拉克景区，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九四九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的按钮，进入到丝路视听的专属通道来进行报名，名额有限，马上要发车发团了，所以您抓紧时间啊。

另外呢，去往和田二街的朋友要注意了，乌鲁木齐齐台路口的通行呢有新变化。和田二街与齐台路交叉口东侧的原斑马线已正式迁移至了路口的西侧。目前新斑马线已投入使用，并配套完善了交通信号灯和无障碍设施。迁至西侧的新斑马线具有多项优势，该侧车道数量减少，通行条件更优，已安装人行信号灯，重新施化了斑马线，并完成了无障碍硬化设施的改造。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由东向西行驶至路口的直行车辆，在途经斑马线前务必注意观察行人，如遇行人通行，必须停车让行，确认安全后方可通行。正在为您直播949交通热线，您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来直接跟我们通过电话的方式交流，也可以通过949帮您问留言。微信平台而一说，长春路和河南路十字路口还是这个位置啊。他说希望交警赶紧来疏导一下啊，堵成麻花了。有多位听友在今天早间反映这个路口的问题，说是单纯的就是流量大啊，然后呢这个红绿灯时间很短，所以造成了这样的问题。

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将于2026年5月31号的20点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播出，22:35在新疆卫视播出，敬请收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帮您问的反应，我们继续来跟进一下。有听友反映，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古墓地西路这个位置占道经营有黑车的问题。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会及时的来反映给交通运输局。那也之前呢，我们查了一下记录，有听众在帮您问当中啊反映过这个问题，就是朝阳雅居北门和东门。刚才那个听友说的是有三个门，这位听友呢也反映过此类问题。我们查询了一下这个原来的底子，上周呢是这样回复我们的，交通运输局说呢，对于市民所投诉反映的黑车点位的问题，工作人员呢已安排稽查组人员不定期的去现场巡查和治理，对于投诉的车牌号重点关注，一旦发现有非法营运将会依法处理，希望市民朋友继续监督。市民可以选择搭乘正规的出租车，也可以通过手机预约网约车。关于车辆的占道的挡道违停的问题，我们也同步反映给了交管支队米东大队啊。这个问题呢，就之前微信平台刚刚说到的，有类似的，我们之前收到过，也有回复的问题啊，也一并给您做一回复。来看看下一位问题，说乌市沙区帝王鞋城157路公交车站的进站口，红绿灯下天天都在占用盲道、人行道摆摊，反映过多次。沙区人民政府回复说呢，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已经赶赴了现场，对于现场流动摊贩进行了治理，目前商贩已治理完毕，后续

隧道的出口一直到北京路下桥口，这段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河滩呢，集中在了苏州路立交桥，还有河北路桥到喀什东路这一段。那在南段呢，是在华凌集团华凌市场立交这一段，由北向南往西虹路出口的位置，由北向南流量会偏大一些。其他路段还是集中在刚才地面道路方面，河南路和长春路交汇的十字路口。今天早间，多位听友反映堵堵堵过不去啊。还有，杨小二说呢，目前反映到西山西雅图小镇路口，啊，也有非法营运车辆，希望能够加强一下治理。好，我们收到一并反映啊。尾号5374说反映一下哈密路口红绿灯被树枝遮挡的问题，及时修剪一下，由南向北的方向。

0: 刚仔说呢，反映一下兰溪街众和家苑门口的那条路，早晨呢由西向东长沙路至长春北路最右侧车道，接近长春路红绿灯那儿，最右侧车道没有停车位，但是基本上被违停车占满，直行和左拐的红绿灯又短，右拐的车又拐不进来，就得排长队，经常是长春路就堵到长沙路，然后就是下午晚高峰6:307点以后，东向西长春路到长沙路这一节呢，总共三车道，两车道被占满，最里侧的车道是临时停车车位，好多商贩，他又爱把这个这儿占道啊，就剩下一条车道，一直会到晚间的11:00左右，特别影响交通，也是会影响消防车通行，希望能够反映一下。好的，我们收到了这位叫刚仔的朋友啊。我们也及时反映给辖区中队，让民警啊去看看这个违停的问题啊，占道经营的问题，违停的问题。还目前呢，我们收到这个信息，兰溪街众和家苑门口的路啊，由西向东啊，长沙路至长春北路的最右侧车道。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4: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正在直播交通热线，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我们来看看线上宋女士在线了，宋女士你好。
5: 啊，你好。
0: 嗯，你好。
5: 那个就是高铁那个片区126中，
0: 嗯，126中学啊。
5: 啊，对，靠东边这一条路。
0: 嗯嗯，
5: 然后就是接送孩子，停车混乱，
0: 嗯，
5: 没有秩序，
0: 嗯，
5: 咱们旁边也有这个警察维持秩序，
0: 嗯，
5: 但是他没有秩序，没有留出这个主行车道的道路，两边都是停车的，中间那个人行道、斑马道，你还得让学生吧，
0: 嗯，
5: 今天早上我出行的时候，压根就没有主行车道。车都是七停八停的，后来呢，我呢，那从旁边那个车道，我应该是走右车车道，那我不能站左车车道呀，左车车道我站了，我不可能左拐，左拐我又违章了。那么在这边呢，他接孩子送孩子的车呢，停的太靠这边了，我的车头呢稍微死了一下，这个。

0: 方的后的后边，就是右边的这个这个地方。
1: 嗯，
0: 辞了一边，他说报警，我说你报警行，但是你也耽误时间，我也耽误时间，你这个呢，我说的看来是没啥问题，就是一点灰。我说我，他说对，你的车是大问题。我说对呀，我是路虎，我是大问题，因为我要到单位，我们是要合唱，要去展演。
1: 嗯，
0: 我没时间跟他停留。我说你这样子吧，私聊吧。
1: 嗯，
0: 我给你200块钱。
1: 嗯，
0: 我说一般情况像这样就是200-300块钱，200块钱就行了，你这个没什么问题。到了洗车地方，人家给你洗一下就完事儿了。
1: 嗯。
0: 他完了，他用他自己用手一摸，一摸灰就掉了，没有东西。他是个白车，没什么东西，非得要我500块钱。
1: 嗯，
0: 我说行吧，行吧，我说的我是有急事要走。
1: 嗯，
0: 我没时间跟你在这燃这个事，500块钱就500块钱，我就给你500块钱吧。
1: 嗯，
0: 少给他500块钱。
1: 嗯，
0: 当然我们私聊这个事情也是违法的，不对。但是人有急事的情况下。你说我是不是要走？我不可能在那耽误我单位的时间。
1: 嗯，
0: 耽误我单位的时间又不好吧？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要求这个就是这怎么，公安上呀，或者维持秩序的，把那个地方的通道呢，给主行车道，把这一个车道去让开。
1: 嗯，
0: 我在北京也待过，北京人家那个海淀区那重点小学。那学生比这多了去了，人家中间就是有一个主行车道。
1: 嗯，
0: 你停车的，你来接学生的车，你只能停到旁边，你把主行车道给人家让开。
1: 嗯，您说的就是高铁校区126，这是一个高铁南三路和锦修一街这个片区的学校吗？
0: 对。
1: 啊，现在早上呢，就是家长送学生嘛。
0: 靠那边一条主路，是靠这边家属区的。
1: 嗯，
0: 这边一条路
1: 是那个巷道吗？
0: 那也是主路呀，对呀。
1: 嗯。嗯，
0: 你中间没有留出这个人这个车型的主行道。
1: 嗯，
0: 那么他们这个来送孩子的人到早晨都是送了孩子也要上班。
1: 嗯，
0: 急急忙忙乱擦。
1: 嗯，
0: 这也擦那也擦的。
1: 我们这个问题啊，来跟辖区反映一下，这个早晚高峰接送学生这个家长的车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要多呼吁一下，做到即停即走啊，包括配合校方，包括应该是有我们说护学岗，还有这个拉门行动，那就是尽可能的把车啊，不要影响后方的通行。宋女士的这个诉求啊，我们也听明白了。宋女士，如果还有其他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您刚刚讲到的交通事故的这个判定责任的问题，您如果说认为有异议，可以来向辖区的民警来反映。比如说您是需要，申请复议，或者说是您认为这个事儿跟他私底下，
0: 我也不复议了，我就是说。在这上面就说着说，我钱也给人家付了，
1: 嗯，
0: 我也没有，当时也没报警，我也没报警，我也不复议了，
1: 嗯，
0: 我只是提出来，就是说呢，把这个主行车道，
1: 嗯，
0: 给人家这个主行的车让开，
1: 嗯，
0: 主行车道要急着上班呀，
1: 嗯，
0: 对不对？
1: 是需要让开，那不要影响后方的通行。
0: 啊，就是他没有把主行车道给让开，就是车呢，
1: 嗯，明白了。行，这个问题呢，我们不做延展了，好不好？宋女士，先这样。那这个问题大家也听明白了。今天早上经历了这样一件事情，可能宋女士呢也有一些不舒服啊，所以呢想通过这个节目呼吁一下咱们接送的家长，能够尽可能的把车即停即走，或者是怎么样，不要影响后方的通行吧。啊，大概是这么一个事情。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因为这个问题可能它不光光是集中在说是这个学校门前有，那可能其他学校门前也有，那需要想到一句话，那就是交通道路的畅通需要你我他共同的支持，需要大家共同的配合吧。那这个路口呢，早高峰岗它肯定是有护学岗的，也有民警在疏堵保畅的，也有学校校方的努力的，所以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吧这件事情。其他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来打热线，我们现在是61和71三部电话是畅通，两部畅通，2561949和2571949。微信平台说，我想反映一下机场，天山机场的 P2 停车场六楼呢，有这个很多非法营运车辆在这溢价，那能不能管一管，能举报吗？当然可以，您可以给综合行政执法局来进行反映这个问题。那具体如果说您能够提供相关的证据佐证，当然是更好了。那我们也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一并打包您说到的这个，就是咱们俗称的黑车问题，好吗？ 还有像这位幸福的小日子说呢，反映米东区后街这儿啊，非法营运车辆非常多，希望能够加强一下管理。好的，还有孤独的王说，苏州东街的西向东，苏州路桥面，地下标志标线不够清晰，希望能够重新施化。好嘞，我们也反映一下。

0: 余生有你说，河南路与长春路路口堵堵堵，那还是在反映这个问题，已经半个小时了，现在依旧是流量比较大的。那之前呢，我们有多位听友反映了这个问题，说这个十字路口啊过不去。那咱们能不能选择绕行一下？今天上午确实这个路口啊流量非常的大。刚才有几位听友说没看到事故啊，就是单纯的车多，然后呢绿灯时间比较短，所以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看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杨先生在线，杨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想讲一下，就是，和田街这个交通问题。
0: 哦。
1: 我觉得那个现在虽然是那个，就说你说的那个，就从人行和那个啥去红绿灯那个改了以后，
0: 嗯，
1: 我想提一个建议，就能不能把那和田街那个其他的路那个路口，把和田街拐的那个，红绿灯下面那个停车场，
0: 嗯，
1: 但是在我们这个，因为和田街都知道是网红街、打卡街，
0: 嗯。
1: 那个这个到旅游的高峰时候，它就车比较多。
0: 嗯，
1: 能把那个停车场暂时这个是不是能关闭？因为在那个地方是一个交织点。
0: 嗯，
1: 每次往那个停车场进的车，可能停车位比较少。
0: 嗯，
1: 进不去。完了以后又，往河上一些有些驾船，可能也许可能它是管制，那个那条路是在11点钟就开始要管制到晚上的凌晨1点。
0: 嗯，
1: 可能有些驾船不太知道，可能。也不能怪驾船，可能往那拐，
0: 嗯，
1: 又导致那个地方进不去，那个地方停车场也进不去车，在那个十字路口给交警，我觉得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压力。一到高峰时候，都好几个，我经常路过那，我就觉得好几个交警在那指挥呀、啊，在那啥指挥，同时有时到高峰那个地方，其他路就堵得特别厉害，
0: 嗯。
1: 所以能不能给交管部门反映，好好实地考察一下？那个其实门口也没多少车位，我觉得就那红绿灯下面那个停车场进那个，他正好进停车场和那和田二街进那个和田二街这个口，他是可能都是同方向，
0: 嗯，
1: 所以好多有时候他进那个进不了停车场，那边没车位，车就堵到那，又进这个往和田二街走，有些车。可能也进不去，又在那，又倒车的看，本身再往有些车又要拐到那个往河滩走那个辅道，那个地方路又窄，所以在那个地方，我觉得有时候交通影响特别大。
0: 嗯、
1: 我觉得就是我的个人的一个建议啊，主持人。
0: 好的，我们跟沙区大队反映一下。但是这个呢，他现在附近您还知不知道有其他的停车场啊？
1: 那个三桥的桥底下有停车场。
0: 嗯。
1: 我那个广汇桥底下也有停车场，
0: 是不是没有这个更
1: 方便？有时候停车位也挺多的，
0: 嗯。
1: 但是你为了，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到，可能也许有些人到和田街来去那个啥，吃个饭呀，什么打个卡呀，或者在周围办个事，可以停到这个桥底下走那个啥嘛，走路过来，完全也可以。
0: 嗯、
1: 我觉得好多我们有些朋友，人家就停到三桥桥底下，或者停到。广汇桥底下那个地方停车位也挺多，
0: 嗯，
1: 人家走路到在这儿再办个事儿，因为这个我觉得，这个在那个这个路口这儿，真的也没多少停车位，这个特别影响交通，
0: 嗯，
1: 我觉得给交通，这个带来了很大的，给交通明显带来很大的压力。
0: 就是您的意思是，它的弊大于利，
1: 对，
0: 存在的意义不大，停车位不够。不多，那反倒是影响交通的面更广，所以呢，综合应该考量一下，要不要不要这个停车场了？
1: 对
0: 啊，那关掉的话，它是不是又存在其他的问题？就道路资源的浪费？那在这个这种级别的网红打卡点，它是不是在政府设置配套的时候必须要考量有这个东西？比如说这个停车场，它必须得有，是不是？
1: 我觉得因为让那个交管部门的负责人他在那实地在考察，因为出口又在七台路。
0: 嗯。

0: 正好离红绿灯又不远，那个出口有时候你不给那个坐那个车出，出的车不让也不对，因为出来以后又马上又是红绿灯，在那个地方反正是就觉得一街二街那个红绿灯到那个桥头呢又比较近，我高峰过了以后还好，特别是高峰这个路所早高峰和晚高峰，这个地方感觉就特别拥挤。
1: 我们来反映建议。我们来建议一下，然后呢，看看有没有好的办法，哪怕说是没办法及时的来进行调整，那未来在规划当中能不能把您的建议也考量进去？啊，未来如果说
0: 长远的这个打那个从长远的考虑，我觉得就是想着我这个建议看能不能那个啥，就是因为我在青山报区的一个大巴扎那个地方，人家有些到大巴扎那个地方，因为就是为了人家把那个停车，
1: 明白了。行，杨先生，您的建议啊就到这里，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合理的渠道来反映一下，看看未来有没有可能像您所说有更好的方式方法。也感谢您建言献策，先到这里了，再见。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4: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江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17载初心不改，17载为爱前行。2026年新疆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拉开序幕。949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助力青春圆梦。现公开征集爱心送考车辆、爱心车队、企业车队、车友俱乐部、私家车主踊跃报名。点击丝路视听 APP 爱心送考专区，或949微信平台下方爱心送考中的送考按钮，填写信息报名。
5: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1: 10:39正在为您直播949交通热线。本节目由好线缆选京川、新疆京川线缆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各位上午好，我是小叶。三部热线为您开通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还有听友反映长春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10:37，堵堵堵啊，堵得一动不动。前方啥原因呢？单纯的车流量大，还是有交通事故？来跟进和补充吧。周周说，赛博特堵车的车友啊，可以从卡子湾绕行。我就是从卡子湾绕的，绕到吴越广场啊，这条路还是比较畅通的。哈密瓜说，反映曝光青 A118 丁勾 Z 长春路乱扔垃圾。乱扔烟盒、车窗抛物，曝光一下。

0: 除了文字反应之外，您还可以通过打热线的方式0991-255-1949、255-1949和257-1949来接听海先生的电话。海先生你好。嗯，你好，海先生。
1: 哎，主持人好，早上好。
0: 你好，上午好，请讲。
1: 是这样的，我想反映一个就是咱们闽东区菜园子安置小区的门口的一个事情。
0: 哦。
1: 就是咱们这小区门口呢，经常会有车啊，就停到咱们这个小区门口，一就是从马路一拐进来就停了。
0: 嗯。
1: 挡着视线，你知道吧？
0: 嗯。
1: 有时候车进小区呢。那路上就是人行道，有小孩子呀、行人呀，就看不到，
0: 嗯，
1: 特别容易引发这个交通事故。
0: 他们是停在小区门口是吧？
1: 啊，我想向有关部门呢，能不能把这个来说一下，不要在那停车。
0: 好的，好的。
1: 啊，红绿灯嘛，
0: 嗯，
1: 你拐进来你啥都看不到，
0: 嗯，
1: 一小娃骑车子快，
0: 嗯，
1: 是吧？刚好在学校门口，学生也多，
0: 嗯，
1: 经常会有车停到那门口，两边都停车，你说。都影响这个出境的车不好，
0: 嗯，
1: 安全隐患特别大，
0: 嗯，
1: 就反映这个事儿。
0: 好的，我们来跟这个辖区交警啊反映一下这问题，然后呢加大一下治理，该处理该处罚处罚这个违停的车。这个小区问题不光是您这个小区门口有，那可能其他小区也有类似的问题，我们也会一并反映这个问题的。咱们在治理之前，
1: 嗯，
0: 或者说这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之前，要给您提个醒儿。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多观察，好吧？
1: 好的，
0: 我们自己先把安全掌握在自己手里，好吗？
1: 好好好，
0: 嗯，
1: 谢谢。
0: 先这样啊，
1: 嗯，
0: 好，再见。
1: 好嘞，
0: 嗯，再见。尾号5374说哈密路口红绿灯被树枝遮挡，南向北。我们在节目之外已经是向园林部门进行了反映了，您不用再发过来刷屏，我们已经看到。已经及时反应了啊！好，还有红苹果说，刚才那位听众说和田二街红绿灯停车场真的应该要好好改良一下，作为一条这个网红打卡点的必经道路，那应该环路于民，让游客更有更好的体验感。现在停车场是人车混行，如果要改成步行街，游客和本地住户应该非常开心，因为停车场啊不大，还堵得特别厉害。人车混行造成的隐患和堵塞非常厉害，希望有关部门实地考察，多多参考一下大家的建议。好的，我们也及时来反映这个问题啊。土耳红江说，主持人，昌乐园门口现在看到交警正在执法，有一部分非法营运车辆天天待在昌乐园门口斑马线处，影响道路通行，因此看到民警正在处理。正在现场处理，给就是就反映一下。好的，好的啊。还有朋友说参与一下建言献策的话题。他说呢，学校门口乱停车的问题啊，去年冬天长江路第四中学放寒假的时候，门口辅道停车就停满了，那长期占用车道。我跟他们理论，他们还对我出言不逊。啊，他是想反映这个问题。海波啊。好，我们收到了。您说到学校门前的就是站这个违停的问题啊，一部分大部分应该都是家长接送孩子的嘛，这个除了规定时间内允许单排顺向停放以外，其他时间您停在那儿，电子警察是及时抓拍上传和处理的啊。来看看冰说949949河南路西向东，我走了40分钟了，那您到目的地了吗？今天上午河南路和长春路十字路口啊，多位听友反映。车多，然后呢一直在排队拥堵当中。还有雨晨说，河南路西向东从天津路开始就开始堵了，排队拥堵距离较长。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达，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
3: 路视听六点零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思路视听六点零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思路视听六点零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下面我们要连线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朱立德兹，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全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浦东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以及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上午好，朱立德兹。
4: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目前，全区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有一条，普通国省道有一条，分别是 G0711 线乌若高速乌玉段后峡收费站至萨尔达坂收费站下行路段往乌鲁木齐方向。因施工作业需要，交管部门对该路段实行了单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是5月25日的12时。注意，库尔勒方向来车可从后峡站下高速沿216国道前往乌鲁木齐，若需继续通行高速，可从萨尔达坂站乌鲁木齐方向驶入高速。S249 线口门子至南山口路段因大雾天气能见度低，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是5月25日的18时，请听众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今天受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影响的路段有 G30 G312 线骆驼圈子至新兴峡段， G217 线阿泰市至波尔津段， G216 线红山嘴至喀木斯特段， G0711 线乌玉高速后峡立交至巴伦台段， G7 线和 G335 线巴利坤至伊吾段， G218 线古南斯沟至巴伦台段，G315线喀什市至于田段， G581线的吉根至乌恰段，其中G314线奥维塔克至塔什库尔干段， G581线的吉根至乌恰段， G219线科科亚至康熙瓦段等沿线有中到大雨或雪，部分沿线山区具有那个暴雨或雪。受七级左右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G216线轮台至民丰段，G218线玉梨至若羌段，G315线民丰至洪流沟段，局地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想要了解更多实时路况与公路气象信息，请大家关注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伴您平安出行。主持人。
5: 驰骋沙漠戈壁，穿越峡谷雪山，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盛大开幕，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邀您关注环塔，与勇者同行。
0: 咱们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地州首府的天气预报显示，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的天气，23到11度，昌吉晴26度到11度，石河子晴28度到14度，奎屯晴28度到11度，克拉玛依晴26度到14度，伯乐晴27度到12度，伊宁晴25度到10度，塔城晴24度到8度，阿勒泰小雨转晴18度到5度，哈密多云转小雨27度到11度，吐鲁番晴33度到18度，库尔勒晴28度到15度，阿克苏多云29度到17度，阿图什小雨22度到15度，喀什多云22度到14度，和田小雨25度到15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的天气23度到11度。
6: 主持人上午好。
0: 你好。
6: 就主持人上午好。从地窝布里庄下桥往昌吉方向西昌高速双

0: 好，放松。
1: 嗯，好的，谢谢郭姨，再听听等待。
0: 九，长兴东路快到河南路路口那里有两车挂发。
1: 嗯，我说呢，在昌乐园门口看到有些车啊，非法营运车辆打开后备箱，B 摄像头。我说呢，在昌乐园门口看到有些车啊，非法营运车辆打开后备箱，B 摄像头。那这种行为是不是应该直接扣他12分呢？那这个刚才也说到了，在这个路段现在是有这执勤民警正在进行治理，啊，不管是违停还是非法营运车辆，这个情况我们已经收到。那还有哪些路段？刚才所反映的，您说一个机场停车场有，还有一些学校门前看到有，还有哪里有？您可以反映给949，我们也一并帮您来反映这些问题。物非物说，乱停乱放啊，就要重罚，这是普遍现象。不重罚，没办法根治。刚那儿所说的机场老机场出口，一直到新机场和乌奎联络线的出口，中间2.5公里路段没有这个机场和乌奎出口的指示牌，这个问题啊，希望能反映，已经反映过多次了，我们继续来反映吧，好吗？收到您的消息啊，钢蛋儿。
0: 早上好，
1: 你好。
0: 大湾南路由北向南，大湾上科新上科门口车不多，那边的车很吵嘞，人也吵，车也吵。
1: 嗯，今天多云转晴的天气啊。另外呢，在路上感觉大湾南路、大湾北路啊比较畅通啊。勇武你好，
2: 上车就听949，报个路况啊。那个上沙河立交桥下来，
1: 嗯。
2: 往二环方向，有一辆车起火了，火势特别大，大家注意避让啊，能不来就不来了。
1: 嗯，好，收到了，嗯，大家注意避让吧。那也希望这个人没有事儿啊，希望都能够平安。同时呢，咱们大家遇到这样情况，及时的看看，除了给949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啊。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信息，还有。在线上的应该是毛先生在线，毛先生你好。
3: 啊，主持人你好。
1: 你好，您反映的是哪里？
3: 就是印象新疆天山区大湾南路这边有个印象新疆，
1: 嗯，
3: 和叫什么小区叫叶建军情小区，
1: 嗯，
3: 还有个西北门，
1: 嗯，
3: 然后和印象新疆之间有一条路，
1: 嗯，
3: 之前叫什么中湾街南28巷应该是。
1: 哦，知道，就是那个。
3: 就是连接九曲街和那个富康街，
1: 对，
3: 那条路
1: 啊，
3: 现在这条路上是线基本上没有，因为它是新建的小区嘛，新建小区门口也没有修好，
1: 嗯，
3: 然后这里面有进出车，然后包括那个印象新疆的那个停车场的进出口也在这儿，
1: 嗯嗯。
3: 现在那个路上一是没有线，之前是有坑坑大坑小坑，然后可能就是最近也修了，修完之后也没有划线，
1: 嗯，
3: 现在路的两侧停满了车，
1: 嗯，
3: 然后还有路上的车，
1: 嗯，
3: 路上也停车，就现在变成一个单行，就现在只能过下一辆车，
1: 嗯，
3: 啊，只能单行，要么就是从九曲街你回恒昌，然后晚上你回恒昌的时候，那九曲街就从大湾南路到九曲街这条路上基本上就排满了。
1: 嗯，
3: 你要左转的话，
1: 好，我们及时来反映这个问题，对于加强违停车辆治理的问题啊。
3: 嗯，对，他这里一不是停车场，二是他两侧路两侧都没有修，都是那种也不是草坪，就是堆的土，
1: 是我
3: 建筑垃圾嘛？应该
1: 我去过，我知道，
3: 啊，
1: 我见过，嗯，这个有很长时间了，也是时间比较长了。这个不是
3: 一
1: 两天的问题，嗯，
3: 都一年多了，
1: 应该是冬天雪还没化的时候，这些车就在这停着，嗯。
3: 对，当时我们有大坑小坑的时候，我们就车上拿铁锨，然后从路边把土把坑填满了，
1: 嗯。
3: 但是不行，一下雨又变成坑了嘛。后来好像他们用了水泥，然后弄了一下，
1: 嗯，
3: 但是现在还是不畅通，特别堵的，
1: 嗯，
3: 那个时候。
1: 嗯，好，我们继续来反映这个问题啊。
3: 嗯，好的，
1: 好，感谢您的，
3: 谢谢。
1: 这个参与先到这里了，再见。
3: 好，再见。
4: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0: 从那个北环高架路朝下，从东向西走到佳音医院左拐这个路口。由于这个路口出了咱们那个主路之后，向北走的车辆，以及从佳音医院和友好花园三期出来以后向南走的车辆，它那地方是个交汇口。但是由于我们也有在那个地方画这个车辆的行驶路线，没有这个车行线的划分，造成我们从南向北拐过去之后，那地方停的就有从北向南要走的车辆。它那地方每次就会造成一个，就是因为有向右走向佳音医院走的，以及向左走向友好花园三期走的，它就会特别容易在那发生一个交通事故，就是也挺危险的。我想给咱们相关的部门。
1: 发发啊，这位朋友，信息收到了，我们看能把它转成文字，然后呢转给这个辖区民警，看看有没有可能有采纳和改变的方式。您说呢？是这个佳音医院的路口，这个丽景街这个位置，具体位置叫丽景街北10巷，就是从北环高架东向西和丽景街这个相交汇的十字路口，您是要左转。就是往自治区人民医院苏州路院区这个地方左拐，和以佳音医院为路口的右转，这个位置上，您说会有一个车辆的交织啊，容易发生事故，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现在目前的信号灯是显示不正常吗？如果说是正常的话，咱们先按信号灯的通行既有方式来进行通行，一定要注意观察，减速慢行，好吗？来，我们看看邦尼问的问题。那乌鲁木齐文浩巷车辆长期违停，在已经树立泊位取消、全线禁停的情况下，还有车辆长期违停，多次向新市区交管大队反映了这个情况。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回复说呢，经核实，新市区大队立即对该区域的违停车辆依法查处和拖移，同时联动消防部门核查安全隐患并落实整改，后续会加强该区域的常态化管控，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下一条，听众反映的完善仓房沟中路路段照明人行道的建议。仓房沟中路盘龙山庄往下路段夜间完全没有照明，该路段夜间漆黑，没有任何市政路灯或者是临时光源，公交车站在黑暗中无法被乘客和司机辨识，容易发生事故。沙区人民政府回复，经核查，您反映的仓房沟中路路段没有路灯的问题，具体核查情况为，沿线照明设施为单侧设置，剩余一侧国家电网高压架空电缆未入地。2025年，我区在道路西侧119消防队至盘龙山庄路段增补了25基50盏路灯，原先的高压钠灯光源升级为了 LED 光源45盏。目前增补的25基50盏路灯全部投入使用，升级光源的50盏灯头，2025年12月中旬已经更新完毕。目前仓房沟中路盘龙山庄出口右转至，这个空九军路段，因为相变故障导致路灯不亮，我区已安排相关负责路段的路灯维护大物业公司进行修复。因箱变内变压器损坏，目前没法修复，需要更换新的变压器。目前该箱变压器仍处在采购阶段，预计6月25号之前全面恢复亮灯。我区城管局公共照明维护管理所每个月对于沙区的路灯设施全覆盖巡检2次，仓房沟中路路段的设置，这个巡检频次也是能够做到。2周1次，即每个月能够有2次巡检，请市民朋友放心。好的，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交通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稍后的时间是由张崇带来今天的说法，还请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
2: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
3: 上午11点。 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5: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6: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7: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5: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8: 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在进入到说法节目之前，继续和您来盘点一下此时此刻乌鲁木齐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只有一条道路现在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除此之外呢，其他的四条道路现在是车流量偏大，已经是结束了早高峰的状态。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由西向东的方向，还有五星北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北向南的方向，龙腾路从会展中街到准噶尔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以及龙盛街从外环路高架桥的出口一直到七道湾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稍后的说法节目将是我们今天的律师在线，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天池君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刘涛律师。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法律问题要咨询的，稍后的时间可以通过我们的两路热线25519492561949，25519492561949向刘律师来进行咨询。
9: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尺，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8: 说法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们今天的请到的嘉宾呢，刚才给您介绍了，是来自北京天池君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刘涛律师。刘律师您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8: 在我们日常的节目当中以及帮您问平台呢，也是有朋友经常在 当中呢，来发送一些信息，咨询到自己所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像在平台当中呢，就有一位听众呢，是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离婚之后，小孩一直是由男方独自抚养，女方呢，是从来不看望孩子，也一直不给抚养费，男方准备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孩子现在已经是6年级了，如果说强制执行的话，女方会不会被列为失信人，影响到小孩以后的上学？那么针对于这位听众的问题，刘律师您给解答一下。
10: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在申请强制执行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个前提的。
8: 嗯，
10: 这个申请强制执行的前提呢，就是要有一个生效的法律文书。这个生效的法律文书呢，包括这个判决书啊、调解书，还有就是仲裁裁决书。当然，这个涉及到这个抚养的话，它不可能是仲裁啊。那么就是生效的判决书或者调解书。如果还没有起诉的话呢，就是暂时不要考虑到咱们要进行到强制执行的这个阶段。如果已经起诉了，然后也拿到了生效法律文书，准备申请强制执行，那么这位听友呢，他可以向法院提出不将这个女方列入到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这样一个请求啊。如果他起诉以后呢，这个孩子的母亲也愿意支付孩子抚养费，或者是在这个起诉之后呢，双方也达成了一个调解的，那么就不需要进入到一个强制执行的一个阶段和程序啊。又或者呢，就是说咱们判决以后，这个孩子的母亲呢，他又主动的去履行了这个判决义务，也是不需要进入到咱们这个强制执行程序的。只要不进入到强制执行的程序，就不会说是把他列入到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里边去，然后对孩子呢也不会说有其他的一些影响。如果说咱们拿到这个生效法律文书了，是准备申请强制执行，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若干问题的这个司法解释的内容呢，被执行人如果没有按照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时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的，人民法院呢是可以对这个被执行人采取限制高消费的强制措施的。那么但是这个限制高消费并不是说必须要采取的，而是一个可以采取的措施。同时呢，这个执行法官在采取这个措施之前呢，也是会和申请执行人进行一个谈话的。当然那个这位听友他可以选择不申请对这个女方进行一个限制高消费。当然他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呢，是把这个女方纳入到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那么实际上呢，限制高消费和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它实际上是两回事儿。就是一般情况下呢，即使是纳入到了这个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对孩子正常的上学呢也不会存在影响。就是只要他不违反咱们的限高令去就读一些高消费的私立学校或者是国际学校。实际上咱们讲的这个限制高消费呢，主要包括的内容呢，就是限制他坐飞机，限制他坐这个高铁，限制他坐这个动车的一等座，还有就是限制这个孩子就读一些高消费的私立学校。
8: 那除此之外呢，其实也不是影响特别大。
10: 对对对，
8: 好嘞，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就给这位听众答复到这儿。我们来看平台当中大家发送来的信息。卡布奇诺说，新 AT0987， 请不要随地的吐痰，保护环境人人有责。还有手机尾号是3787，这位朋友说到了114线在刚过了上沙河立交桥，快要上东二环的这个位置，最左侧的车道呢是发生了自燃的事故，交警现在已经是在现场实行了临时的管制，后面的车友朋友呢一定要耐心的等待一下。好，现在大家收听到的是说法节目，周一我们进行的是律师在线，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天池君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刘涛律师。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想要来咨询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您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两路热线25619499和25719499，也或者呢是可以通过微信语音文字来留言，向刘律师呢进行咨询。
5: 遇事别慌，949说法律师在线，用真心倾听你的困扰，用专业化解你的烦忧，用责任维护你的权益。无论大事小情，无论困惑深浅，949律师在线，懂法懂你，全力以赴，温暖相伴。
8: 好，继续回到说法节目当中。刚才呢，刘律师是给一位听众朋友 解答了一个问题。在这儿呢，还有一个问题，其实在生活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那么这位朋友的问题呢，就是说在某公司工作期间，用我自己的手机号和实名认证来注册了一个微信号，它呢不是企业的微信号啊，加的人呢也都是和工作相关的一些人，现在要离职了，公司有权让我交出这个微信吗？针对于这个问题，刘律师你给解答一下。
10: 首先呢，就是这个关于微信账号呢，它实际上是属于一种网络的一个虚拟财产。
8: 嗯。
10: 当这个网络虚拟财产的这个权属发生争议的时候呢，应当根据这个微信账号的产生，还有它实际利用的一个情况，来判断这个微信账号的一个权属归义。这个权益的归属啊。当然呢，根据咱们这个腾讯微信软件许可和服务协议，可能很多听友可能都没有关注过啊，这个协议。在注册的时候实际上会有这个协议。这个协议明确规定呢，明确约定呢，就是微信账号的所有权实际上是归平台所有的。咱们享有的呢只是这个使用权。如果账号的使用权属属于公司的话呢，那么公司它是有权要求咱们这位听友归还这个微信账号的。
8: 嗯，
10: 那么怎么样来进行这个微信账号权属的这样一个判断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要根据这个微信账号的生成来进行判断。一般而言呢，咱们注册的这个账号，注册这个谁注册的，谁就享有这个账号的使用权。但是根据刚才咱们这位听友提问的这个表述来看啊，他的微信账号呢是基于他的一个职务行为而注册的，然后添加的呢也都是和工作相关的一些人啊，并不是他个人的一个个人的账号。那么由此推断呢，这个职务行为所产生的账号权属呢，应该是由公司来享有的。这是第一个判断的点。第二点呢，就是要根据咱们这个微信账号实际利用活动来进行一个判断。网络虚拟财产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呢，它是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的。判断谁享有这个网络虚拟财产权益的一个重要标准呢，就是谁创造了一个经济价值。如果这位听友他的这个微信账号大部分都是公司的客户，然后他所开拓的还有维系的客户以及收取的这个业务款项呢，都是他工作的一个职责，那么据此呢，他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呢，也应当是被认定为是工作成果。那么这个微信账号的这个经济属性和商业属性就远远高于他个人使用这个微信账号的一个人身属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账号的使用权呢是归公司来进行享有的。那么当然我们这里边要提到一点啊，就是微信账号一般它是个人实名信息进行一个绑定的啊，如果把这个微信账号交还给公司的时候呢，这位听友他可能以后也不再使用这个微信了，那么就需要和公司来解除这个个人信息的一个绑定啊，比如说更换这个绑定的手机号码呀，更换当时绑定的这个银行账户呀等等啊。鉴于这位听友他关于这个微信账号的使用情况呢，要再明确一下啊，比如说他这个添加的好友的情况啊，业务收款的情况呀，啊，以及是否存在个人好友与公司账户公司的这个客户混用的啊，混同的这样一种情形啊，再和公司进行一个充分的协商啊。如果最后认定这个账号本来就应该是属于公司这个使用权的，那么就要解除他个人绑定的这个信息啊，更换这个使用的主体，防止这个到时候产生一些其他的一些法律纠纷。
8: 嗯，好嘞，明白。其实呢，看着比较简单的一个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比较复杂的。好嘞，好，在这平台当中呢，有两位朋友也是咨询了问题，手机尾号是2278，这位朋友他说，我2024年申请强制执行，但是执行法官查了说对方没有财产，让我暂停执行，而当时呢大概是这个意思。而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又去找法官，他又让我重新来办理申请强制执行的手续。他说我不太明白。然后呢他又补充了一条信息啊，他说前两天我是收到了法院执行的短信，说执行法院将在完成财产查控并确定执行法官之后告知我。那对于这个情况，刘律师给他解答一下。
10: 首先呢，针对他2024年的这个强制执行的这个情况呢，可能存在3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执行法院在对这个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了一个充分的查控之后呢，发现被执行人名下是没有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案件有可能会进入到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这样一个环节当中。那么也有可能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这个被执行人和申请执行人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呢，发现被执行人确实暂时没有这个履行能力，没有偿债能力，

0: 申请执行人呢，可能会给他给一定的时间，让他去做一个这个用时间换这个空间嘛，就是等于是给他一个缓冲期，然后让他来履行这个债务，有可能会做成一个执行和解，那么这个案件呢就可能是终结执行。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可能当时这个发现被执行人名下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之后呢，那么考虑到这个案件。这个一个审限呀，等等各方面的因素，也有可能，是让咱们这个申请执行人对这个案件进行了一个撤销执行。撤销执行之后，可以重新申请执行。那么按照刚才他说的这个后续的这个情况呢，我个人可能认为，这位朋友他可能是当时做了一个撤销执行。撤销执行之后呢，他在这个应该是3月份吧，是吧？又重
1: 对，
0: 新
1: 3月。
0: 申请。重新申请了一遍强制执行，那么重新申请强制执行之后呢，等于重新立了一个执行的案件，那么这个执行案件呢，就进入到了现在网络查控的这样一个阶段，就是在网上这个人民法院呢，通过这个网络查控系统对被执行人的财产呢进行一遍这个筛查，当然这个筛查可能。目前如果说被执行人还是没有财产线索呢，我建议这位听友他可以及时的去跟他的这个执行法官进行一个沟通，了解一下目前现在一个执行的进度，查到的财产，如果什么都没有，那么如果说咱们申请执行人知道被执行人的这个下落知道被执行人的一些财产线索的话呢，应该及时的去进行一个提交，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方便人民法院在做强制执行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及时掌握这个案件的一些不能就是法院不能了解的一些情况。
1: 刚才的这位朋友在这个信息当中呢，他也是提到了说，法院给他发的短信是执行法院将在完成财产的查控之后，而且呢是确定执行法官之后再来通知他。那也就是说呢，目前为止是由哪一位法官来执行，可能现在还没有确认他现在所处的这个阶段时间，那就只能是等了。
0: 他现在是这样的，就是很多人民法院现在在做这个强制执行的过程当中呢，为了提高这个查控的效率呢，实际上是做了一个集约查控的一个动作，就是这个案件立了执行案件以后呢，立刻由这个集约查控的这个专门的负责人呢，对这个所有的案件提起一遍网上的一个集约查控，来查询被执行名下的财产线索。查询完之后呢，会很快的就会分配到这个具体的承办法官的手里，然后由承办法官呢再进行后续。比如说传统的一些查控方式，线下的一些查控方式。那么，这个朋友他提到3月份立案，然后前段时间已经收到这个短信啊。那么，我个人建议他其实到6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去这个法院执行局内勤或者是这个查询窗口去了解一下他这个案件具体的承办法官是谁了，然后进行一个后续的沟通。
1: 好嘞，明白。在这儿呢，还有一位听风的倾诉，这位朋友他说，借条只写了借款多少钱和年利息，没有写还款日期，但借钱的时候呢，口头说用钱时随时可以给，现在又说没钱，只给本金，而且呢，本金也是拖了一年也没给。他说现在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随后这位朋友又补充了一条，他说前面呢是给了几年的利息。这种情况。
0: 首先像这种民间借贷的，我们实际上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诉讼时效的问题。那么如果说咱们在借条当中明确约定了一个还款期限的话呢，那么这个还款期限截止之后，还款期限开始，起算这个3年的这个诉讼时效的时间。那么如果咱们没有在借条当中明确约定这个具体的还款期限的话呢，这个是实际上是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随时进行主张的，这个就不存在说诉讼时效已经经过的问题，我们就可以随时进行主张。我们随时进行主张的时候呢，可能会给他给一个宽限期啊。那么现在呢，实际上我认为这位听友如果说对方一直不履行的话呢，我个人建议也是立刻提起诉讼，然后采取一个诉讼保全的措施来对他的这个财产呢进行一个控制方便我们后续的这个生效判决或者是这个生效法律文书拿到之后呢，我们能够这个执行到位。
1: 好的，
0: 至于他提到的这个利息，前期已经支付的这个利
1: 对。
0: 息呢，我觉得还是要结合他们的聊天记录啊，沟通记录来看，他们之前约定的这个钱是先冲抵的本金，还是先冲抵的。

0: 微信也不回，打电话也不接。他说呢，碰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做？这是属于正常的吗？
1: 这位听友他问的这个问题当中呢，首先第一个啊，咱们先说第一个问题，就是人民法院可能会在这个执行过程当中，案件查询了之后呢，到一定阶段可能会给这个申请人告知，哎，这个案件我要进行一个终结本次执行了，或者是我有可能要采取一个让申请执行人撤回执行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这种情况呢，在实务操作当中，全国呢实际上都比较普遍，因为对于执行法官来讲，他们的案件量确实很大，每个人基本上可能承办的案件都在四五百件，就是平均啊四五百件以上，所以他们这个可能能关注到的很多这个点啊，不一定就是能完全的查询到一些财产线索。那么这是他提到的第一个问题，这个在全国都比较普遍。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他提到说这个不接电话不发微信不回，我没有听懂这位听友他说的意思是跟这个法官，
0: 对，我根据他的这个短信，我猜可能也是跟这个执行法官沟通一直都不通畅。
1: 那么实际上我认为是这样啊，就是执行法官或者是这个审判法官，他有可能会因为他的一些这个岗位调整，他有可能会不负责这个案子了。这个是在法院内部他们这个人员调整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情况。
0: 对，
1: 那么但是人民法院摆在那儿，所以我个人建议这位朋友，实际上如果说您发现您的案件一直没有什么后续的推动啊，后续的进展，您完全可以到人民法院啊去这个导诉台或者是这个执行局的这个内勤等等这些去了解一下您这个案件目前是终本啦还是终结啦还是撤销执行以后的终结啦啊，如果是撤销执行以后的终结了，那我现在要不要重新申请一下恢复执行？就像之前那位朋友一样啊，要不要重新申请一下恢复执行？如果是这个终结执行和解啊，那么对方没有按和解协议履行，我是不是也可以申请一下恢复执行？那么如果是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了，那么这种恢复执行相对来说难度比较大，就是需要提供被执行人名下的一些这个财产线索。那么如果说咱们没有明确的线索，我觉得也是可以和执行局这个法官或者是这个执行局局长进行一下沟通，因为当时这个案件可能是因为到年底了，我是为了配合执行法官做一个这个考核啊，这个质效考核，那么我及时的把这个案件给做了一个配合性的终本或者是配合性的终结，那么现在我的这个我的财产权益还没有实现，那么我要求法院来对这个案件重新恢复执行来实现我的这个权益，我个人认为要去沟通。
0: 明白了。其实呢他可以来进行申请重新执行，但是可能在有一些情况下会更加复杂一些。
1: 对，要根据不同的这个结案的方式来采取不同的这个恢复执行的或者是重新申请执行的这个选择。
0: 好嘞，好，那后续呢我们这位朋友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说法的律师在线当中呢来进行咨询。好，那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解答大家所遇到的法律问题。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4: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5: 加油，我能行。
3: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4: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6: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7: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8: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4: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3: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0: 我们在成长。2026年自治区61少儿文艺晚会将于5月31日20点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播出，22点35分呢是在新疆卫视播出，欢迎大家届时收看。
9: 借钱纠纷、邻里矛盾、劳动合同、房产证。

0: 争议，生活里的琐碎麻烦，工作中的权益难题，不必独自面对。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律师在线，专业力量在身边，让你遇事有方向，维权有力量，安心生活不慌张。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说法节目，本时段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今天说法节目周一，我们进行的是律师在线，请到的律师呢是来自北京天池君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刘涛律师，刚才也给大家是解答了几个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此时此刻呢，如果说有想要咨询到的法律问题，您还可以继续通过微信文字、语音，也或者是我们的两路热线25519492561949，向刘律师来进行咨询。好，在这儿呢，还有一个问题啊，也是听众朋友在我们平台当中留言说到的。他说，上星期我和老公商量离婚，我们有一个6岁的孩子，我跟他说离婚可以，但是孩子抚养权必须归我。谁知道呢，他趁我不在的时候私自给孩子转学，还不告诉我孩子在哪儿，并且说他一定会争孩子的抚养权。现在我们还没离婚，还是属于婚姻的存续期间，后续我该怎么做才能够让他把孩子带回来，如何才能够得到孩子的抚养权呢？刘律师。
2: 是这样的，由于这位听友和他这个老公现在还没有离婚啊，我建议他呢，现在和他这个老公还有他老公的这个家人呢，就是去了解一下这个孩子的一个去向啊。因为我们不管是离婚也好，婚姻存续期间也好，我们可能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孩子的利益要最大化的。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民法典啊，还有这个民法典关于婚姻家庭编的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呢，这个判断孩子抚养权归属的时候呢，一般要考虑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要最有利于子女的这样一个原则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建议咱们这个提问的这位听友呢，需要收集这个她老公擅自给孩子就是比如说转学呀，或者是一些把孩子藏匿起来的这样的一些证据啊，包括这个沟通过程当中的一些微信聊天记录啊，还有一些跟学校沟通的一些记录，或者是学校的一些电话通知啊、短信通知等等，还有一些咱们一些亲朋好友的证人证言啊等等，来进行一个证据的固定。那么这个行为呢，如果说一旦被证据固定下来以后呢，很可能会被法院认定为是抢夺藏匿子女啊，属于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的一种行为。那么此外呢，就是这位听友啊，还需要来提供他这边就是更适合抚养孩子的一些相关证据，比如说他具有一个稳定的一个收入来源，有一个良好的经济基础，有一个较好的这个叫什么教育水平啊，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咱们这个女方啊，她的这个孩子的这个女方她这个父母的这个工作啊、工资等等这些环境呢，都对于照顾孩子啊是有这个更好的一些基础的。那么在收集了以上的一些证据之后呢，我觉得他这个时候就可以来进行启动这个离婚的这个诉讼程序了啊。在这个诉讼的请求当中呢，要主张孩子的这个抚养权。当然了，咱们讲这个离婚诉讼的话呢，这个往往这个时间是比较长的啊。同时呢，我们说这个离婚诉讼呢，也是没有任何一方说是赢家的，所以在这类这个家事的纠纷当中呢，我建议啊，父母双方呢都应该是本着就是让孩子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其实我们在代理的一些婚家类的这些案件当中呢，也可能会出现有的当事人就觉得我自己就是为了孩子好，但是真的我们作为律师啊，就作为一个旁观者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发现很多当事人的想法和做法呢，都是觉得是为了孩子好，但是我们看呢，他没有站在孩子的角度去这个想问题啊，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想问题的。有的甚至呢，还把孩子作为一种这个价值交换的一种 一种工具，
1: 哦，
2: 所以我希望大家呢，在更多的时候，在尤其是在咱们这种离婚诉讼、争夺抚养权的这种诉讼的时候呢，更多的要去想一想啊，因为我们大人之间的这个婚姻感情的破裂啊，这个问题呢，由我们大人自己来承担。那么更多的呢，想一想孩子在我们这个婚姻过程当中啊，我们这个离婚以后要怎么样让他能得到一个更多的、更完。

0: 整的案，让他去得到一个就是他的利益最大化。我觉得要去考虑这个问题。
1: 好嘞，明白这个问题呢，我们也给这位听众解答到这儿。还有呢，在这儿平台当中有听众咨询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之前呢，我是和朋友一起是参加足球赛，他说呢，因为是抢球的过程当中导致了这个对方锁骨骨折，对方呢是要起诉赔偿10000多元的医疗费。他说，如果说对方起诉的话，那法院会不会支持？那他现在他应该是怎么办？其实我从他的这个问题当中，所能够看得出来，其实他不是很想付这10000多元的这个医疗费，毕竟嘛，是大家可能是约着一起去参加体育赛事啊，或者体育训练啊等等，健身之类的，在这过程当中，如果说出现了问题的时候，那也不是我故意啊。我觉得可能这位朋友他想咨询这个问题，他害怕如果说法院真的要支持的话，他可能会来支付这样的一笔医疗费，但是他现在又不想，他说想来问一问看，到底法院如果说真的是接到了他的起诉的话，会怎么来进行一个判决呢？
0: 实际上关于这种在足球这个，我们比如说我们私下组织的这种足球赛啊，或者是篮球赛啊，这种非职业运动这种比赛当中，或者是娱乐活动当中呢，如果说有一方因为我们这个踢球或者是打球造成了一些伤害的过程当中呢，对于人民法院来讲，它实际上是要考虑到一个问题的啊，就是咱们这个比如说铲球啊，铲球的动作啊，是否存在一些过当的一些行为啊，比如说这个，如果说啊，你的这个铲球的这个动作明显具有了一定的故意的性质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对于人民法院来讲，它实际上是会认定这个侵权行为和侵权结果具有一定的关联性的啊，即使是这个受害人啊，受伤害的这一方呢啊，他可能把自己，他作为一个成年人啊，他自己来参与这个行为，他把自己陷入到这样的一种这个可能存在的这样一个危险的环境当中去，那么认为他可能也存在一定的过错，那么只是说你需要承担多少过错责任的这样一个划分的问题啊。当然如果我因为这个问题从我的角度上来讲啊，就是我认为啊，如果说咱们这个踢球明显都不具有这个过当的一些行为啊，只是一个正常的一些踢球行为的话，那么这个东西我个人觉得可能要从一个公平责任的角度来讲进行一个补偿就 OK 了，就不是说一定是要进行赔偿，因为咱们首先没有一个侵权的这个故意或者是重大的过失啊，只是在这个踢球的过程当中啊，双方都把自己陷入到了这样一个危险的一个就是环境当中去，那么这个具体的这个我踢球要踢要铲球要怎么样铲，这个度实际上是没法把握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应该从公平责任的这个角度进行一个适当的补偿。
1: 对，它是可以来进，但这个补偿的数额呢，它是按照医疗费用还有包括像误工费用啊等等其他所产生的一些费用当中，是按一定的比例来进行补偿呢，还是全部要来进行补偿呢？
0: 这个补偿的话呢，就是要按照这个比例来进行补偿了。这个又涉及到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责任划分的问题了。所以你至少要就是承担一半嘛。就按这种情况来说啊，承担一半的补偿责任，所以你至少要就是承担一半嘛。就按这种情况来说啊，承担一半的补偿责任，或者是这个补偿的过程当中可以进行一个双方的一个协商。
1: 对，我觉得协商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如果说对方真的不同意这种对半的协商，他又该怎么办？
0: 那这个就只能是在通过诉讼的过程当中，然后我们要求这个人民法院再去这个查相关的一些事实啊，尤其是这个。我们在踢球的过程当中，他刚提到有铲球的动作啊，就是铲球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存在一些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如果不存在的话，原则上我个人认为人民法院可能也不会说是100%全部支持，当然如果说对于人民法院来讲，他可能更多的时候他是要起到一个定分指征的这样一个作用啊，那么也

0: 也有可能不是说我就完全不支持对方的任何请求，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东西它可能就需要看法官的智慧啊，他如何进行一个平衡，因为这个确实在实务界也是存在过一定的一个争论的。
1: 明白了，其实呢还是先本着协商这样的第一步的原则，咱们先去协商一下，如果说实在不行的时候呢，那就只能去让他诉至法院，看最后法官他的这个调查取证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再来看法院最后的一个判决是怎么样的。
0: 对，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这位听友，我觉得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应该开始进行相应的证据的收集了。
1: 哦，
0: 比如说当天这个踢球的这个应该是队友，自己方的队友或者是这个对方队友的一些证人证言呀，然后包括一些当时球场上面有没有一些这个监控啊，然后包括还有他们这个发生这个事故之后啊，有没有一些沟通记录啊，还有一些支付医疗费的一些记录呀等等。啊，我觉得这些证据都要开始进行固定了。
1: 好嘞，明白。在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这儿还有一个挺类似的一个问题啊，在这儿这位朋友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前几天晚上，我母亲、我姨妈和另外一名老人去散步，回家的路上呢有一个小斜坡，我妈走在那位老人的后面，那个老人滑倒了，摔在了我妈妈身上，造成我妈妈股骨断裂，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老人呢当时还让儿子和孙子来医院看望了我妈妈，可是了解了手术费用之后，老人就不愿意承认了。那现在家属应该怎么办？
0: 这个案件呢，就是跟咱们这个刚才讲到的这个踢球啊、打球的这种自干风险的这种呢还不太一样。就是关于这个案件呢，我认为首先啊，就是需要确定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损害事实和这个因果关系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位听友他提到他的母亲这个股骨这个断裂了啊，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损害的结果。那么这个损害的结果呢，实际上是由前方老人滑倒以后撞击所致的。这个二者之间呢，实际上是存在这个因果关系的啊。那么这是我们要判断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个，就是刚才也讲到的啊，就是要考虑到一个各方的过错的问题。就是首先第一个，前方滑倒的这个老人，他在行走的时候呢，他属于一个前方的人员，他自身滑倒，那么可能会被因为这个路况啊，或者是自身一个行走的时候的一种这个状态啊等多种因素，造成他自己滑倒的。那么还要审查，就是他在行走的时候是否尽到了一个相应的这个注意的义务，比如说有没有观察相应的路况啊，有没有在这个湿滑的这个斜坡上，就是一个相应的谨慎的一个行走啊等等。那么如果他自身出现疏忽了啊，没有注意到脚下湿滑啊，然后还在那大步流星的在那这样的一个行走，那导致的这个滑倒，然后直接撞到了这位听友他的这个母亲的话呢，那么我们实际上认为他这个行为实际上是存在过错的，啊，那么他当然这个话题又回到了就是回到了刚才讲的一个公平责任的问题，就是他母亲作为一个后方的一个行走者，啊，原则上呢，他对前方的动态，就是前方行走人员的一个动态，是否有这个采取一定的注意啊，当然这个注意义务我们要求的是非常低的，不是说要求特别高，要有一定的注意啊。那么如果说他没有这个对这个前方这个突发的情况做出一个及时的反应或者保持安全距离呢，就有可能会被认定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啊。这个就是我们第二方面要考虑的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就是过错划分的一个问题。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赔偿责任。赔偿责任呢，实际上是要根据就是双方的一个过错程度来进行划分的啊。如果说滑倒的这个老人被认定为是主要的过错方，那么就要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啊。如果这位听友他的母亲呢没有被认定存在一定的过错啊，在前老人就要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最后就是我们还讲到的，在这个诉讼当中最关键的就是证据的问题啊。事发以后呢，这个老人让他的这个孙子到医院进行一个探望，这个行为呢，实际上是可以作为对事件知情，然后并且认可这个具有关联性的一个间接性的证据啊。在诉讼当中呢，还应当收集就是当时事发地点的一些环境证据，比如说斜坡的状况啊、天气的情况呀、一些视频，这个我们讲的这个监控视频啊，还有证人证言呀、还有咱们说的这个医疗的记录啊、费用票据等等这些证据来进行一个这个佐证吧。
1: 好嘞，好，那这个问题呢也给听众答复到这儿。刚才呢刘律师咱们是一起解答了一位朋友是在运动过程当中导致对方受伤的这个案例啊，然后有朋友在平台当中参与到了这个案件的这个话题熊猫功夫，他说运动对抗受伤这很正常，如果这都要求来赔偿，那大家都别运动了。其实呢我在看到这位朋友的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还在想啊，想到了一句话，我说运动有风险，参加需谨慎。当时呢我是这么想，其实呢也不是这样，我觉得可能还是得在看这个运动过程当中这个主观行为，如果说是他故意的，我为了要赢球啊，或者我干什么，我故意对对方使了这种伎俩的话，导致了对方受伤，可能法院他的判决会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我是无心过失，那你运动嘛，肯定会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产生这种肢体的接触，那这种是非故意性质的这种撞伤，可能法官在判的时候呢，他又会是另外一种结果，对吗？而不是说像这位朋友说的样，那大家都别运动了。
0: 对，这个其实他就进入到了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状态啊，就是我们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我们要考虑到一个参加这类体育活动或者是娱乐活动的主体，他不是一个专业性质的足球运动员或者是专业的篮球运动员。
1: 嗯，
0: 那么专业的足球运动员和篮球运动员呢，他在参加这些活一些铲球呀或者是一些拼抢的过程当中呢，他可能是一些基于他平时的一些训练，他可以把控住相应的这个度。但是对于我们这个普通的去这个参加这个，比如说我们普通的去踢一个球，然后在这个铲球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如果说我们正常的一个铲球，正常的一个动作，那么属于一种合理范围的，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可以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度过了啊，非常过了，然后就具有刚才我们讲到的一个故意，或者是我们应当预见到我们这个动作有可能会给对方造成一个伤害的，那么我们又放任这种行为，那实际上它就是一种重大的一种过失的一些行为啊，或者是一种故意的行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就需要给对方这个造成的这个伤害啊，来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1: 好嘞，好，那刘律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解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接下来呢，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江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行铃响不停，进电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6: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江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风力北风3级。阿勒泰小雨转晴，18到5度，塔城晴24到8度，伊宁晴25到10度，伯勒晴27到12度，克拉玛依晴26到14度，奎屯晴28到11度，石河子晴28到14度，昌吉晴26到11度。 度，哈密多云转小雨27到11度，吐鲁番晴33到18度，库尔勒晴。

0: 28到15度，阿克苏多云29到17度，阿图什小雨22到15度，喀什多云22到14度，和田小雨25到15度。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今天的说法节目。周一我们进行的是律师在线，律师呢将会解答您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法律困惑或者是法律问题。您可以呢继续通过两路热线25619和25719，也或者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语音或者是文字向律师来咨询您所想要咨询的问题。
1: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949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说法节目，本时段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今天我们律师在线请到的律师呢，是来自北京天池君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刘涛律师。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法律问题向刘律师来进行咨询。在这儿呢，刘律师还有一个问题啊，是有这样的一个案例，说段某呢在居民楼的电梯里面抽烟，邻居杨某进行了劝阻，双方争辩之后呢，这个段某因为是情绪激动，心脏病突发死亡了。那么这个段某的家属呢，也是起诉杨某要来索赔40多万元。那么在起诉了之后，法院是否会支持，该如何来进行判决呢？刘律师。
2: 这个电梯抽烟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之前啊，这个有过相应的这个判决啊，
0: 嗯，
2: 就是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首先要看一点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劝阻的这个人呢，他这个比如说去世，或者是这个因为一些情绪激动导致的这个问题，后续的这个比如说发生了一些自身疾病导致的一些问题，
0: 嗯，
2: 那么我们要区分出来一点就是。这个他去世，或者是这个，比如说这个瘫痪呀，或者是这个叫什么脑梗啊等等这些因素出现以后，
0: 嗯，
2: 到底和我们这个电梯里边这个劝阻人员啊，他之间有没有一个因果关系的一个判断？我觉得是首先是要考虑这个问题，
0: 嗯，
2: 就是我们如果说他这个实际上是因为自身的这个身体的原因，
0: 疾病，嗯，
2: 啊，自身的身体的原因导致的这个死亡啊，或者是这个
0: 病情加重、
2: 突发疾病呀，对，
0: 嗯。
2: 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原则上是不会让这个就是另外一方去承担相应责任的啊。如果说这个他的这个言语啊，具有一定的这个关联性啊，和这个事情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啊，是诱发这个他情绪激动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一些因素，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会要求他承担适当的责任，
0: 嗯，
2: 啊，并不是说完全的责任。
0: 嗯，好嘞，明白。在这儿呢，有一位杨先生也想要来咨询一下刘律师，有一个问题，稍后呢我们来接听一下。
1: 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
0: 好，我们来接听一下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请讲，什么问题？
3: 我在那个联校，我想咨询一下律师。
0: 嗯。
3: 在联校，
0: 嗯，
3: 里面有个陈先祥钢材市场，里面有个14户。我这去年呀，从法院法拍房买了一栋房子，
0: 嗯，
3: 买了一栋房子呀，这个房子和我们邻居啊，我们这个房子两家的房子呀是，走廊，我们的走廊是他们那个。

0: 口腔。
1: 嗯，
0: 能不能听到我们的？
1: 我可以听懂，您接着说就好。嗯，速度快一点，时间不够了。
0: 我们的走廊是他们的后墙。
1: 嗯，
0: 他的后墙呀、啊、是开的窗户，开的窗户呀、啊，他们租给人家这个租给住户的呀、啊，就是人家做饭呀、啊、油烟呀、啊，全部跑到我们家的走廊里，走廊里就是在我们房子里面。但是我们原来是个挑梁。
1: 嗯，
0: 就是。我买的现状，这个房子原买的去年买的现状是挑梁，我说现在我买的手呀，就是这个以后要增购的，就是说我们用挑梁，这是利用人家的房子当我们的墙，就是我们后到他的后墙，我的前墙，就是用他的个后墙等于当了我们这个墙，就是让我们当了，我们是个挑梁，跟大家就是拆会部门啊，就是啊。
1: 您现在想要问题问的是什么问题？就是他现在的这个油烟影响到了您的生活，是这样吗？
0: 哎，对
1: 啊。那然后现在呢？
0: 他起诉我到法院了，我把那个墙现在封掉了。
1: 嗯，
0: 我就是把这个墙就是也隔了一堵墙起来了。
1: 嗯，
0: 用啊隔了一堵墙起来，然后把他这个窗户封掉了。
1: 嗯，
0: 封掉了之后呀，
1: 嗯，
0: 封掉了之后呀，他现在起诉到法院，就是说啊，让他们那个。采光没有了。
1: 嗯，
0: 这个从哪来采光？采光是采到我们家的光，是我们家房子里面，你从哪来采光？
1: 嗯，那他现在起诉到法院以后，他的诉求是什么？
0: 他的诉求就是我感觉到像侵权他，把他们窗户断掉了。
1: 嗯，
0: 我断的在我们这个房产证范围之内，是在条例里面。
1: 嗯，
0: 啊，等于我原来的墙是外墙，是他们家的房子。
1: 嗯。
0: 啊，是他们家这个外墙。
1: 嗯，
0: 我们门口，我是原来是挑梁，是没有。
1: 现在这个法院已经是这个受理了他的起诉吗？
0: 啊，受理了。
1: 啊，受理了。现在目前法院进行到了哪一步？
0: 法院这通知我要给传票，7月1号开庭。
1: 啊，现在您就是想要来问问看，到底法院会不会来支持他的这个起诉理由，是这样吗？
0: 哎，对，
1: 嗯，好，那刘律师大体的问题是这样，您给我们这位杨先生来分析一下。
2: 好的，因为他这个具体的这个讲到的什么房子的这个结构构造，包括这个是否符合这个规划设计啊等等这些，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明确的了解。
1: 对，
2: 只是经过他这样一个简单的表述呢，首先我个人认为他的这个把墙砌起来堵上人家窗户这个行为呢，实际上是已经构成了一个侵权了。
1: 嗯
2: 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对方可能要求的起诉的要求呢，就是一个恢复原状。啊，可能要把这个墙给拆掉。我个人认为这个最后只是这样讲啊，我个人认为这个对方的这个诉讼请求是有可能会被支持的。
1: 嗯，其实这刚才的我们的这位杨先生他说的不是特别的清晰，就是说呢，我们不能够从他的描述当中来在脑海当中还原他们家的这个建筑物到底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现在他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又怎么影响到了别人的这个住户等等，那他具体的问题可能还真的得等开庭之后看这个法院这块怎么来进行一个取证，才能够来做一个解答。
2: 嗯
1: 嗯，好嘞，好，那也感谢杨先生的参与。在这儿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一位朋友他说，上个月呢在一家连锁机构办了3800元的一个健身卡预付卡，当时呢合同是写明有效期1年，包含24节课，还承诺了其他的一些服务，结果呢上了5节课之后发现这个门店倒闭了，负责人的电话打不通，微信也不回，剩余的课程呢没有办法来兑现，也没人提起退费。他说那碰到了商家这种失联的情况，能要求全额退款吗？应该去找哪个部门呢？
2: 首先我认为这个听友他要求全额退款可能有点难啊，就是他可以要求商家退还他剩余没有消费的这些预付款，还有对应的这个款项啊。那么如果说有证据证明这个商家他存在这个恶意卷款跑路的这种情况啊，他属于一种欺诈的行为，还可以主张呢这个惩罚性的赔偿。我个人建议呢，这位听友他可以先向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来进行一个投诉，如果说投诉没有结果的话啊，再通过诉讼的这样一种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啊，因为诉讼这个说实话周期成本都比较高。
1: 对
2: 啊，那么先拨打这个123-15的这个热线。

0: 啊，要求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来调查一下这个商家的相关情况吧，包
1: 嗯。
0: 括咱们讲的这个主体的信息啊，然后来要求12315来督促这个退款啊。那么如果说真的没有任何效果，那么现在要进入到诉讼程序了，还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讲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证据。啊，那么这个时候，我认为这个听友他可以赶紧收集相关的证据了，比如说当时有没有签这个合同，啊，如果没有合同的话，有没有一些微信聊天记录啊，或者是一些沟通记录呀，然后包括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消费者啊，能做出相应的这个证人证言啊等等，还有就是这个听友他付款的凭证啊，然后商家的这个闭店的一些证据材料等等啊，包括都可以去这个，比如说商家是在哪个商场啊，或者是啥啊，这个去调取他的这个租赁的合同啊等等，这些工作都是可以做了。
1: 好，那就是他呢可以先提前来做这些准备工作，万一实在是12315市场监管部门也没有办法给他一个比较明晰的回答的话，那他就只能够是走诉讼的这条维权道路了。
0: 是的，
1: 好嘞，好，那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律师在线呢就结束了。最后也非常感谢北京天池君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刘涛律师给大家解答了这么多的法律问题，谢谢刘律师，再见。
0: 好，再见。
1: 这里呢还有一则信息，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正在报名中，5月27号至5月30号，949主持人杭志带您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游览江布拉克景区，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者是点击自驾游的按钮，也或者呢是进入到思路视听专属通道来进行报名。好，到这儿今天的说法节目就结束了。本时段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49。
2: 邻里相处、租房置业、上班务工、婚姻家事、人情借贷，生活中处处有法理，民法典守护你我他。5月民法典宣传月，949交通广播携手自治区司法厅以及多部门，普法进社区，普法进校园，把法律融入日常，用法治守护幸福生活。
3: 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5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

0: 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
4: 哇，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

0: 想带着你的店登录949吗？
1: 想让你的店增加曝光度吗？
0: 949会生活，征集有特色、有个性、有新意、有品质的个性商家。
2: 各位宝宝们，冲啊！
1: 回复关键词生活，加入949卫生活商家战线联盟，展示你的品牌特色。
0: 949探店体验官火热招募中，回复关键词生活，949邀请热爱生活的你体验探店乐趣。

欢迎各位接下来听九四九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此时此刻呢，12:03啊，我们先来刷新一下交通大数据，来看一看路上的通行情况。团结路啊，现在呢是出现了缓行，具体呢包括在这个高级中学的门口，还有这个艺术学院啊，包括这个16中的这个位置啊，现在呢是车多啊，但是呢排队有序通行。就是过了这一段呢，包括这个陶瓷厂路口过去之后呢，就畅通了啊。应该是这个在排队等待红绿灯。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往红光山路西向东的方向，现在呢也是出现了缓行啊。通过这儿呢要多花费您5分钟的时间，耐心等待一下。另外呢，我看到河滩的北向南，就是在这个河南路立交桥这个位置啊，现在车呢是比较多的啊，车是比较多的，什么原因？大家来说一下吧，在排队。永顺街的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往东二环西向东的方向，车也不少，有缓行。龙胜街呢是在这个益民大厦附近啊，车呢比较多，包括看到在这个六道湾路啊，拐到龙胜街。啊，一个右转去龙胜街这个位置车也不少啊，包括直行啊车都不少。大家走到哪儿了，路况怎么样，欢迎各位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抓紧时间把路况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那此时此刻大家就可以打开我们的视频直播看会生活的节目直播了啊。今天我们依然有直播啊。那当然了，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说啊，特别是正在装修、准备装修或者计划下半年装修的朋友们，今天这期节目一定要仔细听了啊，因为我们依然为大家请到的是新疆家装17年老品牌一品整装的重磅嘉宾啊，做客直播间呢依然是咱们的曹店长哈，带来5月重装开业的超级福利，而且他是正式开启了这叫整装 10.0 的新时代了啊，也就是说是更高的配置、更高的工艺、更高的服务

0: 重新的来定义一下品质整装。当然今天的活动呢仅限前二十位朋友啊，拨打电话预约，前二十位手慢无。先把这个电话啊先记好，520-3333 520-3333，来草店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九四九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一品整装店面负责人曹基宇。然后本人呢在扎装行业呢深耕18年，然后今天呢也是不带任何套路，只给咱们听众给实惠。就是今天我只想说，没有什么能够比重装开业更优惠。因为一品整装的话，我们这个店面是重新装修重新升级，正式开启了我们整装10.0的时代。然后就是厂家补贴加集团补贴以及店面补贴三重补贴呢，一次性把优惠拉满。然后今天呢给咱们九四九听众朋友呢也是全年的超底价优惠。然后如果说咱们家有这个房子装修，不管新房老房还是咱们大平层洋房，都可以记住这个电话，520-4433 520-4433。然后这个电话呢，然后一会儿有很多福利等着大家来抢地，你可以先拨打这个电话先把名占上。
0: 520-3333啊，先问一个啊。因为之前上周画店来做客直播间的时候呢，好多朋友就说准备去呢，但是当时当天那天说还在收尾呢。
1: 是的，没有装修，
0: 还没结束。
1: 是的，是的。
0: 今天呢？
1: 今天已经装好了，
0: 已经装好了。
1: 对，然后周五呢是正常营业了
0: 啊，周五就已经正常营业了啊。
1: 对，周末两天已经爆满。
0: 也就是说，今天此时此刻大家拨打电话，同时就可以去到现场，大家熟悉的那个位置了，是不是？
1: 是的，整个我们这个二楼大厅所有材料，然后全部进行了更新。然后正好呢，后天开始过节嘛，然后咱们今天呢报了名，后天呢就是过节以后，放放心来公司可以参观一下。
0: 是的啊，520-3333 520-3333啊。好的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跟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啊。
1: 好的。
0: 其实呢，这个一会儿啊，这个曹店会跟大家说一下这一次的活动有多么的劲爆啊。反正我是在这个整理这个节目内容和稿子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啊，不简单啊，
1: 特别多是吧？
0: 特别多啊，说也说不完，感觉非常多啊，有十几个，一会儿我们细数一下啊。当然了。装修的第一步呢，很多朋友说这个选对公司最关键了，是吧？咱们一品整装在新疆扎根了这么多年，到底有多靠谱？再给大家好好的来介绍一下吧。
1: 好的，就是因为有些朋友可能对一品只是大概的听说过，不太了解这个企业，我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一品整装呢是咱们本土企业，是09年成立的，然后就是深耕乌鲁木齐呢是17年了，而且呢一品整装是咱们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以及住宅就是装饰装修的这个分会长的一个副会长单位，是全国的，包括呢咱们是全国的百强家装品牌，这是我们新疆人自己的骄傲，因为毕竟自己本土品牌，
0: 对，
1: 而且呢是 CBDA 国标的参编单位，就是我们一品整装呢参与了咱们国家这个施工标准的规范单位，参与编制，而且也是咱们新疆家装行业的公众监督品牌，然后这个信用星级呢是信用星级企业算是，而且呢就是我们17年已经服务了超过10万多家的一个业主，然后老客户转介绍率呢常年稳居咱们行业的这个前列，是真正靠口碑走过来的一个本土放心品牌，就是而且一品整装呢我们有个8000平方的自有超大这个展厅，展厅里面有材料展厅、样板间、选材区、包括洽谈区还有工艺区等等，这都是一站式配齐。我们有100多个设计师，有很多设计师都曾经获过奖项，拿过咱们国内国际的红棉奖呀、红顶奖，以及阿且蒙特杯的全疆唯一一等奖等等，这个专业度都是拉满的。就是我们公司呢还有2000多个自有工人，就是施工呢是绝不外包的，这个很关键，很多业主呢对这个都是比较担心。就是因为是17年的老品牌，店面呢是全新重装开业，我们是不计成本的，然后只冲人气口碑，把最大的利润呢让给咱们业主。然后全乌鲁木齐呢我们有几百个在建工地，然后随时可以参观，就是咱们想参观我们新装修的店面也罢，看工地也行，然后看材料也想看的话，就是来一品整装，然后具体过来了解一下。就是今天的报名电话是520-4433 520-4433，然后一会儿给大家介绍我们的新活动。
0: 520-3333 520-3333啊，来吧，接下来今天全场最重磅，所有人都最期待的一品整装5月重装开业。哎呀，这个重装大概咱们装了多长时间了？从
1: 一个半月
0: 哈。
1: 是的，
0: 全部就弄好了，
1: 连拆然后再重新装，
0: 连拆
1: 然后整个格局重新了大的改变。
0: 好吧，接下来咱们这个专属的超级福利啊， 来直接来说一说，咱们把这个开业的优惠今天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讲透啊。
1: 嗯，好的，就是大家先记住520-43、嗯、先抢定这个活动名额。我先强调一下，因为这不是普通的活动，是一品整装呢重装开业的专属补贴价。
0: 嗯，
1: 然后平时呢是绝对没有，只有这一波。
0: 嗯，
1: 然后就是一品整装呢，就是我们要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报价方式吧。
0: 嗯，
1: 我们这个百平米品质整装呢，然后仅需99,800的价格。
0: 嗯，
1: 而且呢一品整装是按套内面积来算的。
0: 嗯，
1: 这个99,800相当于这个套内85平方的房子，只需要99,800。
0: 嗯，
1: 然后就是我们不看你公摊，而且我们最终要过去量房，然后咱们实际就是这个套内面积有多少，就按多少来计价。
0: 嗯，
1: 然后这个99,800呢，包含了设计，包含了主材，包含了辅材，以及人工、水电、墙面，包括地面，然后做到了一站式全包。这个价格呢，只有重装开业才敢做到。
0: 嗯，
1: 然后咱们电台的前20名呢，专享15重的这个开业大礼包。
0: 15重啊！
1: 是的，
0: 来来来，咱们一个一个来跟大家说一说。首先第一个是什么？
1: 嗯，第一个是咱们可以送全方家具或者家电二选一的，这个价值呢23,800元。
0: 嗯，
1: 但是呢一般咱们送这个家具的业主会选的比较多一些，因为这家具有20-30款可以选择，而且都是现在跟这个流行趋势的风格呢可以完全匹配的。
0: 嗯，
1: 然后是这个是开业直接送，这个家具13件套，而且包含了这个头皮层牛皮的沙发，包括茶几、餐桌、4把餐椅，以及1.8米的床，以及1.5米的床，以及2个床头柜。
0: 嗯，
1: 这个13件套的家具呢免费送。如果说家具咱们家有，然后可以直接送咱们家电7件套，这个也包含了咱们海尔的540升的冰箱，零线冰箱。
0: 嗯，
1: 然后海尔10公斤共通洗衣机，以及海尔的净水器，加海尔的管线机，以及海尔的前置过滤器。
0: 嗯，
1: 还加这个老板的油烟机以及老板的煤气灶，然后特别多。
0: 哎呦，
1: 开业免费送，不花1分钱的。
0: 这是家电套装是吧？
1: 是的。
0: 刚才说的是家具，家具为啥好多人选呢？
1: 嗯，
0: 就是说款式多嘛。
1: 对，而且它市场价值是比较贵的。
0: 嗯，包括你说有这个头层牛皮的沙发是吧？
1: 对，
0: 茶几、餐桌、餐椅都有的啊。
1: 是的，还有2张床，
0: 还有
1: 2个床头柜。
0: 床头柜啊，
1: 嗯，
0: 确实这个家具或者家电，你这次报名呢，抢占席位之后，2选1就行了。不用管了，直接送你。
1: 这个是到店面试咱们要加钱。
0: 嗯，
1: 然后只是呢今天咱们通过949直播间呢直接给咱们听众免费送的。
0: 嗯，不花1分钱。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这是第一个啊。
1: 嗯，
0: 来接着说。
1: 然后就是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到店。
0: 嗯，
1: 然后就是咱们通过949报名以后呢，到店咨询呢，咱们是免费领开业伴手礼，不定装修也送，无门槛的。
0: 到店就送。
1: 是的，
0: 表达我们的诚意嘛，
1: 一份心意是吧？
0: 第三个。
1: 嗯，第三呢是一品整装的定制特惠礼。然后开业限时呢就398元每平方。
0: 嗯，
1: 这个是兔宝宝进 F 级的环保板材，外面随便卖个8-900一平方。
0: 嗯，
1: 咱们开业前20名的话是限制20平方398元秒杀。
0: 嗯
1: 嗯，这个特别划算，
0: 打柜子嘛是吧？
1: 是的是的，
0: 398块钱一个平方，限20个平方嘛。
1: 是的，
0: 套内8520平方够用了吧？
1: 嗯，够了够了
0: 够了吧，
1: 2个卧室鞋柜。
0: 嗯，差不多了是吧？
1: 然后再就是想在客餐厅再加一组的话是够的。
0: 嗯，
1: 完全够。
0: 嗯，来接着第这
1: 四重礼，
0: 第四个了啊。
1: 四重礼的话是免费升级艺术涂料，然后这个价值呢是全房6800，其实100平方6800可能买不下来。
0: 嗯，
1: 这是我们自己的成本。
0: 嗯，
1: 这开业也是免费升级的。这个呢是意大利菲尼的水性艺术涂料，平常呢是咱们去市场，包括去各大装修公司，你想要这个艺术漆的话，全部是要单独付费的。
0: 对，
1: 但是呢，一品整装呢是开业免费直接升级，
0: 直接给你升级价值6800元的艺术漆是吧？
1: 对，是的，是的。
0: 好，第五个。
1: 嗯，第五个是隐蔽工程免费送。然后价值6800元。
0: 嗯，
1: 我们开业呢直接送咱们水电隐蔽工程6850元。这个呢，水管呢是德国金标线的25的水管。
0: 嗯，
1: 然后电线呢是德国奈施特的电线。
0: 嗯，
1: 水电呢是终身质保的，开业免费送。
0: 这电线好像也变了啊。
1: 是的，又升级了。
0: 又升级了啊。
1: 是的，是的，
0: 叫奈施特，德国的啊。
1: 是的，就是又品牌工艺都会在升级，品材质也在升级，
0: 更好了。
1: 是的，是的，
0: 免费送啊。第六重是什么？
1: 第六重是精装细节礼，然后这个价值5800，这个5800是实打实，如果要做的话是要单独付费。
0: 嗯，
1: 今天呢咱们报名免费送。这个5800元里面包含了咱们全房的窗帘盒。
0: 嗯，
1: 因为这个是家里面装修的细节。
0: 嗯，
1: 包括呢衣柜的顶封。
0: 嗯，
1: 因为这衣柜顶封不做可不可以？可以，柜子整个到顶，但是呢后期存在裂缝，然后石膏线裂缝的问题不好看。
0: 嗯，
1: 衔接的问题，然后还有呢全屋的开荒保洁，以及全屋的精细打胶收胶。
0: 嗯，
1: 这个都是四大项 项全部是免费送的，价值5800元。
0: 嗯，这是哎呦第几个了？你看这么多，一二三四五六了，第六个了，还有啊？
1: 嗯，还有还有。
0: 第七个，
1: 真的太多了，这个需要咱们去店面设计师帮咱们去对于去介绍，
0: 对，
1: 然后有展示，
0: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15大的明星主裁可以免费升级，
1: 嗯、
0: 这个价值有8000元。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们美丽家，然后我们这个开业呢，可以尊贵家好多有一半材料是可以美丽家的业主呢直接升级，免费升级，免费用，然后不用再花一分钱去掏这个建材的升级的钱。
1: 这个就是价值8000元，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因为昨天有个业主之前订，他看到现在这个有好的这个样式，他想升级，
1: 嗯、
0: 随便这个全房的这个升级一下就4-5千，
1: 嗯、
0: 就得花
1: 有了。
0: 对，现在呢，咱们是就是省下来的这个钱。
1: 这主材升级是吧？
0: 是的，
1: 辅材也得升级啊。
0: 是的，
1: 嗯，
0: 辅材也比较至关重要。
1: 嗯、
0: 我们有7大高端辅材呢是免费升级的，价值呢也是8000元。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防水升级圣歌班的品牌，
1: 嗯、
0: 然后潜水艇的5金，包括钢霸蓝的青钢龙骨，以及这个隐蔽工程，全部是用顶配的，就是开业也是免费送的。
1: 嗯，这是第8大了啊。第9大福利是15大匠心工艺升级，什么意思？
0: 对，刚才是15大的明星主材，然后呢，
1: 嗯、
0: 我们还有15大的这个工艺，然后给咱们业主免费升级的，这个呢，真正的15项，
1: 嗯，
0: 然后就全部就是工艺全部提档了，算是、
1: 嗯、
0: 标准全部提升，
1: 嗯，
0: 然后就是主要讲究的是这个细节完美，然后开业全部免费升级的，像这个15大工艺，比如说最直接，我们很多这个业主能看到的现场，这个墙地砖对缝3面墙，
1: 嗯
0: 啊、像这个就是进到卫生间，你可以看到地面2边墙，它整个全是对缝，这是很多外面装修你是找不到这种工艺，如果找的话，师傅旗下就是500的手工费，要让咱们业主来掏。
1: 嗯、
0: 一品装饰的话，你这个不用考虑这个钱的事情，全部免费送，
1: 嗯、
0: 就包括像这个卫生间、厨房底面这个止泥阀，一品整装是全部安装到位，也不用单独说是有没有要不要考虑自己去买，包括像这块止泥阀的这瓷砖全都是通顶工艺，然后等等。
1: 是啊，这样我觉得我来说一会儿，你得休息会儿啊，这么多福利呢啊，来来来，我也跟大家介绍介绍啊。还有呢，就是高标准的服务体系，价值10000元，开业专享管家式的托管服务，全程呢，您没时间或者不想操心，没关系，交给管家是吧？
0: 是的。
1: 有任何问题随时沟通，这里边就包括了36项杂物设、12大国标辅材，再加8项质量管理的机制，以及212项的国标工艺标准，管家全都帮您来操心了。还有呢，就是我们之前说到的 AI 云监理的系统，价值1999元，开业呢免。飞送手机呢，实时看工地360度呢，也是全程监控，什么时候想点开看了，随时点开看一看啊。第12重好礼呢，就是开业金蛋啊，继续在砸金蛋中奖，还是100%中奖，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这次里边的终极大奖是什么？
0: 免单10000，
1: 依然是免单啊。
0: 是的，
1: 我记得上回有一位这个情急的业主是吧，
0: 是的，
1: 现场砸出免单啊，这次也祝大家好运。另外呢，除了免单之外，里面还会放一些像品牌的家电送给你是吧？包括一些最小的都是一些小家电了啊。
0: 是的，一品整装的这个金蛋是没有空奖的。
1: 对，什么早餐机之类的都有啊。还有一个呢是全房窗帘的补贴礼啊，开业半价，原价呢4000，现在呢是2000，是吧？全房窗帘就搞定了。
0: 是的。
1: 全房的灯具呢紧随其后，也是半价，原价4000，现在补贴价2000，全房灯具也搞定了，是吧？还有呢，就是全屋的智能灯具礼。什么叫智能灯具礼啊？
0: 就是、
1: 无主灯
0: 、
1: 嗯、
0: 聪明，这不愧是装修过房、
1: 是吧？啊、
0: 嗯，
1: 原价是4888元，是吧？
0: 是的，
1: 开业补贴仅需2388元。
0: 是的，嗯，
1: 这现在还有人喜欢装无主灯，我咋觉得那个都是一阵一阵的流行过去了？等一会儿，
0: 喜欢就会特别喜欢，而且呢，就是我们装的很多就是别墅，包括下月顶付、然后都需要就是。局部地方是需要的、
1: 这个、
0: 而且这个智能灯具的话就是它手机可以操控、就不用自己来回这个楼上楼下跑趟。
1: 而且到底啊，就是之前有业主在讨论到底这个无主灯是更省电还是更费电。
0: 肯定是更省电的，
1: 更省电、啊、
0: 嗯，对，它就是你哪个地方需要你哪个地方可以打开、不说是全房全部要打开，因为咱们主灯的话的瓦数，你要想房间灯光亮的话必须要全部打开、打开的话这样肯定是比较费电的，
1: 对、
0: 嗯、
1: 会省电一下，
0: 而且就效果比较好一些，
1: 好看嘛，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好吧啊，开业补贴呢仅需2388元，也就是说1、2、3、4、5有15重好礼是吧？总价值能有多少啊？
0: 总价值市场价有8万，
1: 超了，估计
0: 都。对，家具呀、家电，包括水电，然后艺术漆、主材、辅材，包括咱们监理团队、保洁，全方灯具。虽然说是要补贴价，需要掏钱，但是我们一品整装呢做的是减法，就是您装修到一品整装的话，我们尽量给咱们能够配全，然后你后期呢少跑市场，少跑趟在市场上。
1: 对。

0: 所以说，咱们有装修需求，一定先来一瓶整装，来聊聊。然后就是你有任何不懂的话，你可以直接在店面跟设计师说，你找曹店，然后我帮咱们来把控。
1: 是的啊，所以说呢，不管是家具、家电、定制、涂料、水电、主材、辅材、监理、团购是吧？
0: 是
1: 窗
0: 的。
1: 帘、灯具全覆盖了啊。这次的优惠，确实是节目以来呢，这个我感
0: 比
1: 觉是。
0: 较。

0: 这个听节目，我找曹店，我了解一下这个活动是啥。
1: 对对，就是您来一品的话，就是我们会带着咱们把咱们家这个户型做一个全方位的深度规划，然后你不会白来的。然后跟规划完以后呢，大概这个房子的这个施工标准是什么标准，包括呢，大概就是根据咱们喜欢的这个风格能匹配的哪些材料，然后咱们可以具体的可以参观看一下。然后看完以后呢，设计师会根据咱们家这个整个平面布局以及看的材料，给咱们算一个最终这房子能住到家里面的最终报价。然后看完以后呢，咱们对比的话，可以出门再货比三家都没有问题，就是你不用带着心理负担，你过来就是来了解就行。
0: 是啊，
1: 就如果说你有需求的话，可以拨打520-43，520-43。
0: 是的啊。啊，这个昨天呢，应该是碰见了这个我们之前就那个同事，也是在咱们一品定的，找的刘静一那个，月薪是吧？碰到他了，我还在问呢，因为正好下节目下会生活，我说哎，我说你那个房子找一品弄的怎么样了？他说还在确认这个方案呢。我说没搞错吧？去年就在确认方案，这都到今年五月份了，
1: 怎么还在确认？
0: 还在确认方案，这是什么原因？
1: 他是不是改风格了？
0: 他就说嘛，他就是选的那个包豪斯的风格啊。我说的特别复杂是吧？啊，他说对，他说因为我，他说我都觉得自己事儿有点多了，但是呢，人家设计师就是刘静一啊，就是来回来去给他改，你知道吧？我说那你最后改成啥了？改这么长时间，从去年改到今年，哎呦，他说反正各种功能区你都想象不到。我把一个房子什么这个墙用作那个什么，我又把一个房子干脆我就不要卧室了，就把它改成了我的什么衣帽间，反正各种说的五花八门的，我都快听不懂了。我就能想到这个设计师呀，确实是背后这个沟通的成本呀非常大，但是也从侧面反映出啊，咱们的设计师啊真的是在为业主考虑。反复的修改方案，一直到双方确认到最后为止，
1: 满意为止。对，因为就是我们有很多业主呢，就像刚才你同事也一样，他是期房，他现在还没有拿钥匙。然后这从定完呢到拿钥匙这期间，不管是半年一年，然后都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再修改，就是一直改到自己满意为止，正好拿了钥匙就可以开工了。
0: 对，因为为什么突然说到这儿呢？就是因为突然想到了我们身边有这么一个正在跟一品在沟通交流，即将要把自己的这个房子交给一品啊来做设，这已经是他交给一品的第二套房子了。
1: 对，昨天还有你们99一位同事已经也联系我们了，说他房子要装修，然后这两天要到店面过来看一下。
0: 对，
1: 前天量的房
0: 啊，不会是于婷吧？啊，
1: 你直接暴露了人家。
0: 没有，因为他早都找我了。说的你跟曹店说一下，我说你就赶紧联系他，我说你们不是也有微信吗？是不是？他说哦，对哦，
1: 对，有微信的。
0: 他本来想就是在直播期间，就是来到导播间等您下节目，后来说哦，对，我们有微信，那就在微信聊吧。说的啊，确实是这个呢，就是先了解嘛。对，
1: 然后深度考察完以后，是真的觉得我们一品做事很靠谱，
0: 而且
1: 然后身边都推荐自己装了它。
0: 对，
1: 然后深度考察完以后，是真的觉得我们一品做事很靠谱，
0: 而且
1: 然后身边都推荐自己装了，
0: 对，
1: 完成自己装了，
0: 对，是的，
1: 然后身边的同事也装了。
0: 而且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说这些事例呢，不是他们每一个人都不是说是我们这边一推荐，那边他们就去交钱定下来。不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考量，
1: 是的，
0: 他们也有一个漫长的沟通的过程，对比之后，最后做决定的是个人。我们也是一样，就是把这样的活动，就说，哎，那最好，正好最近一品有这个活动，你可以了解一下，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那肯定会比平时便宜一些嘛。
1: 就是，对，你来一品的话，就是我们不会有很大心理压力，说一群人围攻，让你今天必须要交钱。
0: 对。
1: 然后来都是很随意，就是很唠家常似的，把咱们家这装修整个给咱们唠清楚，讲明白。
0: 对。
1: 然后呢，你到家里面，你再去复盘就回复这个整个过程，回想的时候你是开心的，然后至少就是你想到的任何项目一品整装它是给咱们包含了，不存在说我想一个打电话问问设计师没有，再想一个项目然后问一问又没有包含，然后就各种加项，在一品整装呢这个基本上不存在，所以说你放心来一品装饰来了解，然后报名电话是520-43520-43。
0: 对，先了解啊。兰兰，你的消息我看见了，不好意思啊，看晚了。他说我的房子是133个平方的新房，装修都有什么价格，都包含什么？但是呢，他说是在昌吉，说问一下曹店长，昌吉装不装啊？
1: 昌吉可以装修，然后你可以先拨打520-43，
0: 昌吉多近，
1: 520-43，然后稍后呢，我们会有设计师跟咱们这个来具体沟通，然后可以具体过去量一下房，然后具体来算一下，根据咱们要求来算。
0: 对啊，你就直接现在你就拨打电话吧，520。

0: 3333，有专门一对一的这个工作人员，
1: 是的，
0: 就在接听电话，然后呢，把您是哪个小区，面积多大，然后呢，跟您约时间，不管是约到店里来说，还是说直接您就在房子里等着去量房去。
1: 对对，
0: 量完房子之后，
1: 对，我们是按套内面积来计价的，
0: 嗯，
1: 然后不是按133，直接来给咱们报价。
0: 对。直接看你的这个套内是多
1: 少，至少能省个10-20平方的这个钱。
0: 其实这个事儿我还专门去市场上了解了一下啊，我自己就是去不同的这个装修
1: 公司
0: 都去了解了。这个现在按套内来算的其实不多。
1: 嗯，对，
0: 大多数都是按建筑面积来算，
1: 是用建筑面积直接成单价。一品整装呢，我们是把公摊给刨去了，
0: 嗯、
1: 楼梯间呀、电梯间，
0: 对，
1: 这个都属于这个室外的、
0: 嗯，确实没必要嘛，
1: 是
0: 不是啊？
1: 是
0: 嗯，好的，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520-3333520-3333啊。刚才呢跟大家一口气介绍了15大的这一次开业重装的福利啊，包括了那么多方方面面啊。其实你看优惠这么大，业主装修呢还是有一点担心，就是怕隐形增项。报价模糊是吧？那一品整装在这方面怎么给业主保障啊？这个售后怎么保障？材料怎么保真啊？等等，这个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 嗯，好的，就是一品整装呢，重装开业不仅是优惠力度大，然后保障呢是更有硬度的。
0: 嗯，
1: 就是我们有个报价承诺，就是开业呢是零增项，就是我们有一个 ERP 精准报价，这个不是说是看人报价，你是小白不懂会这个看人报价。嗯，然后我们是 ERP 公司是精准报价的，就根据咱们这个套内面积，然后呢根据咱们这个包含完之外你的个性化整个算全需要多少钱，所以说 ERP 都有控价，然后不会说是一个人一个价格这样的。
0: 嗯
1: 嗯，然后就是我们 ERP 精准报价里面项目呀、数量呀、工艺，包括主材辅材的品牌型号全部是要写清楚的，是明码实价，而且呢我们签的是闭口合同，签多少钱付多少钱，就是如果说有特殊造型或者个性化软装，只是提前沟通提前说明的，然后收费也是比较透明的。
0: 嗯，
1: 就是隐藏收费，就是如果说后期咱们需要有变更，我们都是有变更单书面必须双方签字、
0: 嗯、
1: 然后开业呢我们绝不就是玩低价这个切入，后期加钱这种这个不高兴这种事情、
0: 那种就
1: 是
0: 纯套路了、啊
1: 就是、是的是的，
0: 不好。
1: 而且呢就是有一个材料承诺、
0: 嗯、
1: 就是我们开业呢保真保材料，我们有76家的这个一线品牌，然后型号呢全部是写入合同的、
0: 嗯、
1: 而且呢有第三方的权威检测，而就是 ENF 级的这个环保级板材，然后母婴级放心住。
0: 嗯
1: 还有就是一品整装呢有工期承保，就是承诺就是开业呢我们75天的整装标准工期，如果说是有延期就有赔付，然后管家呢会定期的巡检、
0: 嗯、
1: 然后还有个售后承诺，就是一品整装呢开业呢是终身保障售后的，我们基础装修呢是质保3年，隐蔽工程呢是终身质保的，就是我们一品整装有一个 VIP 的客户群全程服务、
0: 嗯、
1: 然后有一个1分钟响应2小时回复20小时呢上门，
0: 嗯，
1: 然后是终身售后，而且呢重装开业以后呢我们对品质是负责到底的，让大家放心装，然后住得安心、
0: 嗯、好的啊，大家呢一边听着一边也可以拨打电话啊，520-4533-520-3333先做了解或者预约这个到店沟通的，因为是前20名嘛啊，抓紧时间先预约就可以了啊。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把这一次重装开业的福利呀、啊、要跟大家呢再具体的再来说一说，特别是核心福利呢我们稍后的时间再跟大家再强调一遍啊。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949会生活
5: 正在直播，
6: 听949，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949图标也可以听，关注949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949，抖音就看949。
7: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

0: 在这儿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去处，邀请您一起来打卡。这么近，那么美，休闲出游不必远行，假期呢就到昌吉市，邂逅灵动黑天鹅。那如今的优雅的黑天鹅安家落户昌吉市亭州生态绿谷，趁着假期呢，和家人和朋友到昌吉市沉浸式体验治愈系天鹅一日游，不必奔赴远方，美景呢就近在身旁。导航啊，您可以搜索昌吉市头屯河生态修复公园景观平台，在道路沿线呢就可以临时停车，当然也可以把车呢停在周边的垂钓园停车场，步行200米就能够抵达湖畔，一睹黑天鹅的妙曼身姿。漫步园区呢，畅享清新的空气，观赏黑天鹅悠然戏水，享受惬意悠闲的假日时光。观赏的过程当中呢，要提示大家文明驻足，和天鹅呢保持安全的距离，切勿啊这个追逐惊扰私自投喂，共同守护生态美景，让黑天鹅自在栖息啊。看黑天鹅记得导航搜索昌吉市头屯河生态修复公园景观平台。那同时呢，也要提示各位啊，近日呢，昌吉杜氏旅游度假区完成了全面的升级换新，正式更名为杜氏生态度假区，以园区自有的生态环境为载体，全力打造集亲子度假、年轻潮玩，还有垂钓休闲、露营聚会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为北疆夏季文旅市场增添了新的亮点。
1: 听949，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949图标也可以听。关注949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949，抖音就看949。

0: 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驰骋沙漠戈壁，穿越峡谷雪山，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盛大开幕。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邀您关注环塔，与勇者同行。
1: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

0: 欢迎各位接着来听九四九会生活啊，听完了一首好听的歌曲啊，这个放松身心，同时呢福利还在继续，是吧？接下来的时间呢，虽然节目的时间有限，但是呢我相信重复的力量，是吧？我们还是得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15项开业重装的这个好礼，还是要麻烦曹店再跟大家辛苦啊重复一遍，好不好？
1: 我给咱们所有听众呢，然后重复一下一品整装我们5月开业的一个活动。一品整装呢，我们是重新来临了，就是做了这个整装10.0的这个活动，包括这个标准，你相当于就是更高的标准和更高的一个品质服务升级。而且呢，今天呢有3重补贴叠加，全年最低的一个价格，就是我们一品整装的百平米品质整装价格呢是99,800，是套内85平方的报价，就套内85平方相当于建筑面积100平方以及105平方左右了，就是包含了这个设计加主材以及辅材以及人工，还有水电、防水、墙面，包括地面安装等，全部是一站式做全包的。就是如果说咱们有装修需求，可以拨打520-4-3520-4-3，享受我们前20名15重的一个好礼，总共价值呢超过了80,000元的市场价格。就我局部15项可能时间关系说不全，我大概先说几个重点吧。99,800这个价格呢是可以包含就是赠送咱们广东鲁班家43件套家具或者家电7件套，这个13件套的家具呢包含了真皮沙发、茶几、餐桌、4把餐椅以及1.8米的床、1.5米的床以及2个床头柜。如果说家电这个家里面有或者就是想买别的这个系列或者是风格，然后

0: 我可以选家电七件套，这七件套呢包含了海尔的这个540升的零件冰箱，海尔的10公斤共通洗衣机，以及海尔的净水器，加海尔的管线机，加海尔的这个前置过滤器，还有老板的油烟机加煤气灶，总共七件套，价值呢都是23,800元，免费送的。然后99,800的价格基础上呢，还送了咱们6,850元的水电改造大礼包，而且呢，这个全房乳胶漆呢免费升级菲尼的水性艺术涂料，还有呢万元的免单，然后还有主材辅材全部升级等等一些这个升级礼包。一品整装呢，我们是17年的本地品牌，然后呢我们有10万多家的一个业主信赖吧，然后闭口合同零增项，而且呢一品整装给咱们所有业主呢配备了 AI 的云监理，然后终身售后。报名电话呢是520-4-3520-4-3，想咨询活动、看工地、抢优惠或者预约设计师，都可以拨打520-4-3520-4-3。
1: 先拨打电话啊，预约这个名额。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不管是这个水电改造大礼包也好，包括一些我们说这个叫大家其实看不见的嘛，叫隐蔽工程嘛，
0: 是
1: 是吧？
0: 的，是的，
1: 其实呢，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就是说看不见呢，我随便弄一弄就好。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往往这些看不见的，如果没弄好，才会给你造成特别大的麻烦。
0: 很大的隐患，然后要存在这个砸墙砸砖这样的问
1: 对，
0: 题。
1: 那有一些据我了解呢，有一些市面上的一些公司啊，包括一些工作室呢，就是在这个水电改造上啊，给的一般，所以就导致后期的业主啊，出现很多糟心的事情啊，乃至于也出现过那种全部扒开重新弄啊，就是非常非常麻烦。
0: 对，这个隐蔽工程，它是核心，
1: 对，而且大家就是千万不要觉得说我们每次重复福利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6,850元水电改造大礼包，一听一过了。这个如果不是因为活动期间，那么就意味着你可能会真材实料的去交钱，
0: 对这个
1: 去升级。
0: 水电，我着重讲一下吧。这个水电呢，全乌鲁木齐乃至全国，然后各家装修公司都是盈利项目。怎么叫盈利项目？就是大多数公司呢是不包含，或者就包含一部分作为引流，然后其他呢全部作为现场的个性化收费。然后就是现在市面上大多数公司都会按点位来收，一个点位有些公司150，甚至有些公司180到200一个。然后咱们100平方的房子45个到55个属于正常，如果说咱们要做无主灯，这可能要增加到60个。然后就是如果说你按150一个或按200一个，咱们50个来算，这就是很大的一部分开销，
1: 对，
0: 额外的
1: 是
0: 开
1: 的。
0: 销。但是一品整装呢，送了6,850元的话，我们是包含了45个点位，就是而且还额外赠送的饮食限额呀、墙排下水都是额外的赠送的，跟这个6,850这个价格不冲突。这样的话就是帮咱们业主呢实实在在省了这么多钱。
1: 都是因为这次重装开业的专属福利嘛，对不对啊？
0: 是的。
1: 而且呢，这一次呢，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它不是说活动价，也不是什么节日价，是吧？也不是什么什么，而且它就是一个专属的，有点像是引流的价格，用来引流呢，那就也就代表另一个方面来说，有可能会在某些项目上会出现这种赔本的事情，
0: 是的。
1: 才能来引流啊。而且今年也只有这一次啊，错过也真的不会再有啊。
0: 对，这个我们99,800这个套内就是85平方，这个送的6,850的水电是完全足够了，所以说咱们完全放心。因为现在新房呢，电路是有，但是不到位，需要改。然后呢，水路是肯定是要全部重新改的。然后一品整装这6,850的水电水是全房改造，这个都到位了。就是如果说旧房改造，存在这个全房换线6,800，比如说你改了就是全房换线的话，这个钱肯定是不够。然后比如说改了10,000，那减掉6,850，剩下的咱们补差价。说你改了8,000，然后也是，如果是6,850套内，因为老房改造，它套的面积可能比这个要小一点，有些户型啊，过去的像这个学区房，然后6,850也差不多。所以说咱们就根据最终实际需要设计师设计完以后，帮咱们来定位点位。就是如果说有装修需求，因为现在也是这个发钥匙的高峰，以及这个老房改造的高峰，咱们有这个装修需求呢，一定先拨打520-4-3520-4-3。
1: 对，520-3333啊，近期。期会有一批要交付的房，
0: 是即将交有交付的小区，
1: 有几个小区是
0: 是的，是
1: 吧？
0: 的，
1: 反正我知道，好像说这个会展五月后面那个叫什么呀？五月公馆
0: 五月
1: 有一
0: 公馆
1: 批要交了，
0: 27，对，
1: 6月份
0: 包
1: 吧，好
0: 括
1: 像是。
0: 对景园赵龙集团的，然后都
1: 对
0: 在
1: 对
0: 即
1: 对，
0: 将交房，都是
1: 对，
0: 洋房。
1: 好像还有一批四代宅也快了，是吧？
0: 是的，
1: 也
0: 下
1: 在
0: 半
1: 眼巴
0: 年
1: 前
0: 都
1: 了。
0: 是洋房，然后交房的高峰。
1: 所以说呢，大家有这个需求呢，就可以拨打电话520-3333520-3333。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怎么样，曹店长忙吧？
0: 特别忙，
1: 人多吧，
0: 就是一瓶整装呢装修了一个半月，
1: 嗯，
0: 也真是可能就是一瓶的口碑比较好，
1: 嗯，
0: 就是虽然店面二楼在装修，我们只有地下室的工艺展示以及样板间，
1: 对，
0: 很多业主呢他就是没有材料，
1: 嗯，
0: 他照样过来了解完以后，就是和我们能够签约，然后能够开工，
1: 嗯，
0: 然后一瓶还是照样能够保证品质，
1: 嗯，
0: 所以说就是真的这么多年都是一步一个脚印，靠口碑一直在就是一品整装能够发展到现在，
1: 对对对，
0: 嗯，
1: 要感谢这些业主啊，
0: 不是也，
1: 嗯，
0: 虽然说是有活动，但也完全不是靠活动来引流，所以说都是真心实意帮咱们业主呢，
1: 嗯，
0: 把一套家能够装好。
1: 嗯，其实你看我们刚才也在说，就是我们跟朋友推荐可能有时候就是一句话觉得说哎不错，你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不错，后面就代表可能我自己的亲身的经历，我自己体验过，觉得可以，这个就叫口口相传嘛，对不对？
0: 对，就有经历了，你才知道这家公司到底好还是不好，整个流程是不是很规范。
1: 同时也很有可能因为我们关系好，但是呢，我遭遇了一些不好的，我在某品牌我遭遇了不好的体验，我可能就会跟我关系好的朋友说，哎，慎重啊，哎呀，我上次体验了一般，
0: 嗯，
1: 也有可能，是不是？
0: 所有的业主他都会打听，
1: 对，
0: 会对比，就是很少说走进一家公司就会完全能够确定下来，因为毕竟装修的话，这个整个入住进来随便花十几万，
1: 嗯，
0: 这个一定肯定是要对比，多对比多了解。然后就是你不妨可以来一品，可以深度过来了解一下，就是可以感受一下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主持人王晨，
1: 嗯，
0: 包括他的同事来一品整装，这个体验感绝对都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我们不会说是分人，不会看人说是下菜这样情况报价，嗯。
1: 而且这次重装之后呢，我还没去呢，是吧？啊，改天得去看一看。听说是完全不一样了，是吧？跟原来
0: 的
1: 那个洽谈区都变了，是吧？
0: 嗯，换位置了，重新格局也发生了改变，就是想着把材料区展示的更多一点，方便咱们业主来选材。
1: 样板间呢？
0: 样板间，然后重装开业活动结束以后，还要重新改造，
1: 还要重新改造。
0: 是的，在地下室，对。
1: 嗯，全部换成现在比较大家喜欢的、关注的一些样板间，
0: 是
1: 吧？
0: 是的，对，
1: 哦，
0: 换样比较频繁。我们整装公司
1: 上周画店来说，最近还比较流行的，还就是属于叫这个意式啊，包括中古风，是不是？最近
0: 对
1: 您的这个手里的案子里，都大多是都是什么样风格的？现在
0: 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现代简约，包括这个意式，
1: 哦，
0: 意式极简、意式轻奢。
1: 其实简约的，你看，还是不管过多长时间，还是总有人，大部分人都还是喜欢简约。
0: 是的，是的，
1: 除非你个性化的这样子。喜欢别的风格是吧？啊，好，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520-3333 520-3333来做了解啊。这一次呢是重装开业的活动，有没有跟您通知这个活动大概什么时候就要结束？
0: 活动呢是6月28号才结束，
1: 6月28号、
0: 但是呢，我们前100名，然后只是留给我们就是开业期间之间的这个预售，
1: 嗯，
0: 然后预售业主，
1: 嗯，
0: 然后就是而且也不是送家具，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咱们949呢是这个单独的优惠是
1: 专属的，
0: 给的力度是比较大的，
1: 所以这20个名额确实是
0: 比较稀缺，
1: 嗯，确确实得抢占上啊，520-3333520-3333啊。
2: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A 来了，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3: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4: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5: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6: 开车细节见文明，
7: 停车有序展风貌，
6: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3: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6: 占道停，违规停。

0: 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1: 要不得。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0: 949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

这首歌呢叫《小美满》，确实生活当中呢，好像不经意间就会出现非常多的小美满啊，我们要善于发现它。可能是今天下班回家发现不堵车，也有可能是自己的这个喜欢的房间啊，装成了自己喜欢的风格啊，最后落地之后呢，发现确实就是那自己内心想要的那种感觉，这也是一种小美满的感觉。所以说呢，如果说近期有这种装修的需求的朋友呢，可以先拨打520-3333来了解一下咱们一品整装，来给您一份属于您专属的小美满。当然了，更重要的是呢，咱们的一品设计师专业，工人团队呢也是自由的，工地呢也是透明的。我相信现在各个小区的业主都能够看到啊，自己这个小区在施工的这个现场，这个窗户上都贴着有咱们一品的这个 logo 标志啊，这些呢才是属于我们的放心家装。那关于这个大家问到的设计服务呢，也是啊。重装开业期间呢，所有的报名业主呢，免费享受1:1的原创私人定制的设计，包括全套的效果图、施工图，效果呢是1:1还原，设计周期呢也非常的灵活，方案修改到您满意为止，没有次数的限制。设计师呢会深度匹配你的生活习惯，特别呢着重了解您的预算、您的喜好。目的呢，就是为了拒绝千篇一律，可以这个设计多种。

0: 风格来让您选择，让你的家独一无二，装出高品质的家。那预约专属设计师，拨打电话520-3333520-3333。最后呢，虽然时间有限啊，但是呢，曹店啊，还是咱们抓紧时间把核心的福利再强调最后一遍，直播就结束。
1: 好，今天给咱们949车友呢带来的是一品整装五月份的重装开业的活动，然后进入呢一品整装10.0的新时代，然后有更高的标准、更高的品质等着大家。我们有三重补贴叠加，然后全年是最低的价格，百平米的品质整装的价格呢仅需要99,800，套内按85平方的价格来计算的。然后相当于建筑面积100平方，99,800，包含了设计、主材、辅材、人工、水电、防水、墙面、地面安装，然后做到了一站式全包。然后拨打520-4433520-4433，前20名享受我们15重的好礼，总价值呢市场价超过80,000。然后99,800价格呢基础上赠送了咱们广东鲁班家私13件套的家具或者家电7件套，这个送了6,850元的水电改造大礼包，然后全房乳胶漆呢免费升级广东这个菲尼的水性环保艺术漆，还有呢100,000元免单大礼，以及家具家电礼包、主材辅材这个升级礼包等着我们业主来选择。一品整装呢17年的本地老品牌，然后有10万多家的业主信赖，而且签的是闭口合同零增项，而且施工过程中呢有 AI 云监理的管控，咱们业主呢就是足不出门，哪怕你外出旅游都可以通过手机监控呢能够监管咱们家里面的这个施工工艺、施工进度，然后而且呢是终身售后的，就是如果有新房装修、老房改造，都可以拨打520-4433520-4433。
0: 最后就是今年只有这一次重装开业的活动，错过真的就没有了。
1: 装修几年才一次，
0: 对，520-3333，
1: 对，真的很难得。然后一定呢，就是后天过节呢，可以到一品整装过来具体了解一下，可以看工地，然后可以看我们这个展厅，也可以再预约设计师，然后了解具体的这个，像是报价，包括咱们家里面这个布局想法都可以。
0: 都可以来沟通啊。听完节目之后呢，如果您拨打电话预约名额，或者直接到店去做了解。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剩下的就交给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就行了啊。520-3333，来，最后地址再说一下。
1: 地址鲤鱼山南路1080号鲁达国际，就是也可以直接导航一品装饰总店。可以看清楚，就是鲤鱼山南路1080号这个地址，就能直接到我们展厅。
0: 鲁达国际那儿啊，
1: 是的，
0: 还是直接坐电梯上去就行了啊。
1: 是的，有专属停车位。
0: 520-3333，520-3333。好，再次感谢曹店今天做客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互动。稍后的时间，每时每刻，大家接着来互动啊。最后提示各位，5月27号新疆机场乘梦启航，零距离带着孩子探索飞机的奥秘；5月28号带着孩子走进工厂车间，在一线工作场景中学习知识，开阔眼界。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预约我们的研学活动，发送数字9，这个假期，这个六一，让我们走进更广阔的世界。

0: 中午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4: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5: 那就两顿。
6: 本节目由V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7: 美食派对V18，热辣火锅V18，聚餐饮酒V18，V18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

0: 美食绝配，当然微十八。
1: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每时每刻，又到了中午的饭点儿，各位准备打卡什么美食？今天节目当中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分享美食和即时路况。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本节目由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我是杨洋，在每时每刻当中和大家继续问好，也来分享传递更多的美味和美好的心情。像歌里唱的，可能和阳光说拜拜，但是美食的时间段，期待着各位爱吃懂吃爱打卡的朋友们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和互动。同时在节目一开始呢，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就是九四九美食将将好专属听友群正式成立了。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很多朋友都在问说，我们每天准时签到打卡，那有没有未来会有很多属于我们美食粉丝群的福利呢？是的，只要您爱吃懂吃，而且喜欢拍拍美食，喜欢准时打卡签到的朋友们呢，都可以在丝路视听客户端来报名，或者在九四九微信当中呢来发送数字二，直接您可以看到有个自动回复的二维码，扫码加入到我们的群里头，我们日常的探店吃到的特色美食，还有您在家里头家常自制的美食，包括您在这个街道当中啊，街头烟火小吃打卡的，只要是您实拍的原图原视频，都可以在群里头积极的分享。您的优质美食素材呢，将会被949的新媒体采用，然后制作成美食图文和短视频，在全网来推送。当然，也期待着各位持续的关注我们的美食群。九四九美食将将好，将会和九四九的各位听友们呢一起免费探店，还有机会获得美食福利抽奖和线下的品鉴会粉丝专属的活动。那在节目当中，期待着各位抓紧时间回复数字二到九四九微信平台，扫码加入我们的美食将将好群里头，一起互动啊！当然这会儿在路上，各位也可以传递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说今天中午要吃点什么呢？看到大家这会儿整齐的在刷屏啊打卡，我们也期待着美食的探店活动和福利抽奖，以及各种我们的粉丝专属活动就在本群当中要产生的。那各位也可以继续把这个二维码分享到您身边喜欢吃懂吃而且爱打卡的朋友们，随时的把您的一些美食的素材发送过来，我们也将会有机会和您共同传递和分享。

继续在美食每刻节目当中和各位打卡，这会儿我也在和各位传递美食。那刚才朋友们也已经和我们留言了，看到了我们统一的口令二。如果还不知道是什么怎么回事，刚刚打开我们的广播收听节目，您先发送数字二到微信平台就看到了，也欢迎大家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的分享群，分享您的美食心得。那这会儿看到齐也说了中午好打卡，许愿一下古井贡酒，还有安之若曦说中午好已经加入到群里头了。那紫间骑行也跟我们分享了非常娇艳的花朵，属于这个季节的精彩和绚烂。这会儿小凡同学也在和我们留言说，哎呀，节目当中米东南路观察员上线了，也在打卡，目前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今天中午呢要吃大盘鸡米饭，哎呀，那可不得太香了。还有这会儿及时的路况，大家也在和我们传递和分享，您走到哪儿了，道路当中是顺畅的吗，也可以和我们留言。看到齐说高铁站出发，走西环高架、柯南高架、温泉路高架、静园路到宣和苑，一路畅通。还有这会儿朋友们也在和我们分享打卡的信息啊，水星说了他是第五个进群的，恭喜您加入到了我们的美食将将好里头，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美味和幸福的生活。刚才朋友们也在和我们留言，同时在许愿，今天节目当中呢参与到节目的互动，您也将会得到美食每刻为您准备的丰富奖品，除了有好喝的，那就是醇香的古井贡酒老瓷贡。节目当中呢每份奖品是四瓶古井贡酒老瓷贡，奖品是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江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店均有销售，开瓶老瓷贡，来瓶老瓷贡。节目当中继续分享美食，大家也别忘了抓紧时间回复数字二到949微信平台，加入到美食每刻的将将好群里头啊。这会儿呢看到很多朋友们也在留言分享及时的路况，还有就是今天中午准备吃点什么呢，怎么打卡了很多你喜欢的美食呢。看到句号说要推荐一个川菜馆啊，是在沙区，叫公平川菜馆，简直夯爆了。上次呢他们三个人去吃了四个菜，感觉人均消费性价比很高，所以他说味道也是极其的正宗，推荐给大家好吃的川菜，在沙区的公平川菜馆。哎，确实中午吃点炒菜，尤其是跟同事们啊跟朋友们人比较多的时候，这个菜的丰富啊，菜品的这个分量肯定会更加的实惠，所以这会儿各位准备吃点什么也可以继续分享了。当然加入到了我们的美食将将好的群里头，也可以把您最近打卡的美味呀，不管是图片还是短视频的素材，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群里头，让大家一起来了解身边的特色美食。其实最近我们也跟着大家游遍新疆去探寻美食，你看看有很多精彩的活动，不但是有姜超持续的吸引了大家的关注，而且环塔轰鸣邂逅壮美巴州，巴州最近也是以环塔燃情离城畅游壮美巴州为主题呢，举办了2026环塔走进巴州文旅快闪活动。可以说体育的激情和文旅的温情交织在一起，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还有就是巴州特色的美食，那真是琳琅满目。节目当中我们也可以跟随着大家的推荐来分享体验一下巴州的独特的饮食。

0: 之文化魅力。说到了巴州的美食，库尔勒的香梨宴，哎呀，那么的清甜，很难忘。还有就是玉梨的全羊宴，那味道真的是醇厚又过瘾。还有延吉的花儿宴是雅致的，而河静东归宴那是十分的豪迈。且末玉都的这个美宴真的是精致，就是很多朋友们就说了，还有不止这些。比如说若羌的红枣丝韵宴，品到的就是香甜。那在轮台的胡杨宴，是不是也会有非常豪迈的独特的感觉？到了和硕，那可不是得要品一品葡萄酒呢？那和硕葡萄酒宴的浪漫，您打卡过吗？再就是博湖，大家都知道的全鱼宴，那是非常的鲜美，而且鱼的吃法真的是解锁了花式的吃法，让大家觉得真的是鲜美当中更有当地大家我们对这种美食和生活的热爱。它都承载着文化特色和美食的魅力，所以说很多的丰富的美食也是巴州美食文化的亮丽名片。那今天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打卡，推荐一下到了巴州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美食。当然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分享。看到曹也说了，哎呀，已经加入了，一听美食每刻立马就饿了，本来早上都没怎么吃，就是早餐还是得要营养一些，当然午餐的丰富还需要大家给您来填空接龙。那这会儿景师傅也来打卡了，中午好，签到一下，在西城街西向东，车流量还是适中的。还看到朋友们这会儿陆陆续续呢也在分享数字二，哎呀，看来平时这个潜水的朋友们挺多的，今天一个数字二大家都开始冒泡了，那就抓紧时间回复二到949微信平台，加入到我们949美食每刻的专属听友群，949美食将将好。我们的粉丝群呢，希望更多爱吃懂吃爱打卡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留言，扫码入群，发送数字二到949微信平台。
1: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2: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1: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拌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2: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1: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2: 949美食每刻，
1: 和你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0: 继续回到美食每刻节目当中，我是杨洋，继续用美味传递对生活的热爱。这会儿各位爱美食的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发送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同时别忘了在美食每刻节目当中来点干货，那就是推荐一下最近您有没有吃到特别好吃的地道美食，哪些是你去了还想去打卡的，中午这会儿您的定位在哪儿，如果没想到吃些什么，那就不如让我们的听友各位美食达人们来为您推荐和分享。节目当中参与美食节目的推荐和互动呢，也会有机会获得椒滋黄面烤肉为您送出的美味，那就是单人套餐，这其中包含一份椒滋黄面、两串特色烤肉筋，还有两串烤蘑菇和一瓶可乐。交个朋友，相互支持，本地人都爱吃的椒滋黄面烤肉，劲道爽滑、料汁浓郁的黄面，外焦里嫩、香气四溢的烤肉，在乌鲁木齐拥有30家连锁门店。椒滋黄面烤肉，来新疆就要打卡的地道美味标杆。节目当中我们也跟随着大家的推荐，同时分享一下巴州的独特美食的魅力。是刚才说到了盘点了各种各样来自巴州的美食宴哈，当然在新疆其实真的是风物静美，各地的饮食文化都汇聚于此，比如说寒冷的山区、干热的盆地、沙漠绿洲，饮食习俗其实各不相同，但是塑造出的就是品类的丰富。在很多朋友们打卡推荐当中，我们找到了很多新疆的宝藏美食。那跟着味蕾一起游新疆，说到烤字当头，烤制的古老的烹调方法也会让很多朋友们爱上新疆的美食，就是因为烤的特别香，新鲜的食材再这么烤熟直接趁热吃，真的是会让人非常的难忘。那在巴州呢，可不得吃一下馕坑肉吗？还有就是特色的巴州烧烤，一般呢就是馕坑里头有鱼炭来烤肉，有的时候这馕坑里的温度不会太高，把肉放进去，放到这个馕坑的内壁，取出明火堵在这个坑口，连焖带烤，烤出来的肉质口感是最棒的。不管是牛肉、羊肉啊、鱼，各种各样的食材，只要烤了之后呢，喜欢吃这种焦黄酥脆的口感的朋友们都是不能错过的。再就是如果你去逛一逛南疆，你还能够看到很多摊位上都会有一摞一摞的搪瓷缸子摆放的整整齐齐，不要觉得那是茶水，那就是我们最地道的新疆美食缸子肉的烹饪器具。当然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些，如果你到和硕县去打卡一下，在这儿不但有天山南麓的旅游资源非常的独特，在县域内呢还有大漠戈壁、原始森林、高山草原、冰川湖泊等等，有30多种这样的旅游资源，在新疆旅游最丰富、旅游业态潜力最大的地区之一。那在这儿要吃什么呢？有冷水野生鱼，有碱性牛羊肉，还有当地的和硕县的辣椒、番茄，品质都特别好。所以有了这样的美食，你说美景呢？有金沙滩的美景，湖水清澈，沙鸥翔集，这也是咱们新疆夏天旅游的圣地。而且和硕县的有这个葡萄酒庄特别多，而且在葡萄酒庄当中还能融合像休闲旅游文化这种精品的酒庄也特别多，所以在这儿你能够感受到的是美景，还有就是葡萄酒的口感丰富、气味的芬芳。所以在巴州真的是数不尽的美食，那各位来推荐一下吧，如果您吃过觉得特别难忘的，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打卡分享，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奖品，除了有椒滋黄面烤肉，还有古井贡酒、老瓷贡，以及还会有3位幸运的听友呢，获得的是价值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一份，套餐包含泡泡油糕，还有经典的山西过油肉，搭配山西本土金刚6度陈醋，美食甄选地道食材，还原正宗三晋风味。地址就在水墨沟区东华会展蓝湾1期的门面店，山西茂源古语粗粮宴。联系电话0991-266-2222，欢迎大家到店里头品尝地道的山西美味。这会儿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大家，来推荐更多的美食美景，和我们一起分享午间的美食美刻。在节目当中可以继续来推荐一下您最近打卡的难忘的美食，当然也可以继续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粉丝福利群，我们也期待着您把好的图片视频发送过来，我们也将会跟您一起感受一下，不管是自制美食，还是街头小吃，还是新疆的特色风味， 都可以让更多的朋友们一起传递和分享啦。
1: 化成浓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949美食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0: 继续锁定收听949美食每刻，我是杨洋，继续陪伴大家在路上，不但有美食的分享，还有路况的传递。这会儿看到曹也在给我们留言，他说万盛大街右转卫星路这会儿是一路畅通。子间骑行给我们抓拍到的，这是晴空万里，是此时此刻的景象吗？感觉到今天这个阳光就是若隐若现的，感觉在躲猫猫，但是看到你拍的这个景象真的是太通透了啊。还有这会儿朋友们也在继续和我们打卡美食，轻舞飞扬说今天的午饭是大盘鸡米饭，诶，这主题跟小凡同学的午餐还挺一致的。他说中午好，打个卡，每天中午都是这样，既清淡又营养，同时还很丰富的午餐给自己的宝贝，所以特别用心的一位妈妈啊。在节目当中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打卡。燕子说刚才已经在群里头分享了昨天吃了中奖的午餐啊，谢谢您的打卡和传递，确实一下子我登到这个群里头看到很多朋友们都在留言互动说这是哪儿这是哪儿，所以抓紧时间和我们留言分享美食，各位也能够感受得到得到由美食每刻送出的惊喜。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互动的礼物，那就是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每份是四瓶，我们会送出两位听友。还有就是三位听友可以获得的是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一份，这就是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宴为大家提供的。还有两位听友呢将会有机会得到的是焦滋黄面烤肉，来新疆就要打卡的地道美味标杆为您送出的单人套餐。抓紧时间来分享一下大家的语音消息，听听看薛薛走哪儿了。
1: 八周快乐快乐的那个宜阳抓饭也特别好吃，你看好多米它就有点生硬，它那个米反正就是熟透了，但是不是那种也算是绿森林，但是熟透了，不带生刺的那种。他家的抓饭不错不错。
0: 哇，所以要去尝一下。但是刚才感觉背景有点噪音，就是这个餐厅的名字，如果您方便的话您再给我们打一个字儿，让我们收藏一下，谢谢薛薛的提示啊。看到超也说了，说杨洋你也在群里吗？那可不是吗，我也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你们分享的这些福利，好的美食的这个原图图片视频大家都可以分享，我是千万不能够错过的，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大家优质的美食素材分享给我们，我们也将会在949的新媒体推文或者是短视频当中呢来进行分享和传递。所以不管是您在家做的美味，还是您探店吃到的特色美食，在路边看到的小吃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也将会带着大家一起去体验免费的探店活动，还有美食福利抽奖，各种我们的粉丝专属通道都是在这儿报名。所以抓紧时间和我们一起留言分享美食，同时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这会儿呢看到雷鸟跟我们打卡了，哎呀这个图片看上去真香，这是在家里头做的美食吗？拉条子土豆丝拌面啊，还有一个这个我把这个图要放大一点，感觉就是您自制的这个真香，还有一个应该是白菜吧，炒白菜。哎呀这个中午的午餐是简单而不失风味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看到雷鸟说确实今天中午准备吃的清淡一些，看的都是土豆丝青椒土豆丝。

0: 肉丝和白菜虽然是素的，但是我感觉味道还是很丰富的。还有坚持到底说中豪，看着带着自己的小孙孙啊哈，要一起烤羊排，确实这是南山的风景吧？看到小宝贝馋着呀，虽然这个蘸满辣子的烤肉可能吃不了，但是我相信他长大之后肯定也是一个烧烤能手，从小就带着跟着爷爷一起训练出来了啊。还有子健骑行说，确实他是刚拍的，一半晴天，一半阴天，有这么别致的景色。再来刷新一下 W。
1: 主持人，主持人，问一下，乌鲁木齐有没有好吃的架子肉呀？
0: 好吃的架子肉，你问得太及时了。刚才正在说的时候呢，我就往咱们的美食将将好的群里头瞟了一眼。哦，就是你问的，W 说好吃的架子肉有没有推荐？就有朋友问说你是哪个区呀？如果能接受远一点的话，推荐给你的是中书北路的虎赛架子肉。这家店我们经常听到过朋友们推荐，那就是中书北路的虎赛架子肉。如果不嫌远的话，也可以打卡一下。看到水星这会儿分享的是中午吃的辣子鸡，请问你这是买的还是做的？如果是自己炒的，那我真的是要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你这也是夯爆了啊！看上去极其入味儿，太香了。还有这会儿朋友们也在继续分享数字二，还有后悔也说了准时收听每时每刻，那各位可以继续的把自己推荐的美食，包括在八州哪里有好吃的，也可以推荐给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跟随着大家的分享和推荐，去吃遍新疆，感受一下八州独特的饮食文化魅力。这会儿呢，喜欢就好说，在水区哪里有好吃的抓饭呢？各位也可以来推荐一下在水区好吃的抓饭。正在收听到的每时每刻由威士巴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字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本节目由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我是杨洋，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分享打卡美食。在节目当中，也期待着和我们一起回复数字二，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的粉丝群里。

0: 继续锁定收听每时每刻，我是杨洋。刚才朋友们加进来之后呢，就有人在问说怎么加入949美食将将好的群呢？抓紧时间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您就可以看到自动回复给您的二维码，长按识别加入就可以了。这会儿呢，朋友们刚才问了说架子肉哪家好吃啊、还有听友推荐说新民路香满天架子肉听说特别好吃，有没有去吃过的朋友们来给我们打个卡。那是，就是一定要亲测美味才最有效。还有朋友说就是好吃的这个辣子鸡，刚才是自己做的，看上去真的是太美味了，感觉就是勾起了我们的馋虫，也想去尝一尝中午哪家辣子鸡好吃。其实我经常爱吃的就是反复吃的是杨乐辣子鸡，还有朋友跟我们推荐的说大干哥辣子鸡啊，这个是也挺好吃的。然后还有朋友说自己做的这个版本特别简单，但是特别好吃，就是这个时候我就需要您再给我们不要去精简了，就是直接把您的这个做法分享给我们，然后让大家一起尝一尝。那这会儿还有很多的朋友也在陆续的回复数字二，也感谢大家对每时每刻的关注。同时刚才朋友问到说水区哪家抓饭好吃，雷鸟跟我们回复了，当然要去一下三中对面的艾丽巴尔抓饭呀，哎，可以去打卡一下，在三中对面的艾丽巴尔抓饭。还有安之肉西说，这会儿呢在会展这里，会展大道东向西，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那各位也可以继续和我们分享看到的这个路况，还是在红光山路这儿啊。还有小凡同学说架子肉还是要去尝一尝小河公主。超也说了，在新民西街香满天架子肉吃过，还可以呢，就是千人千味，就是看谁尝过之后觉得味道是自己的这个感受啊。他说融合城这儿的耳力架子肉也是可以的，融合城的耳力架子肉。还有这会儿容颜也在跟我们打卡，中午好，欢迎各位准时签到。今天的签到方式可以增加一个，就是回复一下数字二到949微信平台，有惊喜哦。还有这会儿齐说今天中午准备吃土豆炖牛肉米饭，2点收车就要回家吃饭了、他说从宣和院出发，经过好多路都是畅通的，最终安全平稳的把乘客送到了时代广场，这会儿也准备回家要开始做土豆牛肉炖这个土豆炖牛肉米饭了。这会儿在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留言美食，同时在每时每刻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继续期待着大家来推荐一下如果到巴州去有什么样的美味。因为最近不光有精彩的赛事在巴州，还有好消息来了，那就是库尔勒离城机场新开了多条进出江的航线，连接了桂林、太原、济南各个城市。而且就是你想想看，上午在桂林嗦粉，下午就能够到库尔勒吃香梨。从5月26号开始呢，开通济南到库尔勒的航线是每周二、周四、周六直飞。5月27号开始呢，开通桂林到太原到库尔勒的航线，每周一、周三、周五、周天直飞。新航线的开通不仅是为库尔勒以及周边地区旅客前往华东、华北、西南地区提供了新的通道，也会吸引更多的游客通过便捷的航线领略一下山水离城的独特魅力。所以气温也在逐渐的上升，我们也感受到要来玩转大美新疆的节奏，所以节目当中我们也跟随着大家一起分享体验一下巴州的独特饮食魅力。节目当中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分享传递。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江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2: 据说新疆人吃过的拌面能把地球绕成个毛线团儿。
3: 一盘拌面有肉有菜又有面，可简单可豪华，能配烤肉，能加煎蛋，对拌面最高的评价就是
4: 老板加个面。

继续回到美食每刻节目当中，我是杨洋，陪伴大家一起分享传递美食。今天我们的打卡口令多了一个数字二。这会儿不但有很多朋友陆陆续续也在往家回啊，要赶回去做午饭，还有很多朋友是不是也跟自己的同事朋友们准备午餐，吃点丰富的美食在路上。大家就可以继续把你的定位，你想吃的还有你想推荐的美食都分享出来。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18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本节目由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推荐分享美食的朋友们呢，将会有机会获得的就是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还有呢，节目当中两位听友获得的是这个焦滋黄面烤肉，来新疆就要打卡的地道美味标杆为您送出的单人套餐，还有三位幸运的朋友呢，参与节目互动也将会有机会得到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宴给您准备的价值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一份。节目当中看到朋友们刚才也在问说，哎呀，有哪些好吃的？有朋友在问说，谁知道哪有甘肃洋芋饺团呢？立刻就有朋友们在美食群里头分享了，苏州路蜻蜓凉面有洋芋饺团。这个蜻蜓凉面好几次朋友们推荐说他家的美食不但丰富而且还很正宗，最主要的就是他可以吃到的就是甘肃的特色，如果你也想尝尝家乡味儿，那抓紧时间去尝一尝。子健骑行这会儿也在跟我们打卡，刚才朋友们不是想吃架子肉吗？子健骑行说阿立德架子肉，给您分享一张图。哎呀，看上去这个色泽，这个外观，我仿佛隔着屏幕都已经感受到喷香啊，就是口水就流下来了。还有这会儿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打卡推荐，当然也可以许愿一下，今天参与互动比较积极的朋友们想得到的奖品是什么呢？我们也来和各位继续锁定一下。再次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看到在打卡口令二当中朋友们不断的在刷屏，还有在和我们提示安全驾驶的韩，他也说了说请各位车主啊来回变道不打转向灯太危险了，提示一下新 M1M876 的车主提前打转向灯。还有 S 这会儿说了要推荐一个美食，他推荐的是伟力丹爆汁宽面辣子鸡。今天朋友们刚才通过了一张这个色香味俱全的辣子鸡图片，真的是勾起了我们的食欲，所以这会儿很多朋友们陆陆续续的在接龙了。伟力丹爆汁宽面辣子鸡就在四平路创新广场的对面，超级好吃，夯爆了。就是今天的美食每刻这个夯是接连不断的来提示啊，大家都觉得自己推荐的美食很夯，下一次一定要去打卡一下，感觉就是要体会一下各种各样好吃的辣子鸡。还有这会儿超也说了，如果吃大盘鸡呢，香满天对面的张俊发辣子鸡就可以，但是他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好像每一次吃味道都有一些

不太稳定，这是不是根据心情而异呢？他也说，在新民西街的香满天架子肉，吃过的朋友们，哎，也是觉得千人千味儿。就是刚才有朋友想问一问啊，大林也说了，说看见了，咱们的949美食将将好的粉丝群里头啊，燕子发了得到的这个山西美食，来自茂源谷雨粗粮宴给大家分享的福利，这个泡泡油糕，看了之后真想再去尝一尝，有没有机会获奖呢？那我们就拭目以待，继续看看大家的留言和互动。红豆也问说，怎么样来添加呢？您这会儿直接回复数字2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巧克力今天中午分享的是自制的馄饨啊，我们来点开看看。哎呀，这一定是酸汤馄饨吧，感觉这皮薄馅儿大，而且还有这个丰富的蔬菜和酸酸红红的汤汁，感觉就是食欲倍增啊。那在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和我们晒晒，不管是自制的美食，还是今天中午打卡的去了还想去的美食，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据说新疆人吃过的拌面能把地球绕成个毛线团儿。
6: 一盘拌面，有肉有菜又有面，可简单可豪华，能配烤肉，能加煎蛋，对拌面最高的评价就是
7: 老板加个面。
6: 收听美食每刻，
5: 今天中午
8: 加个面。

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每时每刻，就是在路上不会觉得孤独啊，因为不但有美食分享，还有很多精彩的自己。

亚也为您的假期做好了计划。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正在报名当中，5月27号到5月30号949主持人杭志带您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游览江布拉克景区，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村月亮地村农家民宿，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到鄯善控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者直接点击我们微信主页下方的自驾游按钮，也可以直接进行专属通道的报名。同时呢，还有就是丝路视听也会有专属报名通道。这会儿抓紧时间回复数字8，或者是点击微信主页下方的自驾游按钮，就可以了解到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的详情和报名方式。今天在每时每刻节目当中，朋友们也不断的在刷屏数字2，确实收到了很多朋友们加入到了949美食将将好的群里，同时我们也一起期待着您分享的美食图片和视频，也期待着我们在之后的每时每刻节目当中和您一起去分享更多的美食福利和探店活动。这会儿呢，各位也可以继续和我们留言打卡，有朋友们分享了这个好吃的，刚才有朋友说是想吃辣子鸡还有架子肉，齐也跟我们留言说库尔勒的帕荷兰烤肉店的架子肉就特别好吃，这也是巴州的特色美食。还有玉明也说了石人沟的哈建国大盘鸡很不错哦，他也许愿一下古井贡酒。那今天节目当中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们也可以得到每时每刻为您准备的礼物，除了古井贡酒、老瓷贡，还有焦子黄面烤肉给您送的单人套餐，以及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宴为您准备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分享美食，今天我们也跟随着最近要新开的航线，了解到了可以更加便捷的来到巴州赏美食吃这个赏美景吃美食，同时也有一些独特的美食不容错过，大家也在跟我们留言跟进，有朋友说这个烤鹅蛋一定要尝一尝啊，真的是很味道很特别，还有就是轮台白杏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吃上一口就会爱上，甜到心尖尖上，这杏核还可以轻松的咬开，里面的杏仁也是香香的。还有就是有名的羊杂也会香到我们流泪啊。再就是椒麻鸡，还有麻辣鲜香的这种汤汁，真的是很多朋友尝过之后都很喜欢。再就是到巴州也得尝一尝红柳烤肉吧。而且今天朋友们也在跟我们留言，去了巴州还得要看看博斯腾湖的美景呀，这儿的鱼那么好，各种各样的草鱼、鲫鱼、鲤鱼啊，而且就是据我了解呢，在博斯腾湖呢有30多种鱼类，其中就有10多种鱼呢它也是获得了国家有机鱼的这个生产认证，所以不但是旅游的圣地，也是美食博湖全鱼宴的打卡项目，所以抓紧时间和我们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推荐一下您到巴州都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美食美味。这会儿朋友们也在和我们打卡许愿，凡夫说了中午好，打卡米东在米东北到米东南路双向畅通，双向畅通。企业说了库尔勒半城酒店旁边有一家博湖野生鱼，有很多种做法，而且味道也很棒。这会儿浩也来打卡了，他说米东101中学的苏山擀面皮要强烈推荐一下，进群啦进群啦，谢谢各位的留言，那抓紧时间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吧。

续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美食互动，节目当中可以继续和我们打卡一下即时路况，这会儿在美食每刻节目当中期待您的留言和打卡。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本节目由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我是杨洋，继续期待您的美食分享。

0: 用脚步去丈量世界，
1: 用眼睛去记录风景。
0: 你透过车窗看风景，
1: 山川湖泊也在看你。
0: 山高路远看世界，
1: 不要赶路，去感受路。
0: 949交通广播，陪你一起在路上。
2: 浩这会儿也来跟我们继续打卡了，刚才推荐的是这个美食啊，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正在收听到的美食美客，今天确实，哎呀，我就像一个八爪鱼一样，一边看着大家的留言，一边来看看我们的这个949美食将将好的群里头的最新动向。刚才我们也刷新了一下群里头，非常的热闹。那如果这会儿您刚刚打开广播，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先来跟我们打个卡，就是分享一个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我们节目当中呢有一个二维码，您可以长按识别一下，加入到我们正式上线的949美食将将好的听友专属群。在这其中呢，如果你爱吃懂吃爱打卡，那朋友们就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分享一些您平时实拍到的原图原视频，不管是自制的美食还是品尝到的探店特色美食，都可以发送。您的优质美食素材将会有机会被949的新媒体平台采用，制作成美食推文或者是短视频来全网的推送和分享。当然949美食每刻的探店活动，包括美食福利的一些品鉴会呀、粉丝专属活动，我们都可以在群内最先的了解到，也可以抓紧时间回复数字2到微信平台，我们将会和您一起加入到这个群里。刚才朋友们跟我们推荐了很多巴州的美食，还有就是新疆各地的风味，包括在市区当中想吃什么样的好吃架子。

肉啊，今天哪里有好吃的这个辣子鸡，大家都在留言。齐也说凤凰山街这会儿的路况是顺畅的，还有糖醋里脊也来了，说中午好，打卡签到，哎，别忘了回复数字二哦。这会儿高飞说昌吉市区有什么好吃的呢，确实特别多，节目当中我们待会儿给您发个私信，因为看还有三分钟的时间。还有这会儿燕子也说了，下班了回家吃饭，北环高架一路畅通，已经到家喽。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继续分享美食。刚才也有朋友问了，说这两天这个天气是阴晴不定的，想吃点热火的，也推荐大家去尝一尝燕海杂粮臊子面。燕海杂粮臊子面最近又出新品了，除了有浆水面，还有羊毛公地道凉皮，烤肉也是特别好吃，最近还推出了红烧牛肉米饭，再就是他家的丸子汤，那个牛骨头很香啊。所以红烧牛肉米饭吃过的朋友们也在推荐说味道还是很好的，也可以抓紧时间和我们一起推荐更多美食。别忘了在八道湾附近的朋友们也可以顺便去打卡一下燕海杂粮臊子面。

0: 节目当中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稍后的时间一路畅通继续陪伴大家，继续发送最新的路况消息，一路收听和打卡吧。
1: 中午两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4: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3: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4: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3: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4: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5: 本节目由5月30日九鼎文旅举办的月见未来终身成长樊登读书分享会特约播出。
6: 如何利用时间实现高效成长，读书分享，月见未来终身成长，我们不见不散。
5: 5月30日在兵团第12师五一新区文体中心，欢迎您和樊登面对面。九一票务抖音小红书直接搜索樊登读书分享会。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大家带来的一路畅通。今天的一路畅通呢，依然是杭志一个人为大家带来啊，也希望各位朋友呢能够关注并且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跟杭志呢语音文字来进行互动。哎，今天我们的节目啊，虽然是杭志一个人，但是一样的啊，也会给大家带来丰富的内容。那么首先呢，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讲的是，本周啊咱们只有2天的工作日啊，可以说呢也是本周最最轻松的一周。

了，5月27号我们就要放假了，你准备好到哪去玩了吗？2026年古尔邦节公路交通出行服务指南呢已经推出了，我们一会儿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还是带着大家先来了解一下咱们高德数据显示的各条道路的拥堵指数。首先来看整点路况信息。那团结路呢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啊，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速度17公里每小时。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由西向东平均速度16公里每小时。大湾北路呢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平均速度17公里每小时。再来看永顺街啊，从上沙河立交到东二环呢，由西向东平均速度24公里每小时。那么团结路的反方向，由西向东和由东向西啊，都以这个珠江路呢为节点，两边呢都有车辆排队的情况了。再来看一下苏州东街的辅路呢，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平均速度呢是22公里每小时。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的方向，西向东啊平均速度25公里每小时。好，听众朋友，我们的路况信息呢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您在哪里现在呢，就请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互动起来吧。那说到了古尔邦节啊，很多的朋友呢都在问放假信息呢啊，你看就有这个听众说，杭志，古尔邦节这个放不放假啊？放假的时候呢，车有没有道路免费通行的相关信息？哎，我这儿呢就来跟您介绍一下啊。王丽也来了，大美丽她说，杭志你好，明天就要开始自驾游了，是不是很兴奋？我是后天啊，27号，今天25号，你把日子算错了啊。明天26号呢，咱们还得啊，安安全全、稳稳定定的上个班呢啊，你可别忘了。好的，那么既然说到这里，我们就来说一下吧。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放假安排呢，2026年的古尔邦节放假时间是5月27号星期三一直到5月31号周日，那共5天的时间，假日期间新疆行政区域内的收费公路免收7座以下含7座的小型客运车辆的通行费。免费通行的时间呢，是从5月27号的零点一直到5月31号的24点。哎，我们大家呢，一定要知道啊，这次我们放假是5天时间啊，5天时间呢，全部实行的是免费通行啊。哎，那么949交通广播呢，马上也要推出的是，环东天山自驾游。我们现在呢，还有部分名额啊，正在报名的过程当中。大家呢，如果要是还没有决定好到哪玩，那就跟着杭志走吧。现在呢，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跳出一张海报啊。然后呢，大家呢长按这个里边的二维码呢，然后跳转到咱们的这个路书环节啊，在路书里呢，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行程安排，在最下方一个红色的按钮，点击此处报名，点击进去之后呢，各位朋友，你就可以抓紧时间啊，下单了，然后呢，就可以和家人一起参与到我们的自驾游活动当中。我们的自驾游的这个出发地点、活动时间，包括建的微信群呢，都建好了，大家呢都已经开始交流起来了。周六周日呢，我也让我们的自驾游车友啊，将车辆呢检查好。这两天我们就等着和大家出发了。还有部分名额啊，还有部分名额，各位朋友如果想报的话呢，赶紧的发送数字8到平台上之后呢，还有下面有个自驾游的按钮，点击一下也可以跳出我们的海报啊，然后抓紧时间来报名。那么在这儿呢，要跟大家说一下，这次的5天时间的各个收费公路的免费通行啊，仅仅是在咱们新疆行政区域之内。所以说呢，如果您要是这5天打算开车要出疆的话呢，那您可得注意了啊，给大家教一些省钱的办法啊，省钱的办法记住了。首先，我们新疆通往甘肃的国道G7线，也就是京新高速，它是一个封闭式的收费公路。如果呢您想您的车辆啊享受古尔，那么我们这个新疆通往甘肃省的
国道七线呢，也就是 G7 京新高速啊，它是封闭式的收费公路。享受古尔邦节免费通行的区域呢，是咱们新疆段。所以您的小型客车如果要是想出疆的话，您一定要在白山泉匝道收费站这个位置呢出一下，然后再重新驶入，这样就可以减免新疆行政区域内的通行费用了啊。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忘了，你一定要在咱们白山泉匝道收费站呢这驶出一下，或者呢你在白山泉的前方的任何一个匝道收费站啊，您呢驶出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错过了白山泉匝道收费站，那您到了甘肃境内呢，您就得交费了啊，而且是要把新疆行政区域的所有路程的费用全部都要交掉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听懂我们这个话的意思啊。好，那另外呢是新疆通往青海省啊，也就是走这个伊敦布拉克的这个位置，走国道0612线，这条线呢也是可以通行的。那这条公路呢它也是一个封闭式的收费公路。出疆呢需要啊先选择咱们新疆行政区域内的收费站，也就是伊敦布拉克收费站先驶出，然后呢咱们再重新驶进来之后呢再出疆，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新疆行政区域之内的费用呢免掉了。所以这个呢我们给大家讲的非常清楚啊，如果大家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请一定要记住我们说的这几个点，哎，否则的话呢将会产生费用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咱们这个预计呢古尔邦节期间呢，我区的全社会跨区域的人员流动啊将会达到2995万人次，日均呢会达到599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2.4%。啊，那全区高速公路通行的总量呢大概呢会达到588万辆车次，日均呢会有117.6万辆车次来进行一个通行，较2025年啊同期呢会增长 2.6%。哎，你看这个古尔邦节到来的时候呢，车辆流动啊也会变多啊，尤其是高速公路上还有呢各个城区啊都会出现呢旅游啊到景点旅游的车辆呢会增多，所以大家呢要学着错峰。好，我们继续来看古尔邦节假日期间啊，无论没有一个明显的冷空气的入侵，除了南北疆偏西地区呢持续有降水的天气以外啊，全疆大部分以晴或多云的天气呢为主。预计27号的白天，克州阿克苏地区的北部和和田地区南部、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局地和沿公路沿线有小雨，高山地区呢可能还会有雪。其中呢国道3013线还有呢国道581线啊，那这些公路啊可能都会有中到大雨。我们接下来呢再看一下啊，28号的白天到29号之间呢，国道30线和国道312线霍尔果斯到赛里木湖，还有呢国道218线伊宁到巩乃斯路段，还有伊昭公路，以及国道577线国道578线省道101线和省道216线以及阿勒泰到红山嘴这一段，这些线路啊是有一定的中到大雨的。除了这些之外呢，其他路段啊基本上还是不错的。那么30号的白天到31号呢，喀什地区、克州和阿克苏地区的北部、和田地区南部、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公路沿线会有小雨，那局部地区呢可能还有中到大雨，山区有暴雨，哎，基本上集中在南疆的范围之内呢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天气。好的，这是我们给大家呢介绍的有关于古尔邦节期间的天气变化。那么大家呢也抓紧时间啊，赶快制定自己的出行计划，打算去哪玩呢？各位朋友，您呢一定不要忘了949交通广播由杭志带队的自驾游啊正在报名的过程当中啊。
我相信也有很多的朋友呢知道了我们这个自驾游活动。如果您要是没时间，你也可以把它推荐给自己家里的好朋友，是不是？

0: 是啊，然后让家里的好朋友呢，赶紧的报名参加到我们的团队当中。这个路上啊，您呢不用操心啊，由杭志呢，和这个我们的冰青旅的团队为大家呢来带来服务，所以大家啊根本不用担心我们路上的行程。这次我们的自驾游安排的也是非常好啊，各位朋友，大家呢抓紧时间赶紧报名，我们还剩部分名额，哎，马上就要出发了。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朋友，大家不要走开，请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轻松的午间时光，快乐的车厢氛围，因为
2: 什么呀？
1: 一路畅通啊。
2: 对，欢迎来到交通人的午间专属时间，
3: 一路畅通。
4: 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大家带来的一路畅通，我是杭志。本节目呢是由5月30号九鼎文旅举办的月见未来终身成长樊登读书分享会特约播出。哎，那各位朋友，月见未来终身成长樊登读书分享会啊，那么现在呢马上就要举行了，在5月30号在兵团第12师五一新区文体中心，樊登呢将会来到新疆参加到这项活动当中。成长的觉醒，这是这次分享会的主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如果您呢想实现高效成长，如果在家庭职场中呢，我们如何能够保持快速成长的节奏，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呢？欢迎大家呢能够积极报名参加。那么想买票的朋友啊，您可以在91票务网或者是抖音等等这样的一些平台，小红书的平台呢搜索樊登读书分享会啊，就可以购票了。好，那么大家呢请积极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看一下 SC 说了啊，他曝光一辆车，新 AQS 1X22 在维泰北路的这个路口呢闯红灯。这个闯红灯的车一定会被拍下来的。现在啊，这些地方呢都有监控头啊，你让他闯红灯啊是特别危险的，不但危害到别人，也危害到自己。有多少起非常惨烈的交通事故都是在闯红灯的过程瞬间发生的。所以我们大家呢一定要啊看灯控设施，安全行驶非常重要。好，来看一下啊，静说什么？
5: 可能高架都比较适合咱们不太好控制车辆走在空中车道。
0: 哎呦，你看，柯南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在南湖路口的位置呢，四车连撞的交通事故刚刚发生啊！我今天啊，一个人上节目，还是把李伟警官召回来吧。李伟警官，哎呦喂，大家好，我是李伟哦。交通道路的畅通需要你我他保持足够跟车间距的支持，哎，你们支不支持啊？哎呀，好的，那位警官，你的这个话呢我们已经记在小腿肚子里头了啊。各位朋友，咱们现在呢回到一路畅通，由杭志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呢依然是有实路互动的环节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这条路呢是宝山路。哎，宝山路大家都很熟悉啊，它是沿着亚马里克山脚下呢走的一条南北走向的道路。那么我们的第一道题就出来了，请问一下啊，宝山路呢它的最南端，哎， 是和哪些道路相衔接的呢？好，各位朋友，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进入答题的环节。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啊，来说一下我们的自驾游活动。不过在今天的自驾游活动的这个给大家讲解的过程当中呢，首先呢，我还是要和各位听众朋友啊，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在这次的这个自驾游的过程当中呢，也一样的得到了广州黑卡食品饮料公司的大力支持。那么黑卡公司呢，在我们的自驾游的过程当中啊，为每一位车友呢都送上了黑卡饮料。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同样要连线到的是广州黑卡食品饮料公司的市场部的总经理陈丹。
6: 喂，陈总你好。
7: 哎，你好，杭州老师。
6: 今天很高兴啊，咱们再次连线了。可以说呢，黑卡饮料呢对949交通广播的自驾游啊，一直以来呢是大力的支持。那这一次呢，我们的车友出发依然呢还是要带上黑卡饮料，大家一路喝一路玩。咱们是如何理解黑卡饮料和我们949的自驾游的这种契合度的呢？
7: 非常感谢啊949交通广播一直以来的信任与支持。那么2026年呢，贵台也推出了多场精品自驾游活动，广州黑卡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呢也将全力携手深度赋能，助力活动圆满举办。自驾游啊，是当下备受消费者青睐的出行方式，二者的受众群体与品牌理念是高度契合的。那么此次合作呢，我们也将秉持资源互补、价值共创的这个核心思路，一方面呢为自驾游活动全程提供充足的黑卡系列产品支持，切实解决自驾出行中的疲劳困扰。那么另一方面，我们将依托949交通广播强大的媒体影响力与线下号召力呢，深度融入自驾游全流程，从这个活动宣传预热到这个路线打卡、现场互动体验，那么多个环节啊，打造多元化的品牌露出与场景化营销模式。
6: 是的是的，
7: 我们黑卡饮料啊成为新疆自驾游的标配能量饮料。
6: 哎，太好了。我们在前两场自驾游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拍了很多的视频和照片。哎，我相信陈总已经看到了吧。
7: 哎，对对对，我有关注，然后有的我也点了赞。我们也在我们的平台上引用了咱们此次那个949活动的这些照片和一些活动的这过程。这里还要再说到一点，就是咱们这个小红书啊，跟那个949这边一个的联动，就是有一个这个抽奖的环节。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消费者能够积极的参与咱们这个点赞啊，会有一个幸运的听众能参与到最后这个活动中。我们的小红书的名字叫黑卡动力星球。
6: 哎，那就大家呢多多关注啊，然后关注之后呢，可以参与到这个活动中，然后呢成为这个黑卡饮料的一个幸运儿，然后呢参与到949的自驾游当中啊。我们黑卡饮料也是新疆老百姓特别喜欢喝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产品好吗？
7: 那咱们黑卡六小时呢，它添加了天然的瓜拉纳成分，还有绿咖啡的成分，非常的提升醒脑。那我们在自驾的途中呢，如果背着这个黑卡六小时啊，疲劳的时候喝一口啊，马上就能够精神。那么新疆呢，也一直是咱们黑卡饮料极为重视的这个核心市场，新疆消费者对黑卡饮料的喜爱与认可，我们深感欣慰。这既是对产品品质的肯定，也是我们深耕新疆市场的这个强大动力。2026年我们也将持续加码新疆的市场，以更坚定的决心、更精准的布局、更优质的服务、更进一步的优化产品工具，保障全区域全渠道的产品供应稳定，让新疆各地的消费者能够便捷的购买到咱们黑卡六小时的饮料。那么也希望这次的咱们949的活动能够圆满成功，也希望大家能在路上玩得开心。
0: 谢谢谢谢陈总啊。那跟我们大家呢说的啊，我们此时此刻啊已经听到了，这次呢广州黑卡也是大力支持咱们949交通广播的自驾游活动。我们在5月27号出发前啊，每辆车上呢都配一件黑卡饮料，在路上大家呢困了累了就可以喝黑卡饮料。那么另外呢，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当中呢，还特别啊要去山梁米子酒厂。那么山梁米子酒呢也 特别为我们每个车呢配备了528元的1件9。在月亮地村呢，红星小麦面粉啊也特别为我们准备了这个2公斤的这种2公斤半的面粉装，然后呢送给大家。哎，那么除了这些奖品之外呢，这个一品整装和志邦家居呢也都分别的要给我们带各种的吃的喝的啊，然后呢放到我们的车上。所以每辆车啊都是出发前呢都装的是满满当

0: 特约播出，大家在九一票务网上就能买票。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道题呢说的是咱们宝山路的最南端是和哪些道路相衔接。我看到了啊，我们平台上呢回答问题的是依然是安永胜啊，安永胜呢真的是特别的棒，等我下次有奖品啊，第一个给的就是你啊。好，那咱们的这个第一道题安永胜回答的很好，是火车南站和南环高架啊，完全正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问大家第二个问题，宝山路和这条路交汇的丁字路口呢，这里呢有德惠万达广场，请问一下交汇的道路叫什么名字啊？交汇的道路叫什么名字？好，大家呢现在来回答吧。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再也不流浪啊，他有语音给我们传来。
1: 上车就听949。
0: 嗯，
1: 客船高架东向西，在南湖路下桥的前面200米左右，中间车道多车追尾，目前后方大量排队啊，现在车已经马上就排到对称十二了，我从对向过来的，具体几辆车没看到，可能应该在4辆车以上。
0: 哎呀，对，这个刚才也说了啊，是柯南高架的位置，那么是有这起交通事故的发生。我们再听一遍啊，再听一遍。
1: 上车就听949，柯南高架
0: 由
1: 东
0: 向西，在南湖路出口。
1: 南湖路下桥的前面200米左右。
0: 对，在南湖路下桥还没有到的位置啊，就是200米左右的位置。那么是有4车追尾的交通事故，现在已经造成后方排队了。希望大家呢能够谨慎慢行，咱们慢慢走啊，别着急。如果呢非必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桥下啊，就是还没有到柯南高架，你假如说你现在官员路的这个温泉路高架呢，直接下桥，从桥下路段呢来通行吧，好不好？好，那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今天呢我们还要跟大家说这么一件事情啊。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呢，古尔邦节呢就要到了，大家肯定想去转一转玩一玩。哎，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昌吉市的头屯河生态修复公园的景观平台。哎，那大家呢可以到那儿去看一下啊。不论是休闲娱乐踏青，那昌吉呢离我们都是非常近的。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呢，他们在这个水系当中啊，现在已经邀请到了咱们灵动的黑色精灵黑天鹅加入了。如今啊，优雅的黑天鹅呢已经在这里安家落户了。昌吉市的亭州生态绿谷，哎，那正在这个假日呢等待着咱们的家人到来。昌吉市啊，它是一个具有沉浸式体验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大家呢可以在这里啊，跟着天鹅一起呢来一次一日游，哎，消除你的疲劳，非常治愈。不必奔赴远方，咱们就在身边呢就有美景。那你呢导航啊可以搜索昌吉市头屯河区生态修复公园景观平台。您呢直接呢就是到这儿之后啊，在道路的沿线呢都可以临时停车。这里呢停车之后啊，周边有垂钓园，你呢也可以在垂钓园停车。步行200米呢就可以抵达湖畔了。你可以看到咱们的黑天鹅曼妙的身姿，哎，在这里啊呼吸新鲜的空气，看到黑天鹅在水中嬉戏。同时呢，你也可以在这里呢，感受一下啊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那观赏过之后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文明观赏啊，不要随意的给黑天鹅投喂食物啊，或者是乱丢垃圾之类的啊，都是不可以的。另外我们也不要打搅黑天鹅的自由自在的生活。那么大家呢想看黑天鹅的，你可以导航啊，昌吉市头屯河生态修复公园景观平台，哎，大家把这个位置啊记下来。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情况。我的第二道题呢已经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开始回答了啊。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呢是没有奖品，有些朋友呢已经不参与我们的互动了，没有关系，只要参与的朋友啊，我们等正式有奖的时候首先考虑啊。来看一下翔来了，他说呢本来想报名参加你的活动，但是我的女儿在

28号呢有舞蹈比赛，你们27号就出发了，所以就报不了名了。没关系，以后还会有机会，您可以继续跟上啊。安朱若曦说：“我来晚了。”他说：“报个路况，从会展吴越呢走会展大道到北外环，再经过经开区，都是一路畅通的。有一个特殊情况，在北外环高架西向东的上层桥的隧道入口这儿啊，停了一辆共享电动车。”就是不知道谁啊把共享电动车骑到这儿了，然后呢没电了就扔到这儿了。这种事情啊真的最近时有发生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 AT7524 的常师傅呢给我们传来信息。他说祥云西街这边啊双向车流量都很大，天好蓝，而且云彩呢好漂亮。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玉安呢回答问题了，他说：“杭志，你说的这条路是不是奇台路呀？还有一条路呢，是那个伊宁路啊。伊宁路呢，它那个是一个支向了。我们说大路呢，就是奇台路啊。如果回答奇台路的各位听众朋友，您都回答对了啊。雨精灵，你回答是第一题，第二题还没回答呢啊。好，各位朋友呢，积极参与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给大家呢继续来出今天实录互动的第三道题。哎呀，这速度有点快啊！刚才德惠万达旁边的这个路啊，就叫做奇台路啊，大家记住了没有？下面的时间我们给大家出第三道题。宝山路和这条路交汇呢，仍然是一个丁字路口，这里呢有碧桂园、时光里，请问一下交汇的这个路口，这条道路叫什么名字？好，继续回到节目中，我们和各位听众朋友啊来互动起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杭志啊想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的自驾游，因为今天自驾游的报名呢也到了最后的时间了啊，我们还有部分的空名额，大家如果想报的话呢，可以积极的参与到其中。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有安排好自己的出游计划，您也想参加我们的自驾游呢，赶紧的啊，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有一张海报跳出来之后呢，打开，然后呢上面有个二维码，长按进入到二维码的链接，就进入到我们的路书了。大家呢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里边的内容，在最下方的一个红色的按钮点击之后啊，抓紧时间交费啊，咱们时不我待啊，错失良机，这次的自驾游呢就过去了。我们是5月27号出发，然后呢先去吉姆萨尔的北庭故城景区。那北庭故城景区啊也是世界文化遗产。那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呢，它是有千年历史的一个古城。那这里还有博物馆给你讲述古城的故事。5D 电影呢让你通过电影身临体验来看一下，感受一下。还有呢 ,VR 大空间让你啊一下投身到这个环境当中，了解一下当时的故城是怎样的。那么北庭故城呢还有一个亲子乐园，我们这里有土窑烧烤。我们在当天中午啊就要带着我们的游客呢在这里露天的，大家呢一起来吃一个烧烤，寻找一点野趣啊，这是我们第一天中午的安排。那然后呢下午啊我们就前往江布拉克景区看万亩旱田，同时呢还有江布拉克美丽的风景，5A 级的世界自然遗产景区，绝对啊是美不胜收，在哪儿拍都是一幅大片。然后呢我们沿着这个半截沟进去以后呢，我们啊一直呢要从一万泉这里出来，也就是说我们途中啊在很多的景点让大家拍照，然后呢我们就从这个江布拉克呢出来了。晚上呢我们是入住在木垒县英科铺乡的月亮地村，这也是自治区级的一个民宿旅游村。那么在这里呢不仅啊你可以感受到田园风光，农家呢在晚上还会给大家做农家饭，你可以吃到啊不一样的农家饭，口味真的是非常好。我也给他们交代了啊，一定要多炒两个肉菜，然后呢把自己农家院子的小菜呢摘一下，然后呢做几道啊特别舒爽适口的好吃的。
那么让这个农家呢给大家带来晚间的一个晚宴，然后呢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在月亮地村我们还有篝火晚会，因为是5月27号，古尔邦节第一天，英格布乡的

领导也说了，他们在月亮地村的大舞台、农家大舞台上啊，要举行大型的演出啊，几个村子的这个演员们啊，各种舞蹈跳起来啊，音乐放起来，歌曲唱起来啊，很热闹的。然后晚上呢，还要点篝火。那5月28号的当天早晨呢，我们从木垒英歌铺乡出发，然后呢，沿着半山公路啊，就去木垒县了。我们要参观的是木垒山粮米子酒厂的文化产业园，让你看一下这个山里的粮食山粮米子酒是怎么酿出来的，还给大家呢送酒。那在木垒县，我们参观完之后呢，我们就会去一家餐厅，在这里啊吃木垒县的当地特色宴席，有这个鲫鱼玉子、羊肉焖饼子、糖洋芋，各种各样的美食啊。其实呢，工作人员给我报来菜单了，我本来今天想给大家报一下菜单呢，结果没拿进直播间。但是呢，我刚刚说的这些美食啊，都是有的，还有过油肉啊等等好吃的。那么我们中午吃完饭以后呢，就从木垒啊前往木垒的胡杨林和鸣沙山。我昨天呢查了一下这个资料啊，木垒的胡杨林啊有6500万年的历史。哎，我前面都说错了，而且都说少了，是6500万年的历史啊。你想想，在这样一个这么悠久的历史当中，这一片最古老的胡杨林，它里边呢真的有我们看到的那种。生而三千年不死，死而三千年不倒，倒而三千年不朽的各种状态的胡杨木啊，非常出片啊。我们大家呢到那儿去转完之后，在鸣沙山呢还可以滑滑沙，然后呢，我们下午的时间呢就继续返回木垒县，晚上呢入住在木垒县城的酒店。晚宴当中啊，也为大家呢准备了羊肉焖饼子这样的一些大餐，就让大家把这个木垒的宴席吃个够。然后5月29号的早晨呢，我们集合出发，将会前往的是从木扇公路到鄯善县了。那么到鄯善县呢，我们首先呢去鄯善县的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哎，参加他白天的活动。因为啊，鄯善县的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呢，在古尔邦节期间呢，推出了一系列的优惠活动，不仅有各种方阵的表演，也歌舞演绎，同时呢，他的很多项目，例如说冲浪啊、骑骆驼啊，还有好多的项目呢，现在都实行半价啊，就是为了让大家来玩。那么，中午呢，我们离开景区啊，吃个饭，下午参观楼兰酒业的红酒、葡萄酒是怎么酿出来的，到他那个特别超大的橡木桶的酒窖呢去参观，非常壮观啊。然后我们下午呢入住鄯善若水酒店，鄯善县的唯一的四钻级的酒店，非常的漂亮啊，也很舒适。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呢吃一个晚餐，这也是我们旅游最后一天啊，杭志要跟大家呢主持做一场活动。然后呢，我们这场晚餐结束之后呢，也就到了晚上的8点左右了。那么我们继续出发，再去库姆塔格沙漠公园。为什么呢？因为沙漠公园晚上啊有沙漠之夜嘉年华活动，我们门票都给大家买好了。我们进去之后呢，不仅可以参加电音活动，还可以看灯光秀、山体秀，以及大家一起在星空下呢大合唱咱们喜欢的那些老歌，然后还有烟花秀，可以说让大家情绪值彻底拉满。5月30号的时候呢，我们出发从鄯善到吐鲁番。吐鲁番呢，我们还有一个故城。既然我们在吉姆萨尔看了北庭故城，那我们到鄯善县呢要去看一下蛟河故城。转完蛟河故城之后呢，据了解啊，咱们吐鲁番呢在这个古尔邦节期间，蛟河故城也有一些精彩的节目要上演啊，真的让大家看不够的。然后呢，我们中午啊在葡萄架下呢吃一顿吐鲁番的特色宴席啊，有烤肉啊、羊肉啊各种啊。然后呢，我们吃完之后，大家呢解散团队回乌鲁木齐。这就是我们的4天3夜的行程，是不是安排的特别的满满当当，特别有意思呢？
如果还没有决定的啊，这两天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们，抓紧时间，现在呢就发送数字八，然后呢在海报当中啊，点击二维码，然后呢进入路书，在路书的最下方有个红色的按钮，上面写着点击此处报名，哎，然后点击进去，进入咱们

0: 冰青旅的链接通道，然后呢就可以直接报名了啊！报名成功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及时的和您联系的。好，我们也希望大家积极参与。来看一下啊，梁杰说什么？哦，我的感冒啊，我前一段时间呢又感冒了，对，感冒第二次感冒，然后呢，最近这几天呢已经好了，就是稍微的有一些鼻音啊，它是正常的，哎，过两天呢就好了。好，来看一下爱财，他说了啊，昨天获了这个天青网，你看啊，天青网是晚间开心路通节目的奖品。这个呢你呢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去对接，而且呢我们的工作人员昨天呢也已经给你发了有关于领奖的服务电话，您呢直接可以在你的这个上面呢打电话就行了。那么有什么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呢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好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在哪里呢？抓紧时间，赶紧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吧。949呢，还有很多的啊，这个热情的活动也等待着各位听众朋友的积极参与呢。那这就来了。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2: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3: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4: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3: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5: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6: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7: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3: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2: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呢为大家带来的一路畅通，我是杭志。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啊，家庭孩子和父母呢一起可以去玩的活动。哎，那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刚好呢有假期，刚好啊又迎来了6.1，带着孩子呢来一场行走的课堂吧。我们精心设计了2大主题的研学路线，5月27号新疆机场乘梦启航。零距离带着孩子探索飞机的奥秘。哎，我们大家以前呢可能坐过飞机，最多呢就是让您啊到座位上坐下，现在呢您呢到这个机场之后呢，是由工作人员带着你进机舱，你可以看到那些仪表盘呢啊，然后由专业的这个飞行员给你做讲解，是不是很好啊？还有5月28号呢，带着孩子走进工厂车间，在一线工作场景当中呢学习知识，开阔视野。所见所闻都是孩子们成长当中首次经历的宝贵财富。现在呢您发送数字9到微信平台预约限量的名额。最好的教育是陪着孩子的经历。这个假期啊，这个6.1让我们呢一起走进广阔的世界。那么因为6.1儿童节呢，可能很多家长啊就没有放假，但是呢我们可以在古尔邦节期间，也就是5月27号28号，哎，大家呢参与，发送数字9。
8: 你的新5G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9: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4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10: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1: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

0: 黑卡六小时，精神灵感来。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回到节目中，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大家带来的一路畅通，我是杭志啊。今天的节目呢是由杭志一个人为大家主持的，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5月30号，本节目呢是由5月30号九鼎文旅举行月见未来终身成长樊登读书分享会特约播出。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啊，我们刚才给大家呢出了第三道题，就是宝山路和这条路交汇啊，是个丁字路口，这里呢有碧桂园时光里这个小区，请问一下这条路是什么？好多朋友都回答了啊。第三题的正确答案是黑龙江路。哎，大家答的真的是特别的棒。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第四道题啊。今天的最后一道题现在要给大家出了啊。宝山路的它的最北端和哪些道路相连接？各位朋友呢可以积极的参与一下啊。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咱们的这个六一马上就要到了，因为古尔邦节一结束呢就是六一。所以这几天呢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啊真的是特别的忙。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里呢正在录制少儿文艺晚会。然后来自全疆的非常优秀的歌舞团队小朋友们像花蝴蝶一样啊穿梭在我们的演播厅附近啊。所以呢要跟大家讲的是啊，在5月31号的20点呢，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少儿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啊将同步播出我们在成长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哎，那么这个晚会呢马上就要播出了啊，所以最近大家呢一定要关注，然后我们大家呢一起来看，在这个5月30号的20点，新疆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播出。22点35分呢在新疆卫视啊播出。哎，大家呢都可以予以关注。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已经给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呢讲过了，大家呢也可以抓紧时间的来答题。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发送数字8到微信平台来看一下我们的自驾游。自驾游的报名名额啊非常有限，只剩少许了啊，我们爆满截止。那么下面呢跟大家呢讲一件事儿，我不知道夏天到了啊，你今年夏天有没有去和田二街去吃个美食呢？啊，很多朋友呢一到夏天啊都要去那么一两趟。如果全国各地的朋友到新疆来了之后呢，哎，新疆有好朋友也会带到这里来转一下。那么这里啊有一个交通路口的新变化给大家讲一下。和田二街与奇台路交汇的交叉路口的东侧呢，它的原斑马线啊已经正式迁移到路口的西侧了啊。目前呢这个新的斑马线已经投入使用，并且配套了完善的交通通讯信号灯和无障碍设施。迁至西侧的新的斑马线啊具有很多新的功能。那么这个一侧的这个第一呢，它是车道数量减少了，通行起来呢更加方便。通过的条件更好了，另外也安装了人行信号灯，视化标线以后呢，大家呢可以根据红绿灯呢来过马路，这样不至于啊造成人车混行的情况。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由东向西行驶至路口的直行车辆呢，在途经斑马线前务必啊观察行人，遇行人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停车让行。确保啊安全以后呢咱们再来通行。哎，那这是给大家介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我来看一下我们各位很多的朋友呢正在答题，也有跟杭志互动的，还有报路况的。安之若曦呢是来报路况。他说对，他是答题了，他说我今天第一次答题啊。你前面那道题呢答对了，第二道题答的也不错啊。翔说了，他说杭志你鼻炎不是挺重的吗？你其实可以看中医吃点中药。他说东门卫生服务站有叫张强中医的， 中午坐诊，有时间去看一下。好的，谢谢啊，给我推荐了这样的名医。是这样的，我呢这两天啊也在吃中药，然后呢只要稍作调理之后呢就会好了啊，大家也不用操心，也不用担心，谢谢大家。好，我们来看燕子啊，来了，他说杭志你好，今天又是我一个人上节目，非常辛苦。他说杭志就是快要出发游玩了，对，我们是5月27号就要出发。那么这次呢，我选择的出发地点呢是在米东区的兴隆河汽车检测站啊，因为兴隆河汽车检测站呢也是杭志和949的特别好的朋友啊，多年来呢一直都跟我们有合作。他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啊，离 G7 京新高速和东绕城高速呢都非常的近，这样呢非常方便我们出城，所以我们的集结地点呢现在已经选定在那里了。那么这两天呢也正在跟所有已经报名的车友啊建群，在进行一个交流和互动，很快的跟大家呢交流互动结束之后呢，我们就要正式的啊迎来出发的日期了。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大家呢都在做准备工作啊，我们也是非常期待啊。其实我最最期待的还是去木垒，然后呢去吃那个特别特别好吃的啊羊肉焖饼子。哎呀，我一想起来啊，哎呀，我这个口水啊就哎呀流的都没有办法了啊。有没有感兴趣的朋友呢？大家呢也可以积极的报名到我们的自驾游的活动当中。杭志呢准备了25页的路书啊，是路上呢给大家要讲知识。我们到一个地方呢就讲知识，而且给大家讲笑话、唱歌、娱乐。还有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呢，美食真的特别好。我记得我们有一次自驾游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大哥，那么他呢，正好呢我们大家呢到那个餐厅吃那个鸡鱼玉子，就是大盘鸡里面呢放的是那个鱼玉子嘛，特别的好吃。然后呢他就特别喜欢吃。当时呢我们另一桌啊就是都已经吃完了，因为我们可能人吃的不多，然后呢就剩了一点，然后他转过来他说，这个你们还吃不吃了？我们以为他要干什么呢啊，我们说我们不吃了，然后他一把就端走了，放到他们桌子上，他们桌子上的人如狼似虎的把它吃完了。他说哎呀，这个鸡鱼子真是太好吃了，我是第一次吃。所以很多朋友呢跟我们没有去过木垒东三县品味过这样的美食，你不妨啊跟着我们走啊。我们说呢949交通广播组织自驾游，有很多家长啊都会把自己的孩子带上参加，说是很多的知识啊都是从新疆大地上捡回来的。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的好，而且这个妈妈教育孩子也非常的成功。所以我们大家呢不要这个再犹豫了，尤其是家里的孩子啊，在成长的岁月过程当中，别老是让他啊今天到这个培训班，明天到那个培训班，把孩子搞得啊疲惫，身心疲惫。有的时候可以停一下，我带着孩子出去玩一趟，让孩子呢改变一下自己的这个就是出游观，哎，在这个路上呢感受一份快乐，真的是不一样，他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啊。好，各位朋友，大家呢可以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了。那么下面的时间呢由杭志要为大家呢带来天气的变化，我们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吧。好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晴，23度到11度，北风3到4级。哎，这两天啊气温呢是一个逐渐在回升，而且还比较凉爽的这样的一个时节啊。昌晴呢是晴天，26度到11度，石河子晴28度到14度，奎屯晴28度到11度，克拉玛依晴26度到14度，伯乐呢晴天27度到12度，伊宁晴25度到10度，塔城晴24度到8度， 阿勒泰小雨转晴，18度到5度。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东江哈密，多云转小雨，27度到11度。吐鲁番晴，33度到18度。那库尔勒的天气呢是晴天，28度到15度。阿克苏多云，29度到17度。阿图什多。

小雨，22度到15度，喀什多云，22度到14度，和田小雨，25度到15度。啊，那么和田啊，还有呢是雷电黄色预警。我们来看一下乌鲁木齐呢是多云转晴，23度到11度。那么未来三天啊，天气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也跟各位朋友呢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两天这个天气啊，可以说呢是在一个逐渐的变化过程当中，而且呢气温呢逐渐回升。到了27号啊，天气就热了啊。你看杭志每次带队出游啊，天气都特别好，特别感谢这个一路上啊各位车友的大力支持。我每次给大家做的提示就是，大家要注意好防晒，防晒啊。乌鲁木齐，那么在26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天，24度到11度，是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而27号就是我们出发那一天呢，是白天到夜间呢是大晴天，30度到15度啊。啊，这气温呢是逐渐的在增高的过程当中，而且有东南风3到4级。好，各位朋友，大家呢也可以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啊。有你就好说，南湖南路呢和南湖北路新一路交汇的这个地方啊，是路过的车友呢一定要注意了。刚刚看到有一个电动车，拉了3个人，让骑车人呢，这个骑车的人3个人打底啊。哎呀，这个具体啊我也不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总共拉了3个人，至少3个人打底，应该还会有更多的人，是这个意思吧啊。好，我们知道了啊。在南湖南路到南湖北路，新一路这一块，他说车友们注意了，说是有电动车一个车上拉了至少三个人。那么在交警也看一看好不好啊，来把他拦一下。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对采取一些这种硬性措施呢来进行拦停。就是有些，今天刚才还有一个听众给我发了一个视频啊，不是视频，是一个照片。然后呢有一个车辆呢，电动车，后面驮着人，2个人都没戴头盔啊，就这样开着呢。你们说啊，真的。前两天呢我们参加一个学校的就是交通安全法的教育，然后呢那个交警啊就专门带了一个西瓜，他呢带到这个现场在桌子上，他说你看我用这个警棍啊，给这个西瓜啊戴上这个安全帽，然后我敲他，他使劲敲了几次，那个西瓜好好的，然后呢他把安全帽去掉，然后啊，当然这个西瓜呢是裹在塑料袋里的啊，要不然溅的到处都是。他就轻轻的砸了一下，那个西瓜啪一下就裂了，然后裂了好大的口子。然后同学们说：“哇，对，这个呢，就咱们的人体啊，咱们就把头呢就想做是西瓜一样，它是肉长的，虽然是有骨头啊，但是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硬，很脆弱的。为什么要戴头盔呢？就是在当您啊。”摔倒的那一瞬间啊，砸击到重物的时候呢，给你带来救命的这一下挡，哎，所以说我们各位朋友啊，回去家里有骑，电动车的，还有啊，还有家里啊，不管自己的孩子，尤其是上初中16岁以下的小朋友，满街骑电动车，这个跟父母就有责任了。如果一旦出问题，这个大家都无法想象，我们也不好说，所以我们也希望啊，咱们的各位家长们教育孩子，16岁以下坚决不让骑电动车，因为电动车呢必须是在16周岁以上才能骑啊。好，来看一下啊，吴湘君说了，他说人民路下河滩小西门这儿的路口啊，每天都堵车，这个地方呢，希望能够治理一下。好的，好的，这个信息呢我们已经掌握了啊，非常感谢您。那么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啊到这儿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并且呢跟我们互动。今天啊咱们实录互动的最后一道题呢我也公布一下。那么正确答案呢，其实在这个宝山路的这个附近啊，到了这个位置呢，它已经呢可以说这块的道路呢，是一个分岔路非常多的，哎，不太好走。但是啊，这块呢，它是一个三角地，
不仅呢在最远端是和西虹西路呢

相衔接，在路口的位置呢，还与哈密南路和揽秀园西街相衔接，所以这个地方的正确答案是西虹西路、哈密南路和揽秀园西街，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三角地和中药厂的这个位置，哎，就是宝山路最北端了。好的，今天我们的道路知识呢也讲到这里，节目呢接近了尾声，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么今天一会儿呢是由罗明继续为大家带来劲爆体育，今天呢是嘉贺啊，嘉贺继续带来劲爆体育。节目的最后送大家一首歌曲，狼哥的《苹果香》，因为在每次的自驾游路上，听众都让我唱这首歌曲。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发送数字8，抓紧时间报名吧。

0: 三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竞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4: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带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在中午下午的15点我们锁定收听949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啊。各位好，我是嘉贺啊。本节目呢由专业羽毛球训练与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啊，一起热爱运动，热爱生活。哎，从刚开始我们的运动来进行入手，比如说羽毛球就是不错的选择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互动打卡签到，一起留言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情况的最新动态啊。现在刷新到的是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2公里每小时。了解到的是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的西向东是28公里每小时。来吧，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北外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在30公里每小时。红山路从土屋大高速服务到水磨沟路的西向东是27公里每小时。这会儿朋友们，您现在分享的动态信息也可以继续传递过来，劲爆体育正在直播，我是嘉贺。那今天的劲爆体育呢将和您关注以下内容：江超联赛第二轮全战况出炉，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和田赛区上演文旅狂欢盛宴，奔跑吧少年2026年乌鲁木齐市青少年轮滑比赛开赛。关注体坛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0: 一路更热血，我们也期待着大家都能够分享更多我们方方面面健康体育啊有关的内容啊，包括路况了啊。看到呢，子健呢也是锁定收听，准时聆听劲爆体育，他来了啊。还有呢，继续关注到的是宝啊，也是发来了信息啊，了解到什么呢？说一说啊，这个比赛什么比赛呢啊 ？CBA 啊，对于这个比赛呢，他也是一直在关注。啊，他说到了这个上海和广厦的对决啊，他说两队呢各有拿手优势，也各有短板。上海的杀手锏呢就是内线深度和阵容厚度，比如说在上海队这边的王哲林、白边、怀特塞德啊，以及洛夫顿啊，是组成顶配的内线轮换，攻防兼备，容错率拉满，锋线和后场的也是兵强马壮。那唯一隐患的是球队总决赛的经验匮乏，年轻球员多，高压赛场的心态和战术磨合是未知数。广厦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伤病满营啊，这后场核心孙铭辉啊是带伤坐镇啊，状态呢也是大打折扣，进攻梳理能力有限受限啊。这个胡金秋还有桑普森等多名主力呢也有伤病困扰，轮换深度严重缩水。不过他们的团队啊体系成熟，防守强硬，冠军韧性呢毋庸置疑。本场胜负关键核心就是王哲林对决胡金秋的内线博弈，谁能够统治禁区，谁就能够掌握比赛主动权。同时上海满配后场对阵广厦啊，残配后场大概率会成为比赛的分水岭啊。所以对于这场比赛，大家呢也可以来聊一聊，一起说一说啊，稍后呢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畅聊一番啊。劲爆体育正在直播，我是嘉贺，我们要关注体育也要关注健康啊。其实很多朋友说哎呀真的到了这个时间节点啊，这个季节呢，对，每到了闲暇的时间就会去健身房啊，去运动啊，去让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机能得到一些有效的调整啊。有朋友呢也是会在评论中留言说，哎，嘉贺真的一定要让自己的代谢要提高一点啊。其实深刻体会到了养好代谢的重要性。一般来说呢，身体呢有自己的代谢节奏，不需要刻意去调节，但由于各种比如说不健康的生活习惯的增多啊，会导致新陈代谢在一定程度上被这个拖垮了啊。首先呢我们可以调整到的什么，就多喝水啊，充足水分的摄入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加啊比如说调整，然后呢从而促进新陈代谢。正常人每天饮水量呢是1500至1700毫升为宜啊，就是比较合适的。那么天热运动量比较大，排汗较多时，更要及时的去补充水分。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补充蛋白质了，可以适当的去多摄入鱼类、瘦肉、牛奶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第三点就是多运动了，跑步、游泳、骑车等有氧运动有助增强心肺功能，加快能量消耗，促进新陈代谢啊。哑铃等力量训练呢有利于刺激啊这个肌肉形成，对于持续提高新陈代谢是有帮助的。第四个呢什么，就

0: 保证睡眠充足了，睡眠呢是人体修复啊养精蓄锐的重要过程。如果说咱哎呀这个睡得不够或睡得不好啊，睡眠不足，身体呢会很疲惫，各项机能呢也会下降，包括新陈代谢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刚才通过以上几点，多喝水，补充蛋白质，多运动啊，保证睡眠充足，就能够有效提高您的身体代谢水平啊。所以这个咱都能一起来了解和掌握一下。你现在做到了几点呢？看到尾号7876这位朋友在说，幸福路15小门口附近啊，这边呢是有这个交通事故，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启星在说啊，说啊，这个9499，说我来这个八钢吃了凤莲小公鸡，味道还不错。所以啊，来跟我们说一说，拍一拍啊，让我们也来一起眼馋一下啊。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期待着更多朋友都能够在节目当中来继续分享啊。其实有朋友说，哎，最近看了，比如说姜超联赛，哎呀。真的对于我来说燃起了对于足球的一份热爱，想踢足球了，喜欢了，喜欢了，爱上了啊。今天我们体育小雨去来说一说什么，也说说足球方面内容啊。想问问大家，你知道足球比赛里还有蓝牌吗？啊，你知道足球比赛里还有蓝牌吗？来跟大家来讲一讲，说一说啊，这其实是有的，足球里确实有蓝牌啊，不过常规十一人职业大赛当中是看不到的啊，比如说十一人制的足球比赛当中啊，是只有黄牌、红牌。国际足联至今没正式启用蓝牌啊，之前呢提议的临时罚下蓝牌方案没能落地。第二个什么呢？就是五人制沙滩足球啊，蓝牌是正规的判罚牌啊，就吃到蓝牌球员呢要临时离场、禁赛几分钟，球队暂时少一人作战，累计多张蓝牌啊，最终会被罚下。啊，第三个是作用是什么意思呢？就针对中度犯规、拖延时间、顶撞裁判这类不上红黄牌啊，但又需要惩戒的行为。简单总结，日常看这个世界杯啊，包括联赛啊是没有蓝牌的，小场地足球赛事里会用到。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也期待着大家都能够来一起分享互动，一起畅聊一下。
1: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答案只有一个，朋友们，答案只有一个，对不对？也期待着大家都能够来一起互动参与一下。什么意思呢？顾名思义啊，很多我们的老朋友也非常熟悉了啊，就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啊，会依次来给出不同的信息线索，咱们来不断的判断推进，最终呢锁定一项正确的体育运动项目啊。来，今天呢我们也是依旧是准备好了啊，所以如果说您已经有了想法，咱们都可以来一起互动参与。

0: 来吧，来吧，我们来看一看啊，第一条线索是什么啊？第一条线索是多人配合角逐啊，比拼整体啊。第一条线索是多人配合角逐，比拼整体啊。你想一想，什么是比较符合的？咱们来一起互动参与一下。啊，第一条线索是多人配合角逐，比拼整体。你想一想，哪一个运动项目它符合这个条件啊？咱们可以一起来互动参与一下。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我是嘉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啊，很多朋友会在想，哎，多人啊，这一个人不行，两个人也不行，得多一个人啊。这你想到的会是什么呢？来，咱们参与参与啊。看到云卷云舒变强也来了，说嘉贺下午好，打卡签到啊，欢迎欢迎啊。第一条线索已经提示各位了啊，这会儿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咱们都可以来支撑留言分享互动了。多人配合角逐，比拼整体，你想到的答案是什么？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来一起关注姜超联赛第二轮全战况出炉。绿茵逐梦，燃血啊，这个热血燃江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二轮赛事全面落幕，全疆啊，这个多支足坛劲旅还是奔赴赛场，以拼搏之姿驰骋草坪啊，用默契配合来凌厉攻防，演绎新疆足球的硬核魅力。本轮多场对决呢，跌宕起伏，看点拉满，既有客场绝杀的惊险刺激，也有零封完胜的酣畅淋漓，每一场比赛都让球迷呢是沉浸式的感受到了姜超联赛的热血与滚烫。那么对于第二轮姜超联赛第二轮完整赛果汇总，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塔城队呢是3-0啊，是战胜乌鲁木齐队啊。巴州队呢是1-2，是不敌喀什队啊。伊犁呢是1-0战胜昌吉队。和田和克州是1-1握手言和。亳州是0-3不敌克罗马依啊。阿克苏是0-2不敌吐鲁番队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对于第二轮的比赛，您有关注吗？您为哪一支地方球队加油喝彩呢？来说一说啊，让我们持续锁定姜超联赛赛场，见证每一次奔跑，每一次突破，每一次胜利，为新疆足球呐喊助威，共赴这场夏日绿茵盛宴。
1: 关注新疆体育，助力本土赛事。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深耕本土体坛，带你见证家乡体育力量。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九四九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嘉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与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各位好，我是嘉贺啊。刚才呢，我们第一条线索呢已经提示各位了啊，对不对？说到的是多人配合角逐，比拼整体啊，团队啊，是不是？所以呢，也期待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啊。永生在说，嘉贺我互动参与一下啊，篮球、排球、足球，哎，这是不一样啊，是不一样啊，运动项目也比较多啊，所以呢，也就是想要去说一说还没有不一样的啊，这个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是我每次答题首先会想到的啊，比如篮球、足球啊、羽毛球等等，是不是？还没有其他不同的呢？来关注一下，看到这有眼在说啊，说哎，那多了去了啊，那可以啊，那你想一想，说一到两个呗，咱来互动一下嘛。小峰在说多人配合完成的运动就多了啊，比如说篮球、足球、排球、团体射箭、花样游泳。你别说，你还真别说啊，好像都有点符合是吗？啊，还有于涛在说啊，说接力赛跑或者游泳，你说的是大项了是不是？大项啊，可以，咱可以再细致一点啊，对不对？可以再细致一点啊。燕子在说嘉贺下午好，纯纯的咱就来打个卡哦啊，欢迎非常欢迎啊，但是也希望更多朋友如果说方便的情况下啊，咱们来一起互动留言一下啊，可以来留言分享，比如说我们的答案只有一个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说一说啊这会儿您的最新状态，也可以说说路上的路况表现，同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您的这个假期啊是打算怎么去安排，运动项目已经计划好了吗？啊，是怎么去安排的啊？来给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来了啊！说到的是，嘉贺下午好，打卡签到，扬子江路北向南车流量是适中状态。收到，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来分享互动。第一条线索刚才再次提示啊，说的是多人配合角逐，比拼整体，您的答案还有没有不一样的？咱们来一起畅聊一下。关注一下这会儿的最新路况啊，了解到现在的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平均时速是23公里每小时。继续来刷新到的是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翘湾东街的西向东是26公里每小时。跃进街从博格达路到和平南路东向西是29公里每小时。阿勒泰路辅路从西环北路到西北路北向南是28公里每小时。看到眼睛在说啊，说足球、篮球、乒乓球、排球、皮划艇等等啊。月亮早安在说啊，说啊，西大桥往小西门那方向呢，现在缓行啊比较明显啊。哎，缓行比较明显，还有加塞的公交车呢，都可以从左边啊到最右边这块儿，在这提示一下大家，在路上的时候还是规范行驶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序通行。现在目前可以了解到的是西大桥往小西门的方向啊，啊这块呢是有缓行的。继续来关注一下云卷云舒变强也来互动参与了啊，说四乘一百，还有不一样的答案吗？啊，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来一起分享互动，一起讲一讲更多内容。
1: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金茂体育，我们来了解到微信平台上面大家的留言，看到贤俊在说，哎，嘉贺，其实刚才这个我们要看题的时候啊，要审一下这个题干，哎，这说的什么，对不对？说到的是什么？这个很重要，你审题，你就能够有更多线索。看，多人啊，不止一个嘛，是不是？啊，进行比拼的是整体啊，拔河，你看看多符合呀，不止一到两个啊，这人多啊，整体。才能够朝着一个方向去走，对不对？哎，还有什么龙舟，龙舟也算呀，是不是啊？

0: 劲儿往一处使，左右来回滑，是不是要进行配合角逐，要进行比拼啊？
1: 让心情放个假，抛开所有牵挂。
0: 还有不一样的答案吗？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您也可以来说一说。哎，刚才就第一条线索已经有了，最起码我所了解到的六到八个的不一样的运动项目了。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综合赛事，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在中午下午的15点啊，为您带来的是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互动，一起留言。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刚才有朋友说到的这个内容。加贺，有朋友在说说加贺加贺，哎呀，就一条线索大家也蛮厉害的啊，就能给出5、6、7、8个这不一样的内容，真的说明了这个大家喜欢的运动项目还挺不一样的，当然也说明了大家对于这个题是认真进行思考的，对吧？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准备好了吗？第二条线索一起来跟进，一起来判断有没有新的可能呢？新的答案会是什么呢？来吧，请听内容啊，我们的第二条线索啊，第二条线索是，这比赛呢有专属啊，有专属赛道啊，这个途中呢不可以随意越线穿插。有专属赛道啊，途中不可以随意越线穿插。你想一想这答案是什么呢？啊，咱们来一起思考判断互动交流一下啊。结合刚才的两条线索，第一条是多人配合角逐比拼整体，第二条是有专属赛道啊，途中不可随意越线穿插。啊，你看看这答案跟你刚才的答案有没有出入了，跟你的运动项目是不是符合一致啊？如果说不一样了，哎，咱悄悄换一下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朋友说，哎，我要不换啊，加贺，我就打算啊，就这个答案我扛到第四条线索出来啊。有些朋友呢也是啊，这第一条线索、第二条线索、第三条线索都一般啊，不轻易给答案。当第四条线索出来的时候啊，他。

0: 直接啊确定好输赢，就这一哆嗦啊。所以您认为刚才的两条线索，你有没有新的想法，有没有改变的计划啊？来一起互动一下。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5交通广播劲爆体育，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来一起分享互动。先来关注一下轮滑啊，这奔跑吧少年2026年乌鲁木齐市青少年轮滑比赛开赛，轮动青春逐风而行啊，5月23号呢在乌鲁木齐市第83中学奔跑吧少年2026年乌鲁木齐市青少年轮滑比赛开幕式在这里举行啊。那本次比赛呢为期三天，设置了速度轮滑啊还有自由式轮滑两大竞赛类别，涵盖多个年龄组别，兼顾了不同年龄段不同水平青少年选手的参赛需求，参赛规模呢较往年是再创新高，共有来自啊全乌鲁木齐市的63支队伍896名青少年轮滑选手参赛，脚踩风火轮驰骋赛场，在速度与激情的碰撞当中啊，是展现当代青少年的蓬勃活力与昂扬风采。那本次比赛呢由乌鲁木齐市体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体育总会主办，旨在深入落实体教融合发展要求，丰富青少年课余文体生活，弘扬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体育精神，推动轮滑运动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普及与发展，同时呢发掘培育轮滑后备人才，为乌鲁木齐市参加自治区级轮滑赛事储备力量。所以很多朋友说，哎，这不是我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项运动项目吗？啊，轮滑呀，啊，我滑的也是贼溜了哈。有些朋友说，哎，这个可以去了解一下啊，让家里面小朋友去学习学习啊。这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啊，你可能刚刚踩上这个风火轮的时候啊，稍微会有点不适应，感觉有点站不稳啊。但是当你一下子啊，比如说相对来说熟练一点的时候，真的速度啊。还是蛮快的，所以说在这儿提示大家也是啊，选择运动项目也要注意安全啊，就大家一定要把它熟练的去掌握一下啊。永胜在互动参与啊，说40/100、40/400，还有呢，这个一小在说田径接力啊。还有不一样的答案吗？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咱们也可以来一起说一说，讲一讲，将我们的答案分享到94.5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
1: 开车路上听体育，热血解乏更带劲儿。94.5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陪你畅行每一段路。
2: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3: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4: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3: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5: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6: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7: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3: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2: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0: 听着歌曲，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一起分享更多内容啊！九速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我是嘉贺。很多朋友开车在路上，驰骋在路上，喜欢听着广播。当然，爱跑是对于很多朋友对于生活的一种表达。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和田赛区上演文旅狂欢盛宴。那么在昨天5月24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迎来宝贵休息日，历经八天高强度的激烈角逐，赛程已近过半啊，车手们在风沙与极限挑战当中一路驰骋，终于迎来难得的休整时刻。那么此刻呢，我们也是连线到了我们九速交通广播环塔前方记者李刚，来讲一讲今天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的。李刚你好。
1: 嘉贺好，大家好。其实作为昨天的休整这一天呢，对于很多赛手车队后勤来讲也算是一个非常好的缓冲，但是经过前六个赛段的激烈比拼之后呢，大家都经过了一个比较强高强度的这样一个考验，无论是车手还是随队的各位媒体，都在这个漫天黄沙和非常复杂的地貌当中展开了这种艰苦卓绝的这个激烈交锋吧。作为媒体也是一样，非常辛苦在开起点和终点来获取最新的成绩。那么作为全场竞争最为激烈的组别，截至目前四驱改装越野车组，我们说的 T 加组别的冠军争夺是非常受大家所关注的。目前来讲呢，零公里瑞华油的104号车组陆炳龙和高振伟继续占据目前的总成绩榜的榜首，用时17小时11分。在连续经历了像爱丁湖、玉都的这个秘境、且末的天险这些关键的赛段考验之后，这支车组表现出非常强的这个稳定性。排在第二位的是102号车组林德伟和王洋紧随其后，那么双方的差距其实是一个很小的范围，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稍微有所闪失，那么榜首之争依然是充满很大悬念的。那么另外呢， T 这个四驱改装的越野车组方面， T1.1 组新疆八一钢铁车队的165号张天化和王洪斌在连续多个赛段的稳定发挥之后，成绩成功升到了组别的第一。硬虎赛车大连中义金属车队的198号汪忠义和孟先瑞，以及河北迁安九江骑摩运动俱乐部的129号顾海波和白新瑞，分别列在了 T1.2 组和 T1.3 组的这个领先优势上。作为本届赛事最受关注的技术创新组别之一，我们说的 T2 的这个混动，也是新能源组别呢，继续成为焦点。长城坦克700的慢车队251号国际车组尼格拉斯占总成绩榜首的首位位置。 T2.1 组量产方面呢，长城火爆的动力车队257号的这个俄尼勒图和奥伯勒格继续领跑。经过连续多个超长赛段，还有包括高强度的这种沙漠考验之后，量产组别的车辆其实也正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一个耐久性的挑战。对于各车队而言，如何保证速度的同时最大程度的保护赛车，也成为决定最终成绩的一个重要课题。另外我们来关注 T3 和 T4 组别。 T3 组别当中呢，是善行熊猫车队的310号周贺和白中华组建的这个庞巴迪 240R 车以21小时26分占据目前的总成绩榜榜首。 T4 量产轻型越野车的这个方面呢，北极星科马勇士车队的313号王小鹏和宝恒也继续保持着这个领先的地位。另外我们要看到的是摩托车组，截止 SS6 赛段结束，摩托车组的领跑阵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来自新疆八一钢铁车队的22号小将阿巴斯加帕尔驾驶着他的凯越450机车，那表现出非常强的这样一个竞技状态，以23小时33分目前占据摩托车手的榜首的位置。跟在他身后的是老将扎克尔·亚克夫，同时还有一位猛将，也是来自于新疆八一钢铁的26号车手埃德海尔·加帕尔，同样也排在了第三位。还有就是今年的特别组别的卡车组，我们称之为赛道巨兽啊，来自于这个卡马斯车队的这个501号和502号，双双包揽着前一二两名的位置。乌拉尔车队的503号外籍车组呢获得第三名。另外一个重型卡车呢，是我们国产的这个航天零和吉野赛卡俱乐部，他们在 T5.2 组别当中509号车和这个510号车分别是毛奇、胡文盼、还有陈小川和郭宇，他们斩获了这个冠亚军。另外来自于长春这个解放雪鹰车队的507号赛手呢获得第三位。其实这六个赛段结束之后啊，作为环塔拉力赛已经赛程过半了，赛手们呢不仅经历了像爱丁湖的戈壁、玉都秘境的魔鬼赛段，以 及且末的这个天险赛段的连续考验，也完成了向南疆腹地深入穿越的这么一个过程。昨天经过短暂休整之后呢，赛事进入到了 SS7 沙海老兵赛段的竞技。那么在广阔的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当中，

0: 期待着各位选手能够在接下来的赛程比赛当中安全完赛，创造更多的奇迹和辉煌。加贺。
1: 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

时间来到了15:39啊，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嘉贺。哎，刚才我的同事前方啊，环塔记者李刚呢也是说到了啊，这个非常的激烈，对不对？昨天呢是进行了休整调整。那么昨天呢，他们抵达和田赛区之后呢，和田地区啊，包括这个洛浦县文旅单位呢，也是远道而来啊，为远道而来的车手和工作人员是精心准备了丰富的文旅活动。哎，什么呢？比如说，有这个多场音乐盛宴啊，这为赛事组委会包括赛车手以及全国媒体是呈现了一场集体育竞技、非遗文化、现代摇滚于一体的综合文旅盛事啊。那么从白昼到星夜啊，这个洛浦大营呢，既是车手们休整蓄力、整装再出发的温暖港湾，更是集中展现了和田壮美风光、厚重人文底蕴和蓬勃发展活力的魅力舞台。体育竞技热血激情与文旅融合的独特魅力在此年也是交相辉映、同频共振，展现了这个环塔不畏艰险、奋勇向前的拼搏精神，也体现了啊洛浦呢借赛事促文旅发展的生动实践。为这场穿越沙海的拉力盛会啊，是增添了浓厚的文化色彩。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

0: 复方益智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2: 时间来到了15:43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疆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呢是多云转晴，是23到11摄氏度。了解到的是昌吉晴天26到11度，石河子晴天28到14度，奎屯呢是晴天28到11度，克拉玛依晴天26到14度，伯乐是晴好天气27到12度，伊宁呢是晴天25到10度，塔城晴天24到8度，阿勒泰小雨转晴18到5度。了解到哈密呢是多云转小雨27到11度，吐鲁番晴天33到18度，库尔勒晴好天气28到15度，阿克苏是多云天气29到17度，阿图什小雨天气22到15度，喀什多云天气22到14度，和田呢是小雨天气25到15度。回顾乌鲁木齐啊，是多云转晴23到11摄氏度。未来三天乌鲁木齐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25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晴，23到11度。26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天，24到11度。27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天，30到15度。未来三天呢，主要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啊，温度会有一个这个小范围的一个提升啊，温度会有个上升，大家了解和关注一下。金茂体育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和解锁第三条信息线索，准备好了吗？请听内容。第三条线索是。选手分段登场，前后选手依次衔接完成赛程啊！啊，这第三条线索是选手分段登场，前后选手依次衔接完成赛程嘛？回顾一下前三条线索，第一个是多人配合角逐，比拼整体；第二个是有专属赛道，途中不可随意越线穿插；第三个，选手分段登场，前后选手依次衔接完成赛程啊！你想想这答案什么呢？来一起表达一下。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继续来关注到的是2026中国新能源汽车拉力锦标赛新疆站双河至科克达拉赛段开幕啊！5月22号，2026中国新能源汽车拉力锦标赛新疆站双河至科克达拉赛段开幕式呢，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5师双河市举行啊。这本次赛事呢，吸引了全国各地的100辆新能源赛车、200名车手参�赛。参赛车辆呢，覆盖27个主流新能源汽车品牌。赛事设置6个赛段，包括1个场地障碍赛、5个定速拉力赛。定速拉力赛与场地障碍赛两项赛事呢各有侧重。定速拉力赛呢要求车手在开放道路呢遵循交通法规，按照路书导航精准抵达打卡点，以实际用时与规定用时的最小差值来决胜。那么场地障碍赛呢，则是在封闭场地设置这个桩桶啊等障碍啊，考验车辆的这个操控性与车手的应变能力，按最短用时决出名次。那么赛事呢持续至5月28号，全程呢是910公里，途经双河市、阿拉山口市啊，包括还有这个昭苏湿地公园景区、赛里木湖景区、科克达拉市等10余个点位，串联古道、温泉康养中心、怪石峪景区等多处自然与人文地标。那么赛事设置了个人奖项和团体奖项，总奖金达10万元。2026中国新能源汽车拉力赛锦标啊，汽车锦标赛呢，这个新疆站赛事推荐官王伟翔表示啊，说赛事呢创办以来始终坚守绿色低碳办赛理念，践行体育加文旅加产业融合发展思路，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赛车爱好者参与其中，对盘活当地文旅资源、助推汽车相关产业协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来关注一下，宋辉再说说田径啊，田径和接力跑，还有秋云建蛋在说啊，说认为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时间来到了15:49啊，94.5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啊。刚才呢，我们三条线索都说了啊，前三条已经讲到了，提及到了，大家可以来说一说。第一条是多人配合角逐，比拼整体；第二个是有专属赛道，途中不可随意越线穿插；第三个是选手分段登场，前后选手依次衔接完成赛程啊。你想想答案是什么呢？只有你，接下来一起分享互动，一起来讲一讲啊。你的微笑让我如此。我们继续来等待大家分享互动，了解赛事信息。时隔5年，清华附中男篮再夺中国高中篮球联赛总冠军。5月24号，2025至2026赛季耐克中国高中篮球联赛24号呢是在北京五棵松体育馆啊是决出冠军。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男篮呢以82-77逆转战胜浙江省回浦中学。男篮啊，那么时隔5年呢是再次夺冠啊。那么女篮比赛当中呢，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队呢以76-56战胜河南省济源第一中学队啊，首夺耐高总冠军。那么清华附中男篮呢曾以14次啊夺得耐高总冠军，但最近一次夺冠呢已经是2020至2021赛季。那么2022至2023赛季呢，耐高全国总决赛当中呢，回浦中学男篮啊曾以1分的微弱优势战胜清华附中男篮。那么此番再一次相遇，两队打得依然焦灼。前三节呢，回浦中学啊当中呢，这个依靠施明豪、吴宇航等队员的出色发挥，取得了13分的领先优势。末节呢，清华附中队呢是展开了疯狂的反扑，多次命中高难度的外线投篮。比赛呢还剩最后31.6秒时，张雨晨呢是迎着防守投进了3分球，帮助清华附中是反超对手5分，终结比赛。郝轩呢得到了清华附中队最高的18分，李俊贤呢是贡献了10分，8个篮板。回浦中学石明豪是砍下了全场最高的25分。李贤军呢也是说到，说真的是难以置信，我们真的把比赛拼回来了啊，这个心气啊下来了就一定赢不了，所以我们全队都拼了啊。那么女篮赛场上呢，这个济源一中呢与东北师范，就是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呢，从开场便展开了一个激烈的角逐。前三节战罢的东北师大附中以52-47领先，末节呢，东北师大附中连续打出流畅配合，并在篮板球方面压制对手，但打出了单节24-9的攻势，将队史首个耐高冠军收入囊中。当日恰逢东北师大附中女篮主教练啊连连的生日啊，那么夺冠后呢，队员们和主教练相拥而泣啊，说道：“我们是总冠军，连指导生日快乐。”所以呢，也期待更多朋友都能够来关注一下啊。对于比赛当中有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大家也可以来了解，我们94.5交通广播也会通过短视频的方式来跟大家来进行分享互动。时间来到了15:53，94.5交通广播劲爆体育，答案只有一个，第四条线索，来倾听内容。第四条线索是固定四人组队分段里程数值。

统一规诊，固定四人组队分段里程数值，统一规诊。你想想这答案是什么？回顾一下前四条线索啊，这四条线索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第一个，多人配合角逐，比拼整体；第二个是有专属赛道，途中不可随意越线穿插；第三个是选手分段登场，前后选手依次衔接完成赛程；第四个是固定四人组队，分段里程数值统一规整。你想想这个答案，哎，是不是最终可以确定了呢？是不是这个答案对于你来说已经就在此刻可以介绍了，可以快速发送过来了。

时间来到了15:54，我们来了解一下阿波报道的是2026年5月23号周六超级大乐透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6056期开奖结果，前区号码是06 07 18 21 30，后区号码是0105。2026年5月24号周日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第26134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515。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五第26134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51533。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第26058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374131。啊，以上信息告知各位彩民朋友、听众朋友们，咱们了解掌握，来跟身边朋友一起介绍分享一下。时间来到了15:55啊，我们根据大家的分享互动，可以再次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四条信息线索是什么。第一个是多人配合角逐，比拼整体；第二个是有专属赛道啊，途中不能随意越线穿插；第三个是选手分段登场，前后选手呢依次衔接完成赛程啊；第四个是固定四人组队，里程分段里程数值是统一调整的啊。来吧来吧，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分享啊，看到。这个一小在说40100、40400啊，永胜在说40100接力啊，云卷云舒变强在说随着体演的到来，这肯定可以确定了呀，是40100米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啊，变强在说嘉禾目测今天是第一个锁定目标的啊，这确实啊发的比较早，是不是比较快啊？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就是40100米接力啊，40100米接力赛。那么我们来这个为什么是他呢？我们来解析一下啊。第一个多人配合角逐，比拼整体啊，这其实范围是比较宽泛的，比如说像跑步类、包括球类啊、接力类运动的都是比较满足的，它不会符合一个具体的只有一项的一个运动项目，对不对？那么第二个什么呢？刚才说到的有专属赛道，途中呢不可以随意越线穿插，那么可以筛除没有固定赛道的运动啊，可以缩小到这个田径类、田径赛类的一些项目，所以也是存在多个备选。刚才很多朋友也是发来的内容也比较多啊。第三个呢，选手分段登场，前后选手啊这个依次衔接完成赛程，那么排除单人竞速项目，这指向了接力类的一些赛事，对不对？范围呢进一步来收拢一下，最终呢。我们锁定固定四人组队啊，这个分段里程数值是统一规整的，契合四人各跑百米的特征啊，是吗？精准锁定40100米啊。当然如果说啊，如果说刚才说到的这个统一规范40100啊，是不是、啊、大家一想啊，这玩这高中是玩跑过的啊，所以正确答案是40100米。你看看你答对了吗？时间来到了15:57啊，由嘉禾陪伴各位的劲爆体育到这儿要说一声再见了，再一次感谢每位朋友您的锁定收听、互动分享。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有请我的同事韩帅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别忘了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0: 下午4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3: 没事啊，咱们其实可以多笑一笑哈，就是难免一些烦心事儿，但是呢只要你先笑的话呢，有人说内心啊是可以影响咱们的肢体的，肢体呢也会影响内心。哎，所以说哪怕是没有什么缘由啊，就是您就是自己笑一笑，哈哈一笑呢，它会就是变相的影响咱们的心情，就本来可能有些烦心事儿，你一笑说不定就哎一笑而过嘛，对不对？所以说咱们就说先笑啊，笑了之后呢心情呢会被带动的好起来，所以说今天您笑了吗？来吧，到了下午的4点01分了，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上车就听949，路况此刻怎么样呢？今天是星期一哈，周一。关注一下目前咱们看到的两个堵点，一个呢是在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从人民路立交到西大桥桥面以下的位置，目前是南向北排队缓行，长度大约500米。另外呢，关注到的是此刻的人民路立交桥面上方由西向东的方向排队缓行，长度大约300米。那现在的西大桥桥面以及呢光明路啊新民西街反而通行不错，以及红山路啊现在通行也是比较顺畅的。但是刚看了一下哈，新华北路显示双向排队拥堵。东外环北向南的方向大概位置呢是在昆仑东街的位置啊，北向南方向排队长度大约排了400米。如果您知道更多前方路况的变化，您可以继续啊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文字发送语音，分享更多道路的出行变化信息。您这会儿在哪儿呢？来打卡吧。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说的是什么？说韩帅下午好啊，打卡签到。六道弯路南向北，在一鸣大厦这边呢，直行车道车流量偏大，

0: 哦，好嘞。刚好我们不是正好看到吗？六道湾这边在一鸣大厦这边，我们看了，确实啊，龙胜街目前显示呢，双向车流压力不小啊。那咱们今天这个点呢，继续来听广播参与节目。该如何参与呢？出题啊，您需要来互动一下，提神醒个脑，因为咱们开车的时候呢，就讲究要专心致志开车哈，精神还需要抖擞一下。所以说今天的跟大伙儿的互动的第一道题目会是什么呢？
1: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0: 其实啊，咱们都知道，把大象放进冰箱需要几个步骤，呵呵，但是今儿的问题不一样，请问您，会区分真假大象吗？没错，问题就是问大家如何区分真大象和假大象呢？这是一个提示一下哈，是一个脑筋急转弯。如果您想到了一些相关的信息哈，不管是场外信息还是场内信息，都可以来互动一下啊。就是信息呢是需要越辩越明的。如何区分真大象和假大象呢？冷知识，冷幽默啊，脑筋急转弯。如果有想法、有线索，怎么参与节目呢？您可以继续啊，用手机软件微信。微信打开以后呢，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答案到底是什么呢？区分真假大象的办法。

0: 哎呀，这大家真的是太优秀了呀哈！这个互动题目呢，就答得还真的是挺厉害的。今天跟大伙儿出的第一个题目呢，是一个冷知识的脑筋急转弯的题目，问大家如何区分真大象和假大象。这个其实很简单，对吧？肉眼看，动的就是真的，不动的可能就是睡着的，是吧？你看哈，这个信息也是比较多，各位的互动啊也是比较有趣。先欢迎的是子健骑行来打卡签到，这个是在哪儿拍的这么漂亮的花呢？这是在一个花园里挖出来的吗？这是，哎，这是错过温柔说，在米东区上东二环口子上，两个司机有一些争执，什么情况？有什么问题的话，尽快的拍照驶离哈。你在路上有争执的话，那这真的无济于事哈。这还是尽快的把路让出来，之后呢，该咋办咋办，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好吧？分辨真大象假大象的方法啊，这个是郑师傅说的是扔水里，扔水里，就真大象会游泳，假的不会游啊。看看这是杨师傅怎么说，您怎么去区分一下真假大象？
1: 白色的是真象，因为真象大白嘛。
0: 白的是真大象，因为真象大白哦，还是大白象是吧？这是一个，有道理，也是可以的嘛，对吧？如果您还有别的办法，可以分享一下。张师傅说把大象放水里，括号也是说的是放水里。放水里的说法是什么意思？真大象在水里会洗澡，会喷水，还是怎么个说法呢？德鲁梦鱼，李师傅说的是盲人摸象啊，让盲人可以去摸一下象。这怎么说呢？就是也行吧，可能算是一个不太切实的方法哈，也够冷这个点哈。另外呢，子健骑行还说这个花呀是在新大博达校区里面拍的，哇，这么美的景哈，真是哈。末路相逢说真大象不会上网聊天，假大象不会动，您这个区分的方法还得靠网络啊，用豆包可以哈，元宝应该也是行的，是吧？几分钟意说了一下，说把大象扔到水里能浮出来的是真象，因为真象浮出来，为啥意思？真象浮，假象就不能浮出来吗？这个郑师傅说的是扔水里，因为真象会浮出水面。有没有想明白？这个不太好解释啊，您可以自己去消化消化。怎么去区分真假大象呢？把大象扔水里，因为真象会浮出水面。
2: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挺冷啊，我就说嘛，第一个题目是挺冷的，第二个题目，不太冷啊，第二道题不太冷，请大家呢用各方的知识面去填充这个题目。题目是，请问大家，哪些动物有头但是没有脚呢？什么动物啊是有头的但是没有脚？这样的动物是什么呢？哈、啊、哈，点也挺多的，那、有知识点层面的，还有冷知识幽默方面的。您如果想到了一些相关的答案，有什么动物有头但是没有脚，请把答案现在呢就可以继续扩充一下。文字也行，语音也行，图片也可以哈。把答案呢可以直接的现在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什么动物有头但是 没有脚。

0: 这个题目其实啊，还是考验大家的这常识的理解的面儿的水平，尤其是当时的生物课学的怎么样，对吧？问各位说什么动物有头，但是没有脚，哈哈。我看答案挺多，挺统一的。沐风说的是香蕉。您能不能展开说一说哈、啊？给我们解释一下，陈师傅啊，包括呢是关娜、周周、玫瑰，你在哪里？杜师傅、李师傅、潘师傅等等。再刷新一下哈，这有好多条，包括听雨的张师傅、燕子、茉莉、天力之行、小歪、寻光踏影，答的其实都算是比较正确的之一。为什么呢？其实常规的这歌啊，其实是个提示哈，这歌不是白放的，这歌呢是来自于周杰伦的《蛇舞》啊。所以你看，这蛇不就是个答案吗？蛇有头没有脚，同理。蚯蚓也是有头但是没有脚，是不是？那么还有哪些动物是有头但是没有脚的呢？燕子说真相大白，您这个有点慢哈，节奏。第二个题目呢，他也哦，您是一并回答的，蚯蚓加蛇哦，可以。蚯蚓啊，蛇呀，还有什么动物呢？小歪说水里游的鱼呀，蛇呀，那就是水蛇嘛，是吧？必须是水蛇才行，是吧？鱼，有鱼带脚的吗？鱼的脚是不是鳍演化而来的啊？就是鳍是脚演化而来的啊。还有什么其他答案呢？就是如果您对生物学感兴趣，有不同答案的话，可以继续把答案来丰富一下。有朋友还说水母哦，水母可以，哎呀，这个确实。一看这个题目呢，打的面广，而且呢还有深度啊，有没有更深的层次的答案？什么动物有头但是没有脚？题目还是请大家听清啊。什么动物？如果您答的是水龙头，哎呀，也不能说全错吧，只能说呢，你这个特别有节目的效果啊。哈哈，吉祥高照赵师傅说蚯蚓、蛇、鱼都可以，安师傅也说的是蛇和鱼。另外呢，这个是海子牛哦，海子牛啊。
1: 他说下午好，你从南路由北往南，从新华联到卡斯湾一路串通。有头没有脚的动物太多了，蛇呀、蚯蚓呀、毛毛虫啊，
0: 毛毛虫有吧？
1: 还有蛆啊，这都是有头没脚吗？
0: 哎呦，这说的真是很棒，哎呀，很棒啊！也没毛病。子豪说的是海马，哎，海马真的它没脚吗？海马，真假的海马？这么一说，还把我给问住了哈。海马它有没有脚呢？海马马是有脚的嘛，但是海马。还有呢，这个是雷师傅说的是蛇，对不对？是的，蛇很标准哈。蛇是没有脚的，比如说龙是有的哈，有。森林牧歌打的，包括听雨打的是蛇，蚯蚓，太阳花打的有蛇、鳗鱼和黄鳝啊。冰冰打的是娃娃鱼是有脚的哦，是的是的，有个例啊，个例。冰冰打的是蛇和鱼都是没有脚的啊、哦、可以。

0: 刚才有朋友打了水龙头之后啊，各位的脑洞开的是够大啊！我看有朋友打的答案很丰富啊，比如说砖头有头但是没有脚，还有人说馒头字面有头但是馒头是没有脚的啊。所以说你看咱们题目真的是哈，特别的开脑洞啊，然后答案面也很广，就是特别的广，是吧？你看，包括你看，罗师傅说水母，胡师傅也发信息了，全屋定制的宋师傅也答了很多答案。你看，包括呢，还有这个是夏洛克，答的是蝌蚪，是吧？王师傅答的是黄鳝，小先生答的是蜗牛，你看玫瑰在哪儿？答的是泥鳅。哎呀，这题目真的是答的哈，越来越全面了，越来越全乎了。有人还说海星呢，确实啊，海星是没有脚的吧？它呢是有这个头的结构的，没有常规的脚和腿的这个概念。有人说那无脚，那不是脚吗？那它到底哪个是头，哪个是脚呢？是吧？它有头的结构，但是它是没有常规的足和脚的概念的哦。你看，还有朋友说的是章鱼、乌贼，它不是有八个触角吗？那算脚吗？他说不是的，它们是有头部，触手不算陆生意义的脚，好严格啊！这个，你看跟我是同专业哈，是不是学生物的？这是哈。就是触手呢，它不算陆生意义的脚，你看多么的严谨啊！希望这个题目呢，答案不是您通过 AI 查出来的吧？茉莉答的是泥鳅，这个还有呢是田螺，还有呢这个是，小先生，这是答了一个咱们常吃的一个东西啊，叫蛏子，一个虫子旁一个胜，念蛏啊。蛏子它有触角。他说李师傅还说呢，要你这样，我刚没这么说，他说山头啊，还有什么，还有马头、床头、枕头啊，哇塞，天哪，行吧，这看来真的挺多啊。这动物之外的话，很多的事物也是有头没脚的，对吧？罗师傅他说目前在官员桥上桥下一路畅通无阻。好嘞，感谢罗师傅的最新路况的分享，更多前方路况继续啊，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发文字发语音都可以点。
1: 田螺、章鱼、蜗牛、海马、蛇都没有脚，
0: 都吃过是吧？所以是有头没有脚的动物啊，还挺多呢。如果您刚才听了以后呢，还有一些查漏补缺，对吧？也可以把答案继续的分享一下。李师傅说，蒜头和拳头太丰富了，行吧，咱们要不咱们再稍微缓缓出一道稍微正常一点的字谜吧，要不然。就是脑洞收一收哈，咱们出一道常规字谜谜面试。四方来合作，贡献大一点，打一个字，请问是什么字呢？题目重复一下：四方来合作，贡献大一点。请问一下，如果您通过这个谜面来猜一个字的话，那么谜底是什么字？请现在可以把答案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四方来做客啊，来合作哈、也行，合作也行，做客也行，贡献大一点。猜一个字的话，这到底是什么字呢？这是？好嘞，4:23，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到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跟大伙儿继续来分享一个实用的家居好物，就是啊，帮大家选到省心靠谱、性价比又很高的产品。今儿呢，跟大伙儿来推荐的是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的福利，真是啊，为咱们大家。

0: 消费体验。而且哈，今天您打电话来预约订购的话，福利直接拉满了，免费送的是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45度冲奶粉、65度泡奶茶、85度冲咖啡、100度烧水，一键触摸，3秒啊就可以出热水，很方便。全家喝水啊是特别的高效哈。另外呢，再送您的是价值399元的负离子吹风机，吹头发很快，而且不干燥。再送您啊全能的微压锅，焖煮锁鲜，炖肉啊是软烂，而且省时间的。全是家里啊需要用的一些实用好物。跟大伙再说说哈，这个核心福利是什么呢？免费安装试用。30天时间，有一个月之内啊，您可以免费的安装和试用，满意以后呢，月付199元，连续支付13个月，付费。那不满意的话呢，是完全无条件免费退机的，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各位啊，可以完全放心了。重点提醒的是，今天呢是有15个名额哈，就是您在前15个打进电话的朋友呢，能够额外的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的福利，3年免费更换滤芯，还有呢是3年的整机质保，这名额是比较少的，错过就没机会了，所以您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就可以来报名了。电话是多少呢？就是400-700-2939，电话您可以立刻拨打400-700-2939，就想给家人呢喝上干净的水，把这些礼物呢带回家，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名额不等人，电话呢就是400-700-2939，400-700-2939，拨打电话来抢占最后的福利和名额，名额只有15个，电话呢您记好喽，400-700-2939，400-700-2939。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0: 上车就听949，4:27，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赵师傅说城北的风好大呀，你在城北是吧？城南这会儿好像也有风，但是没那么大哈。但是我看了一下您刚发的图片，赵师傅，城北的风景好美啊，这天上的云彩啊就像是一条蛇，有头没有脚哈。刚出题目公布答案吧，看各位的答案呢，其实题目简单了啊，就是主要呢是为了让大家来活跃一下气氛哈、啊。题目是问大家什么呢？四方来合作，就是4个方块，哎，来合作了，贡献大一点，加了一个大和一个点，大加一点什么字呢？太哦，不是啊，往右上角加的话就是犬字是吧？四个方块加一个犬，那不就是气吗？机器的气这个字，大器晚成的器这个字，您答对了吗？我看了一下啊，李师傅啊，孙师傅，茉莉，太阳花，周师傅，安师傅，大林，冰冰，李师傅，说器械的器哦，一看您就是喜欢健身对吧？王师傅，小先生，那、都是对的。另外月亮答的是母，一亩地的母，四方来合作，贡献大一点哦，一和点儿，那母这个字儿好像也还行对吧？你看咱们字谜哈、啊、答案都不止一个呢，万物复苏啊，森林牧歌答的都是对的，没错，就是器物的器这个字啊，机器的器。

0: 这个字。今天是不是云彩都很好看呢、啊？我看有朋友呢也发来信息啊，就是有好几个朋友发的此刻的蓝天白云加日光，整个的云的形状造型各异，而且呢确实特别的生动跟鲜活，加上蓝天为底色，以及呢阳光透过了蓝天和白云之后的那种叫什么打粒圆效应啊，是吧？就光线啊光斑确实很漂亮的呀。所以说你看咱们参与节目的时候啊，不光是可以发互动的答案是吧，咱们更多的美好心情美景想互动分享，都可以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找到新疆949交通广播之后呢，搜索一下哈，点关注发信息，你看文字啊语音啊图片啊视频啊我们都可以看到。接下来的环节到半点了对吧，半点之后呢咱们今天的音乐游乐场就准时开启吧。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0: 今天继续要听的呢是听什么呢，听的是一段改编的歌曲，然后呢各位您要通过改编的旋律猜一猜歌曲的名字是什么，如果您知道改编的这个剧的剧种的话也可以来附加回答一下好不好。多说就是也没有用哈，咱们就是直接听吧，您把您听到的这歌的您知道的能答出来的信息全部发过来，看看谁答的又快又全又好，好不好？来吧，先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咱们的微信啊，关注我们的微信之后呢开始答题。
2: 乌蒙山连着山外山呐、月光洒下了响水滩，有没有人能告诉我，可是苍天对你在呼唤？
0: 哦，什么歌啊这是？

0: 月光洒下了乡间。
1: 哎呀，这个是不是歌词很熟悉，旋律怎么样呢？会对这样的旋律有一些共鸣吗？如果您知道旋律剧种的名字，或者您知道这首歌是改编于哪一首歌的歌词，可以现在把信息呢，不管是歌词啊、旋律啊、剧种啊，都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啊，你看赵师傅还说啊，说那叫丁达尔效应啊，是的，是的，是丁达尔，不是达利元效应啊。此见其行又说的是逛花园儿。豫剧哦，名字叫做逛花园吗？我看您是不是此刻正在花园里溜达的呢？是在兴大博达校区里面的花园吗？这么好啊，这个花开的这么的鲜艳的呀，特别好哈。然后还有朋友发的是关键数字，有发的哦，从一发到九了，还有十啊，很多活动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发送数字一到九，看看哪个活动您感兴趣，可以点进去之后呢，不管是进群啊，了解详情啊，可以来看看，好吧？太阳花说的是朝阳沟，是豫剧，但是是的，你说亲家母逆作侠那个是吧？哎呀，就是大家谁会唱的话，给我们来唱两句好不好？但是我们今天呢听到的这个歌是把这个歌词啊改了一下，改变成什么歌的歌词，您听出来了吗？有朋友说你们再听一下。好嘞，那如果您刚刚打开广播的话呢，来听一段旋律，这个旋律啊特别的耳目一新，请把您听到的相关信息用微信告诉我们。怎么告诉我呢？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来听听看这歌的名字到底叫什么呢？

0: 哎呀，真的还真的是好听的啊，这么改编了以后呢，好像真的是完全没有违和感，就还是很就是很有音乐感跟戏剧感的一个融合。那么答案是什么呢？李师傅说的是豫剧，没错，这个旋律啊就是豫剧的旋律，他说是刘大哥讲话李太偏。哎呀，真的是就忽然一下感觉到，就是这个旋律啊知道的，但要是唱的话，唱戏曲啊确实难度特别的大啊。如果现在谁能够唱两句豫剧的啊，朝阳沟也好，是吧，就是展示一下，把歌声，把这个您演唱的这个声音啊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我们特别的期待，我们拭目以待啊。所以到底这个歌的名字叫什么呢？来，清茶开始唱歌了。
1: 凤凰传奇的奢香妇人。
0: 奢香夫人，这歌是这歌吗？周师傅答的也是，奢香夫人，凤凰传奇，豫剧，哇，答得好全。韩师傅答的是凤凰传奇的歌，没错，是这样的。腿抽筋啊，得补钙了啊。他说的是凤凰传奇，奢香夫人，哦，厉害的。刘师傅说这是豫剧的经典桥段，奢香夫人。但您把字打错了啊，是吧？其实答对的朋友是多的哈，你看包括那戈壁玉，赵师傅答的也是，说是经典的豫剧选段朝阳沟啊。旋律是这个旋律，但歌词呢，没错，就是来自于凤凰传奇的叫做奢香夫人。这个歌其实前半段啊，咱们听的时候呢好像没有那么的熟悉，但是副歌部分一听以后呢，就大概率都会唱，对不对？因为这歌呢网上很火，短视频呢也火过，所以说这首歌曲您会唱吗？如果会的话，跟着林花曾毅唱一唱吧。
2: 脚和

0: 赵师傅的信息听一下。
1: 909，
0: 哎，
1: 东二环往女中区的方向，在这个龙城街这个入口这儿，
0: 嗯，
1: 三个小孩骑着摩托车就在附近，在最左侧的超车道上。
0: 哦呦，有图片看到，确实太危险了啊！这是哪个位置？再更新一下。
1: 909，东二环往女中区的方向，在这个龙城街这个入口这儿，
0: 哦，
1: 三个小孩骑着摩托车就在附近。在最左侧的超车道上，
0: 嗯，这太危险了哈！咱们一定要大人提醒一下小孩子，这个安全第一。您这么太危险的这些行为哈，确实。如果您也发现更多前方的一些道路的出行的信息啊，包括提示信息，都可以现在继续把路况的变化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官方明明台上来。

0: 没错，乌蒙山连着山外山，今天的扩展题目呢就出现了，应运而生了。什么题目呢？看乌蒙山连着山外山，这么多的山的话，那就请大家来演唱一两句，一两首，三四五六七八首带有山字的歌，有山的歌，山歌啊。有哪些有山字的歌呢？可以把歌声现在用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吧。有山的歌太多了吧，山，有人说爱如潮水，那就先提示一下吧，算是一个是吧，抛砖引玉一下，爱如潮水的山，有山就有水。
1: 请让我给你安慰，无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
0: 千山万水，
1: 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
0: 这个意思哈、啊，不管是歌名里有没有山这个字儿，歌词里啊有山这个字的话，就可以把歌声发过来了。歌词里有山的歌，咱们可以继续用语音方式参与节目，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有山的歌哈、啊、发一发。张先生说，奢香夫人这歌啊是广场舞的神曲，不只是它的自由飞翔，还有什么月亮之上啊，那更是广场舞的神曲之神曲了啊。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说我去吃饭了，韩帅你吃不吃啊？我吃过了、啊、哈哈。哎呀，我一会儿下节目以后呢，再过一会儿7:30以后呢，我就要去打算吃个晚饭了哈、啊、晚饭吃什么呢？啊，这也是个问题啊。一棵树刚也说了一下，说是用豫剧唱的凤凰传奇的奢香夫人，真的是经典好听啊。确实啊，其实有些歌用一些传统的戏曲来综合一下，说不定就有不一样的听觉的效果啊。来随心
2: 豫剧，像朝阳沟的这个、
0: 厉害厉害厉害，可厉害了啊。哎呀，你看咱们今天猜了一段改编的戏曲哈，豫剧版的奢香夫人。那这会儿呢需要各位来开始展示才艺了。如果您此刻知道哪些歌里带有山这个字，请把歌声现在用语音方式可以直接演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有山字的歌，你看信息挺多的哈。我们需要继续的抛砖引玉一下，看看大家的信息。
2: 刷大袋的那个菜花哟，哦呀哟，
0: 哦，好像啊，这旋律唱的那个味儿啊，就是这个味儿啊，就是这个味儿，对上了。燕子，
2: 青山上，山水上，
0: 阿里山的姑娘。
2: 阿里山的姑娘没有心，
0: 阿里山
2: 忘词了，忘词了。
0: 阿里山有姑娘，还有小伙嘛？那就是还有谁唱了歌呢？阿康说的是《越过山丘》，才发现已无人等候，有些伤感啊。就是很努力的翻过了山丘之后，发现说，哎呦，那边原来没有人在等我，我以为是有人的，可是没有人哈，他们干嘛去了？这人哈。好嘞，咱们就是继续吧，演唱一下有山的歌，有山的歌。
1: 你会翻过山，看到晚上晴天，
0: 哇，好听对吧？那咱也唱一下有山字的歌，一句两句都可以。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4: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达，新闻触手可及。
5: 丝路
4: 录视听六点零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思路视听六点零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

0: 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3: 这明天后天呢是越来越热，关注下乌鲁木齐明天是晴天，低温11度，高温25度，北风3级。阿勒泰多云转晴，5到22度，塔城晴，7到27度，伊宁晴，12到30度，伯勒晴，12到28度，克拉玛依晴，13到27度，奎屯晴，10到28度，石河子晴，12到28度，昌吉晴，10到27度，哈密多云，10到26度，吐鲁番晴，18到32度，库尔勒晴，16到29度，阿克苏多云，16到29度，阿图什多云，15到24度，喀什小雨转多云，14到24度，和田小雨，16到24度。乌鲁木齐明天晴，低温11度，高温25度，北风3级。

0: 好嘞，继续和您在路上在欣赏的是正在直播的节目啊，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此刻您走哪儿了？路况的变化随时用微信告诉我们，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目前河滩快速北向南从喀什路立交一直呢是到苏州路高架之间呢，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偏大缓行，长度大约缓行了2公里啊。今天咱们节目啊，这个抓紧时间哈，因为唱歌人太多了。唱的什么歌呢？有山字的歌。如果您还有一些库存歌曲有山的歌，请把歌声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打不了。
1: 山坝那里那个开花哟，
0: 哎呦，
1: 我个爷爷的山。
0: 这是小沈阳的唱法，感觉这是哈、啊，还带了一些悬念啊！哈哈哈，我笑我吃我胖，说山丹丹那个红艳艳，另外呢是好好好心啊，好心啊，说千山万水总是情，这歌经典，你们不唱两句的话太遗憾啊，小草。
2: 山壁那边，水壁那边，有一只蓝精灵。
0: 等等，就没了，再来一首呗。
2: 唱首安歌。

0: 山歌可以。四海说的是凤凰传奇的山河图，王师傅说的是哲理的山路十八弯。一看到这个歌名儿、歌词儿啊，就直接拐音了啊！唐师傅。
1: 老和尚下山去化斋
0: 啊，
1: 老和尚有交代。
0: 他说了什么呢？
1: 干下了女人是老婆，今天了钱有多财。
0: 哦，这么厉害呢啊！好嘞，还有什么歌带有山？
1: 山是在我梦里。

0: 歌唱的是什么呀？
1: 山外青山楼外楼，
0: 啊？
1: 群山与小
0: 哦
1: 楼
0: 耶，
1: 已不再有。
0: 这歌叫哎《中华民谣》是吧？是这歌吧？中华民谣。山外青山，山外青山楼外，山青青。
1: 水滴滴，
0: 哦，水碧碧。
1: 高山有水。
0: 咋了？高山流水，就卡这儿了，这就。哎呀，今天咱们继续哈，抓紧时间看看大家演唱的歌曲，带有山字的歌还有哪些呢？啊，咱们来一个一个的刷新一下。这是王女士，尾号是 H50。
1: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
0: 种在校园里，希望花开早。哦，看。兰花草，哈哈，子建骑行老师唱的是一首文字，你咋不发语音呢？说山歌好比春江水，这歌太适合您唱了。现在的歌声。
1: 那远山呼唤我，从现在
0: 哦，
1: 的路口，
0: 远
1: 曾
0: 山。
1: 想要再记得我。并将山歌送着那份简单离开后，就
0: 哎，好
1: 再
0: 听，
1: 也没见过。这首歌也特别好
0: 是
1: 听。
0: 好听的。这是一首网络的歌曲，对不对？重生之我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啊！来，小耳朵来了。山歌这么唱的话，对面山头的人估计听不到啊，这必须要大声的唱，对吧？想唱就唱，要唱的响亮，朋友的朋。
2: 主持人好，给您唱三首
0: 哦，可以啊，三
2: 山
0: 首，
2: 的歌。
0: 来，欢迎。
2: 大山的汉子
0: 哦，
2: 哟，
0: 又打着呢。
2: 晒太阳喽，
0: 山路十八弯。
2: 山不转那水在转。
0: 谁
2: 我
0: 不
2: 站
0: 转？
2: 在那边，还在那边，有一个蓝精灵。
0: 哇，您的这个曲库的跨度真的是啊，从70后到80后到90后啊，涵盖面很广啊。太阳花儿。
1: 唱山歌
0: 哦。山，这个穿透力还是不错的啊。就是感觉一下子耳机里的那个声道呢就打通了啊。
2: 山上的山花开呀，我就想山上来。
0: 这个是一首踏浪吗？这歌叫做，这个歌名叫啥来着？这在嘴边啊。杨师傅把歌名给我们发发嘛，来，赵女士。
1: 两只小山羊爬山着呢，
0: 哦呦，爬
1: 山
0: 山了。
1: 的姑娘。
0: 哦呦。
1: 到手着呢。
0: 哎呦，这画面啊，确实啊，很唯美的画面哈。两个山羊爬山呢，两个姑娘呢互相招手的呢。哎呀，多好啊！画面感哈，棉花糖说的是红山果有山字呢，红山果，有人在红山嘴儿脚下听广播吗？还有人说太阳出来我爬山坡，太阳出来我爬山坡，还有他还说什么呢？我们新疆好地方，天山南北好牧场。你看天山呐，天山呐，三山加两盆呐，这个天山，就我也给忘了这歌了哈。确实，感谢棉花糖的提醒啊。有没有更多有天山的歌呢？
1: 太
0: 天
1: 阳出来我爬山坡。
0: 哪？啊。
1: 小和尚下山去化斋。
0: 啊，刚爬上山坡就下山了，这个是有点快啊。这来，赵师傅还有，
1: 转不转那水在转？
0: 哦，好了，这再转就又晕了的。
1: 我们新疆好地
0: 哦，
1: 方啊，
0: 不错。
1: 天山南北。

0: 唱的是好听的，动情了，是吧？用心用情用力了，随心的歌声。
1: 爱情情水滴滴，
0: 哦，也是好听啊。
1: 高山有水，
0: 也卡这一句了哈，你们不能再往后唱两句吗？这是哈。德州梦雨李师傅说：“山路十八弯，您是一句都不唱啊！”啊，李师傅啊，这是我们八零后的童年《蓝精灵之歌》哈、啊，来 W。
2: 行，播报一路看啊。
0: 好，
2: 乌鲁木齐到我家去，全天畅通，全天畅通。
0: 哦，可以呢。
2: 365天也畅通。
0: 哦，是这么厉害吗？那你365天，你不选一篇唱唱歌，参与一下节目吗？是吧？唱一下带有山的歌。哎，你看，我就想说哈、啊，咱们新疆有没有跟山有关的歌曲呢？有啊，就是有南山呐、啊，是吧？南山有没有和南山有关的歌曲呢？石人沟啊，这没那没山啊，没有山的字儿哈、啊。这还有呢，是乔师傅说大王叫我来巡山，他说，对，是这歌啊。童女士说不要播放呀，哦，太好奇，我想特想点一下，这你越不让我播，越想播，越好奇啊。幸福的小日子说，海莱阿木的万水千山。韩师傅说的是青藏高原，有亚拉索那个哈、啊，讲讲。
2: 山上的花儿不再开，山下的水儿不再流，
0: 山上山下，
2: 哦吼，
0: 哦吼，
2: 走过这山沟沟、
0: 哦，山沟沟，哦，有的，有山这个字儿，大家还知道哪些有山的歌？山山。

0: 好美啊，是不是？侯师傅说两只小山羊爬山的呢，还有两个小姑娘，是不是？他们在干嘛呢？在招手的呢，哈哈。那这是小鹿。
1: 大王派我来巡山。
0: 哦，这么啥嘛？还派你，不是叫你来巡山吗？哎呀，还有是笑看人生。
1: 大山的紫水呀，白山呀，妹儿。
0: 可以呀、
1: 啊。山上那个山歌哟，山里的人哟。
0: 可以呀、
1: 啊。这里的山路是大王，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0: 哎，有呢。有山歌的气势啊，这气势一来就真的不一样啊。然后子健骑行说办公室里不敢唱啊，不敢唱啊。没事，锻炼一下就胆子就大了。来，逆光奔跑。
2: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日山人海。
0: 跨过山和大海，可以啊。穿过人山人海。还有首歌，
2: 天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当我和他分别后。
0: 好听的，以后呢多多参与节目唱歌好吧。逆光奔跑，我笑我吃我胖，说的是下山踏山河，那还挺多呢。来，刘师傅。
3: 山河无恙，野花寻常，这是你如愿的眺望、哦、孩子们啊，安睡梦乡，像你深爱的那样。
0: 这是王菲的歌哈、啊、感觉一听也是好听的。这个半盏清茶也说，我是一条小河里面的有山字，我是一条小河里面有山字，您不唱一下我也没时间查了呀，是吧？确实啊，时间关系到了这么快，转眼之间是吧，4:59了，为时一小时节目告一段落。那欢迎各位啊，在明天下午的4:00准时打开广播收听由韩帅就是我带来的949，边走边听，边走边唱，边走边暴露框都可以啊。表示抱歉的是什么呢？大家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朋友的歌声没有时间播放了，那咱们就期待。

0: 下午五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4: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3: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5: 谢谢，
3: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4: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3: 说出你的故事，
4: 传递一份谢意。
1: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仅由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0: 此时此刻透过团结路直播间的窗户向外望去啊，风很大，不知道您现在行驶道路上是不是也同样像建军一样正在这个经历着这么一场比较大的风，看到了树叶在随风的摇摆，树枝哈。那在路上的话，咱们遇到这样子大风的天气，一定要这个车开稳一点，在高架桥上啊，不要跑太快了，一定要稳驾慢行，好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车流穿梭在高架之上，平凡日常里藏着动人的善意。就在昨天，关注我们949交通广播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么件事儿。昨天在柯南高架军区总医院南门这个路段，高架桥侧面的缝隙里，有一只橘白的猫被困住了。我们伸出援手救助了这只弱小猫咪，用一份举手之劳为脆弱小生命带来了一份守护。这点滴的温情也汇聚成了城市暖意，心怀热诚，向善而行。接下来的时光呢，就让我们一同聆听温暖故事，传递人间真情。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为您开通。
1: 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

0: 让我们心生欢喜。
1: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2: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3: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0: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2: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0: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

0: 此时此刻呢，我们来电话连线到的是中石油乌南片区的陈丽娟，陈总你好。
1: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就是我们了解到咱们环塔拉力赛啊，这次呢咱们站点呢成为这个赛事的指定油品保障站点。接到这个保障任务的时候，咱们片区整体是怎样统筹安排各项筹备工作的？
1: 首先我们是提前谋划，带领全体员工做好全方位的保障，涵盖了我们油品保障、物资供应、安全防控，还有咨询服务等各环节的有序安排。
0: 赛事期间遇上了阴雨天气，这个给供油保障、现场作业都带来了不小挑战。咱们提前都做了哪些针对性的安全排查和防护举措呢？
1: 首先在设备排查上，我们对加油机器具、我们的油罐管线还有管电的系统开展了拉网式的安全排查，逐项检维修，然后彻底消除了安全的风险。而在那个现场防护方面，我们铺设了防滑垫，设置了安全提示标识，做好了防水防滑的防护，确保雨天油品的供应安全稳定、高效顺畅。
0: 除了基础油品的补给，站点还准备了饮用水、防暑物资等便民用品，增设防滑防护，增设这些贴心服务是出于怎样的考量呢？
1: 赛事人员补给的需求还有雨天的安全需求，作为我们指定保障的站点，不仅要提供了油品，更需要满足赛事期间多元化的后勤需求，以体现我们中石油加油站的专业与用心。
0: 刚才说到的这个雨天现场作业啊，它的条件其实不是很好，咱们的员工依旧坚守在岗位上高效服务，日常团队是如何凝聚力量应对这类高强度应急保障工作的？
1: 以最快的速度为我们赛事车辆完成补给，员工们就是身着工装，也是分工协作，引导车辆精准加油，我们递送物资，各岗位也是配合默契，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坚守服务一线，保障车队高效的前行作为共同目标。
0: 而咱们的付出是有目共睹的，赛事车队的工作人员纷纷点赞认可咱们站点的服务。您听到这样的好评，心里有着怎样的感触呢？
1: 我内心是非常的自豪与欣慰的。员工们的辛勤付出和雨中的坚守都得到了认可，专业用心的服务成为了客户真诚点赞，这也是对我们中石油加油站工作的最大肯定。
0: 也是一份激励，对吧？
1: 对对。
0: 这次护航环塔拉力赛保障任务圆满完成，对于后续片区站点开展大型赛事、户外出行类的保障服务，也是积累了一些经验，对不对？
1: 是的。
0: 给我们分享一下。
1: 首先就是我们要进行提前的物资清点储备，设备的预检查维护，还有针对恶劣天气要制定出专项的安全预案，综合的后勤服务，高强度应急的保障需求都要分工明确、默契配合，以确保各环节的井然有序。
0: 那咱们接下来片区还会继续秉持怎样的服务理念，为乌鲁木齐本地出行包括各类大型活动做好能源护航服务？
1: 我们中石油乌南片区将继续秉持着从油品保障到物资的供应，从安全防控到咨询服务，始终以饱满热情和高效率为乌鲁木齐本地出行各类大型的活动提供安全、稳定、高效、顺畅的能源保障与综合服务。

我要说声谢谢你是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当然呢，我们今天 949交通广播开播32周年系列活动， 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大家可以继续的发送路况，分享心情，来讲述故事， 到我们的949微信平台或者拨打电话， 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 就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看到微信平台子健骑行来了，看着小核桃一天天的长大呀，也是一种陪伴的幸福啊。蛙哥小王说，建军下午好，要美女的微信让你媳妇儿听到咋办呢？这是啥意思啊？呀，夕阳来了，建军哥周一快乐，后天就放假了，好想去哪儿玩呢？上我们家玩去好不好？我跟于婷等会儿回家的，上姜木拉克带你们看麦田去。

这首歌名字叫《热辣滚烫》，期待这个周一的下午大家能够听到这首歌之后，能够勇敢的做自己，勇敢的去过好每一天的生活，让每一天每一个决定都不后悔，好不好？我们一起加油。

0: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1: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0: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分享爱，传递爱。

0: 这个季节的新疆，放眼望去都是满满的绿色。来到新疆，感受这份美好，了解新疆，爱上新疆，同时把新疆的故事讲给所有的朋友听。此时此刻呢，我们连线到的这位朋友呀，他的抖音名字叫稻草人。从阿河公路开通以来呀，常年这个自驾车辆为路过的朋友游客服务，来介绍路况，来推荐家乡的美景，义务的来宣传家乡，也收获了许多的粉丝。此时此刻呢，我们把他接到直播间里面。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抖音名叫稻草人哈，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自己吧，真实的姓名。
1: 好的，大家好，我是阿河公路上的稻草人，我的真实姓名叫陈卫荣，来自新疆阿勒泰的景乃县。
0: 嗯，听到这个声音呀，就充满了朝气和力量哈。我们就是通过这个抖音啊，了解到您常年都在义务的宣传自己的家乡，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概？
1: 我是从2014年的11月7号正式开启了第一场直播。开始是在景乃县我自己的家乡的那个街头上在宣传家乡。
0: 当时是因为受谁的影响，或者说你自己想做这块的直播呢？
1: 刚开始的时候是做一点小视频宣传家乡，主要是拍一点景乃县的街景和夜景。后来在我女儿的鼓励和支持下，她说妈妈你可以尝试去做一下直播，带着粉丝朋友们直观的来看看我们自己家乡的这个街头的一些风景。然后在她的鼓励下，我就开启了第一场直播，2024年的11月7号。
0: 2024年？
1: 对。
0: 哦，那就是2年前嘛。啊，当时的流量怎么样？第一场直播。
1: 第一场直播那天我记得很清楚，下着小雪，直播间最多人气的时候好像有个150人，我也觉得很神奇。开启第一场直播，直播间竟然来了这么多的人，当时还不会看后台数据，只会看手机上面的
0: 实时的
1: 人数。
0: 对，其实第一次开播能够在线有150多人已经很多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现在看来是这样的。是。
0: 嗯，当时在直播间里面就在讲吉姆乃县一些风景美食，又下着小雪，可能也有不少来自这个江外的朋友，是不是在咱们直播间里面看？
1: 对，他们觉得很神奇。11月份
0: 下着小雪。

0: 来说的话，还没有到冬天嘛，我们这已经飘雪花了。
1: 第一场直播之后，咱们应该也复盘了，是不是？
0: 第一场直播之后，我不会复盘，那个时候不懂这个，不懂这个数据。
1: 就直播完会想一想，哦，这个直播过程中，有什么收获呀？总结一下，然后在第二次、第三次继续再做直播嘛。
0: 对，就是第一次直播之后，我的总结是因为在直播间里有好多曾经在吉木乃工作生活过，他们现在已经离开家乡的这些，老朋友，他们再次在直播间看到自己曾经生活工作过的地方，他们感觉到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兴奋。我就想着我要持续做下去，让更多曾经离开过的、怀念家乡的人看到这片土地，同时也让一些不认识我们吉木乃县的一些新朋友走进直播间来了解这片土地，就持续做下来。
1: 就这样，您成为了老朋友的念想，新
0: 是
1: 朋友
0: 的，
1: 的风景。为什么在后面决定这个介绍阿河公路周边的美景来为大众服务呢？
0: 是这样，我在吉木乃县街头做直播的时候，有一次在直播间，有一位粉丝朋友，他问我吉木乃在哪里，然后我问他你是来自哪里，他是来自阿勒泰地区的，当时我就觉得非常的惊讶，阿勒泰地区的人竟然不知道有一个吉木乃县，所以我就想把这个吉木乃县宣传出去。我们夫妻两个曾经在2025年的4月份，我们还从县城的，就是当地文旅局要了一些宣传手册，我们两个亲自自驾去了伊犁，在伊犁的各大房车营地去发过一些宣传册，但是那个时候流量不是很好。再后来，我们两个又专门在6月，就是古尔邦节嘛，去年的古尔邦节又去了独库公路，在独库公路上借助独库的热度，又宣传了有个半个月左右。流量有一点点这个上升，紧接着阿河公路去年的6月30号不是就正式双向通行了吗？然后我们两个就自驾来到了阿河公路上，发现在阿河公路上流量有大幅的提升。我发现这个阿河公路它是我们阿勒泰整个的一个核心的景观大道，借助它的流量来宣传我们的阿勒泰，宣传我的家乡吉木乃县，宣传大美新疆，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窗口。于是我们两个就扎根在了阿河公路上。
1: 其实一直也在探索着怎么样能够有获得更多的流量、更多的点来更好的宣传家乡，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就留在了阿河公路，作为一个点来宣传，对不对？
0: 对，是的。
1: 也会经历很多事情吧，遇到来自国内外的这些游客啊，一些故事，有没有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在这个路上，我也是认识了很多的朋友，也让很多的人慢慢的记住了我。在这个路上，我也收获了很多很多的温暖，比如说阿河公路沿线的交通警察，还有阿河公路线上的这个养护工人，他们会给我们提供一些便利的这个方便。还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帮助。最让我感动的是，在阿河公路上宣传，我们不是每天在户外嘛，风吹日晒。来自这个乌鲁木齐的一位大姐，她看我在那个阳光下暴晒直播，晒得黑黑的。她还在第二次来这个阿河公路的时候，专门给我带了一盒防晒的护肤品。
1: 防晒
0: 我
1: 霜。
0: 感到，防晒霜，对，防晒霜，我感到非常非常的温暖，非常感动。还有就是我们阿勒泰本地的一位大哥。有一天，我们从阿勒泰市开车前往阿河公路的途中，他就在路口等着我们，提了一大袋子自家小院种的那个小菜，而且把小菜上的泥土都洗得干干净净的，在那等着我们，给我们带来什么黄瓜呀、胡萝卜呀一些好放的蔬菜，让我们带到路上去吃，感到非常非常的温暖和感动。这也是我持续在宣传家乡的一种动力。
1: 就是可能会感觉到疲惫、累，但是总会有一些小温暖、小感动，让咱们会坚守着这份初心来宣传我们的家乡，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这个路上收获的每一份温暖，它都治愈着我奔波路上的一些辛苦。而且呢，我们阿勒泰地区网信办，还有吉木乃县网信办，他们也给我们给了很大的支持、鼓励和帮助，为我争取了很多去自治区去参加学习、交流、座谈的一些机会。所以我非常感动，非常珍惜，也会持续的想把这份正能量给传递下去。
1: 咱们除了阿河公路以外，其他的景区就去的相对少点了，是吧？现在，
0: 对，我是冬天基本上是在吉木乃县城里面做风吹雪的一个直播，因为吉木乃县它有一个特色天气，风吹雪，冬季的时候 在风吹雪里面直播他。

0: 那个时候的粉丝是2000多人，两千多人。正式涨粉的话是去年6月30号从阿克公路开始直播，那个时候粉丝也是3600多人，好像就是半年多的时间，就突破了，涨了10万多粉丝，涨了10万粉丝，至少涨了10万粉丝。
1: 所以您的坚持是有收获的，对。而且我相信很多人也是通过您的直播了解了吉姆乃的风吹雪，也了解到了阿克公路旁边的这些美景，还有我们新疆的故事。平时咱们在直播间是怎么样介绍咱们家乡呢？比如说冬天的风吹雪，来给大家，给我们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
0: 我在直播间里会说，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这里是大美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吉姆乃县，我的家乡，我出生长大的地方。风吹雪是我们这里的一个特色天气，想让大家看一下这种非常神奇的天气啊，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风吹雪带来的流量，让你们看到吉姆乃，了解吉姆乃，有一天能够亲自走进吉姆乃，来看一看4.5万年前我的阿勒泰远古先民曾经生活过的这个遗址——通天洞遗址，看看我们美丽的草原石城，看看新疆的第一个口岸——中国吉姆乃口岸。我就是这样子带入进来，让他们走进直播间，宣传我的家乡的。
1: 那挺好的，您刚刚这么一介绍，其实我们都被你带进来了。4.5万年
0: 谢
1: 前，
0: 谢。
1: 什么是
0: 对。
1: 草原石城？哎，就会有这个点，大家都会觉得感兴趣啊。哦，4.5万年的先民，哦，草原石城，那是怎么样的呢？会给人家一种美好的憧憬，想去的冲动。那您如何介绍阿
0: 对。
1: 克公路呢？像现在这个季节。
0: 阿克公路这个时节的公路，阿克公路它是一日走四季，十里不通天。我会告诉大家，这里是大美新疆雪都阿勒泰阿克公路国道681，它是一条把阿勒泰，然后禾木村、喀纳斯、白哈巴三大景区串联在一起的景观大道。这个季节来到阿克公路上，大家可以看到一日走四季，十里不通天，可以感受这样的视觉盛宴。而且呢，南方想看雪的，冬天怕冷又不敢自驾冰雪路面的朋友们，是来这个季节看雪最好的季节。我是这样子来带入大家的。
1: 真好，鼓掌鼓掌鼓掌
0: 谢
1: 鼓掌！
0: 谢谢谢谢
1: 好呢，
0: 谢谢。谢谢
1: 我们记住了程卫荣夫妻俩哈，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抖音的直播短视频来宣传自己的家乡，把新疆的更多的故事呀讲给来自于天南地北的网友，让他们了解新疆，爱上新疆。那我相信，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有很多的朋友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来宣传着我们的家乡。比如说，咱们的出租车司机师傅，对吧？每天也是拉扯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乘客，给他们介绍着自己，甚至车下面都摆放着各种各样的新疆的文创大巴扎呀、馕呀，还有什么喀纳斯禾木的这个美景。所以我觉得，每一位朋友其实都是值得我们来尊重、要学习的，因为我们都深深的热爱着这片热土，都想着让我们的家乡变得越来越好。所以说，
0: 是
1: 要
0: 的，
1: 给你点赞，谢谢你。
0: 谢谢你，谢谢
1: 也
0: 你。
1: 希望现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呀，如果说您方便的话，把抖音点开，搜索一下"稻草人"，是不是就叫"稻草
0: 是的，稻草
1: 人"？
0: 人。
1: 大家点个关注，我觉得我们互相要帮助，互相要捧场，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路才会越走越宽，是不是？
0: 是的。
1: 行，也感谢您在我们949直播间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可能也是给大家的一些思路吧，是不是啊？可能直播很多人都可以做啊，有些事儿呢，咱们可以互相交流来学习，也用同样的方式来宣传我们的家乡，既有流量了，然后呢，也把故事讲出去了，美景让人看到了，对吧？
0: 对，
1: 行行，那我们一起加油，好吗？
0: 好，谢谢，谢
1: 哎，
0: 谢，
1: 不客气，再见，多保重啊。
0: 再见，再见，谢谢，再见。

这首歌的名字叫《我在独库公路等你》。一天看四季，十里不同天，新疆最美的季节在等待着你来。律师说，你看为稻草人点赞啊，必须关注，大家抖音搜索一下，打开以后搜索稻草人，点个关注，我们向他学习啊，给他支持一下好吗？探险者说，在美丽的阿勒泰大地，有一位默默无闻的、默默无私的守护者，他就是主播稻草人。他日复一日扎根吉木乃，用心记录家乡风光，热忱宣传阿河公路的万般美景。这条从阿勒泰通往禾木的梦幻大道，沿途雪山连绵，草原辽阔，一步一景皆是北疆独有的诗意画卷。无论刮风下雨，天气变幻，稻草人总会准时为大家播报实时路况，道路通畅，他及时告知风雪封路，他提前提醒，不求名利，不计回报，纯粹义务地为每一位自驾旅人保驾护航。平凡的身影做着不平凡的善事，感谢稻草人这份长久的坚守与温暖，因为有你，奔赴阿河公路的路途才多了一份安心与踏实。愿善良被温柔以待，愿美景永远一路坦途。谢谢稻草人，谢谢

0: 你看刘友强说，我在美丽的赛里木湖等大家哦。嗯，您是哪儿的？欢迎大家来给我们推荐一下您的家乡啊。我是奇台人，所以我经常会在节目里面给大家聊天的时候会说江布拉克的麦浪，现在已经可以去好好的感受一下了。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繁忙的街道，
4: 疾驰的车流，
3: 每一个相遇，
4: 每一次加速，
3: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4: 在城市的上空，
3: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5: 谢谢你啊，
6: 谢谢你们，
5: 谢谢你，
7: 谢谢你，
4: 我要说声谢谢你。
3: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四九，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本节目是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我是建军。看到了军情天下啊，他说，哎呀，军军周一快乐。在小西门北向南，在中山路右转上人民路立交，这里的车流量呢是较大。

0: 大的。上了黄河路北向南，在吐鲁番路口左转到和田一街。哦哟，吃好吃的去了是不是啊？也不把我领一下哦。哼，来，伟涛你好。
1: 949949，和田路快车道上，看南高架下有一个60-70岁的老爷子，在快车道上一个人反方向行走，请来往车辆注意。
0: 现在风这么大，老爷爷在那边走着呢，大家注意一下啊、哦，太危险了，好不好？拜托大家注意一下这位老人。小江说想寻找一位出租车司机师傅，他今天上午11点左右在天山区燕尔窝路上车，先乘着车到克西街，后面呢又坐到西红路，全程乘坐的是同一辆出租车。当时准备把微信支付37.5块车费啊，但是呢最终付款没有成功，并非故意欠费啊，现在想主动把车费补给这位司机师傅，希望师傅看到消息后跟他联系，联系方式是17690727297，17690727297啊，大家在你们的咱们的滴哥滴姐的群里面吼一嗓子啊，问问谁今天上午11点从燕尔窝路到克西街又到西红路啊，这个付款没有成功的37.5块，抓紧时间吼一嗓子啊！来，我们此时此刻继续来连线到的是周女士，你好，周女士。
2: 你好。
0: 欢迎您能够通过我们的电波分享您的故事。
2: 好的。
0: 来跟我们说说吧。
2: 就是在我看这个，就是上个礼拜六的时候。我的母亲从这个金源民居的南院然后出来以后，她没等我们，直接就自己急匆匆的就出门了，然后我们下楼找没找着，然后就是通过就是当地的这个警务站，高新区038警务站，这个于警官给我们调取了监控，说往吕山方向走了嘛。因为母亲也是高龄，就87岁了。就是我们就比较着急，就赶快就赶向这个吕山。到吕山也特别好，那个就是到了传达室以后，吕山的保卫科，他的门卫的那个安保人员嘛，就赶快给我们联系到保卫科，让我们去调取监控，看什么时候母亲进了这个。吕山公园就是有工作人员特别好，就把我们带上去了嘛。带上去了以后，我一看10点整进了吕山公园，那我们就撒丫子在里面找。结果当时就是吕山公园也比较大嘛，比较大完了以后，就是高新038警务站的警官就给这边的警务站的同志也说了，然后满山在找，然后。当时也是那个，吕山的全体的这个安保人员坐着那个巡逻车，还有骑着小摩的，也是满山在找。我们兄妹几个也是在满山都在找，就是都找到可能到了11:40，快12点左右的时候，就是监控室的安保人员给我们打电话说，母亲在10:20的时候都已经出了，从就是下了到家家乐那边的那个吕山公园的门了。我们都吓了一身冷汗，在山区里找了那么多那么长时间，都找了将近1-2个小时了，然后就说已经下到那边了，然后我们就准备就往那个沿路就准备走嘛，这时候就接到一个电话是。吕山派出所的一个民警打过来的，他说啊，张秀琴是你的谁呀？我说是我的妈妈呀。当时我特别激动啊，我说咱那个什么给我打过来电话，因为当时也是特别激动啊。那个就是母亲走到一路的时候，就是风特别大，坐在一个椅子上，特别感谢那个小伙子。他报了警，因为问我母亲，但是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了嘛。然后派出所的人把他接到那个派出所的， 是绿山的。

0: 这样一个情况。
1: 嗯，他们当时看到妈妈在风中那么大的年纪，所以就主动上去问了一下。
0: 嗯、对对对对。
1: 嗯，
0: 特别感谢这位好心的小伙子，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1: 但是他能够通过跟妈妈的交流过程中知道你们的联系方式，知道妈妈的名字。
0: 也没有，是他因为我当时下来之后，我问我妈妈，我妈也会有防备心嘛，也就没告诉他。但那小伙子也特别好，他说你坐在这不要动，一会儿千万不要动，一会儿有人来接你，他是这样的吧。
1: 嗯，
0: 到了警务站以后，就是问的我的姓名，然后他通过那个什么方式，然后说的我的姓名嘛。完了以后，其中刚好，也是特别感谢这个鲤鱼山派出所的那个两个民警。
1: 嗯，新市区038警务站的于警官，还有鲤鱼山路派出所的民警。
0: 一个叫我记得应该叫齐成成。
1: 齐成成。
0: 哎，对对对，高新区038警务站应该叫于仁祥，于警官，然后是就是鲤鱼山派出所的戚成成，还有一个民警名字我不知道，也非常感谢啊。
1: 嗯，想对他们说点啥呢？还有咱们鲤鱼山公园的这些安保工作人员，还有热心的市民群众。
0: 就是特别感谢，就是特别有爱心。就是现在就是说话有点激动啊，就是有点不好意思、啊、就是社会有这份大爱，就是特别特别的感谢这些好心人，好人有好报吧，一生平安这样子。
1: 嗯，我们也听到了周女士此时此刻难掩内心的这份激动，这个泪水是幸福的泪水，是感动的泪水，因为她感受到了来自于陌生人这么多朋友的鼎力相助，共同找寻妈妈平安回家。所以我们要为这些热心的陌生人点赞，要感谢他们，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生活的这个环境，身边的人啊，大家都非常有爱心和热心。那当然呢，其实我们更关心87岁的奶奶现在的情况如何呢？
0: 嗯，就是我回去了以后，然后我妈妈就反复给我讲说，哎呦，那个小伙子太好了，他说，他都骑着摩托车，走了以后又拐过来，他说你要知道地方，我就拿摩托把你捎回家。说咱有这么好的一个小伙子呢。最后不是我妈防备心也太强，她不会跟她去的嘛。她你看，我妈也是比较倔强的老人嘛。然后就旁边的那个往前走了，应该那个警务站，就是鲤鱼山那个派出所嘛。她叫的那边的民警过来，就是把我妈扶到那个派出所去了。那两个民警也特别好，他说你不要害怕，就是特别心里安慰嘛。那时候都是陌生环境，这样的。
1: 嗯，
0: 我妈也特别感谢。
1: 妈妈状态还可以是不是？
0: 状态还可以，因为就是睡了一觉说啊，那个腿特别酷，一直就是她
1: 走路走多了。
0: 走路走多了，因为妈妈也就是人民教师嘛，就是当了一辈子老师，身板也硬了。走路真是那时候说是上课吧，也是赶时间，走路如风。现在虽然那么大年纪。这个体力还真的是可以，但是走的时间毕竟长嘛，还是这个腿不听话了。
1: 嗯，
0: 歇了劲儿了，回到家以后去歇了劲儿了，然后我们就好好睡了一觉，吃了个热乎的饭嘛，然后好好睡了一觉，第二天精神还可以。第二天我们依旧把老妈妈然后就拉到鲤鱼山公园。第二天就星期天嘛，天气就非常好了，我们就说。我说妈，你再不要走丢了。我们现在，你看看你这边认路，我们好好认路。
1: 真好。
0: 现在精神状态特别好。
1: 他的身体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基础病啊？阿尔茨海默症啊这样子？没有。
0: 他的都是那个血压有点高，脖膝盖有点疼，心脏有一点。
1: 哦。
0: 嗯。
1: 那这个年纪。

0: 哎，我觉得还可以，其实这么听的话啊，血压有点
1: 对
0: 高。
1: 他基本上人还是挺硬朗的，而且也很干，因为当了一辈子老师嘛，还教友不要怕，没事儿，你看我这好好的。
0: 这就一家人互相安慰、互相鼓励、互相打气。哎，我觉得听到您这么跟我们分享，建军的心里面特别的温暖，就特别的感慨。84岁的老妈妈，然后身子骨也硬朗，然后就是我们孩子的一份福气。所以说，照顾好他，好不
1: 好？
0: 我们多陪陪他，平时啊，让他开开心心的每天啊。
1: 对对对，谢谢了，真的太感谢。
0: 好呢，多保重啊，周女士。
1: 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1: 感谢。

真的87岁的妈妈呀，身体身子骨还非常的硬朗，还能去鲤鱼山公园自己走着玩，因为走失了一次，孩子就会带着他第二天再去走一走，陪着他去认认路。这份陪伴，这份爱，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感动。所以呢，建军也非常的感慨，也希望我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呀，如果说妈妈还在，妈妈身体还不错，就多陪陪她，不管平时多忙多累哈，哪怕打个微信视频，报个平安，问问今天吃什么好吃的啊，需要什么帮助之类。其实老人不图别的，就图孩子能够跟他说说话，他也会孤单嘛，就像我们小的时候一样。所以我们愿天下所有的妈妈都能够健健康康，快快乐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

0: 新疆银朵兰药业。
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一起进入今天的工会之声。
3: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4: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新疆有色金属研究所的实验室里，有一位深耕选矿技术30年的金属绣花匠，他从青涩学徒成长为首席工程师，在矿石与药剂的微观世界里钻研突破，以匠心攻克多项技术难关，为新疆优势矿产资源高效利用、绿色矿业发展贡献智慧力量。他就是2025年全国劳动模范、新疆有色金属研究所有限公司首席工程师阿斯古利·阿布都·吴福尔。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他30年如一日的科研匠心之路。1995年，阿斯古利从昆明理工大学选矿工程专业毕业后，毅然回到家乡新疆，进入新疆有色金属研究所，从此与选矿科研结下了不解之缘。选矿是从矿石中分离提取有用矿物的关键技术，被誉为金属绣花。每一项参数、每一次配比、每一组实验都直接关系到矿产资源利用率与企业效率。面对枯燥重复的实验、复杂难解的工艺难题，他沉下心、扎下根，把实验室当作战场，把每一块矿石当作研究的珍宝。30年来，他始终坚守科研一线，把精益求精、追求极致刻进骨子里，为攻克低品位矿石难选、伴生矿物分离等行业卡脖子的难题，他常常泡在实验室十几个小时，反复调试药剂配方、优化工艺流程，记录上千组实验数据。面对高寒、高海拔矿山选矿难题，他多次深入阿勒泰、昆仑山脉等矿区一线采矿，顶着严寒、缺氧、山路崎岖的艰苦条件，实地调研、现场试验，只为获取最精准的一手数据。凭借着这股子钻劲儿，阿斯古利先后主持参与20余项国家及自治区重点科研项目，在铜、镍、铅、锌等多金属矿选矿技术上实现了重大突破。他研发的高效选矿工艺，让多项难选矿石回收率提升10%以上，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为新疆有色矿业企业创造显著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他的技术成果广泛应用于天山南北多家矿山，助力新疆绿色矿业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作为行业技术带头人，他甘当铺路石，悉心培养青年的科研人才。30年间，他手把手带出了30余名技术骨干，组建起了一支能打硬仗的选矿科研团队。在徒弟的眼中，他是严谨的严师，更是暖心的大家长。徒弟沙伊拉·穆赫塔尔说，阿斯古利师傅啊，对实验室的数据零容忍，一丝差错都不放过，但在生活中也特别关心我们，跟着他学技术、学做人，我们成长啊特别快。从青春芳华到鬓染霜花，阿斯古利·阿布都·吴福尔以30年的坚守，在微观矿石世界里雕琢不凡匠心，用科研成果书写着新时代劳动者的担当。 他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诠释匠心，是天山脚下最美的科研奋斗者，更是新时代劳模精神的生动实践者。

0: 军有一个紧急情况，东外环南向北在这个下红山路口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大的特别大的一个箱子占据了一个条车道，后面的车造成后面车都紧急刹车，很危险很危险，这也不知道是谁丢下的货。
1: 好嘞，感谢习老师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给我们再发一下吧，确认一下，把今天的这份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送给你，感谢习老师。玛丽说想问一下团结路怎么这么多车呢，堵了10分钟了。团结路堵车不是日常吗？所以大家如果有事的话，其实不太建议走团结路啊，大家绕着走一走。
2: 像隔世的精灵轻浮飘满前生。
1: 我们是朋友，他说哎呀建军，你这故事讲得这么好，现实生活中一定是个孝顺的儿子孝子吧。对，不能说是孝子吧，就是有句话不是说嘛，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小时候他们对我们的爱，此时此刻呢，我们也要像小时候他们对我们一样对他们。

0: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啊！其实刚才说故事讲得好，并不是故事讲得好，是因为我们身边这些普通人、平凡人经历的这个事儿，就是我们自己经历的。所以说，大家讲自己的故事，就很容易共情，也会流眼泪，这是最真实的感受。所以期待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都能够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们来听一听身边人的故事，来感受一下来自身边人的这个故事带给我们的温暖和力量，好吗？我们明天下午5点继续相约。
1: 下午6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4: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3: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4: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3: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5: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6: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坚香酒。伊利坚香，浓酱坚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7: 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5月，零元升级6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8: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又是跟各位评车聊车的时间。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呢，欢迎各位继续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2551949、2561949还有2571949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节目刚开始这三个电话呢，都是属于畅通空线的状态，评车聊车的各位抓紧时间猛打三部热线，跟我们一块互动起来。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中啊，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你好马老师。
9: 彭程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周一好。
8: 现在评车聊车的各位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2551、2561和257194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跟你一块互动聊车。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呢，还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那在每天的节目里边呢，可以来给您评估外车剩余的价值。想知道车子开了这么多年之后还能卖出一个什么样的价啊？打进电话呢，描述一下你的这个车况，说一下车子的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在用状态等等，根据您的描述给出车子合理的评估价值。除了评车之外，最近想要换车了，看上了什么样的一新车、二手车都行，说说您所看中的这个车啊，我们帮您分析分析这车怎么样，适不适合您的日常使用。还有车辆在使用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故障，麻烦也不用太过担心，将您的车辆故障信息也可以打电话或者是发消息跟我们一块来说说看，我们帮您找一个这个好的解决方案啊。最后就是可以来帮您来这个找个车，想知道所在这城市当中呢有没有相关的二手车的车源，打进电话描述大概您的一个对于车子的需求，我们帮您发布这个求购的信息，让卖家跟买家面对面的来沟通。总之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是跟各位聊车的时间，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可以来打我们的这三部热线，等待各位的参与，2551、2561和2571949欢迎各位啊。 节目当中依然有奖品为您送上。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伊利特提供的这个伊利兼香酒，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2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降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兼。

0: 张酒在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那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给大家准备了两份啊，鹏程送出一份，马老师送出一份，我们一送就送两瓶，78元的这个46度酒一送送两瓶，所以欢迎各位跟我们一块互动聊车，我们将在跟我们互动的各位朋友当中呢，选出两位幸运的朋友啊。来刷新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大家发来的消息，尾号128的朋友说他有一个迈腾24年的啊，B9迈腾380尊贵，这个是24年11月份上牌，12000公里，158,000，贵不贵？
1: 这个车要看看现在迈腾的新车价格啊，如果新车能在个大概18万左右啊。18到19万之间，这个价位还是非常合理的啊。毕竟是一个，其实满打满算也就1年半的时间嘛，是吧？新车18万左右，它就值这个钱了啊。
0: 看新车的价啊，那新车价的话，往下大概折个3万块。
1: 对，折3万块有点多了。
0: 哦，
1: 其实新车如果再个17万，这个价格都值。17万5都值，
0: 可以，
1: 差不多。
0: 那就说这个158还可以啊。
1: 1年半的车才10000公里嘛，啊，12000公里，很少。
0: 好，那这位朋友，您看这个价啊，马老师觉得是还行，这价啊值。继续来接听热线里面的下一位朋友，这个是王女士啊，有一台13年的卡宴。你好，王女士。
1: 您好，王女士。
2: 你好，
0: 你好，介绍一下您的卡宴。
2: 哦，这个车是3.6排量的，13年12月上的牌照，现在实表是161000公里，我刚换的4条轮胎，保养完做的保养，现在都是平时都是我在工作室里面开接送孩子的，现在就是价格合适的话，我就可以转出，车商勿扰，
1: 那就，这个车现在10万块钱。10万多点可以试一试啊，但10万多的概率也不太大，好吧，
0: 10万块钱，
1: 9到10万卖一卖，可能我觉得有可能，就是你们的自己开出来一手开出来的车是吧？
2: 这个车是那个二手车，我开的时候这个车跑了5000多公里，
1: 5000多，
2: 我是6月份，我是14年的6月份，这个车是13年的12月上的牌照。我是二手车主，
1: 那就主要还是你自己在开嘛，是吧？
2: 对，一直是我自己开。
1: 那比较了解车况，对车的车况比较有信心的话，你就试一试9到10万这个价，有可能啊，有。
2: 我现在要是给钱，我就可以出，钱就可以出，
0: 可以啊。那就您说电话有觉得这个车
1: 喜欢，那你还不如就
0: 啊，
1: 可能你如果给钱就出的话啊，你也不要车商勿扰了，把这个范围扩大一点，我觉得。你就公布电话吧，好吧？
0: 是，
2: 可以，可以。
0: 好，
2: 175-9928，4413，
0: 175-9928-4413，是吧？对，就像马老师说，既然给钱就出的话，自己没有一个太高的预期，那车商便宜点收，那就赶紧变现。
1: 对，就是的，
0: 是吧？
1: 老车现在有价无市，好多都是有价无市，
0: 就是，
1: 好吧？
2: 好的，好的。
0: 好，车在哪？库尔勒是吧？
2: 发布一下。
0: 给您发布了，车在库尔勒是吧？
2: 对，库尔勒。
0: 好，那明白了，那我们就先到这儿啊。
2: 天天在开，
0: 天天在开，
1: 在用状态良好，
0: 是
1: 吧？
0: 本地女士算一手车啊，库尔勒当地的。好，那到这儿啊，再见，王女士。
2: 哎，
1: 好的，
2: 好，再
1: 见。
0: 好嘞，再见。其实说当年这台卡宴呢，你不论是它的这个质量啊，还有它的这个经典都非常的不错，因为我们看到好多朋友去拿这个老卡宴，他做了一些什么升级改装，改装完毕之后呢，拿来那个油全国，哎，动不动就穿个山啊，
1: 其实这个3.6的这个自吸版本啊，如果开好的话，它的油耗其实比3.0T 的还省呢，
0: 是，所以质量也算稳定，因为当年那台卡宴还是打市场的时候啊，那车造的那些品控还是很不错的。所以喜欢这台卡宴的可以跟王女士来联系啊，电话175-9928-4413，175-9928-4413。接下来帮助下一位朋友是韩女士，要评估她这2016年的奥迪 Q5。你好，韩女士。
1: 您好，韩女士。
3: 你好。
0: 你好。
1: 说说您这个 Q5 的配置。
3: 配置。
1: 要不说说多少钱买的也行，
0: 嗯，
1: 大概就可以了。
3: 当时是大概是40多万，
1: 42万多那个，
3: 办下来啊，
1: 嗯，42万办下来，42万那应该是30，
3: 办下来40，不是忘了40几万了。
1: 啊，这个车有没有一键启动？没有。
3: 有啊。
1: 是钥匙插进去启动的还是？
0: 有个按钮，
3: 按一下可以启动，按钮
0: 就可以。哦，有带的。
1: 嗯。跑了多少公里了？
3: 9万里。
1: 哦，9万多倒不多。9万多倒不多。嗯，16的车是。啊，试一下，我觉得7万多块钱可以试一试啊。
3: 哦。
1: 好不好？
3: 那你做发布吧。
1: 啊，7万7万5可以试一试，好吧？
3: 好呢。
0: 好，那就辛苦您说电话。
3: 13499。
0: 嗯。
3: 66679。
0: 嗯。13499666679，2016年的奥迪 Q5。好，好呢，韩女士，哎，什么颜色的？
3: 那叫什么颜色？咖啡色吗？棕色还是那个？
0: 哦，那知道了。
1: 对，那应该是那个棕色。
0: 嗯，棕色。好，那就有喜欢这车的跟您联系，韩女士。
3: 好呢，好呢。
1: 再见啊。
0: 好，先到这儿啊，再见。
3: 谢谢您，谢谢您。
0: 没事，
1: 不
0: 客气，再见。
1: 再见。
3: 好，
0: 嗯，三个电话2551-2561畅通空线啊，评车聊车，各位可以打这两部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继续来关注各位朋友发来的这个信息。张师傅的车是一个21年的桑塔纳，手动挡，跑了10万公里，说这车呢有补漆，但是没有什么事故，能卖多少钱？
1: 哦，21年呢就是1.5的桑塔纳了啊，这个车手动挡的不太好卖。不太好卖，就试一下，看能不能到个3万块钱啊，大概就是这个价，好不好？
0: 3万块，
1: 嗯
0: 嗯，好嘞，您参考价格。这个朋友还留电话了啊，有喜欢这桑塔纳的可以跟他联系，电话是153-9132-12。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在问车啊，说 CS75 Pro 这个车家用怎么样？
1: 这个车没想到挺大的，我那儿进了2台啊。这个后排，它不是7座吗？
0: 嗯、啊，对，在这个价位的7座不多见 啊。
1: 然后我坐到7座里，专门这2天直播的时候感受了一下，
0: 嗯，
1: 竟然那个座位比这种大一点的，像汉兰达这样的车坐着还舒服。
0: 嗯，
1: 可见它的内部空间哦，调整的合理性还是很好的，而且座椅的高度还不错。
0: 嗯，
1: 啊，就反正一般12-13岁之内的孩子坐可以坐得很舒服了。
0: 嗯，
1: 大人坐嘛，稍微有一点窄啊，就是座椅的这个长度也好，就是腿部的支撑性也好，稍微差一点。
0: 嗯、
1: 但是真的比那个像福特锐界和汉兰达那个后头那个小板凳要好一些，
0: 是好一些
1: 啊，真的是这样。
0: 是，所以这个车你综合来看，它的各种东西，比如说它的这个带个7座，
1: 嗯，
0: 然后呢，还有综合它这个价格啊，便宜的不到10万块钱，
1: 是的
0: 啊，还有蓝鲸1.5T 发动机，
1: 对，
0: 那这个发动机呢，在长安的很多很多车上已经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试验了，
1: 是的、
0: 啊，所以这个机器虽然说是长安自主研发的吧，但也整个来说它比较稳定啊。那这些东西给你叠加到一块儿的话，你看就10万以内的7座，其实，本来7座现在这车就少啊，更何况10万以内，所以它这个痛点戳的还是挺准的、啊。
1: 是的，
0: 那你刚好有这个大空间大7座的需求的话，那这车挺好啊。
1: 我看了整个全球的这个汽车发展的原来的建立起来的规则和一些品牌建立起来的护城河哦，
0: 嗯，
1: 在性价比这3个字跟前
0: 一文不值
1: 啊，对，完全没有价值。
0: 对，所以现在就是打性价比，像这些车它已经非常明确自己的方向啊，就是给你便宜啊。冯先生的车是一个2023年的长安 CS75 Plus 啊，你好，冯先生，
4: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冯先生，
4: 我想冒昧问一下，就是这个车23年的，5月份买的，
1: 嗯，
4: 好像应该就1.5代嘛，2代好像是，
1: 嗯，
4: 因为是我儿子车，我想问一下，
1: 75 Plus 1.5T 的还是2.0T 的？
4: 应该是1.5T 的。
1: 1.5T 的啊。
4: 哦。
1: 跑了多少了？
4: 2万，不到2万1。
1: 哦，那还不算多。如果配置高的话，我觉得。
4: 那经典版那个。
1: 经典版啊、哦，要是高配的话，我觉得可能 6.5万左右可以试一试的。
4: 哦，

0: 还能值6万5啊？
1: 啊，说不定能试一试呢。啊，你纪念版应该是高配，当年好像也12万9。
0: 运的那个座椅是运动版的那个。
1: 嗯，
2: 运动版。哦，
1: 2万多公里的
0: 车运动座椅。
1: 23年几月份的车？
0: 5月份。
1: 五月份，跑了2万公里是吧？
0: 2万不到2万1。
1: 嗯，那可以。那可以，我觉得6万5卖不到，6万出头，6万23是应该问题不大的，因为你这个车没有出力嘛，而且23年也就3年的车嘛。
2: 嗯
1: 啊、哦、
0: 嗯，
1: 可以试一试。
0: 那我还问一下老师啊、哦、
1: 嗯，
0: 他因为现在他想换一个那种混动，那个不是长安出了一个那个叫什么玩意儿，
1: 超混是吧，蓝鲸超轻、
0: 啊、
1: 超轻的、
0: 那个、车比较大。
2: 嗯，
0: 因为我刚才听不当时说过、
1: 嗯嗯嗯、
0: 这换车不划算完了。
1: 你看你这个换法是绝对不划算，因为他就算开了超勤、
2: 嗯、
1: 啊，那个油耗降个30%多，对你来说，你看你的车损失了，哎呦，当年买车到现在也损失了7-8万块钱，
2: 是
1: 对吧？这个是干干的损失，你只是为了1公里博一个节约大概2毛多钱的油耗的事儿，
2: 嗯，
1: 可是问题你3年的车才跑了2万公里，你1年7000公里，
2: 嗯，
1: 所以你就算是博回来这个也没有价值，因为你损失掉的那个钱，包括现在添进去的钱，至少加在一起的话，应该在10万上下，
2: 嗯，
1: 或者甚至到11万了。我给你算了个账，因为入门级的那个。超勤的大概在10万块钱左右可以买到嘛，你购置税一加上，这个车损失的，
2: 嗯，
1: 里里外外11万块钱要花掉。可是你仅仅是为了现在开那个车，可以比这个车1公里只省2毛来钱，那这个代价就太大。
0: 并且我是一次性给他买的那个，
1: 嗯，
0: 也没给他搞车贷，因为我那会儿听那个，
1: 嗯，
0: 同声老师说过，
1: 嗯。
0: 你买个车，你搞个车贷，你回家吃馍馍喝开水，没意思，是吧？
1: 啊，这个就是，如果他的车贷的这个还款额度占你收入比例超过30%，那是极度不合理的。那个就是可能会带来一些给你生活体验感。生活的整体的这个方方面面会有影响的，
2: 是
1: 也没意义、
2: 啊、本来想的换个车生活更好啊，去这儿玩去那儿玩，发现哎车换了，地方到了没钱吃饭了，哎呀那你出去干什么呀、
1: 就
2: 是、
1: 是
2: 不是、
0: 就是啊、
2: 对、嗯、所以你与其这样说为了省那点油钱，但是你呢你又省不出来，你一年7000公里，
1: 你要说你一年跑3万公里那行啊，咱可以把那个钱省回来，你这个省不回来那个钱，
2: 是
1: 所以只是为了买理念而买，为一个理念你就要，
0: 现在年轻娃不是他就好像跟我、嗯、给我的感觉好像追风一样那种感觉
1: 啊，那就让他吃这个亏啊，只有吃了这个亏，血淋淋的亏吃了
0: 他
1: 才
0: 会知道，他让我掏钱问题是、
2: 哎、
1: 哦，那你有话语权啊，
2: 对啊，
1: 你
2: 可以劝他，你
1: 不让他吃这个亏了、
2: 啊、
1: 那可以的，
2: 你说你给你我你说我给你算个账啊，一天到晚你这车贷还完，你一个月你还剩多少钱，
0: 你要买你自己买去，我不管，
1: 对啊，那这个话说到位了，对，那就是一个很好的踩刹车的办法了，
2: 对，你跟他算算账，
1: 嗯，
2: 你说这车啊我给你出个首付行，那后面车贷你自己还，我再不管，
0: 哎，我要首付都不敢付了，你把这车卖了，
1: 对，
0: 你
1: 自己搞
0: 去
1: 啊，这个倒可以，对，他实在想换就这样，对，
2: 嗯嗯，
0: 其实现在工资都不高，对不对？
1: 是
2: 是，挣钱也不容易，
1: 挣钱不容易，
2: 你说你把这个钱，
0: 老师啊，谢谢你们了，
2: 好，没事啊，再见嘞。确实像这位朋友所说这种情况啊，可能对于有一部分的年轻的朋友来说啊，
1: 对，
2: 觉得车呢是对于我来说它的是一个面儿啊，它是一个社交工具，
1: 或者说都不是面子，而完完全全就被那种厂家的主导思维把他的这种消费理念直接就左右了、
2: 嗯、
1: 就是他为了换车而换车，
2: 对，
1: 这种人还真的不少啊，
2: 是
1: 当年你看买那个丰田混动那个入门级都13万9千9，
2: 嗯，
1: 等于说开个卡罗拉这样的车花了最后16-17万，
2: 对，
1: 然后呢开了3年跑了2万多公里，最后卖车的时候正好如果赶上那个已经降价的时候，
2: 嗯，
1: 他亏的基本上就一半都不值，就最后这种情况让他也很难受，
2: 是这说的是一部分年轻的朋友，还有另外一部分呢，你比如说小两口打算结婚了啊，这两家呢一块举这个全家之力，哎，

0: 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哎，几十万的这车子，结果两个人一合计，哎呦，两个人加起来工资一个月可能，
1: 对，
0: 一万来块钱，是吧？你养这么一个车，
1: 很
0: 一
1: 吃
0: 下
1: 力。
0: 这么大几十万出去，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为了这个面子呢，把这个车换得太好，反而对生活来说不是一个正向的一个这个方向
1: 是的，
0: 啊。
1: 面子这个东西不能够当饭吃，
0: 嗯，
1: 而且
0: 没
1: 别人的理念也不一定适合你。
0: 错。是，所以这个大件呢，买的时候还是得理性一点啊。
1: 对。
0: 继续来评估大家发来的消息啊，这赵先生的车是一个2018年的宝骏510，1.5自动挡本地二手车，实表5万公里，无事故无大修，地库长大的车啊，车辆状况精品，什么价？
1: 哎呀，这个510，因为确实是一个太小巧的车了啊，
0: 嗯。
1: 现在已经不流行这样的车型了，所以我的建议，18年的车如果能到个大概2万块钱，啊，2万块钱我觉得其实就不错了，就可以
0: 嗯，2万块
1: 了。
0: 啊，好嘞。那赵先生的电话呢？说就直接给他公布一下，电话是18690998780，18690998780。有喜欢这台宝骏510的，可以跟他来联系啊。三部电话2561257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的各位朋友可以打这两部热线。那我们将会把这个第一份奖品啊，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2瓶，送给下一位能够接近我们直播间当中的朋友。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啊！刚才说这两部电话可以来回换着打着试一试，看谁有这个运气能够接到下一个啊，下一个接到我们的这直播间当中。继续来看一看，景师傅给我们来报路况了，说到的是青海路目前双向的车流量还行啊，不是很大。还有萝卜有点慌，想问车了，说五菱星光这个车咋样？
1: 五菱星光是比较新的一个。SUV 吗？不，轿车也有这个车吗？五菱星光它是一个五菱旗下的品牌，好像，就是一个车
0: 一个
1: 型，
0: 车型，对，当时我记得主打就是
1: 对，
0: 尺寸
1: 混动出来的这个车好像是有插混了啊，那这个车还
0: 插
1: 可以，
0: 混的
1: 车不小
0: 四米
1: ，B
0: 八，
1: 级车的尺寸啊，不小，价钱也比较实惠。
0: 对，五菱最大的这个优势就是啥呢？我们需要什么它造什么，而且造那种极有性价比的车。
1: 对，
0: 你说现在在这个厮杀这么强烈的市场当中啊，它把插混的车呢给你打到了6万多块钱，
1: 上
0: 入
1: 汽
0: 门版的。
1: 的增长有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五菱的一些贡献，
0: 对，但是它这个6万多的，我们不是特别建议大家去买啊，因为都现在这个年月了，你看它这个续航里程还是70的续航。这个对于一个电车来说，简直就是
1: 太少了，
0: 太少了啊！所以不是建议各位去买这个最小，但是你上一个配置啊，你上一个1万块钱，现在变到7万多块钱，那个150的
1: 对，
0: 续航就
1: 这
0: 稍
1: 个
0: 微
1: 基
0: 还
1: 本
0: 能说
1: 上
0: 得
1: 就
0: 过
1: 覆
0: 去。
1: 盖一个正常的家用就完全够了啊。
0: 是的，所以说如果你上下班想买一新车，尺寸也不小，4米8的车呢，然后还有一个150公里左右的续航。预算呢7、8万块钱，你买这个车挺好
1: 还
0: 啊。
1: 是有性价比的啊。
0: 对，主打就是性价比。来看一下线上的下一位朋友啊，是党先生，你好，党先生。
2: 你好，
0: 你
1: 你
0: 好，
1: 好。
0: 你好，你好。先说一下您的 Q7。
2: 19年的无事故。
1: Q7 是 2.0T、3.0T 的。3.0T 的啊，七座五座的。
2: 七座。
1: 七座的那。哦，可能是那个运动版的
2: 就运动版，对，
1: 跑了多少？
2: 能卖多？跑了17。
1: 有17了啊，17有点大，
2: 就是有点大。
1: 17可能，哎呦，20万我觉得够呛。
2: 20万，无事故基本上就是。
1: 对，这个高端车它里程太大哦，它一下就价位就不太行了。你说21年的车现在里程小的能卖个30多万，也就差不多了。你想，你这个错了2年，但是里程，你一下搞了多3倍的里程，这个里程，好多人
2: 好
1: 他
2: 的，
1: 就，
2: 谢谢啊，
1: 只有便宜才能出货了啊。
0: 好，那
2: 好
0: 就
2: 的，
0: 也恭喜您获奖啊，刚好卡在了我们这个幸运的这一个位置。您关注我们的微信了没有，党先生？微信公众号。
2: 关注的呢。
0: 可以，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里边留个言，发送您的姓名、电话。啊，然
2: 哦，
0: 后
2: 好，
0: 会收
2: 谢
0: 到
2: 谢。
0: 一个后台的回复，到时候凭借这个回复呢去领奖，好吧？
2: 就是。

0: 话啊。张先生的车是一个23年的哈弗 H 六。你好，张先生。
1: 啊，你好，主持人好。
2: 张先生您好。
0: 嗯，介绍、
1: 啊、
0: 您的 H 六。
1: 我是一个23年的那个哈弗三代 H 六。
2: 啊、
1: 哦。完了之后是那个1.5那个顶配的。
2: 哦，您这是一个已经升级成柠檬平台的那一代 H6,
1: 对对对啊，
2: 这个 H 六是 1.5T 的两驱是吧？
1: 啊，1.5T 的两驱的啊。
2: 嗯。跑了多少公里了？
1: 啊，目前现在跑了才一万三千多公里。
2: 哦，您当时买的时候是十几万的？
1: 当时买的时候是，发票开的是十一万，
2: 嗯，
1: 有点记不太清了，反正就是11万过一点。
2: 嗯，对，那配置不是太高。这个车现在的话，我觉得能卖个大概，可能6.7万-8万这个价格就差不多了。
1: 6.7万-8万
2: 啊，6.7万-8万，7万可能有点够呛、
1: 哦、
2: 啊。6.7万-8万这个价格
1: 是
2: 挺好的。
1: 6.7万-8万，行，
0: 嗯，您参考一下
2: 啊。
0: 好，那就您听个价，
1: 谢谢啊。
0: 行，那先到这啊，再见，张先生，
1: 好，再见，
0: 再见。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还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懂车第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
2: 嗯，大家好。
0: 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啊，还有好多朋友要评车呢。邹师傅的车是一个酷路泽16年上牌的15款4.0中东，跑了19万公里，现在能值多少钱？
2: 哦，15款的可能就差一点了，15款的可能20几万吧，25-26万，试试看。
0: 25-26万，嗯，好嘞。还有这个朋友啊。红海说，
2: 我们说的是4.0的啊，
0: 4.0的，对，红海的车呢，他是想问一下，比亚迪的海狮06和宋 Ultra 啊，应该怎么选？都是纯电的，都在15万左右 EV 的版本，
2: 差不多吧？
0: 海狮06、宋
2: Ultra， 因为它分王朝网和这个海洋网两款嘛，
0: 嗯，
2: 基本上他们的所有车型都是一一对应的，
0: 对
2: 啊，就是有此也有彼。所以这种比较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0: 嗯，
2: 就跟咱们买丰田的南丰田或者是北丰田的车一样，
0: 嗯，
2: 几乎都是一一对应的，
0: 嗯，
2: 差不多，啊，
0: 对，所以呢，像这两个车的话比起来，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对比，可能差个1-2千块钱，
2: 对，
0: 一个小优惠，
2: 是的，
0: 或者是那个长相啊，
2: 长相
0: 上你看
2: 哪
0: 个长相
2: 看哪个顺眼一点，
0: 哎，对对，其他的东西呢，你说都比亚迪的啊，一个王朝，一个海洋。没啥区别，
2: 对，厂家不会去用两个、啊、一套平台做两个产品的时候还会完全开发两套不一样的模具，不管在设计上呀，包括在线条上呀、
0: 嗯、
2: 完全不一样，那个对他来说是加重成本负担，
0: 是
2: 没有意义，
0: 嗯，所以为了更加的去抢市场，细分这个市场人群，造了两个不一样的这个样子啊。
2: 对，其实说白了难听话就是东边不亮西边亮，
0: 对，一模一样的东西啊。来看一下这个朋友啊，小方框说2017年的远景跑了个16万公里无事故，这个远景能卖多少钱？吉利远景
2: 啊、如果是轿车的话，估计现在2017年的车可能到个15000也就差不多了啊，15000可能都够呛，甚至于1万出头啊。
0: 嗯，还有这朋友想找车啊，小文说，马老师店里是否有理想 L 六？
2: 哦，我有 L 九，现在 L 六暂时没有的啊。
0: L 六没有
2: 啊 ，L 六卖的少。
0: 嗯
2: 啊，这个理想 ONE 呢，相对老一些了嘛，
0: 嗯，
2: 会多见一些。再就是 L 九大车，这种大车车主他很敏感的
0: 啊、
2: 车一有些电池呀，或者是新的智驾理念呀，
0: 嗯，
2: 包括一些这个配置升级、里程这个升级叠加这样的情况，他都有换车的这样的意愿。
0: 嗯
2: 啊，
0: 也是，你像买这种什么 L 九啊、M 九啊这样的车主呢，他们可能，因为预算也很充足嘛，上了这样的大车，
2: 嗯、
0: 所以对于这个新潮时髦，可能还是能追一追、赶一赶的啊。
2: 对
0: 稍微有点变化，可能就想着给它折腾换一换。

0: 这边刘定制说要求购啊，11或者是12年的别克大头鱼，胖头鱼的那个 GL8、啊、应该是。
1: 对，
0: 那有相关车源的可以跟他联系，电话是13492568 13492568，有这样的别克 GL8 老款的啊，112的都可以跟他联系。他说全江的朋友有这样车的可都可以跟他来联系啊。三个电话257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打这257194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再来看一下尾号8280的朋友，他的车是23年上牌的20款大众 2.0 探岳 X， 发票价178,跑了40000公里，现在大概是个什么行情？
1: 这个车现在可能情况好的话也就在个10万多块钱，10万5到11万啊，超过11万的概率不大了。
0: 好嘞，10万5到11万，可以尝试一下啊。那么在关注各位评车信息的同时，也来看路况。下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米娜，给我们来介绍全江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还有一些这重要的气象提示啊。米娜你好。
2: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截至目前，全区在管制的高速公路有一条 G30 连霍高速塔西河匝道收费站至马纳西匝道收费站路段，因工作原因对该路段危化品车入口实施双向交通管制。那么沿线的公路有中到大雨或雪，部分局地山区有暴雨或雪的路段有 G314 线奥伊塔克至卡什库尔干段、G581 线吉根至乌恰段、G219 线科克亚至康西瓦段。受七级左右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G216 线轮台至明峰段、G218 线玉林至若羌段、G315 线明峰至红柳沟段，局地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受十级左右西北风或偏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3015 线霍吉尔特至克拉玛依区段、G3014线阿瓦泰市至克拉玛依区段、S201线马伊塔斯分区、G335线脱离老风口、G575线老爷庙至大河镇、G331线巴里坤线至义乌线段、G7线义乌境内。主持人
0: 好嘞，感谢米娜的路况介绍。各位朋友开车在路上有什么样的路况发现，也欢迎各位能够跟我们来及时传递前方道路信息。来看到闪电啊，他的车呢、他想求购，一个16年的一个大众朗逸，要一自动挡的，想问一下马老师多少钱入合适。
1: 这款车如果是当时 1.6 的版本自动挡，现在也很便宜了，基本上能在个大概特别好特别新的状态下啊，也就是在个2万来块钱啊，
0: 2万来块钱，
1: 就差不多了、
0: 好嘞。这个史先生啊，他要16年的朗逸，紧接着王先生呢，有一台17年的宝来。你好，王先生。
1: 你好，王先生。
0: 你好，王先生。哎，你好，介绍一下。
3: 我是2017年8月份上牌的大众宝来1.6自适的。然后目前行驶15万公里。
1: 自动手动？
3: 手自一体的。
1: 手自一体啊，手自一体。你这个里程也不算太小，所以卖的话可能就是17年的车，考虑一下2万出头吧，啊，
3: 大概2万几吧，
1: 2万232万块钱都可以看看卖卖，
3: 到2万3之间
1: 啊，
0: 2万到2万3。那您看要发电话吗，王先生？
3: 先不发的话
0: 啊，可以，
1: 好的，
0: 好，那您参考价格啊，我们先到这儿。
1: 再见啊。
0: 好，再见啊。那我们还是帮刚才的这个史先生找找16年的朗逸吧，相关车源的可以跟他联系，电话是13639-55498 13639-55498，有这16年朗逸自动挡的可以跟我们的微信好友史先生来联系啊。李先生的车是一个17年的英菲尼迪 QX50。 你好李先生。
1: 你好，
4: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说说您的 QX50 车的情况。
4: 17年4月份上牌，跑了12万4千公里，现在。
1: 四驱的两驱的？
4: 2.5四驱的。
1: 四驱的，当时多少钱的车？
4: 我这个车我是从我朋友手里买过来，当时可能得40万了吧，可能。
1: 没那么夸张，当时已经开始降价了。已经开始降价，
4: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反正
1: 2017年是尾声了嘛，而且2018就实现换代了，所以这个车就比较便宜。
4: 再便宜，反正也得，我也不知道多少钱，反正。
1: 2017年跑了多少公里？
4: 12.4万。
1: 哦，不算太多，还行。那就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卖到个可能7万块钱够呛了。
4: 原本原漆查博士做了两个查博士，都是 S 级的。
1: 哦，那你就试试嘛，7万块钱可能有点够呛，6.5万左右问题不大，好吧？
4: 6.5万左右，
1: 好，
0: 那就您参考价格。
1: 您要不要发布电话？
4: 电话先不发布了吧，6.5万我考虑考虑。
0: 可以，毕竟当年也40万买的东西啊。
1: 没，那是大概在25万、27万买的。
0: 那李先生说朋友那拿40万是买太贵了，你这车。
4: 没有，我拿的是二手的嘛。
0: 好吧，
4: 他就这样说的。
0: 对，好吧，那就他跟你说的是标价啊，当时有优惠呢。
4: 对，那我就明白了。
0: 好，再见啊，李先生。
4: 好，谢谢啊。
1: 好的，
0: 好嘞，
1: 再见。
0: 现在这个车呢，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价格顶配39万多，但是这是它的标价啊。英菲尼迪这车，你说一年加起来这销量，咱就说开个玩笑啊。人家可绕 4S 店一圈啊，这车加起来，所以这个便宜的力度也大。
1: 对，
0: 那优惠完可能20万出头，21万、差不多。
1: 顶配的可能要在24-25万。
0: 24-25万、就这么个价啊。所以量卖的差的话，就优惠就会大一些。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有一个2018年的逍客智享款，跑了7万公里，能卖多少钱？
1: 这个2018年的车，智享的话。看看能不能卖到个5万，哎，5万不行，4万多一点，4万出头可以卖卖看，
0: 4万多，三个电话2551和2571949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朋友打这两个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在这儿呢，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各位来说一说了，刚好有假期，刚好迎61，带着孩子来一场行走的课堂吧，5月28号。带着孩子呢走进工厂车间，在一线工作场景中学习知识，开拓眼界，所见所闻都是孩子成长当中呢首次宝贵的经历和财富。现在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预约这个名额。最好的教育是陪着孩子一起去经历这个假期，这个61，让我们走进更加广阔的世界。报名非常火热，数量有限啊，我们这个群呢第一个群都已经满员了，所以呢还有好多朋友想报名，于是我们就给大家再增开了几个名额，所以依然是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来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报名。假期带着孩子一块去这个开拓视野。好友阿布的车是一个高漆手挡，12万公里，三个面补漆，能卖多少钱？
1: 不知道年限呀、高漆是14出来的嘛、不知道您这是哪一年的啊？
0: 好吧，那就16年
1: 啊，16年的啊，16年的手挡跑的不算多，但是这个手挡呀，我们说
0: 玩家买这车多，
1: 就算是1.4T 的，可能我估计。也就能在个3万来块钱啊，1.4T 的配置好一点的，3万块钱吧，3万块钱就差不多了，可能。
0: 3万块钱，好嘞。就是那会儿买高尔夫的好多朋友啊，都是对车有情怀，特别是买手挡
1: 的操控的追求的。
0: 对，那会儿这个车，比如说参加很多什么拉力赛呀这种。反正各种各样的这比赛啊，高尔夫反正获奖无数，就在好多朋友的心目当中呢，种下了这一车呢跟操控息息相关的这么一种子。你包括我们看那《飞驰人生》那第一部吧，应该是。
1: 对，那还不是对，那还不是高尔夫，那是 Polo。
0: Polo 啊，对，拿来做这个拉力赛车，所以好多这种电影当中对于它也有一些这渲染啊，好多朋友买这车真的是。拿来玩的。这边你看林兰就刚好就说了，说想求购一个带罐儿的2万左右的手挡大众小轿车，有相关车源的可以跟他来联系一下，就要一个手挡的啊。电话呢是18509929313， 185-0992-9313，有相关车源的跟我们的好友来联系一下。好友杨问了一个问题，说想买车了，看上了是这泰七，泰七说选混动两驱呢还是选四驱呢？两驱四驱纠结
1: 啊，严格意义上讲还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吧。
0: 嗯，
1: 我们说不管是油电混还是 SUV 的这个原来的原始油版，首先你能不能用到四驱，因为我们说城市铺装道路所有的长途这些公路，它 SUV 也好轿车也好都能够适用。
0: 嗯，
1: 那么一般两驱就够了。但是有一些经常要在冬季，像我们新疆啊，冬季这个为了防滑，特别是有一些落差比较大的坡道路面，那有个四驱可能会好一点。这不管针对油的还是新能源的啊，
0: 嗯，
1: 都是这样的考虑。但是现在呢，我的理念就是，既然咱们选择新能源的，而且不差那一两万块钱，
0: 嗯，
1: 因为它不像原来的油车，一公里多个一毛多两毛钱的油耗，车又贵了一两万。
0: 嗯，对，
1: 那现在这个车可能贵了一万多块钱，
0: 嗯，
1: 啊，一两万块钱，但是电它一公里也就多个一两分钱，
0: 嗯，
1: 所以也就不用太在意这个事儿了。
0: 嗯，那也就是说，如果有这条件啊，不差这个四驱的一两万，咱们为了用起来它的用途更广，
1: 对，覆盖各种路况环境的能力更强，
0: 啊，
1: 嗯，上个四驱的，也增加不了个什么油耗啊，
0: 是，因为电本来它这个成本就便宜啊，
1: 对，
0: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比如说冬季冰雪路面的驾驶啊，这方面会更加安全一些，
1: 嗯，对，安全，
0: 嗯，再来看一看小东的车，是一个22款的林肯冒险家，这个叫百年纪念版，23年五月份的车，跑了5万公里，什么价？
1: 嗯，这个车可能现在两驱的版本可能也就是在个大概12-13万吧，啊，12-13万也就差不多了。
0: 嗯，12-13万。还有好友 H 说到的是26款的卡罗拉双擎先锋版，开票价是95000，1万多公里，原版原漆，一点点磕碰都没有，还是准新的，就想卖了，想问一下值多少钱？
1: 嗯，这个车。我觉得26款嘛，当年的车你跑了10000公里不算少了，
0: 嗯，
1: 那9万块钱卖卖吧，啊，如果当年的车跑个1-2千公里，
0: 嗯，
1: 说不定还能再高一点啊，9万23你都可以试试。
0: 哦，现在就剩个9万块，啊，
1: 对对，
0: 行，开票价95000，那首先车价折掉个5000块，
1: 嗯，
0: 然后呢还有税钱啊，
1: 对，可能还有就是把那个当年落户的这些费用可能折损掉了，
0: 嗯。来看一看玫瑰，他的问题是星舰七这个车怎么样？
1: 星舰七啊，像比亚迪的这个宋 Pro 呀，啊，哦，长安的起源的这些车型都差不多，啊，哦，都差不多。其实说白了，它就是因为宋 Plus、宋 Pro 卖得好，
0: 嗯，
1: 所以吉利啊、长安都着急了，相应的车型也都推出来，来做这个市场分一杯羹的这个价格的先锋了，
0: 嗯，
1: 啊，
0: 也是，
1: 对，
0: 插混，然后呢，4米7的车，130来公里的续航，
1: 对，
0: 卖个10来万，
1: 十几万
0: 啊，10万出头吧，算是，
1: 10万出头就是挺好
0: 的，对，所以整个来看的话，中规中矩啊。再来看一下小鹏，他的车是一个20年长安悦翔，95000公里，手挡，1.4排量，这个还能卖多少钱？
1: 没有，这个20年的车，9万多公里，大概就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到个，哎呀，2万块钱可能够呛了啊，我觉得可能15000左右，17800也能试试，2万有点难。
0: 嗯，再来看这位朋友啊。Mushroom 说到的是21年的荣放 RAV4 107000公里，4S 店保养，也想卖，卖多少钱？
1: 荣放要是一般的配置，这个车可能能在8万来块钱，哦，8万多可能够呛。
0: 嗯，
1: 试一试，接近8万，啊，如果是配置高一点的版本，四驱的，啊，这种2.0的，也有可能到个95000上下啊。
0: 嗯。8万，好一点的95000上下，嗯，啊。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目前25-71空线评车，各位可以打这个电话啊。现在呢是5月25。

5号，距离假期也是越来越近了。那在这个古尔邦节假期期间呢，还没有想好要去干什么的朋友，那我们在这儿有一个特别好的线路推荐给各位。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正在火热报名当中，时间呢是5月27号出发到5月30号返程。949主持人杭志带您来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游览江布拉克景区，品木垒农家土席，住在月亮地村的这个农家的民宿当中，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者是点击自驾游的按钮来报名，或者是进入我们这个丝路视听的专属的报名通道来报名。今天呢是这个自驾游的最后一天报名的时间，今天大家报完名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结单了啊，整个来收集大家的这个出行的信息，包括给各位这个回访建群。所以还没有这出行计划的朋友，现在抓紧时间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在这古尔邦节假期期间呢，跟着主持人杭志啊，一路欢歌一路行，最后的时间各位抓住机会。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1: 高价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3: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2: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4: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0: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5: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6: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交通广播，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还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三个电话25512561257949等待各位参与评车聊车的各位朋友打电话，可以来跟我们一块互动聊车啊。来看一看许先生，他的车是一台16年的保时捷马看 S， 还是一个马看 S 这个配置啊，白色，车况整啊，三个面补漆，原版，10万公里，二手车，这台车现在还能值多少钱？让马老师给看一下，2016年的马看 S， 10万公里啊，
7: 这个马看 S 3.0T 的啊，当时也很贵，这个车78万多吧，好像是。仅次于卡宴了啊，但现在这个状况，我估计价格可能就弱一点了。看看能不能再个，哎，是16，哎，是不是16？
6: 16年的10万公里的车，
7: 16年的车10万公里不算多。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尝试一下看看再个15、16啊。或者16、17都可以试一试，
6: 15、16、16、17可以尝试啊，马看 S。再来看一看好友信啊，他的车是一个2021款的2.0，这是个什么车 ？X Prime 豪华版逍客，逍客 XV Prime， 发票价16万，跑了8万公里的逍客啊，那卖什么价？16万的逍客，
7: 没有，这个车16万块钱买的，确实是狗啊，确实是
6: 贵，
7: 现在呢，能在个7万出头吧，7万5这个价位差不多，
6: 7万出头，好一点75000块啊，好嘞。再来看 AND 说他是一个网约车司机师傅啊，早上8点到晚上11点都一直在听949，特别想跟我们互动报路况，说但是他只有一个手机啊，开平台来跑车用了，没办法跟我们互动，说这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能不能有机会获得2瓶酒呢？ 那这个问马老师吧，马老师那个最后两瓶酒，要不然您看送给支持我们的这个网约车师傅。
7: 对，我觉得这位师傅也很辛苦，虽然说只有一部手机还要接单，
6: 对，还要看导航，
7: 也在给我们支持，
6: 也是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嘛，早上8点钟上车了就一直跑跑车跑到晚上11点，
7: 这是
6: 特别
7: 长达一天就在14小时以上啊，15小时的几乎是。
6: 对，你看早8点到晚8点是12小时嘛，
7: 嗯，
6: 他再加3个小时，一天跑15小时。
7: 九四九的每一位主持人几乎都接触到了。
6: 哎，对，那真的是每档节目都覆盖啊，那就必须得感谢您的大力支持。所以这位 AND 啊，这师傅，你把姓名电话来发过来，感谢您的支持。那同时呢，也感谢每一位在路上的职业司机师傅啊，咱们跑网约车的、跑出租车的各位师傅们，上车就听九四九的大力支持，感谢各位。马先生啊，不是马先生，他问马老师啊，他有一个16年的途观，1.8的途观标配，白色，12万公里，大概能卖多少钱？
7: 没有，这个车12万公里还不算太多，我觉得可以卖卖3万多块钱啊，3万5试试啊，
6: 3万5试一试啊，
7: 试一试，
6: 好嘞。BYK 要评估它的 Q5 20年元月份的 Q5 中配跑了13万公里，什么价格？
7: 中配啊，
6: 中
7: 配我就理解为45万的那个45 TFSI 的版本，这应该是个新款嘛。这个状况我估计也卖不了多少钱了，大概能试试个15万啊，15万可能是个上限价格了啊。
6: 15万可以尝试一下啊，好的价格就这价了。
5: 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
6: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九四九会买车，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呢还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继续来看看我们的各位朋友发来的消息啊，海洋说他的最近是看上了一个车，看上了这个吉利星愿。28号说开这个新车发布会，说是买这个新款呢还是买老款呢？
7: 您就看着一点，新款老款的价差能不能给你带来就是真正的那种变化，比方说它有新电池的这种升级，或者续航里程的巨大升级，那么我们买新款就值了。比方说400公里的现在变成550公里，只涨了10000块。

0: 在的价，那我肯定买新款，对吧？
1: 嗯。
0: 但如果说550公里了，涨了3万块，
1: 嗯，
0: 就这么便宜一个车，那我们还不如买老款。
1: 对，
0: 就是这样。
1: 对，所以你看，今天25号了，这个到28号你就知道这整个新款包括它的价格卖多少钱，然后呢，它这个升级是升级了哪些地方？
0: 是的，
1: 升级我们大概可以先看到，主要就是价格，他们还是要走个流程嘛，还是得等这个发布会来进行一个公布啊。那目前我们看到新款跟老款的这个星越啊，它其实也算是，这个级别当中销量非常大的一个车。之前看卖的好的，一个月卖个3万来台。
0: 哎呦，最初的时候。有过接近5万台的记录，
1: 是就很惊人了啊，属于这个序列当中的冠军或者是亚军这么一存在。
0: 嗯，
1: 所以此次的升级呢，嗯，我们还是得综合来看一下，它其实还是很有实力的啊。
0: 对，
1: 新款的话，你比如说电池方面升级了5000千瓦时啊，别看这只有5000千瓦时啊，但是对于这小车来说已经是提升了50公里的续航了。老款呢，它有这个310公里的和410公里的，那新款呢，它就是变成了360和460，啊，整个呢都升了这个50公里的一个续航。
0: 那就看这个里程，
1: 嗯，
0: 如果多了1万块钱，
1: 多一万
0: 还说得过去啊。
1: 嗯，
0: 如果有一些配置上再做一些升级的话啊，
1: 嗯，
0: 如果是多了1万5、2万，我觉得就
1: 有点贵了，
0: 大了。
1: 对，所以还看它这个价最后怎么来定啊。也不用着急，这三天咱也不差这三天啊，你把发布会看完咱们再做决定吧。继续来看一下这边需要我们大家给帮忙寻找一下这个郭西西同学，女，15岁，身高是1米7左右，体型偏瘦，扎一马尾辫，说今天17点27分左右从125中学走失的时候呢，全身穿的是校服，背淡蓝色的书包，希望有看到以上体貌特征的跟家人来联系，电话呢是18699179819，18699179819。再来看线上的张女士，有一台14年的昂克拉，你好，张女士。
2: 你
0: 好，张女士，
1: 你好，
0: 您说。
2: 啊，我的车是2014年1月份入手的别克昂克拉，
0: 嗯，
2: 白色，
0: 嗯，
2: 现在跑了12万公里。没有出现过任何故障，
0: 是自动挡的啊，
2: 手动挡
0: 的啊，
2: 嗯，
0: 哦，明白了，那这个车现在卖的话，基本上可能超过15000的概率不大了，
2: 嗯，
0: 大概是这样，那么10000来块钱，嗯，
2: 哦，10000多可以啊，
0: 嗯，10000多应该可以卖到，你12万13万公里，
2: 12万
0: 不多嘛，可以试试这个价格。
2: 我刚才问，其他的那个20车市场，他们给我估值都是4、5千，5、6千、
0: 哦。那个肯定的，那个是肯定的。越老的车，它的销售概率就小，而且你又是手动，现在需求手动的人不多，所以他得把这个，他进货的净值压到最低，那才能够有机会赚到钱。如果他给你10000多，那用户买也是10000多，他出手的概率小，那他放在那个地方就等吧，最后等到剩4、5千了，他赔钱了。
1: 嗯，
0: 对吧，就是这个道理。咱们的节目就是为你们这样真的想卖自己手上的车，也有人愿意接手这样的车的人搭了一个平台，就是你可以留电话，我们帮您去发布，好不好？
1: 对，让卖家跟您直接联系，有喜欢这车的直接联系。
0: 是的，
2: 哦，行，
1: 好，那你看要说吗？电话
2: 啊，留吧，135。
1: 嗯，
2: 哦，要不然先不留了吧，我
1: 也可以，那您想好了，我们再联系啊。
2: 嗯，可以，好，谢谢了。
1: 好，再见啊，张女士。
0: 啊，
1: 郑先生说了，刚才那个师傅天天跑车，有时间长那久吗？第二天咋开车？人家也得有休息的时间嘛，对吧？
0: 对，
1: 那一周或者是半个月的，你得调休一天嘛，放松放松，那尝一尝没问题的啊。节目时间有限，跟各位聊车先聊这儿，但线下可以来找马老师评估爱车剩余价值。最后马老师留个地址电话。
0: 好的，大家可以到我们位于南湖王家梁的华凌二手车交易市场15号展厅，懂车帝严选二手车，德宝一手车，或者拨打13999420134，我们免费为您评估咨询。
1: 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到的是949晚间开心路路通，各位一会儿见。
3: 晚上7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
3: 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上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
2: 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津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津王冠名播出。丝路瑰宝天津王酒，小批量勾调，大师甄选，沉香显著，天津色小瓶装，小酌自饮，礼赠宴请，优雅搭配，自斟自饮更自在。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津王。
3: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4: 酒精屏幕眼酸胀，点一滴；
5: 视物模糊别强撑，点一滴；
4: 眼睛累了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缓解眼疲劳，水润舒适。
5: 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3: 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国药准字 H2004-0653， 禁忌及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05247号乙类 OTC。

0: 哎呦，不能忘记你，心里想的还是你。
1: 哎呀，差点就把你忘记了。
0: 哎呀，时隔20多天，
1: 真的是有半个月了。
0: 嗯
1: 啊，半个月的时间，榆树叶组合没见面了。
0: 嗯
1: 啊，今天终于算是合体了。
0: 哎呀，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哎，这句话在今天说，真的太恰当了。
1: 哎呀，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咱们这有半个月没见面了吧？
0: 好几个秋啊。
1: 嗯，
0: 感觉好几百天呢。
1: 我这上周回来，还是跟丹阳一起搭档的。
0: 哎呀，不太巧，上周五正好我有别的工作，
1: 有别的工作啊，理解。
0: 但是不重要，新的一周开始了，
1: 好在
0: 我们回归了。
1: 是的，好在在放假之前我们回归了。
0: 嗯，感谢大家伙儿在19:03继续锁定收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大家好，我是于婷，
1: 我是小叶，
0: 我们是
1: 榆树
0: 叶
1: 组
0: 合。
1: 那这会儿呢，在路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我们有请正在指挥中心的珊珊做全面盘点。珊珊，下午好。
2: 榆树叶组合下午好。这一会儿呢，其实刚刚看到了好几起事故，跟大家说一下。首先是在北外环西向东蜘蛛山隧道刚刚出来前行大约500米的位置，最右侧车道有两车的事故，所以今天北外环西向东下北京路路口这儿的晚高峰来的也会稍微早一点。目前事故车辆也是已经移走了，但是还是有一些排队缓行的情况。另外在十几分钟之前，南外环的东向西距离黄河路出口200米处的这个位置，中间车道呢是有一辆单车的故障车，也是移走的速度比较快，但后方依旧还是会有一些排队的车辆。以及河滩路的南向北，就西大桥桥下往前走大约200-300米红山游泳馆这个位置，在中间车道也是有两车的事故。因为这起事故呢也是积压，最在后方也是积压了一些排队的车辆，一直延伸到了老华林。以及在河滩快速上的广汇桥，其实现在看到广汇桥盘桥，不管是驶

0: 入到河滩快速的，还是驶入到广汇桥，都是在这个盘桥的位置以及盘桥的后方，排队的情况比较严重。另外，但是现在广汇桥桥面上，大家只要上了桥，桥面上通行情况就还可以了。另外，机场快速呢，主要是其实现在往迎宾路出口排队的车辆基本上不算非常多，但是反方向北向南，就是进乌鲁木齐的方向，是有非常长距离的一个排队缓行的情况的。最后我们看一下城市道路，第一个是在和田二街的附近流量比较大，还有团结路的东西双向、大巴扎的门前，以及 CC 茂红山汇，就是新华南路的这个十字路口，现在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以上就是这个时段大致的一些路面情况了，主持人。
1: 好嘞，谢谢珊珊的盘点，明白了。这会儿呢，晚高峰大幕正式拉开了，您走到哪儿了？路上路况怎么样呢？老朋友也回来了啊，所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吧，朋友们。
2: 看看平台当中很多很多的老朋友都说好久不见啊，榆树叶组合下午好。
1: 哎，下午好。
2: 嗯，还有强博说到了晚上好呀，榆树叶。
1: 嗯，
2: 小凡同学说小叶于婷下午好，榆树叶终于返场，俺呢也在下班的回家的路上。
1: 嗯，
2: 目前呢米东南路、恒泰西街、会展大道都是双向一路畅通的，
1: 一路畅通啊。还有朋友说前段时间这个小叶不在，是不是去扫鱼欠去了？他说清完了就回归了。我说这鱼欠咋越来越少了，剩下就剩榆树叶了啊。嗯，
2: 盛夏也即将要到来了。
1: 哦，谐音梗玩的可以啊，
2: 生机盎然的感觉，对不对？
1: 盛夏之时，
2: 感觉榆树叶组合也长大了，是不是？
1: 长大了，成熟了啊。
2: 是，稳重了。你看
1: 看
2: 子健齐晴老师说到了，说河马泉新区这儿有点刮风了。
1: 是的，下午呢有些起风啊，不知道这会儿怎么样啊。
2: 嗯，大家也来说一说您所在的路段的路况信息和天气信息。
1: 嗯，
2: 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好像部分地区是有大风预警信号的。
1: 嗯，我们一会儿来具体看一下，像乌鲁木齐今天就发布了这个大风的
2: 黄色预警，
1: 对，我们看一下啊。
2: 是的，西北风三级。
1: 对，
2: 然后还有哈密多云，10度到26度，是有一个大风的蓝色预警信号。
1: 哎，还真是，是今天下午4:30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乌鲁木齐市大部区域将会出现8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部分区域伴有沙尘，要注意加强防范啊。
2: 嗯，大家想想家里的窗户关了吗？
1: 嗯，
2: 下班早点回家收衣服，关窗户了啊。
1: 是的啊。
2: 还有和田也发布了雷电活动的预警信号。
1: 嗯，
2: 那相关地区请提前做好防范。
1: 正在为您直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2: 大家好，我是于婷，
1: 我们是
2: 榆
1: 树
2: 叶
1: 组
2: 合。
1: 本节目由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
2: 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今天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伊利特提供的价值288元的伊利王酒天青王一盒，我们选出两位的幸运听友，每人一盒啊。
2: 嗯，大家抓紧时间啦。小丹说到了，说北郊客运站的门前南湖北路马路中间的围栏倒了，
1: 哦，吹倒
2: 了吗？大概有10来米，应该是大风刮的。
1: 嗯，
2: 他说大家走到这里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
1: 是的，相信这会儿啊，大家这个心情是不是都已经飞到远方了？那毕竟后天就要放假了嘛。
2: 是的，明天再上一天班，迎来小长假了。
1: 所以明天晚上的晚高峰真的是行李和猫咪了啊。
2: 对，你提前酝酿一下，
1: 提前给大家准备一下。
2: 嗯，
1: 说到古尔邦节假期，5月27号。到31号放假调休，共计5天的时间啊。
2: 嗯，您计划好了吗？
1: 嗯，
2: 如果还没有想好去哪里的话，也可以参加949的自驾游活动。
1: 是的，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正在报名当中，5月27号到30号，949主持人杭志带您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游览江布拉克景区，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者来点击自驾游的按钮，就可以进入到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来报名了。
2: 嗯，大家别忘了发送数字888啊。
1: 对，现在已经是收尾阶段了，名额有限啊。
2: 嗯，
1: 马上就要出发了。嗯，
2: 安逸说乌鲁木齐县板房沟这里在刮大风呢，
1: 风大啊。
2: 嗯， 还有哪里呢？这位朋友说到国道314线的东向西都是一路畅通的，好
1: 像。您这会儿在哪儿畅通呢？哪里拥堵呢？希望大家把即时路况传递到949的直播间当中啊。
2: 嗯，玫瑰你在哪里说到的是好久没听到榆树叶儿了，晚上好呀。
1: 嗯，
2: 高铁站目前

0: 旅客比较多。
1: 是是是啊，车多人多，希望大家在路上本着安全文明驾驶的这个心情啊，我们这个态度，早上开开心心出门去，晚上平平安安的回家来啊。
0: 来听一下这位朋友在哪儿。
2: 99暴露路况，河滩路辅道南向北，从这个苏州路桥下面一直进辅道南向北，然后这个滨城加油站这儿，这个路口这儿有两辆车发生了事故，交警正在处理，
1: 正在处理啊。
2: 小组，大家过来的时候减速慢行。
1: 好，谢谢这位朋友的提示。有事故咱不怕，好吧，咱们希望呢能够快速处理，然后呢快速的挪开。那在路上如果发生事故，大家也可以采用这个交管12123上这个 APP 有一个视频快出功能啊，也非常的方便，您可以尝试视频快出啊。
0: 嗯，当然了，大家如果在路上需要帮忙，也可以随时的拨打949的三路热线，0991的2551949、
1: 2561949
0: 和2571949。
3: 949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0: 另外呢，刚好有假期，刚好马上还有六一，带着孩子来一场行走的课堂吧。5月28号，带着孩子走进工厂车间，在一线工作场景中学习知识，开拓眼界，所见所闻都是孩子成长中首次经历的宝贵财富。您还可以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预约限量名额。最好的教育是陪孩子一起去经历这个假期，这个六一，让我们走进更广阔的世界啊。
1: 嗯，托尔洪江说到了，两位晚上好，我前来报道啦。
0: 嗯，欢迎大家啊。
1: 嗯，
0: 看到很多熟悉的身影啊，有老朋友也有新朋友啊。听说这个有个组合叫什么新第一天团，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啊、我还有一天听到了啊。
1: 哦，你在路上给我们报路况了吗？嗯、
0: 报了一次。
1: 你有支持吗？
0: 哎，然后就没报了，就默默在听了。
1: 哦、主要是也没给你给奖是吧？好不容易当一次听众，
0: 是、
1: 嗯、还没有礼品，
0: 有点这个吃醋的感觉啊、
1: 哦。
0: 感觉你们搭档的还挺默契的啊。
1: 哎，还行吧，反正奖品。嗯，当然今天节目当中也有，不是
0: 有
1: 不是你来了就没了啊。你来了我们还是有的，
0: 还是有，
1: 毕竟我们和天亲王也很搭，和愉悦的心情都很搭。
0: 哎呦，这听说这个主机位啊做了很多不一样的人 啊，有王晨，有杭志啊，还有谁啊，搭档反正换着的、一直在换是吧？
1: 主要是女搭档也在换
0: 啊，也在换。
1: 对，
0: 哦，
1: 在你不在的这几天啊，
0: 变化很大，
1: 女搭档也换了好几个呢。
0: 哦，那于婷也是被换掉了。
1: 哎，差点就回不来了。
0: 好在今天是
1: 回来了，
0: 双双把家还啊。
1: 嗯，大家来感受一下美好心情，
0: 嗯，
1: 分享一下喜悦的心情。
0: 是的，
1: 那当然了，在节目当中参与互动的朋友有机会获得由新疆伊利特提供的价值288元的伊利王酒天亲王礼盒一份。
0: 嗯，
1: 选出两位，
0: 对，两位啊，每人一份。还有呢，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我们来发现身边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您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就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看看这位叫达乐的朋友说，京江路东向西车流量大啊。
1: 嗯，看到这位海参的朋友，他说了，互动了好久，路况也报了挺多呢。
0: 哦，
1: 怎么那个天亲王就没有缘分呢？
0: 一定有缘分啊，可能
1: 你没有在我们的时间段呢。
0: 您发在别的节目上，那可能缘分就稍微浅薄一点。您得发在我们这个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1: 晚间开心路路通，
0: 我看了一下，
1: 伊利王酒天亲王是独属的，
0: 认准我们这个时间段啊。
1: 嗯，
0: 他发到早上早开去了。
1: 那没有啊，
0: 早开没有啊，
1: 是啊，
0: 晚开有呢。
1: 嗯，战阳说下午好呀，榆树叶儿组合。
0: 哎，晚上好啊。我发现很多朋友呢，就是专门给我们打个卡，签个到，给我们互动，就是先问个好啊。
1: 嗯，方块说今天呢下了一个早班，柯南高架明显的比之前下班的时候车要少一点。
0: 是不是有些朋友已经放假了啊？
1: 都有点不习惯了，是不是啊？
0: 已经那个啥了吗？
1: 来，我们盘一下吧。
0: 盘一下，盘一下，来看看啊。
1: 目前的拥堵指数排行榜当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会展中街，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的东向西平均速度6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23分钟。
0: 第二位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这会儿南向北的方向啊，需要15分钟的通行时间。
1: 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的西向东要走15分钟。
0: 还有红光山路的啊，会展中街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西向东的方向，这段要走11分钟。
1: 机场高速乌昌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的西向东要走20分钟。
0: 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洞向西要走7分钟的时间。
1: 团结路从大湾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要走13分钟。
0: 嗯，除此之外呢，快速路上河滩南向北从人民路立交桥到西大桥这一段是有排队缓行的。广汇桥桥面七酱园这儿西向东一直到月经街下桥口会有轻微的排队。还有柯南高架常规缓行点在南湖电信的位置一直到六道湾五层桥的位置西向东车流量比较大。
1: 嗯，腊月十六他说了，
0: 嗯，
1: 哎呀，是小叶还是王晨呢？我把你俩的声音分不清楚嘛。
0: 哦，
1: 他说是不是我最爱的小叶同学呢？
0: 这话一说，是的，是你最爱的小叶。
1: 哎呀，那你还分不清他俩声音啊？
0: 就确实有很多朋友说我的声音跟王晨很像啊，
1: 还有说跟你跟建军的声音很像，
0: 很像。 但是你细细的品味，哦，品味说的，你细细的听，你就会发现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1: 仔细的品味啊。第二说到了翠泉路一路畅通啊。
0: 嗯，不是，他们说我的嗓音特别有那种天青王的那种微醺的嗓音，
1: 哦，
0: 特别浓浓郁的那种，
1: 不是烟嗓吧？
0: 啊，不是不是不是，这个叫做磁性的。
1: 哦，保持住啊。
0: 行。
1: 红运说到了于书印回归了，晚上好呀，主持人。
0: 晚上好，朋友们，特别想念大家啊。
1: 嗯。还有哥哥咪说晚上好于树叶，你俩回来就好呀。
0: 是的，我们也很开心能回来啊。
1: 哎呦，外说他说急急急，在柯南高架的西向东，
0: 哦，
1: 南湖路出口至红山路出口的中间最左侧车道，
0: 嗯，
1: 他说有一只小猫咪，路过的车友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在南湖路出口至红山路出口的中间最左侧车道。
0: 哦，那这是在桥面上是吧？
1: 对，
0: 柯南高架转东外环这段啊。
1: 对，大家注意避让一下，有一只小猫咪。
0: 海参石他说上班呢就跟青萝卜互动，下班和榆树叶互动。我上下班走北站东路，早高峰车流量大，晚高峰车流量也大，正常拥堵，感觉，就是这个路况啊，早晚一样啊，就跟他打卡互动一下吧。
1: 嗯，不管是畅通还是拥堵，
0: 嗯，
1: 都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来报路况。
0: 畅通也是路况啊。
1: 嗯，小妖怪说到了，说我觉得小叶的声音更有磁性。
0: 哦，谢谢啊。
1: 嗯，
0: 那200克以后更有磁性啊。
1: 哦，你的意思好久没有品一下了是吧？
0: 哎呀。没有嘛，
1: 太忙了嘛，
0: 最近太忙了，
1: 马上这不是
0: 大家都知道
1: 了，马上这不是就有机会了吗？
0: 哦，马上放假了啊。
1: 对呀，
0: 行了行了，我们把工作安排一下啊，
1: 好好准备一下啊。来看看这位说到了，说大地卧铺桥的位置往机场快速的方向刚下来50米的位置有两辆车发生了刮擦，是在最右侧的车道。
0: 嗯，
1: 再往前走呢，没多久又有一辆故障车停在这里。
0: 哦，那你看看这段肯定是要有拥堵排队了，注意避让吧，机场快速路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啊。
1: 嗯，强博说是不是安主任把你俩给分开了？
0: 怎么说呢，
1: 怎么说呢，安主任觉得我们还可以胜任更多的工作。
0: 哦，是这样的
1: 啊，
0: 技多不压身，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1: 然后就把我们拆开了。
0: 于婷去了南方，
1: 好多地方，
0: 我去了北方。
1: 嗯，
0: 于婷去了南疆，我去了北疆。
1: 对，
0: 是吧？
1: 对，我去的南疆。
0: 嗯，
1: 哪儿呢？
0: 你是不是到环塔拉力赛去了？
1: 没有，
0: 没去啊。
1: 没有没有没去，我去拓展了一下业务啊。
0: 哦，行了行了，辛苦了啊。
1: 带着收获回来了，所以呢后期949会有更多的生活服务信息啊。
0: 太好了，
1: 还有一些活动啊。
0: 嗯，
1: 大家都可以参与。
0: 太好了，期待着啊。
1: 嗯，沙漠公主说到的是东二环跃进街的出口，大湾北路跃进街的方向车流量有点大。
0: 嗯，
1: 她说感觉小叶早晨10点和晚开的声音都不一样呢，
0: 状态不一样啊。早上一个人没搭档，主要是没于婷，晚上有于婷啊，
1: 搭档
0: 心情非常好啊，
1: 声音也不一样，心情也不一样。
0: 是，
1: 她说还有这位啊，郑先生，他说小叶是不是经常主持早上10点交通在线的那档节目的主持人呢？
0: 哎呦，正是在下啊，
1: 大家都给
0: 封
1: 圈了，
0: 不太一样，主要是早上晚上反差太大了，
1: 比较多变一些啊。
0: 男人不止一面。
1: 乐悠流说到了，小叶很喜欢你呢，很喜欢你哦。
0: 好的，谢谢支持啊。
1: 好像有点意思啊。
0: 这位叫王启的朋友说呢，榆树叶晚上好，米东区龙河南路双向畅通。
1: 嗯，腊月16说前几天呢见了王晨，个子太高了，还
0: 个子确实高，
1: 说我1.85米的大个儿还得抬眼看他。
0: 嗯，哎呦，王晨好像也差不多1.8米啊。
1: 对，王晨上次我们搞活动，他经常买不到裤子和西装。
0: 嗯，没有合适的，没有合身的，
1: 对。
0: 对，
1: 他穿一般的那种就是男士的裤子。
0: 嗯，
1: 对他来说就是七分裤
0: 七分裤九分裤这种啊。
1: 对。嗯，西装总是扣不上扣子，啊，
0: 扣不上啊，那 扣子扣不上啊，那是有点胖了，那就是啊。
1: 来来来，哎，
0: 是说的二环吗？我听的风声有点大啊。
1: 陈哥，请把你的车窗摇起来呀！
0: 摇起来啊！
1: 风声太大了，实在听不清了。
0: 嗯，这会儿呢，珊珊又有新的发现了，珊珊。
2: 主持人。下午好，这会儿从这个道路两旁的树木的状态来看，感觉路上的风确实比较大，包括前面我之前过来的时候，感觉这个车都被吹得稍微有点摇晃，所以路上的朋友们还是减速慢行，拉开跟车间距吧。现在比较拥堵的几条道路，第一个是机场快速北向南往乌鲁木齐方向，从大地卧铺立交桥这个位置就已经开始缓行了，持续的车流量比较大，是因为前面呢有一起交通事故，目前来看这个缓行的路段大概是延伸了有个几公里，包括在四道岔的附近，这会儿的流量也是持续不断的在上涨，以及现在比较拥堵的几条城市道路，其实是集中在了会展中街的附近，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东门的门前，双向车道都是持续排队的，以及在红光山路的位置也是双向有一点点排队，但是继续往前看了一下，是没有发现有交通事故的，只是因为红绿灯的影响，包括有一些右转它是要汇入到主道的车辆比较的多，所以导致这个排队的车辆积压的也比较的多。还有北外环，目前西向东从蜘蛛山隧道一出来，一直延续到了河滩路的下桥口这一节，现在整体车辆行进的速度也是偏慢的。再次提示大家减速慢行，拉开足够的跟车间距。主持人，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5: 上线啦，
4: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6: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4: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6: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

0: 19:26了，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继续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正在为您直播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一小时。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榆
0: 树
1: 叶
0: 组合。本节目由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
1: 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0: 自治区司法厅提示大家：生活维权有门路，出行平安考合规，生产发展守底线，共建法治新疆，共享美好生活。
1: 继续来看玫瑰你在哪里，他说到的是西外环的北向南居然之家的辅道，这里呢一直到水库街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堵堵堵。
0: 还有雨晨说万盛大街西向东桥洞子这儿车流量开始变大了，有序通行啊。
1: 来听一下这位。
2: 这个是河滩路，就上那个河来路一条桥达到两个车挤在一起了。
0: 还有这位朋友说呼图壁这边一路畅通啊，这是在呼图壁的听友是不是啊？
1: 欢迎，再来听一下泪。
3: 西站的风大的把车都吹得晃了呢。
0: 把方向盘握紧啊。
1: 握
0: 紧啊。
1: 小妖怪说小叶早上10点的时候呢声音很严肃磁性。晚上呢是俏皮的磁性。
0: 哎呦 还不太一样呢、啊。
1: 俏皮。
0: 我都没发现。
1: 也挺调皮的、啊、
0: 调皮小调皮。
1: 小凡同学说到了，说东外环的北向南红山路出口也不堵车，马上都要到家啦。
0: 是的啊。大家还在问这个假期的免费通行时间啊，5月27号的0点到31号的24点啊，就这个时间段是在新疆行政区域内是可以来免通行费的啊。
1: 还有雅山中路的南向北目前也是一路畅通的。
0: 阿亮说报个路况，龙胜街东向西一名大厦门口车辆大啊，车辆比较大。
1: 岁月安然说到的是榆树叶晚上好，我放学了。他说前两天种的酒还没有拿呢，准备周五去拿。
0: 放学，这是不是那个小朋友啊？
1: 对。
0: 哦，
1: 就
0: 是
1: 说
0: 帮爷爷争取的那一瓶。
1: 对，让爷爷帮忙去拿。行呢。
0: 行了，带
1: 你提前和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啊、
0: 跟爷爷一起去啊，你自己去人家是不会给你的啊。
1: 对。

0: 扁条体永不发言，这位朋友说啊，他们家小朋友在车上，是不是啊？
1: 嗯，
0: 不愿意下车，就愿意听晚间看新路通。他说我俩就在车上，还在听节目呢。啊，马上放假了，想许愿有一瓶天青王酒。嗯，
1: 好的好的，记住你啦。
0: 嗯，进大盘子了啊。
1: 嗯，继续互动啊。还有这位王婷，他说榆树叶组合吗？
0: 是的，
1: 打卡打卡了啊。
0: 嗯，是的是的是的啊。
1: 嗯，
0: 久违了，朋友们。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阳光下的回忆说，省道114线西向东离昌吉匝道2公里处最左侧车道，两车追尾，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啊，注意减速慢行和避让吧。
1: 阿伟也来了，打卡签到，稍后我们刷新一下。还有这位朋友说到了，说龙胜街的东向西益民大厦这里车流量大大大。
0: 方块说雅山北路一路畅通，是不是啊？
1: 嗯、
0: 好的。
1: 还有宋辉说到了，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小叶同学于婷，下午好，榆树叶终于回归了。
0: 嗯，
1: 他说庆祝一下，
0: 庆祝一下，
1: 庆祝一下，
0: 庆祝你不得开一瓶天青王啊？
1: 嗯。
0: 这位朋友说949报个路况，河滩路南向北，喀什路立交桥往下走，您的意思是往北走是吧？
1: 嗯。
0: 快到铁路桥最左侧车道。第三条车道中间有一个锥桶，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啊、就是往那个河北路桥出口走啊。
1: 红柳也说打卡打卡啦。
0: 李雪说报个路况，昌吉往乌鲁木齐方向乌昌快速路是一路畅通的啊。
1: 嗯，

0: 还有说北站东路的路灯不亮了，
1: 嗯，
0: 什么情况啊？
1: 不亮了啊，赶紧修一下啊！我这个我说了也那个啥啊，我们反映一下，因为我们有一个帮您问的按钮，您可以反映，我们也帮您反映啊。
0: 嗯，
2: 乌昌快速莫名其妙在昌平，木材厂上桥最左侧的车道有一袋有一袋纸箱子，对比了
1: 纸箱子啊，
0: 嗯，
1: 也是路上有异物啊，注意避让吧。现在机场快速路呢是往昌吉方向比较畅通，但是呢进市区流量比较大，从乌鲁木齐怀尼的位置到大地卧铺桥这儿啊有排队啊。
0: 常宁说到的乌昌快速路进大地卧铺转桥的地方，
1: 嗯，
0: 堵林干了，
1: 是不是这个石油新村这个口子这儿北站入口这儿有这个事故啊？我看就断层了，就这一节啊。
0: 稍后的时间让珊珊看一下，
1: 嗯。
0: 本标说到的是于树叶晚上好，小叶的声音确实和王晨好像，几乎分不出来。
1: 嗯，
0: 他说我在会买车节目当中中了天晴王，没有吧？
1: 会买车是伊利兼香酒啊，不一样啊，
0: 不一样呢，
1: 不一样，不一样啊。
0: 按说西山高架的东向西畅通，畅通的。
3: 4992报个路况，从西山中豪乐园到跃进街，一路基本畅通。今天是我和我媳妇的生日。我要给他过生日去了，买了蛋糕，要是有天气玩就更美滋滋啊。
1: 嗯，
3: 切记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好好好啊。
0: 但是今天、啊、
1: 是您媳妇儿的生日还是你们俩共同的生日？
0: 你不可能和你媳妇儿是同一天的吧，这么巧吗？
1: 太有缘了啊。但是今天是来不及了。
0: 对
1: 啊，如果上周中的这周差不多时间啊。
0: 但是你们可以，
1: 你们可以这样
0: 过节的时候，
1: 你们现在这样，一会儿呢路过一个烟酒行，你进去问，都有呢，
0: 啊、
1: 都有天晴王呢。
0: 对对对，你持续互动，
1: 持续互动，
0: 都一切皆有可能，就怎么着都来不及了呀。
1: 就反正就是意思就到位了啊，就是今天来不及了，是这个意思啊。
0: 嗯，这位叫明月的朋友说，落地您是在哪儿呢？想要收听949的节目呢，发送落地到949的微信平台，可以看到全江各地的调频、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丝路视听 APP， 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
1: 嗯、
0: 来收听或者是实时回听我们的节目都可以。
1: 这就是咱们的明月吧？
0: 不是吧、
1: 啊、就是的
0: 啊，行呢，明月，
1: 他在这直播呢。
0: 你，
1: 嗯、
0: 你大家想要看明月的话，可以在各平台，
1: 嗯，
0: 949的融媒体平台输入，去看我们的直播啊，
1: 对，
0: 不是不用输入，
1: 有路况直播啊，晚高峰的直播，
0: 丝路视听也在直播呢，
1: 是的，是的啊，
0: 嗯，抖音、快手都可以。还有上墨公主说，小叶、于婷，你们太幽默了啊。
1: 嗯，今天我们还算是比较收敛啊。
0: 嗯。
1: H 说鲤鱼山路的南向北赛伯特红绿灯这儿流量大，有点小堵。早晨大家反映的也是这个路口十字路口车辆比较大啊。
0: 海阔天空说吉姆萨尔怎么没有听到949啊？您调整一下，另外可以网络收听，下载丝路视听。
1: 对，只要有网都可以听啊。
4: 大家好，我是宝宝，
5: 我是妈妈，
4: 妈妈是。天喜组合，西藏湾马路风很大。
6: 谢谢你的路况哟。
1: 这是不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组合的那个报的路况的小朋友和妈妈？
0: 应该是，我以为是妈宝组合呢、
1: 啊。
0: 他刚说他们是什么组合？我们再来听一下。
1: 嗯，
0: 没听清。嗯，
4: 大家好，我是宝宝，
5: 我是妈妈，
4: 我们是。天使组合，
1: 天使组合啊！
0: 哦，天使，可爱的天使。
4: 七道湾南路风很大。
1: 好的。
0: 七道湾南路目前的风很大，
1: 嗯、
0: 谢谢路上的小可爱呀！
1: 谢谢你啊！
7: 949，河滩北向南辅路到河南路立交这个位置，在匝道处有四车追尾，然后最后面一辆车在后面放了一个水杯子，大家注意一下吧。
1: 河南路立交桥路段啊，河滩北向南有交通事故发生，也请珊珊啊帮忙看一下。
0: 嗯，

0: 萧毅说：“今天是期待已久的榆树叶吗？刚上车来打个卡呀。”
1: 是的，是的啊，久违了啊，久等了。一介说呢，下班了，下班了，赶紧给九四九打个卡啊。

0: 来看看高县委说到的，说今天呢下了一个早班，6:30就下班了，从卫星路这边早早过来之后呢，现在的卫星路已经堵到外运司的桥头了。
1: 嗯，
0: 他说但是我也过来了，现在走到了河北东路往喀什东路的方向回家，终于不在卫星路，
1: 终于从卫星路堵出来了啊！感觉他的路况，这个7点报一条，
0: 8点
1: 报一条，
0: 再报一条，
1: 还在那个位置上。
0: 嗯，来看看玫瑰你在哪里？他说柯南高架东向西下西北路的这个出口位置车流量大大大。
1: 还有朋友问能不能洗车？嗯。有风，有刮风的情况，但是我们看了一下未来3天呢，都是以晴好天气为主啊，就是多云转晴这样的一个天气。但是今天有风嘛，刚刚有朋友还说呢，这个刮风会不会把尘土啊，
0: 嗯，
1: 这个把车弄脏，就您自己看啊。
0: 明天要不再去啊？
1: 嗯、对，
0: 嗯。
2: 主持人下午好，主持人下午好，
1: 你好，
2: 打卡了，刚才从西三高架。下广汇桥已经出现拥堵，现在又从河滩公路上广汇桥准备往西单环盘，又出现拥堵。
1: 嗯，行，那堵路不堵心啊，我们听着节目顺利抵达目的地。还有朋友问说刚上车打开收音机打开导航，机场快速路怎么了呢？刚才说了是有事故啊，有事故发生。
0: 嗯。

0: 方框说了，在路上还是要注意避让一下，尤其是外卖小哥和骑电动车的朋友啊。
1: 嗯嗯。按说西山的风啊特别的大，下车得把车门扶好，要不然这门啊嗖的一声就，
0: 嗯，
1: 是吧？风比较大啊。刚有朋友不是说嘛，说这个车感觉都在晃啊。
0: 是的。

十七载初心不改，十七载为爱前行。2026年新疆949交通广播第十七届爱心送考拉开序幕。949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助力青春圆梦。现公开征集爱心送考车辆、爱心车队、企业车队、车友俱乐部、私家车主踊跃报名。点击丝路视听 APP 爱心送考专区，或949微信平台下方爱心送考中的送考按钮，填写信息报名。

2026年新疆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正式拉开帷幕。949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同心聚力，集结爱心力量，助力青春圆梦。现在呢，公开征集2026年爱心送考车辆、爱心车队、私家。

0: 车主企业车队、车友俱乐部可以开始踊跃报名了。怎么报名呢？您可以点击思路视听 APP 交通活动专区来报名，或者是在949微信平台下方有一个爱心送考的送考按钮，来填写您的送考信息来进行报名。为爱集结助力高考，第17届爱心送考火热招募当中。
1: 来看看李争光说到的是，于书叶儿晚上好，李玉山路一星坊这里左转到河南东路红绿灯这里有拥堵，有拥堵，
0: 有拥堵。
1: 嗯，还有这位说，爱心送考车辆。
0: 对，他今天上午就有一位听友啊提了相关建议，他就说啊，这个送考的时候呢，咱们这个新能源车啊，车主可以尝试着把电力回收给关了，动能回收，这样呢，他这个送考的学生啊，他不会感觉到不适。你知道有些车它不是会有那个动能回收嘛，就会车可能会有那种窜的感觉。
1: 哦，就是
0: 一
1: 加速很快，
0: 对，一放开油门车就会动能回收，就感觉跟踩刹车一样，就那种感觉会让车考生不适，所以他就提了一个比较暖心的一个建议啊，是这样的。
1: 好嘞，谢谢。
0: 刚才我们说珊珊可能会有新的发现，这会儿来了，珊珊。
2: 主持人下午好，这一会儿带着大家盘点一下目前车流量比较大的几个路段。首先是城北主干道在石油医院的周边，由北向南这个方向整体的车流是比较的密集的，还有乌昌大道从迎宾路西四巷的路口往地窝铺立交桥方向的全线车流量也是持续的处于高位，还有地窝铺立交桥东侧就一些衔接的路段，现在来看的话整体排队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包括迎宾路依旧是往市区方向走，现在有一定的排队车辆，以及克拉玛依路高架就是河滩北路的辅路往东走，五星北路现在全线你向由西向东的方向整体的通行压力比较大，车流比较密集，反方向基本上也是有一定的缓行的车辆，还有五星北路从克拉玛依路高架的交叉口往北走，像帕米尔街以及靠近五星北路的部分路段，这个通行效率也是受到了一些的影响。北向南呢，通行压力主要是集河滩快速路北向南主要的通行压力是集中在华滨实验中学的附近，一直延伸到苏州东街还有北一环路交叉口这一段，整体车辆行驶的速度还是偏缓慢的，通行的效率不太高。另外河滩快速南向北主要的通行压力是在广汇立交桥的位置延伸到红山公园的附近，还有西大桥的桥底下，这个位置都是车流比较密集，尤其是在红山公园周边的这个路段，能够明显的看到后方的排队车辆还是比较的多的，也希望途经以上路段的车友朋友们能够减速慢行，耐心等待一下吧。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5: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6: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9: 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

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江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0: 欢迎您接着来听949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于
0: 树
1: 叶
0: 组合。本节目由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
1: 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0: 这会儿呢快到晚上八点了，您走到哪儿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继续传递到949的微信平台吧。
1: 来看看这位朋友奋山，他说到的是榆树叶，晚上好，东外环到北外环河滩路出口在排队呢。
0: 嗯，
1: 春晖巷这儿到南湖北路车流量也很大。
0: 嗯，橙子很甜说万盛大街西向东刚下连霍高速最右边车道有一辆车打着双闪，也并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估计是单车故障，提示大家注意避让。然后说到万盛大街西向东骑马山隧道这一块现在是一路畅通的。
1: 嗯，还有冷战他说到的是现在龙胜街东向西桥底下车流量比较大，
0: 嗯，
1: 红绿灯需要三次才能够通过，大家不要随意的变更车道，有序通行。
0: 峰值状态下三次呢属于正常情况了啊，就是最堵的时候啊，正常啊。
1: 来看看这位说玉清路至北站西路北向南的方向一路畅通。
0: 贾鹏说机场快速路的北向南进市区方向车流量大，依旧拥堵当中啊。
1: 看看扁桃体他说特别的开心，因为马上一家人就要团聚了，
0: 嗯，
1: 他爱人也要从库尔勒回来了。
0: 哦，
1: 今天呢在车里听节目很开心，感觉今天超级开心，因为早晨还剥了一个完整的鸡蛋壳。
0: 哦
1: 哦，
0: 发来了照片，看到了。
1: 哦，
0: 是，所以这个再加上这个马上要团圆了嘛，
1: 嗯，
0: 哎，心情特别美好。
1: 你这个美甲也挺好看的。
0: 哦呦，关注的点就是不一样啊。行呢。雨辰说啊，小叶，我存你那儿的天青王，你再不拿出来就过期了。你放心啊，这个越好的酒啊，放的时间越长，它越那个什么。沉香显著是吧？
1: 对，
0: 优雅搭配，
1: 自斟自饮，
0: 哎，
1: 礼赠宴请，
0: 所以
1: 都可以，
0: 不在于这个，你知道，放的时间越久越好啊。
1: 嗯，来看看路飞说到的是西山隧道这儿，西山高架东向西，过了西山隧道就好了。
0: 嗯，还有哪儿的流量比较大呢？大家来继续传递一下。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榜单第一位是会展中街。东西双向流量都比较大，这段呢需要20分钟的通行时间啊。
1: 嗯，还有就是说经开区赛里木湖路和纬一路的江汇十字路口处红绿灯故障了。
0: 嗯，说到赛里木湖路就想到了赛里木湖是吧，这是假期可能很多朋友要出去自驾游啊。于婷有没有自驾游的计划呢？
1: 嗯，这个假期没有，因为我有班。
0: 啊，有班。
1: 对，有班。
0: 哦，
1: 有班。
0: 行，辛苦了啊。
1: 哦，你没有班。
0: 我没有班。
1: 看来你是要去赛里木湖啊。
0: 没有没有，
1: 这是自驾，有自驾的计划。
0: 我想到骑台去呢。
1: 哦，那你
0: 我替你去一趟。
1: 行，那你去骑台的话一定要去那个黄面烤肉吃一下。
0: 嗯，还有啥？
1: 洋鱼鱼鱼吃一下。
0: 嗯，过油肉吃一下，
1: 大盘鸡过油肉。
0: 嗯，
1: 豆腐汤喝一下，糖洋芋吃一下。
0: 糖洋芋吃一下。
1: 嗯，
0: 行，那我都拿小本本记下来了啊。
1: 对对对。
0: 嗯，要不要给你带点啥？
1: 哎呀，你把那个大花馍给我带一个吧。
0: 大花馍是啥？
1: 就那个蒸饼。
0: 蒸饼。
1: 嗯。
0: 哦，没吃过。
1: 大馒头。
0: 嗯。哦，说的
1: 想想都好吃。
0: 哦，好，又到这个点了啊，到饭点了，把人说饿了。
1: 嗯，还有什么？你到时候记得跟我们秀一下。
0: 嗯，秀一下啊。行呢，我替你问候一下七台的朋友们啊。
1: 嗯。哎呀，说到外出游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吧。外出要看天嘛。
0: 嗯，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乌鲁木齐的天气是晴天，11度到25度。
0: 昌吉晴好的天气，10度到27度。
1: 石河子晴，12度到28度。
0: 奎屯晴，10度到28度。
1: 克拉玛依晴，13度到27度。
0: 伯乐晴，12度到28度。
1: 伊宁晴12度到30度，
0: 塔城晴7度到27度，
1: 阿勒泰多云转晴5度到22度，
0: 哈密多云10度到26度，
1: 吐鲁番晴18度到32度，
0: 库尔勒晴16度到29度，
1: 阿克苏多云16度到29度，
0: 阿图什多云15度到24度，
1: 喀什小雨转多云14度到24度，
0: 和田小雨16度到24度，
1: 乌鲁木齐晴11度到25度。
2: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3: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4: 一路同行。
5: 笑一笑好温柔， Sunshine Disco。
0: 最近呢，为配合乌鲁木齐市和田二街整体提升改造工程，进一步优化交通秩序，该街道与齐台路的交叉口东侧的斑马线已经正式迁移至了路口西侧。目前呢，新斑马线也投入使用了，并配套完善了交通信号灯和无障碍设施。这迁至西侧的新斑马线也具有多项优势，该侧车道数量较少，通行条件更优，也安装了人行信号灯，重新施化了斑马线，并完成了无障碍硬化设施的改造。要提示大家呢，行人过街方式的改变要按照新斑马线和信号灯的指示通行了。对于机动车驾驶员而言，路口整体的通行影响不大，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东向西行驶路口的直行车辆在途经斑马线前务必要注意观察行人，如遇行人通行呢，必须要停车让行，确保安全之后才可以通行啊。
1: 嗯，19:54了，我们来选出今天节目当中获得一粒王九天青王的两位朋友，再来一人选一个啊。
0: 行的行的。

0: 来，我这边已经出来了，你出来了吗？
1: 我
0: 还在选啊。
1: 对，哎，我也选出来了。
0: 选出来了啊、嗯、好，那我们来公布一下。
1: 我选这位叫阿亮的朋友。
0: 阿亮啊、
1: 嗯、
0: 哎呦，这老朋友。
1: 阿亮，
0: 嗯，
1: 是吧，老朋友了，恭喜你。
0: 我这边呢是一位，应该是一位新朋友啊，叫 Timo 啊， TIAMO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他是给我们提供了即时路况，说有这个交通事故故障车，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提示。另外呢也有参与节目互动啊。
1: 嗯， 嗯，恭喜二位，发来姓名和联系方式。
0: 江丽说，哎呀，我刚打开收音机上车，你们俩就要走了吗？
1: 还有五分钟呢。
0: 还有五分钟、
1: 嗯、
0: 明天早点来啊。
1: 他说走小叶八里坤转一圈。
0: 哦呦，吃一个风肉盖饼子，
1: 羊肉焖饼嘛。
0: 嗯，有机会一定啊。
1: 你到奇台也可以吃上呢。
0: 也有呢。
1: 嗯，
0: 行，那我到奇台吃一下啊。
1: 嗯，
0: 奇台哪一家呢？你推荐一下呀。
1: 哎呀，
0: 都好吃。
1: 哪一家？对，都好吃。
0: 嗯，不挑。
1: 搜一下，
0: 搜一下啊。
1: 嗯，土耳红江说，清风路接乘客到机场30出发，53就到西外环，还可以呢。
0: 嗯，很快了啊。
1: 嗯，
0: 还有这位朋友啊，马，他说东二环北向南到龙

0: 龙城街是吧？
1: 嗯，
0: 立交车流量适中，还想问问这位朋友说，想问一下乌鲁木齐有可以露营的地方，不要山里面，可以扎几天的？
1: 哦，
0: 你要扎几天呢？还不在山里，你要在哪儿扎呀？
1: 来看一下，陈说到的是紫阳湖中路和茅山巷的这个十字路口有交通事故发生，大家注意安全。
0: 咱们这朝西走的朋友注意遮阳板使用啊，夕阳确实比较刺眼，我们从这个视频直播画面当中来看呢，确实是这样啊，注意安全。
1: 王启说到说在古墓地路和龙河路这儿都是畅通的。强博说于婷啊，小叶都不请你吃花卷鸡、嗯、还会给你带大花馍吗？
0: 哎，话不能这么说啊，
1: 现实让我看清一点、哦、是吧，
0: 不是不是不是，花卷鸡不带，万一带这个呢，是不是啊？我就喜欢那样子挑战有难度的美食。
1: 哦，
0: 你看我从那个奇台带过来也有一百多公里吧，
1: 260。
0: 哎呦，记得这么清楚啊。
1: 那不是，那不然呢？
0: 你看26公里的花卷鸡不带过来，260公里的黄面烤肉给你带过来，行不行？
1: 哦，我们用事实说话，期待吧。哦，节后见呢、
0: 哎。行的，行的。
2: 上车最近九号，于群、小叶、于十一二，晚上好。
0: 晚上好。
2: 东站路现在由北向南，在喀什东路路口这儿车流量大排队长。
0: 嗯，看着钢蛋心情也不错啊，今天啊。
1: 嗯。
2: 上车就新手不久，上车就要暴露炕。我吃了是不是太早了呀？我还在路上值呢。
0: 嗯。
2: 中山隧道，啊，人行小东不足多。
0: 嗯。萧毅说：“京新高速西向东上沙河桥底下，进米东区永顺街路口有点堵啊，堵了200米左右啊。”
1: 来听一下昨日。
3: 主持人你们好，主持人你们好，
0: 你好。
3: 刚才走到西外环，这个客西路往这个九家湾之间，横风特别大，
0: 嗯，
3: 车都猛了一下，闪了一下，请过往司机开车注意安全，开车注意安全，
0: 稳驾慢行。
3: 太大了，刚才一股横风。
0: 横风啊，小猫说呢，这个这哪条路啊？雁北路西向东一路畅通啊。
1: 来听一下这位。
4: 主持人您好，机场高速北向南方向车流扎堆，路况比较拥堵，大伙行车别急，我们慢慢开就好了。
0: 哎呀，他的声音好像豆包的声音啊，哎、
1: 对 ，AI 声
0: AI 的声音啊。
1: 小姐姐，
0: 你敢不敢再发一条过来？
1: 你可不可以不连接蓝牙？
0: 嗯，特别像那个豆包的声音。
1: 对，让我们好好听一下。
0: 嗯，还挺好听的啊。
1: 嗯，向往说下班了，下班了。

0: 还有朋友说呢，外面有刮大风的情况，提示大家这个不要车窗抛物，尤其是不要扔烟头啊，很容易点燃，要注意这个消防用火安全啊。
1: 感谢大家伙儿的收听，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九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九天青王冠名播出。
0: 本节目还是由博士伦润杰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稍后的时间是由杭志和丹阳带来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二个小时。
0: 嗯，我们继续报路况了，明天见，
1: 拜拜。
2: 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
3: 晚上八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6: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5: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杭志。
1: 各位晚上好呀，我是丹阳，
7: 我们是杨之玉组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现在在哪里呢？抓紧时间开始给我们传递路况了。
1: 新的一周啊，大家只需要努力2天啊。
7: 对，
1: 因为即将我们将会迎来5天假期了。
7: 哎呀，
1: 所以本周这个日子呀，
7: 最幸福的，
1: 就是属于那种特别盼望、盼望着、盼望着、
7: 周啊，只工作2天，休息5天的，
1: 就是你有没有
7: 终于实现了一种
1: 就是
7: 放假的感觉？
1: 是休五上二。
7: 对，
1: 就我们俩说到这儿，是不是又有点心虚？领导在这会儿正好在听我们节目不？其实听到就听到了，
7: 其实说句实在话，我们在大假期间呢也会来值班的，是不是 啊？
1: 而且今天韩老师啊拿着大假的节目排班表
7: 啊，
1: 给我们每个人提醒啊，说每个人都得在节目之前提前半个小时到，然后呢每一个字儿不是每一首歌都要写到稿子上，然后呢
7: 对对对对
1: 他要审核通过了之后我们才能播。我们说这工作量好像还挺大的。
7: 哎呀，折腾了半个月的这个
1: 这不是你安排了很多的工作吗？
7: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假期实际上大家出门在路上的时候，949一直都在大家身边呢。
7: 也希望各位朋友啊能够把最新的路况信息呢赶紧传到949的直播间来。
1: 这就回来了，这就从假期生活回到正常工作日了啊。
7: 今天的这个感觉有没有一点周末的感觉啊？
1: 太有了，
7: 小周末啊，
1: 小周末。
7: 不知道这个路上堵不堵呢？那么此时此刻在交警指挥中心的是珊珊。
1: 珊珊，
7: 哎，珊珊你好。
8: 杨志宇组合晚上好。
7: 就
8: 是感觉这一会儿就是已经有点像周五的情况了。来关注一下
1: 小周末吧，哈，把它当周四过哈，周五有点早。
8: 行，
1: 好，
8: 这会儿看到克拉玛依路高架是整体拥堵的位置是华林市场立交桥往东，它一直到五星北路，就是由西向东的主路，现在是整体的通行压力比较大，这个车流是非常集中的，包括因为高架上的一些车道的压力，像高架沿线的一些地面道路，像新民路以及西红东路这种衔接的路段也是相对应的受到了一点影响，所以整体的通行效率也是有所下降的。另外也来关注到河滩快速路，目前南向北主要的交通通行压力是集中在人民路立交桥一直到老华林这一段，但是其实各位朋友们往前走就会发现整体的这个通行速度会要快很多了。反方向呢，就是北向南主要的压力是集中在喀什东路立交桥以及华滨实验中学附近，一直延伸到苏州路立交桥的位置，这儿呢也是走走停停的，整体的通行效率比较低。最后也来关注一下机场快速路，现在机场快速北向南就是进市区的方向，整体的流量是非常大的，因为之前呢是有事故的影响，所以目前看到从大地卧铺立交桥开始就已经开始缓行了，这个持续的缓行距离差不多也是有个几公里的样子，包括在四道岔的位置，这个整体通行的效率也都不高，还有西山高架的入口，包括西外环就是下火车南站的这个路口， 基本上这个车辆停在这儿是需要等待一段时间的，有一定的排队的积压的车辆，但是整体也是比较有序通行的状态当中。而且今天晚上这个今天下午这个风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
8: 提示一下，提示一下各位车友朋友们，今天是一定得把这个方向盘给握紧了。
1: 黄老师，这声疑问啊，真的可以充分的体会到，他今天在办公室应该是待了一天。
7: 我今天
1: 外面的风你知道有多大吗？
7: 不知道窗外发生什么。好，
1: 两耳不闻窗外。
7: 珊珊，那我们先到这里，
1: 一心只扑在节目上哈。好，
7: 再
1: 见。珊珊其实帮我们整个盘点了今天周一的晚高峰，其实有很多路段啊。然后呢，现在已经开始了交通的一个最高峰值状态了。现在的客南高架啊，依然是东西方向啊，都是以下南湖路的出口为节点。整个西向东的方向啊，从河滩呢下南湖路，再到六道湾的方向，目前西向东堵车。东向西的方向呢，节点其实从温泉路高架，过来以后，它其实还是上到那个客南高架上了。
7: 它基本上呢，就是客南高架到河滩路，
1: 到河滩路，
7: 哎，
1: 过了南湖，过了河滩，
7: 对、
1: 啊、对，
7: 河滩路都是堵的啊。其实今天河滩也是非常堵，从南向北的方向啊，一直从珠江路立交桥开始，车流量就非常大了。对，然后广汇桥的盘桥匝道呢，现在车流量啊也是非常大。那到人民路立交开始呢，一直到西大桥，到这个华林立交。这块啊现在车辆是很大，
1: 而且尤其是在上下盘桥这儿，
7: 对，
1: 很堵很堵。
7: 还有呢，就是新一路立交

0: 立交辅道到袁凯第一城的位置基本上都堵满了。苏州路立交呢，由南向北的方向桥下也有排队的情况。那这是由南向北，由北向南啊，还是从城北大道一直到喀什路的立交桥，还有河南路到苏州路立交之间呢，车辆比较大，
1: 也都是在上下盘桥，尤其会形成一个交通的节点啊。
0: 对，
1: 过了苏州路立交桥，再到河南新路立交桥方向，其实流量也比较大。也大呢、
0: 啊、也大呢、
1: 嗯、
0: 但是也基本上保持畅通。
1: 畅通吗？
0: 有一点点，有一点点车流量大吧。
1: 哎，但是呢今天啊，其实那个柯南高架、啊不是柯南高架，西山高架，
0: 嗯，
1: 西山高架你有没有看到，其实那个西外环啊，由北向南的方向、
0: 嗯、
1: 从九家湾开始，在和那个柯南高架以及西外环高架的北向南的方向都还是流量比较大的、
0: 嗯、
1: 比往常的晚高峰好像要更堵一些啊。
0: 是的、
1: 嗯、
0: 而且呢从雅山隧道出来到骑马山路口、
1: 哦、
0: 一直呢进西山高架啊，现在整个车辆呢都是排满的啊，堵车的状态。
1: 市区道路啊，我们重点来看一下十二中啊，在苍王沟中路和雅山中路的十二中这个大 X 型路段啊，
0: 对对对，
1: 目前呢已经完全形成了啊。
0: 堵点儿，堵点儿啊。
1: 对，南北方向，
0: 嗯，
1: 现在呢这个交通压力都比较大。嗯，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呢把路况信息跟大家一起分享了一下。
1: 啊，
0: 您现在在哪里也可以给我们继续传来路况，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都说些什么呢。
1: 日落呢说了是河滩路啊，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他是看到了一辆白色的车辆啊，说刹车灯不亮，他要首先来提醒一下啊，他看到这辆车牌号呢是新 AVK156。他说那个你提醒一下啊、
0: 嗯、
1: 你赶紧把刹车灯修一下咧。
0: 嗯
1: 啊，要不我跟在你后方的时候不知道你走还是停啊。
0: 是的是的啊、
1: 嗯、
0: 非常危险。来看李国华呢先来打了个卡。同时啊有一位听众朋友刚才就问呢，他说哎你们那个自驾游的路书能不能再发一下。
1: 可以。
0: 你呢发送数字8到微信平台，就会跳出一张海报，然后长按二维码呢直接进入我们的路书了啊，了解一下相关信息。
1: 今天多少号了呀？
0: 今天是25号，明天26号，
1: 那不是27号就要出发了吗？
0: 对，是的，我们现在还有微许的名额，不多了，
1: 还有微许、啊，
0: 对、
1: 哎、呀，那真的是虚位了，
0: 这叫对抢紧急报，
1: 对
0: 抢先报，哎，不是叫抢先报，叫什么？
1: 啊、
0: 嗯，
1: 抢位，
0: 对对对，关门前的报啊，
1: 卡位。
0: 对，卡位啊，大家能想报还有
1: 就你报完之后门就关上了，就这意思。
0: 对对，嗯
1: 嗯，
0: 群众来了啊，他说呢，杭志今天用一天把大家的班都安排好了，然后
1: 工作也都安排好了，这样他就可以
0: 踏踏实实的去自驾游了啊。
1: 你咋把他的心里话都说出来了？嗯、他就是这么想的，对，他有一种那种时不我待的那种精神。
0: 然后大家都用怨毒的眼神望着我，对吗？
1: 他到了晚上6:30快7点的时候，转头看了我一声，看了我一下，说：“大杨，我同事在忙五件事儿。”然后我就把头转过去了，
0: 不理我了。
1: 我就怕他的第六件事找到我，我就赶紧把头转过去了。
0: 不会找你的，
1: 我就很害怕。我也快那个到了该上节目调整状态的时候，你又给我安排了一件什么事？
0: 不会不会的，不会。石火山隧道现在堵堵堵10分钟了，没通过。哎，来看一下小马哥说什么。
1: 你把他先推出去。
2: 王志，丹阳，下午好。
1: 下午好。
2: 刚才有行人在横穿。河滩路在西公龙桥下，交警开着警车已经赶到现场了。
0: 哦哦，对，河滩路不能横穿啊，太危险了，是不是啊？好，来看子。
2: 96696，机场高速由北向南，小地大地方不过来这有个救护车。
0: 大
2: 家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现在堵了，坐不去。
0: 那就是这个
1: 进市区的方向，进市区的方向。嗯，
0: 看到救护车，咱都得让，是不是？咱都得让出点通道啊！
1: 是是是。嗯、
0: 张健来了。
1: 嗯
0: 嗯，
1: 张健说：“我也报道一下啊。”
0: 好，
1: 东向西的方向在柯南高架啊，军总的桥面上，目前车多缓行。
0: 缓行
1: 啊！
0: 小凡同学呢，依然是在家啊，从他们家窗户外面呢，看到了东外环。包括红山路和陕西大厦这一块啊，现在桥面上呢是双向畅通的，南向北的方向红山出口这儿呢稍微的缓行。
1: 嗯，
0: 哎呦，报的真好啊！
1: 畅阳呢也说有两辆车都没有刹车灯，我把他们拍下来了啊，
0: 哈哈哈，
1: 停在他们后面呢，有点提心吊胆的。你既然拍下来了，我们就能大声的念出他们的车牌号啊，
0: 念一下
1: 新
0: A C 37S9。
1: 对了，
0: 哎呀，然后这反应有点慢呢。
1: 新 A97X58。
0: 哎呀，真是的，刹车灯修一下嘛，那么简单的事情啊。
1: 对，我着急就关掉了，不知道它是几个刹车灯都没亮。三个都没亮，
0: 对对对，
1: 是怎么回事啊？
0: 向来袁浅说，
1: 请叫我上上，为什么呢？他说别人休息的时候，我都在上班，没事，总有你下班的时候。不着急啊，要不申请一下调休呗？
0: 工种不一样嘛，
1: 不能总上嘛，对不对？其实总上班也会有一段时间，领导会安排适当的调休的嘛，
0: 是是，
1: 对吧？
0: 望北说，我们单位怎么没有通知放假呢？
1: 你大声问一下领导。
0: 你们单位是不是服务行业？你要搞清楚啊！你服务行业啊，在节假日正是挣钱的时候啊，真是生意最好的时候，怎么可能给你放假呢？
1: 你刚说服务行业的时候，我正准备说，就像我们949交通广播一样，有服务行业。然后你说了后半句，我就不敢说。
0: 我说的是那种三产行业啊，三产行业
1: 就是做服装生意啊什么？
0: 就是
1: 做餐饮服务，
0: 对，景区啊、旅游啊、商场呀。啊，是不是啊？
1: 那我们
0: 餐饮啊，
1: 我们属于
0: 行政事业单位。你再不要，你跟这个不然啊。
1: 如是说，我就是不爱晚高峰。行，不爱就不爱呗。
0: 对，
1: 啊，
0: 其实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你本来啊是应该。
1: 如是说，我就是不爱晚高峰。行，不爱就不爱呗。
0: 对，
1: 啊，
0: 其实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你本来啊是应该不爱的，但是因为有我们，所以你就爱了。
1: 对，
0: 你怎么那么不解这个丹阳老师的啊这个意思呢？
1: 自意是吧？
0: 对，就是，
1: 对，就是你可能不会那个爱那个真实的堵车的晚高峰，
0: 对，
1: 但是你一定会爱，对，有晚间开心路的通，有丹阳航志的晚高峰。
0: 你对，要有点情商啊，
1: 对，
0: 不要这么直愣愣的啊。
1: 你意思你要理解出它多面性。
0: 对，好，安生来了，他说什么呢？
1: 949河北路下桥方向啊，目前缓慢通行。
0: 缓慢通行，
1: 哎，河北路下桥方向就是下河滩呗，你得说清楚。
0: 我们来看这位听众朋友呢，他好像在反映一个问题啊，他说呢，他就在西红路那个掉头的位置啊，然后这个地方啊，每次呢红灯的时候，我前头和后头都会有人疯狂的按喇叭，说这个地方看不到红绿灯。哎呀，这个情况呢，我们确实也去反映一下啊，具体的情况。
1: 因为掉头通道啊，它其实都有多种就是可能性。
0: 对 对, 对，
1: 它有的掉头通道它需要看那个红绿灯的那个灯控，有的如果是在虚线的情况之下。设置了一个掉头通道，它就不需要看红绿灯灯控。
0: 对，所以说，这个叫子神经，
1: 你得结合着来看。
0: 别人给你按喇叭，就证明你在这儿停车了。你在这儿呢，
1: 应该
0: 是
1: 可以掉头的。
0: 对，它掉头车辆，它不用等红绿灯，人家就告诉你，结果你还在那傻等。
1: 不，这得分情况，黄老师。确实有一些，确实有一些地方它是要看的。
0: 要看的。
1: 对对对。
0: 对，所以这个他说的这个地方啊，就是西红
1: 路
0: 桥下那个掉头，你不用，你就直接进去，从他那个弯道里头啊绕进去。咱们重要的是看对向车道的一些车流的这个红绿灯的情况啊。
1: 对对对，对向车道你得先让直行车辆，在保证那个对向直行安全的情况之下。然后有些车辆是可以不用看灯控的。
0: 其实我这两天啊也特别想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家门前的那个红绿灯，
1: 就是
0: 那个红绿灯，
1: 那个红绿灯，
0: 对，四道，不是四道岔，就是我们那个小路口，
1: 已经拐到那个小路口上了。
0: 在大白山街的那个和西流湖，对对对，西流湖路那个路口，它前面那个红灯呢，它没有按导向红绿灯，它是一个筒。就是一个圆形的一个灯啊，在它红灯的时候呢，好像我们那条车道的路口啊，就正对着那个红灯，所以好多车停到那儿不走。其实那个地方呢
1: 是可以左拐，是可以拐的。
0: 它那个灯空呢是给那个车道，就是 Y 字形的那个车道看的，
1: 对，左侧车道走的，
0: 对，它不是给我们，
1: 不是给你的右侧车道走的。
0: 经常呢就堵一溜车，因为那个路特别窄啊，所以我们大家就绕着它走。
1: 其实乌鲁木齐有一些这样的道路呢，
0: 对，
1: 就包括你在中泉路的，从那个天然区交警大队出来了之后，它有一个左转可以往一条路走，右转可以走那个半截巷的一条道路，
0: 对，
1: 它其实右转它就不用看那个。灯控信号灯，
0: 所以像这样的地方啊，这个灯呢不应该用那种普通的红绿灯，应该用导向式的。
1: 分的，右侧它就比如说黄闪，它就可以直接走。
0: 对对对对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梦来了啊，也是祸过天晴王九的。
1: 他说：“河南东路啊，现在游戏。”

0: 目前呢，这个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大，行驶速度是比较慢的，快到赛博特那个路段的主路辅道目前都是非常堵车的。平湖秋月说，
1: 949， 你们自驾游是去哪儿自驾游啊？我怎么都不知道呢。我只能说你这个反射弧，你可能是个慢性。讲讲讲讲，我来介绍一下，不知道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都听一听啊。古尔邦节，也就是5月27号呢，杭志将带着大家呢去自驾游。我们呢是5月27号出发，然后5月30号回来。949的主持人杭志呢，带着大家呢感受吉姆萨尔北庭故城千年历史，游江布拉克景区，品穆磊农家土席，晚上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然后呢，同时带大家去穆磊的鸣沙山和胡杨林，同时还要去鄯善县的库姆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那么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发送数字8，或者点击自驾游的按钮，哎，然后跳出一张海报啊，大家呢直接啊，在这个海报上呢长按二维码之后呢，就进入路书了，你可以看详情。如果想报名呢，直接在路书的最下方一个红色的按钮，点击链接就进入到了冰青旅的报名链接，交费报名成功就算是报名成功了。
0: 对，大家真的得抓紧时间了啊！
1: 对对对，
0: 如果你再犹豫，
1: 27号
0: 一大早他们就出发了，所以只能给你明天、今天一晚上。
1: 对。
0: 明天早上的一个犹豫时间，没有多久了。
1: 我现在最想去的是哪儿，你知道吗？
0: 你最想去的是哪儿？
1: 月亮地村，
0: 因为美食。
1: 对，然后呢，月亮地村民农家啊会做那种特别好吃的饭嘛。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在穆磊县呢要吃羊肉焖饼子、鲫鱼玉子、糖羊月、过油肉，就是各种。所有的咱们新疆特有的美食啊，我们全部都尝一下啊。
0: 韩老师，你说到这儿，我都觉得你对此趟旅行，
1: 嗯，
0: 真的是啊，就是对于美食的向往已经到达了一个顶峰，
1: 一个极致，
0: 对，极致，对，释放，
1: 就差点就要爆发，啊，
0: 对，
1: 就期待，期待，就期待。
0: 你就是脱缰的，我觉得拴不住
1: 你，那个缰绳绷的已经快拴不住了啊。好的，李国华来了啊，他说呢，南湖西路西向东的方向在南湖南路这里啊，现在有堵车的情况。
0: 另外呢，西宁西街啊，北向南的方向，在红山路这儿啊，目前有一些拥堵。
1: 拥堵，来看 Z 来了，他说呢，华瑞街快到新疆大学博大校区的那个叫集贤门路上的
0: 集贤门路，
1: 集贤门路是不是啊？
0: 有一个集贤门路吗？
1: 哦，对，
0: 说减速带的颜色
1: 啊，
0: 和地面的颜色很
1: 相
0: 似，相
1: 似啊，
0: 减速带的颜色
1: 就是颜色已经看不清了，需要再那个什么刷一下。
0: 减速带还有颜色跟地面的颜色，
1: 哦，
0: 你是怎么理解的？
1: 按理说减速带它上面呢应该是有
0: 那种
1: 黄颜色
0: 的。对啊，你说的是
1: 不是？他说的是减速带，
0: 减速带，哦，就是那样凸起来的那种。
1: 对对，应该有黄有黑这样的明晰的。
0: 他就觉得那个颜色跟地面就混成那种灰色。
1: 时间太长了嘛，
0: 哦，那有点
1: 磨的，
0: 就是大家没有办法提前减速。
1: 对，
0: 可能颠过去了之后发现，哇，真的有点担心自己的避震器哈。
1: 是的，是的，
0: 哦，
1: 啊，
0: 这样。
1: 玫瑰呢，他说，杨志玉晚上好，华光街西向东啊，现在车流量很大了。然后下面说什么？
0: 航班志向老师明天就，后天就要自驾游去了。你说了两个老师是吧？一个叫航班，一个叫志向。
1: 一帆风顺是吧？好，原扬帆起航。
0: 咋了？你去划船去了？
1: 去吃羊肉焖饼子去啦！
0: 天哪，何老师这耗着一口响成啥了？
1: 哎呀，都响成啥了？
0: 哎呀，
1: 好的，来。
0: 温柔说了，龙胜街现在东向西的方向啊，堵得很厉害。
1: 对
0: 对对，但是我们这个假期不放假
1: 哦哦，
0: 哎，让我们同情你两秒钟，只能同情两秒钟
1: 啊！来来来，我们看一下啊，现在信息特别的多，
0: 刷新一下啊！
1: 对，各位听众朋友呢，都在发，来
0: 给刚道说一声啊，他刚让我捞他，但是刚才他上一条语音信息，还没有被那个点击播出，
1: 对对对啊，稍微等一下，
0: 你要不再来一条消息 啊？
1: 石火山隧道呢，北向南的方向现在有一点堵
0: 啊。对，他说那个减速带啊有点高，
1: 高，
0: 他减速带的颜色其实是正常的，但是就是有点过高了，就是有些车辆就觉得，
1: 就是说新疆大学博大校区的南门的位置是不是啊？你那减速带太高了，万一把人家的底盘给蹭上怎么办？对不对？
0: 估计他可能非

0: 上去有警示作用，
1: 而
0: 就得让大家慢一点。嗯，
1: 对，而且不仅如此啊，对那个避震器也有一定的损伤，
0: 嗯，
1: 是吧？啊，
0: 我天天经过的那个准噶尔路，在那个、新的口腔医院的门口的那个减速带，好高啊！它就是为了提醒让大家一定要
1: 慢
0: 一
1: 点，
0: 慢
1: 一点，
0: 因为前方那一段道路 啊，它有点地面过于不平了，
1: 明白了，
0: 起伏太大，所以它要提醒大家慢
1: 一
0: 点。它
1: 也是一个好心，
0: 嗯，
1: 好，来看一下，珊珊来了啊，珊珊。
2: 杨志宇组合下午好。这一会儿呢刚好是看到了有一起事故，就在河南路立交桥桥下南向北，刚好它是在汇入口这儿，在辅道的最右侧车道，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但这起事故呢看上去不是特别的严重，但是它对后方车辆的通行压力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第一个是刚好影响到了后方河滩辅路上的正常通行，第二个它刚好是在就是右拐要汇入到辅道的这个车辆，它刚刚好卡在这个汇入口的位置。
0: 嗯，
2: 但是朋友们只要往前走，就是走到华滨实验中学的门前到这儿，不管是辅道还是主道，通行压力都是比较正常的，都能够持续不断的往前一直走，行进的速度也还可以。另外呢，依旧是在河滩快速路当中，就是从河滩汇入到广汇立交桥盘桥的这个位置，车流量非常的大，后方这个排队车辆延伸的很长了，所以如果大家要到这个位置的话，一定是要提前的变更车道，如果是到了跟前，这个车辆压力比较大，可能不一定能变进去，而且尤其是汇入主路的时候得仔细的观察一下后方的车辆。另外呢，看到今天的市区道路当中，在会展片区、会展中街、会展大道还有红光山的部分路段流量也是非常大的，一方面是受到了这个河滩路、河南路立交桥压力的影响，另一方面是这个红绿灯的影响，会展中街从半个小时之前就是持续的流量比较大，尤其是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北门这个位置排队等待的车辆比较的多。最后呢是看到天山区附近的一些城市道路，第一个是团结路的东西双向，道路通行的压力比较大，另外还有跃进街的东西双向压力也是持续的在增加，还有像延安路、胜利路的这个交汇处往前走到大巴扎就这一小节有一点点的持续的排队缓行，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就可以。
1: 好的，好的，再见啊！哎，你看我们的镜头啊，视频镜头呢，现在已经怼到了和田二街
0: 和其他路那个路口。
1: 哦呦，这个人山人海啊，满满当当。
0: 你看到的是人山人海吗，郝老师？我觉得你看到的全都是上面的那个烤肉烟雾缭绕，就是闻着就是那种烟火的味道。
1: 我觉得满满的人间烟火啊！哇，人太多了。
0: 哎呦，我看到、那个、
1: 然后整个那个空气啊，都已经被烟雾弥漫的。遮盖起来了、
0: 嗯、我看到那个路口有一大车的那个就是托克逊的、啊、对，大小白杏、就是那种黄黄的颜色，
1: 馋死人了，胃都要消化掉了。
0: 没事没事，大家多说一些吃的好不好，让郝老师那个
1: 馋一馋，
0: 对，画饼充饥哈。嗯，
1: 张健来了啊，他说呢，西山高架104团的桥下道路啊，东向西的方向呢，一直到四道岔都是正常通行的。哎，钢蛋来，哎，可以捞一下了，是吧？
0: 哎，终于
1: 听一下啊。
3: 张秋吉听酒酒啊，丹阳杭志杨志玉，晚上好。
0: 晚上好。
3: 第一站路由北上南，在喀什东路路口这儿，我二十分钟前路过这儿，车流量大排地方，现在车流量还大还排地方，哦吼。
1: 东站、
3: 啊。丹阳杭志四站又叫不叫你，带不带你，哦吼，真事儿。
0: 他向来都是这样啊。而且我也向来不去啊。
1: 那个
0: 钢蛋儿，他叫钢蛋儿。
1: 我到江布拉克呢，一定会给你带上一朵江布拉克的小花送给你，好不好？
0: 拿回来得念头大脑的吧？
1: 作为礼物啊。
0: 哎、你确定啊？
1: 耶、yeah, 嗯，来看袁哥来了。
4: 哎，杭志，你说的完了。
1: 哦、
4: 哎呀，哈拉子就下来了。
1: 真正的啊。嗯，你知道那个羊肉面焖饼子，我那次给大家讲过怎么做的吗？
0: 知道呢。
1: 嗯，对
0: 对，嗯，
1: 那个
0: 一层一层的那个薄饼，
1: 它是用那个烫面烫的，然后呢用手这样蹬开，然后呢羊肉是红烧的，红烧已经炖了好长时间，加了好多水，那个汤炖的浓浓的，然后呢还没有完全水没有吸干嘛，
0: 就是焖卷子，你知道那种汤吗？
1: 对对对啊，完了以后把它呢这样。炖开以后呢，啪铺到
0: 炖成一张薄饼，
1: 薄饼
0: 铺上去，铺到肉上。
1: 对，然后呢，这么一盖，锅盖一盖，那大概呢，也就是最多1到2分钟左右。 哎，就焖熟
0: 了。你当时告诉我说什么一层一层，我还在想，
1: 不是不是，
0: 因为我吃的就是一张。

0: 肉呢再和一和，
1: 再和一下啊、哦，
0: 对，那样的不是更入味儿吗？
1: 对
0: 啊，完全就不一样了。那个
1: 感觉跟炒饼一样了。
0: 那个、对，我
1: 它就完全泡到那个汤里了。
0: 我说为什么叫蒸饼？蒸饼？我说就是一个饼子呀，或者这就是个面呀，是不是啊？
1: 对
0: 啊。结果它就是这么蒸出来的。
1: 是是是，
0: 嗯、
1: 你 看蒸面，光蒸面其实也有很多人做法。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有些人那个蒸面呢，就喜欢把它放在那个菜上，让它那个面有点干的那种蒸面。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其实更喜欢的那种蒸面是那样，把它放在那种浓的那种汤汁上。
0: 是是，哎，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们今天节目是有奖的，我们都忘说了。
1: 哦，对，我们节目是有奖的啊、哦。
0: 我们今天各位听众朋友啊，告诉大家啊，我们有288元的伊犁王酒天青王礼盒要送给大家。丝路瑰宝天青王小批量勾兑大师甄选，沉香显著，丹阳喝了说回味悠长。
1: 李轩啊，不用我一个人喝呀，好多人，好多我们的949听众，他们都已经品尝了。
0: 那么大家
1: 不虚此言。
0: 今天呢，我们一定要给两个没拿过的，都是那个，但是暴露矿域比较好的，你看好不好？
1: 你这话说的，
0: 嗯，
1: 我们尽量送给的，这都是没有拿过的，
0: 是
1: 好不好？
0: 是的，
1: 嗯，否则的话，那个商家那边也不答应呀。
0: 那天有个听众突然在中午的节目问我呢，说：“杭志，我获天青王咋领去呢？”我说：“哎，你上面我往上翻了一下，明明值班编辑给你发了那么一大段话，领奖的方式。”
1: 哎，你们都不看的吗？
0: 对，你都不看吗？还要问我？
1: 就是获手、到拿到手里的时候就不太珍惜了，就有一种那种感觉。
0: 对，也不领，然后也。耽误好长时间，也不看那个信息。
1: 对，
0: 哎呀，我说，咋办呢？我说
1: 看到了之后要抓紧时间去领，好不好？
0: 对对对，
1: 他都有那个领奖那个时间限制的啊。哎，说到假期快到了，因为我进直播间之前有好多人告诉我说，大洋航志，你们要重点跟我们说一下，对，有很多活动。
0: 是是是，
1: 我们先给大家推荐啊，说这么近。那么美，休闲出游不必远行、这个假期到哪儿呢？可以
0: 到
1: 昌吉市
0: 啊，
1: 邂逅连灵动的黑天鹅、
0: 这个文字啊，我重新编辑一下啊，念不动，我跟你讲，
1: 什么念不动？
0: 是这样的，
1: 我都念完了。
0: 你看啊，昌吉的亭州生态绿谷，其实也就是咱们说的头屯河修复生态修复公园啊、这个地方呢，它那有一片水系。现在他们引进了黑天鹅，
1: 黑天鹅还是引进的，
0: 对，
1: 就是这里的那个生态环境就很适合天鹅的栖息，是这个意思。
0: 是的，是的，大家呢可以到这个地方啊，周边呢把这个周边可以停在沿线临时停车的车位上，或者是周边还有垂钓园的停车场，走上200米就到达湖畔了，你可以看黑天鹅曼妙的身姿哦，哦吼，哎，特别的漂亮啊。我记得黑天鹅一直在戏里边就是那个坏人的，他和白天鹅
1: 不是，你那是固有的、固有的思维方式。
0: 对，其实黑天鹅很优雅，是不是啊？也是很优雅的。大家一定要保持和
1: 天
0: 鹅的观看距离。
1: 不要想那些文艺作品，
0: 对，
1: 好不好？
0: 如果你想去的话呢，你就搜索。昌吉市头屯河生态修复公园景观平台。
1: 对，
0: 哎，你们就不能把这个搜索改短一点吗？啊，哎，真事的，我都服了。
1: 头屯河生态修复公园景观平台，大家记着啊，长就长吧，好不好？在现场呢，可以漫步园区，然后呢，
0: 对对对，
1: 可以看黑天鹅，享受惬意休闲的假日。
0: 我这还一个要推荐呢，其实也是同一条路，走这个武昌大道啊。在五一农场那个地方呢，有一个五一农场的五一新区的文体中心，你知道吧？就是咱们那个 CBA 篮球比赛也在那儿。
1: 当然知道了。
0: 对，在5月30号呢，在这里啊，将樊登要来，要举行月见未来终身成长樊登读书分享会。大家呢可以到这儿来看一下。
1: 5月30号，5月30号，五一新区文体中心，
0: 也是在古尔邦节期间嘛，樊登呢将带着成长的觉醒的这个读书分享呢和大家见面，并且给大家做相关演讲。那如何呢能够高效的利用时间，像丹阳一样高效的成长，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呢？
1: 我的成长空间看来真的还很大。
0: 对
1: 对
0: 对，
1: 我得活成像杭老师这种。不
0: ，你不别，你还是活成你那样的啊，然后
1: 我活成我这样就行、
0: 我们大家羡慕都羡慕不来的样子啊。
1: 杭老师，
0: 真的真的，
1: 对，那你殊不知道，有很多人也会羡慕杭老师的生活的样子，就是他这种开朗、 然后豁达的性格，然后爱大自然，经常组织自驾游的这种开阔的，
0: 你知道秘密在哪吗？
1: 秘密在
0: 哪呢？参加樊登读书分享会，因为在这里呢，你可以找到答案。那大家呢，也可以在九一票务网或者抖音、小红书上呢来搜索。

0: 樊登读书分享会啊，那直接购票就可以了。
1: 韩老师，一段重要的伤情吧。
0: 哎，来了来了啊，马上来了。
2: 移动网银越长，回馈越多。移动用户月月领爱奇艺、优酷、B 站、QQ 音乐等会员，流量、话费券、电影券随心选，月月抽美团、高德、天猫百元优惠券，详询10086。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晚间开心路通，我是杭志。
1: 各位晚上好呀，我是丹阳，
0: 我们是杨之玉组合。大家呢积极报路况，一会儿呢我们有天青王送给大家啊。
1: 没错，新疆伊利特提供了价值288元的伊利王酒天青王啊，今天有两盒呢啊。
0: 今天呢我一天啊都在跟冰青旅打电话，我们在对接这个自驾游的相关事宜。
1: 因为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每一趟自驾游949的自驾游的线路对他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
0: 也是非常重要的。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特别来连线一下咱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副总经理孙立燕。孙总你好。
4: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韩
4: 志老师。
1: 孙总你好。
0: 丹阳也在这里啊。那孙总啊，现在我们这个自驾游的筹备情况怎么样了，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4: 嗯，好的，我们现在整个筹备的过程还是比较有序的，然后整体也非常的顺利。我就给两位主持人和听友朋友们顺道介绍一下可以吗？
0: 好的好的。
4: 我首先觉得这一次行程东天山的行程正好是在我们过节期间，那我们整个行程的这个节奏设置的就比较舒适，它就不是非常赶路的。它每天我们预估了一下，我们每天的车程大概在200到350公里，所以这个车程对于咱们新疆车友来说就非常的友好。
0: 对，
4: 尤其是小朋友的家庭，我觉得就不用早上让小朋友那么早睡眼惺忪的就起床，我们可以让他睡个饱觉。还有就是好不容易能休息一下的这些工作的朋友们，那即便是出游也不用赶早上赶早晚上很晚才回去，这个节奏正好就是真正的是节假日出行的一个松弛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我们这个行程第一大特点就是在休息中旅游，在旅游中休息。
0: 对。
4: 第二呢，我看了我们整个行程，我觉得这次跟我们以往的自驾的线路有一个对车友的挑战，就是新疆车友的挑战啊。就是我们这颜色的转换，应该叫颜色的转换，像咱们从江布拉克的这个充满生机的绿色，然后到下一站就到了胡杨林的那种灰白色。这个季节它不是金黄色，它是显现的是灰白色。最后呢我们又到了库木塔格的这种沙漠的黄色。
0: 对，
4: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初夏的季节，我们新疆的朋友们车友们能够在这个季节体验三种不同的颜色啊，我觉得这还是一种新的感受。
0: 哎呦，孙总总结的太好了。还有呢，
4: 在第三个还是一如既往的，我觉得我们的就是杭志老师参与的这个行程，绝对不是简简单单的观光行程，它一定赋予了很多人文的。那么即便是我们新疆车友，我们对身边的这种千年古迹是不是有一定的了解，我觉得这次行程中穿插了两个特别大的点呢。对于小朋友，对于平时无暇顾及这一块的朋友或者有兴趣的，我们都可以近距离的这次去参观，一个是吉木萨尔的这个北平故城，
0: 对，
4: 还有就是咱们享誉，应该说享誉全世界的吐鲁番的蛟河故城，也是我最喜欢的故城之一啊。所以我觉得车友的行程中能有幸安排这两个故城伴随我们这些自然景观，应该从感受度上来说是非常丰富的。
0: 是的是的。那么
4: 最后说一个吃喝玩乐的

0: 对，是的，是的，
1: 他们会控制自己的，有那个山粮米子酒，
0: 对，
1: 主要是带队。
0: 对，是的，是的，他们会控制自己的，有那个山粮米子酒啊，是白酒，然后呢又到吐鲁番是葡萄酒，是不是啊？让大家都看一下这个生产工艺到底是怎么样，因为很多人呢是没有见过的，这个是不一样的啊。好，那么咱们冰青旅呢也是一家有20多年的旅游资质呢这样的五星级的五星的这个旅游单位了，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冰青旅呢，从2003年成立到今天正好2006年，2006年23年了，的确是一个比较有长一些发展历程的旅行社。我们公司呢是在本土成长起来的一家综合性的旅行社，那么这个综合就体现在我们具有出境资质、入境、有前期的赴台资质， 所以在资质方面我们是比较全面的。另外呢，公司的业务渠道遍布了全新疆，从南疆北疆到乌鲁木齐，我们的分支机构达到了50-4家。那同时这个业务渠道既有批发，就是我们有全国全疆这样内部的 B2B 端的，也有面向我们客户群体的异业群体的，所以我们这个
2: 销售渠道也是比较通畅。那从产品方面来说，我们可以给全疆的游客、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游客提供，既可以出去带大家看世界的产品，也有欢迎全世界游客来新疆的这种服务性的高品质的产品。所以在产品方面，我们也是打磨了将近20多年。综合来讲，我觉得我们是一家非常有诚信度，
0: 用心做服务的一家旅行社。太好了，好，那孙总咱们这次一定把这个项目做好，继续把咱们的品牌打起来，好不好？一定，一定，好，再见啊。好，
3: 真厉害，你看看人家做旅游的说话，
0: 对对，
3: 就是不一样，专家总结了一下我们的这一趟游，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
0: 我听郝老师说，就是吃喝，但还有玩乐都有。
3: 但是我听他说，我觉得根据路程总结的这种轻松感是吧？
0: 对，而且他还有那种就是唯美的推荐，很浪漫的那种线路。是是是，
3: 在那个几句话当中就给我们呈现了一下。
0: 对，我们来看一下啊，珊珊呢现在在指挥中心，她好像有交通事故的信息。
4: 哎，
0: 那让我们的值班编辑啊再接一下。你好，珊珊。
4: 晚上好，主持人。刚刚的实际分钟之前跟大家说，在这个河南陆地交桥桥底下南向北有一起交通事故。对，其实这个事故它刚刚移走没几分钟，又在同样的路口、同样的位置又发生了一起两车的事故。就是河南陆地交桥桥下往前10几米，10几米汇入口这儿的最右侧的车道有两车事故。而且因为这两起事故连起来的影响，目前河南路的南向北从河南陆地交桥 桥下一直往前延伸2公里左右，这个流量都是持续的处于高位当中。另外看到现在的北外环依旧是西向东蜘蛛山隧道出来到北京路的下桥口，以及继续再往前走到河滩快速的下桥口，这一节通行的压力也是持续的在增大。但其实能够看到这个地面上的通行效率其实会比桥上稍微的高一些，虽然说遇到红灯的时候可能会停一阵，但是整体的速度来说是要比在桥面上 稍微快一点的。最后看到柯南高架，目前柯南高架也是有几个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像东向西在南湖路的下桥口这个位置，包括南湖路下桥口对向车道就是西向东的汇入口，这两个位置是持续的压力比较大，尤其是西向东的汇入口，这个后方的积压的车辆非常多。但是其实也是一样的，只要过了这个汇入口往前走大约几百米，大家就能感受到通行效率有一个明显的提升了。另外也是最后还是在柯南高架
0: 就是施工安局的门前西向东往红山路出口的位置排队排了也有个1公里左右，积攒了一定的排队车辆，大家也是耐心等待一下吧。
3: 好的。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呢正在进行的是949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通第2小时的时间，我是杨志。
2: 嗨，晚上好，我是丹阳，
1: 我们是杨志毅组合。
2: 来看一下云川啊，他要提醒一下新 AT 5989、说刹车灯啊一个都不亮，
1: 哎呀，
2: 还是营运车辆啊在路上这么长时间，
1: 要修一下，
2: 要修一下，修个灯吧。嗯，
1: 这位听众朋友说，我刚上车，西山又开始堵了，说我头都要，怎么回事？你感冒了吗？头疼啊？
2: 他的意思说有点堵车
1: 啊，
2: 晚高峰的路上难免的，
1: 对，
2: 是不是？嗯，今天西山高架啊，其实整体算是正常流量，
1: 对，正常流量。
2: 啊、嗯、
1: 来看一下啊、我改名字了。他说，河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距离喀什路立交桥500米左右的位置呢，中间车道上呢有两车刮擦了，已经造成后方有堵车的情况。
2: 流沙也是在这个事故的位置上。
1: 对，
2: 嗯，
1: 好，我们马上回来啊。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
1: 丹阳你好。
2: 你好，杭驰。我是谁？我在哪儿？
1: 是这样的，
2: 我在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当中、啊。
1: 我们这次自驾游呢，第一站啊，第一天的第一站呢，我们就要去的是吉姆萨尔的北庭故城景区，咱们世界文化遗产地。
2: 最近其实大家也了解了不少，
1: 对对对，
2: 而且周末的时候，相信有很多朋友已经去感受了。
1: 是的，是的，
2: 嗯。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要特别呢来连线一下咱们这个。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咱们新疆05旅游文化公司的富强副总，他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地方，好不好？
2: 好的，
1: 副总你好。
4: 哎，唐老师。
1: 哎，哎，副总啊，您看这个咱们北庭故城呢，确实是一个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过很多了。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时间不长，您能不能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的亮点在哪里，来吸引一下各位朋友到这里来玩好吗？
4: 嗯，好，谢谢。北庭故城景区呢，现在是咱们北疆唯一的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地，它也是国家的考古公园。同时呢，也是世界文化遗产，这个，我们去年呢就纳入到全国的60个大遗址清单里面呢，我们是纳入到这里面的，也就是全中国所有的景区里面能够得到这4块殊荣的，现在我们北庭故城景区是唯一的一个。
1: 嗯，
4: 那么主要是体验什么呢？体验的就是我们1400多年前的盛唐时期的这个北京都护府，它是有1000多年前的这种历史文化。是可以，它的现在这个整个一个城的遗址还在。
1: 嗯，
4: 就作为亲子家庭呢，带着小朋友呢，其实是可以能够感受一下，在盛唐时期的咱们新疆的当时的所谓的省政府的所在地。
1: 对，
4: 这个城里面当时住了5万多人。
1: 对
4: 啊，然后光汉海军就1万2000多汉海军。
1: 对，咱们在那个
4: 体验到它的。
1: 对，咱们在博物馆里啊，其实还有这种 5D 电影，包括呢 VR 大空间，这些呢都可以很好的、很具象的来展示出您刚说的这些内容，是这样吧？
4: 对对对对。
1: 嗯。
4: 然后呢，这个里面呢，一个是能感受历史文化，再一个呢就是能感受到我们现在全国的现在最新的科技。
1: 嗯。
4: 就刚才您说的这个 5D 电影，也是去年10月1号，然后我们这个。这个影院现在对外开放了，
1: 嗯，
4: 然后还有一个是咱们全新疆首个 VR 大空间，
1: 哦，
4: 这部剧呢叫《北庭长歌》，
1: 嗯，
4: 然后呢一共28分钟，是戴着 VR 的，现在最先进的 VR 眼镜，
1: 对，
4: 然后瞬间呢就穿越到了我们这个1000多年前的这种盛唐的这种感觉，然后穿行到里面，是能够看到集市啊，能看到士兵的练兵场啊，能看到咱们当年的冯长青和岑参的这个。诗人的一块的这种宴请的这种各国的使团啊，
1: 嗯，

0: 这种感觉是非常真切的。
1: 对，
0: 这是第二块，就是能够体现我们现在全新章最新的这种数字化的这种体验。
1: 嗯、
0: 然后第三块呢，就是我们现在还有一个亲子乐园。
1: 嗯，
0: 亲子乐园里面呢，就是特别是亲子家庭现在呢，特别是在我们这次双节期间吧，
1: 嗯，
0: 能够带着孩子能够亲近大自然。我们其中有一个护城河，我们也叫西河坝。
1: 嗯，
0: 这个河坝里面的水呢，现在是非常清，是泉水。
2: 嗯，
0: 我们在那里面呢，投放了有鱼。
1: 哦、
0: 这个季节里面呢，带着小朋友可以在这个河道里面去抓鱼，
2: 嗯，
0: 然后还能套鹅，抓鸡，
1: 哎呀，
0: 还有就是我们带着小朋友呢，在河边上呢，可以做露营，啊，最重要的就是还能在这还能尝到美食，就是我们的土窑的这种
1: 土窑
0: 烧
1: 烤。对，我们这次自驾游团队去了，大家也要吃土窑烧烤，是不是啊？嗯。
2: 给你吃，
0: 都准备好了，都准备好了
1: 。我现在特别期待啊，很期待能吃。就是大家要去的话，有导航搜索什么呢？
0: 就搜那个北庭故城景区游客集散中心。
1: 哦、对，
0: 哎对。
1: 那其实就把你直接导到了吉姆萨尔县，从那个高速公路口子一下来之后呢，向南，哎，向北走啊，哎，对，向北，大概呢有10公里左右的位置，是吧？
2: 嗯。
0: 是，
1: 嗯，对，
0: 很近，离县城里面开车也就是个，不到10分钟的这个距离，
1: 对，
2: 有点好像偏西北的方
1: 向。对，而且这个古尔邦节到了，大家在吉姆萨尔啊可以多玩一些，因为它这儿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有意思的内容都可以感受一下啊。
2: 嗯，
1: 咱们也邀请一下广大的乌鲁木齐的听众，好不好？嗯
0: 嗯，对，也欢迎大家。这个双节呢，然后能到我们吉姆萨尔来，
1: 对、
2: 嗯，
0: 然后能体验一下千年的历史文化，
1: 嗯，
0: 能够尝尝美食，
1: 对，
0: 能看看咱们的最新的这种数字化的这种 VR 的体验，
1: 对、
2: 嗯，
0: 然后带着家人、带着孩子、带着小朋友，
1: 嗯、
0: 然后感受一下我们吉姆萨尔是双世界遗产，一个是世界自然遗产，就是我们的冬天山，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世界文化
1: 世界文化遗产，
0: 就是我们的
2: 北庭故城
0: 啊，
1: 对，
0: 对，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可以畅吃、畅喝、畅玩，还带着朋友、带着小朋友呢，还能了解
1: 知识、
0: 历史文化。
1: 对，
0: 对，
1: 好的。
0: 包括岑参的那首诗，对，那个千树万树梨花开，
1: 对、
2: 嗯，
0: 那首诗就是在这里写的。对，
1: 嗯，好的。那傅总，我们先到这里好吗？非常感谢，我们就后天，明天，后天，
2: 后天，
1: 27号咱们见啊！好。再见，
0: 27号见、
1: 嗯，好，再见。
2: 然后说现在就开始给你们准备食材了，
1: 哦、
2: 何老师，别着急，明天去太早了。
1: 啊、
2: 哎呀，
1: 真的特别认真，准备的特别好。
2: 是，
1: 嗯，好的，那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介绍到这儿吧。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吧。
2: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晚高峰结束了的。
1: 没有。
2: 来看一下小方块啊，
1: 嗯、
2: 说那个西山那儿为什么堵车的原因是西向东的方向在隧道内。
1: 对，
2: 有一辆快递车就坏在路中间了
1: 哦，
2: 所以它现在造成整个西向东的方向啊、
1: 你说你坏在哪儿不好，你会非坏在隧道内，
2: 你可太事儿了好吗？我就觉得你因为什么样的理由就完全不能动，你就不能够想办法挪出去。
1: 你看弹幕风沙说了啊、
2: 嗯，
1: 预约高考送考怎么预约啊？
2: 我不知道他是爱心车辆想接送考生还是高考生啊，不管怎么样，你
1: 送考，
2: 凡是就是我们的爱心车队或者车友会、
1: 嗯、下面有个
2: 或者我们的社会车辆想参加今年的爱心送考、
1: 啊、
2: 以及高考生想预约送考车辆、啊、大家现在都可以打开我们的微信平台下方有一个送考的按钮、
1: 嗯、
2: 打开送考按钮之后呢，有一个车队报名的通道，有一个考生报名的通道，大家别填错了。
1: 对, 对，
2: 好不好？
1: 对的，这个不会填错了啊！好，来听语音。
3: 你好，久不久，我想问一下，石虎山隧道这儿，这个由北向
1: 南，
3: 由北向南方向怎么这么堵啊？
1: 紫禁
3: 堵到这个隧道外面了。
1: 紫禁城的那个十路口啊，现在车辆很大。
3: 今天这个堵的有点不太正常呀、啊，太夸张了，都已经在隧道外面了。
1: 慢一点，慢一点啊、哦！因为现在是虽然是星期一，已经是小周末了啊。
2: 对，明天大家就得当周末过，所以大家可以预知明天晚上的晚高峰啊，大家做好准备。
1: 医生来了，他说呢，蜘蛛山东向西的方向上层隧道缓慢通行，建议啊走下层隧道啊、嗯。好，建议好啊。
2: 对，东向西的方向，他说的是啊、
1: 嗯，
2: 水区政府门前的潮汐车道，说能不能调整一下？
1: 调整？为什么？
2: 他的意思可能晚高峰的时候的那个车道是不太够用。

0: 啊，
1: 这个辖区交警应该是经过长时间的这种通行流量的判断的啊。当然，你这个问题我们也跟辖区交警来反映一下，再看一下，
0: 哎，
1: 好不好？
0: 流沙来了，他说呢，河滩由南向北的方向啊，到喀什路立交的出口的位置啊，中间车道上有两车在这剐
1: 是的，
0: 蹭
1: 是的，
0: 了。
1: 是的，刚才就已经说到了南向北
0: 你们，
1: 啊，距离喀什路大概也就是200米的这个位
0: 哎，
1: 置
0: 你
1: 啊。
0: 们能不能稍微保持住啊？5个航制的距离，5米哦。
1: 稍微是多远？哦，对，5个航制，
0: 哎，我都说了5个航制嘛，5米，我用尺子量过。
1: 对，稍微就是5米，
0: 哎，
1: 是吧？
0: 行，还用尺子量过呢。
1: 行啊，
0: 然后呢，来看一下啊，这
1: 摇，
0: 个姚说了啊，他说航至丹阳，晚上好，
1: 晚
0: 光
1: 上
0: 明路
1: 好。
0: 双向呢，现在车辆啊不是很大，正常通行。哎，今天光明路还行啊。
1: 现在北外环高架西向东的方向，从隧道下北京路的口是每一天都这么堵，它就流量非常大
0: 堵得红的发紫。好，来看一下啊，逃出
2: 好，
0: 银河系。
2: 河滩南向北河南路的那个追尾的车已经没有了，但是这个路这块依旧有点堵，尤其是在法滨实验中学这儿。
0: 哦，河南路的那个位置是不是啊？
1: 从河南路到喀什路，因为就距离喀什路不太远，
0: 对，
1: 中间车道上的那个事故车辆虽然移
0: 移开
1: 开
0: 了，
1: 了，但是释放的流量还是比较
0: 有
1: 大的。
0: 积压的车辆，还有牛羊的车辆。
1: 对，都
0: 呃，
1: 赶得好老实家里
0: 范
1: 去。
0: 分放说了啊，
1: 你说什么？
0: 他叫放，
1: 放啊！他说的是东外环啊，从青年路的入口到七一酱园的下桥口。
0: 你走的
1: 一路
0: 是，
1: 都畅
0: 他
1: 通，
0: 走的是东外环，
1: 而且
0: 挺
1: 是
0: 好
1: 北
0: 的。
1: 向南的方向
0: 对，
1: 啊，
0: 哎，简单生活。
3: 49949西外环由南向北，快到九，离9000万处还有200米的地方，三次归位。
0: 又出现交通事故了啊！
1: 西外环快到九家湾立交那儿
0: 哎呦，你们能不能把保跟车间距拉开啊？5个航制啊，5米。
1: 要问景观。对，天天拿尺子量郝老师的身高。
0: 不是，我认为啊，杨能警官是眼大肚子小啊，所以把我看着呢，就1米啊。
1: 这跟眼大肚子小有什么关系，郝老师？
0: 我
1: 你现在
0: 明
1: 这个比喻
0: 对，
1: 说的真的是，这都跟吃有关系，是吧？什么
0: 来
1: 都
0: 来
1: 能跟
0: 来，
1: 吃联系上。
0: 香槟来了啊，香槟，香槟。
1: 这个信息过去太早了，半个小时之前，郝老师，你要让我念呀。
0: 好吧啊，香槟的香槟，你能不能发一个最新的？真是的啊，
1: 我们等你啊，
0: 对，然后那个说研学怎么报名啊？我们有研学宣传，但是研学不在我们这个节目有，我们就不宣传了。发送
1: 对，
0: 你发送数字九啊，我就简单给你透露一下啊。
1: 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啊，因为从6月1号开始呢，南航开通了广州金亭路乌鲁木齐到法兰克福的航线啊，
0: 对。
1: 每周一、每周五直飞啊，畅通亚欧空中走廊，带您轻松畅游欧洲腹地。对，直飞欧洲了，行，对，每
0: 对，
1: 周一周五直飞啊。
0: 哎，另外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2026年5月31号的20点呢，新疆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和丝路视听的客户端啊，将同步要播出的是咱们今年的2026自治区61少儿文艺晚会。哎，那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观看，在晚上的22点35分呢，新疆卫视将进行重播。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了解天气的变化，看一下咱们乌鲁木齐的天气啊会是怎样一个走向。首先来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呢是大晴天，11度到25度，风力3级。
1: 再来看一下昌晴呢是晴好天气，10度到27度。
0: 石河子晴，12度到28度。
1: 来了解奎屯呢是晴好天气，10度到28度。
0: 克拉玛依晴，13度到27度。
1: 伯乐晴好，12度到28度。
0: 伊宁晴，12度到30度。
1: 塔城呢是晴天，7度到27度。
0: 阿勒泰呢多云转晴，5到22度。
1: 东江城市哈密是多云天气，10度到26度。
0: 吐鲁番晴，18到23度。
1: 32度。
0: 哦，
1: 翻
0: 三
1: 个
0: 十，哎呦我的
1: 倒
0: 妈
1: 个
0: 呀！
1: 个儿。南疆库尔勒是晴天，16度到29度。
0: 完了，要是23度，吐鲁番人说啊，真的吗？这么凉快儿？
1: 哇，这春天呐！
0: 好，到阿克苏了吧？
1: 到。
0: 阿克苏呢是多云的天气，16度到29度。
1: 阿图是多云，15度到24度。
0: 喀什小雨转多云，14到24度。
1: 和田呢是小雨天气，16度到24度。
0: 这两天啊，就是包括古尔邦节期间呢，南疆很多地方都有雨，
1: 嗯，
0: 所以呢气温不是很高啊，还可以比较凉爽。那首府乌鲁木齐呢是晴，11度到25度。那未来三天呢，这个气温啊将一下走高了，就从26号的夜间到27号呢，将是14度到31度，27号到28号呢也是19度到31度。
1: 嗯，
0: 咱们这儿一下进入夏天了啊。
1: 嗯，我们一下要产生两位幸运听众朋友，而且韩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任务，
0: 嗯，
1: 说，要是那种
0: 必须产生新的，
1: 对，要是那种完全没有见过面的，不是见过面，但是没有发过奖品的，
0: 对对，
1: 新朋友，
0: 是是是
1: 啊，我给你推荐一下
0: 啊。这位叫郝磊，
1: 对，因为这是第一位帮我们跟进了西山隧道内为什么发生堵车原因的一位新
0: 朋
1: 友。
0: 郝磊现在呢，把现在把嘴张开，我给你往里倒。哦，不是，那个把电话号码和姓名赶紧发送过来。
1: 好的，好的。
0: 嗯，第二位，
1: 另外一位，我不知道呀。
0: 放啊，
1: 放吗？
0: 啊，就放吧，
1: 就放。就放上，放
0: 啊，
1: 放歌
0: 啊，不，换一位，换一位，这个简单生活，
1: 郝老师，
0: 啊，不
1: 是，你要犹豫的话，就不要一下子点名，嗯，我就是为了让你看一下，嗯，
0: 哦，你
1: 对
0: 不能念出来
1: 啊，
0: 你看我老念出来，
1: 对，
0: 真是的啊。
1: 有好多朋友都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获得过奖品，
0: 真的，
1: 但是你的路况有点少，所以你得多报路况，多参与我们的节目，
0: 对对，
1: 好不好？
0: 对
1: 啊，
0: 哎
1: 呦，
0: 这样往上刷一下，刷一下
1: 啊，
0: 我看
1: 送给刘涛吧，
0: 刘涛，
1: 好不好？
0: 哦，
1: 对，第一呢，他鼓励了我们，然后跟我们互动，想问一下什么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0: 对对对，
1: 语音互动、文字互动，我们都看到了。
0: 刘涛，来张开你的嘴啊，不是，
1: 又张一只嘴，
0: 我给你扔过去啊，不是啊，来把电话和姓名赶紧发送过来啊。
1: 嗯，
0: 一个是刘涛，还有一个是郝
1: 磊，
0: 是不是啊？啊，你看人家郝磊哦，刷电话就发过来了，
1: 就说明一直从头到现在都在听节目的
0: 朋友，这就对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1: 我们所有该放的都放了吧？
0: 还有呢啊，一会儿呢是天博和刘瑞继续带来《天上掉下刘妹妹》，一路畅通，
4: 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

0: 我怎么这么好看？
1: 晚上九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4: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5: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4: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5: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4: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5: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3: 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6: 周一的晚间9点，有请到珊珊继续盘点一下路面的通行情况。
7: 晚上好，目前看到现在的晚高峰部分的道路通行的压力是逐步的有一些减少，但是还是有一些路段因为交通事故的影响，整体的通行压力依旧比较大。第一个看到南外环西向东距离胜利路出口1到200米左右的位置，最右侧车道目前有一辆单车故障，后方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车友朋友们要注意避让，减速慢行。另外是河滩快速路依旧在河南路立交桥南向北的方向，因为前面两起连着的交通事故的影响，从河南路立交桥桥下一直往前延伸1到2公里，这个车流目前都是持续的处于高位当中。同时呢，又是因为河滩快速路压力的影响，目前北外环西向东，第一个是从蜘蛛山隧道一出来下北京路的路口有一个常规的拥堵，另外是在桥面上依旧是西向东北京路的下桥口一直到河滩快速下桥口这一节也是持续的缓行。但是北外环现在是只要过了河滩快速的下桥口往前走，一直到会展大道的出口，现在压力都是非常小的，比较畅通。最后呢，来看一下现在的柯南高架，西向东的压力主要是集中在第一个在市公安局的门前往红山路的出口这个位置，积攒了一些排队的车辆。第二个依旧是西向东往温泉西路走，在创想国际这儿，因为这个位置呢，它刚好有一个汇入口，所以后方的道路通行压力其实是比较大的。但是在这儿目前是没有发现有交通事故的，继续往前走个500米左右，大家就能够发现这个道路上的车流会流量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减少了。主持人，
6: 好嘞，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扬州兰州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580次航班，还有郑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32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了。
8: 还有4分钟，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600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6: 以上信息由新疆949交通广播、新疆应急广播为您传递，祝您出行顺利。
9: 带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10: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9: 好期待啊！
10: 出发，
9: 949一路畅通，
10: 比九点再长一点。
9: 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949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了，
10: 开始了，开始了！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9: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

0: 晚上好呀，各位，周一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到的是九四九晚间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林立敏锐，我是刘锐，
0: 我们是
1: 天降响锐组合。
0: 朋友们的信息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
1: 嗯，
0: 像周四一样的周一，
1: 是啊，明天再有一天工作日就要放假了，
0: 要放五天的这个假期啊，
1: 好，
0: 五天的这个假期，朋友们有没有这个出游的计划？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当然，如果这五天假期不知道该怎么安排家里的这个小神兽的话，
1: 嗯，
0: 总不能每天待在家里吧？
1: 当然不行，
0: 总不能每天带他出去玩吧？你要去
1: 带不动，
0: 去商场啊，去这儿去那儿，去公园啊，那这五天时间也太长了，是不是？刚好有假期，刚好要迎来这个六一，带着孩子可以来一场行走的课堂。
1: 嗯，
0: 5月28号，带着孩子走进工厂车间，在一线的工作场景学习知识，开阔眼界，所见所闻呢，都是孩子成长当中首次经历的宝贵财富。现在呢，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预约到28号这一天，就是假期第二天。和孩子的这个研学之旅了，
1: 是的，
0: 是不是？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这个名额还是非常有限的。
1: 嗯，
0: 最好的教育是陪孩子一起去经历这个假期，这个六一，让我们走进更广阔的世界。抓紧时间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像子间骑行就可以给小核桃安排一个，你看，虽然说平常的生活也是非常的这个丰富多彩哈，
0: 嗯，
1: 但是也可以趁着这个假期来参与我们的亲子研习活动啊，来给我们打卡签到了。
0: 他在浇花是不是？还是在种地呢？
1: 浇花应该是也是做一个课外的小实践，
0: 告诉他保护好，我要去偷菜了。
1: 梦回

0: 2016，
1: 我要去抢车位了，记得回踩哦，
0: 踩一踩，踩一踩。
1: 哎，我可以帮他浇花。
0: 嗯，你对呀、啊，
1: 空间里还可以浇花。
0: 是啊，
1: 哎呀，这么多年了，
0: 暴露年龄了，
1: 我再也没有打开过我的 QQ 空间。
0: 今天不是梦回这个青春年代了吗？
1: 是的，是的，是的啊。
0: 呵呵，说了怎么参与，什么怎么参与呢？
1: 您就继续分享信息，打卡签到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当然，如果想给孩子报名这个研学游，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是的，瑞怡姐姐也来了，说天博刘瑞周一好，今晚是吃瓜群众，看看谁说天博去办退休了。
1: 谁说的？
0: 颐和山庄到万太阳光城怎么一路畅通？杭志怎么这样？
1: 你这话一说出来，我就知道是你自己说的。
0: 你怎么知道？
1: 我太了解你了，我非常了解949的每一位主持人。
0: 杭志怎么这样啊，朋友们，你看他呀，
1: 怎么带出来这样的刘瑞？
0: 主要是你太长时间不在了，你知道吧？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1: 那我想问，谁说我去休产假的？
0: 这个你看着我真挚的眼神，这个我真说不是我，是飞腾好像还是谁来着？
1: 哎，你昨天科普了，男的叫护理假，女的叫产假，好不好？
0: 所以说，
1: 我的人设在节目里的人设是个男主持人。
0: 谣言不攻自破啊！
1: 咱们要休也是休护理假啊，再别休说我去休产假了，好吧？
0: 也是很奇怪啊。玫瑰说了，双向路，
1: 北京路
0: 、啊、双向畅通。
1: 哎，他
0: 收到，
1: 你看他都知道我中午去吃辣子鸡了，你知道吗？
0: 知道。
1: 因为我们现在949开启了这个社群的这个聊天模式，就是中午的美食节目有个社群。发送数字2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收到的就是加入美食社群的这个图片。
0: 那发送数字5
1: 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哎，
1: 就是咱们尤其是晚间的听友啊，有非常多的小伙伴热爱记录身边的美景，
0: 是，
1: 尤其是有晚霞的时候啊，有彩虹的时候啊，经常就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也是为了能够认识更多的小伙伴，
0: 是
1: 能够学习到更多的这个拍摄技巧。我们现在就又有另外一个社群，您只要发送数字5，发送数字5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咱们就会有美丽维度专属美景群了。
0: 哎，
1: 是不是？这是咱们949自己的风光摄影爱好者的大本营。
0: 是的，
1: 只要你热爱记录，分享身边的美景啊，记录身边的一些，不管是照片还是视频，都欢迎扫码加入，发送数字5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是的，您的这个原创的优质素材有可能会被949新媒体采用、哦、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说朋友们抓紧时间发送数字5，
1: 你发送数字5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尤其是我在949专门就是制作这种文旅的这个美景短视频。
0: 是是是，
1: 你发送过来，我觉得你拍的不错的话，拍的比我好的话，我就制作成短视频，然后我再转发给你，转发给更多的朋友。你也让更多身边的小伙伴看看我发的视频，949制作了，
0: 我上电视了，朋友们。
1: 那倒没有、我上新媒体了啊！所以抓紧时间发送数字5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是是是，
1: 尤其是热爱记录生活、
0: 哎、
1: 分享生活的小伙伴，
0: 没错，
1: 分享身边的美景，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群里一起分享您的照片或者视频了。
0: 我们在群里等你哦。九月的手作也来了啊！晚上好，打卡签到。
1: 晚上好，
0: 司机说了，七八家户路大风刮起来了啊！签到，签到，
1: 收到了，谢谢。仙儿姐姐说，打开广播就听到我们的声音了。来打卡签到，晚上好。
0: 小凡同学说了，目前的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呢，桥面和两侧出口都恢复畅通了。
1: 过后一说话，这男主持人是谁呀？
0: 谁呀？
1: 哎呀，
0: 不知道吗？
1: 949簪花郎。
0: 我真服了
1: 啊！我
0: 确实是，
1: 我
0: 是
1: 天博啊！
0: 啊啊啊！都是老熟人了，怎么还在这儿问呢？
1: 你在装什么啊？
0: 啊？都这么熟了都。
1: 风来的
0: 方
1: 向说天博回来了。是的，
0: 王琦也来了，说喀什东路西向东的左转长春北路车道排队已经排到良校路口了，朋友们啊。
1: 还有小伙伴说了，刚休完假注意忌口少吃辣的啊。也没有啊，没吃啊，没吃。
0: 小马来了，说单枪匹马他是小马，说咋动不动就不在呢，老让人想你，说下次不许这样了哟。
1: 现在就在了，现在就在了啊。
0: 北京路由南向北车流量大，注意慢行。
1: 收到了，谢谢。
0: 收到。
1: 很多小伙伴发送数字2加入到的是我们的美食社群。就是你热爱吃或者热爱去推荐美食，可以发送2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是的。
1: 如果你热爱拍拍身边的花花草草， 尤其是
0: 身边的，
1: 咱们都说、
0: 嗯、
1: 中国人的血脉觉醒，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开始爱拍花草了。
0: 哎，
1: 现在打开相册，我的相册里也都是花花草草。如果你热爱这个分享身边的美景，爱拍照，爱拍短视频、嗯、你就发送数字五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我叫我痴狂也说了，二位终于合体了，天津南路北向南车流量适中。
1: 哎，朋友们的信息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
0: 嗯、
1: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秦也说了、
0: 嗯、
1: 古尔邦节小朋友的这个机场研学你来晚了，这个机场研学早都报满
0: 了。是的，
1: 嗯，现在你只有发送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走进这个工厂车间这个研学有啊、嗯、
0: 哎，看到有位朋友说了，美食群都有哪些主持人已加入美食群？王晨、
1: 杨洋、
0: 李茂、哦、
1: 还有我。
0: 哦，你们都进这个群了？
1: 那这个群里没有你。
0: 是啊，怎么回事？
1: 我们就是有小团体。
0: 我把这个美景群把你踢出去。
1: 美景群里有刘瑞。刘瑞是这个美景群的主理人。刘瑞主要负责在这个群里跟大家互动。
0: 群主。
1: 嗯。你要担得起你这个身份啊。
0: 好好好，一定。
1: 这个美景群里还有我。
0: 嗯，还有
1: 杨洋。
0: 杨
1: 是不是也在群里？
0: 对对对。嗯，玫瑰你在哪里说了，机场高速往机场方向畅通，收到。
1: 鹏的语音我们也来听听看吧，这会儿行驶在哪个位置？晚上好。
2: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0: 嗯，
2: 田伯刘瑞晚上好。
0: 你好。
2: 西山隧道由东向西里面的坏的快递车已经上错车了。
1: 嗯，收到了，谢谢。
0: 还有很多朋友发送了已进群啊。好嘞，
1: 飞马出租说了，剪辑短视频有刘导在，没田伯什么事儿。
0: 嗯，
1: 刘导主要负责的是人像剪辑。
0: 是，
1: 我主要负责的，我们的专攻方向不一样，我负责的是美景剪辑。
0: 我主要负责就是包装我司的这个当红艺人田伯。
1: 949簪花郎啊。飞腾说了，人生几大假你差不多休完了。确实昨天还在节目里说呢，
0: 嗯，
1: 我婚假也休了，护理假也休了，然后这个退休了也就退了，反正我人生没经历的事儿，我在949各位主持人的嘴里我都经历了，
0: 也在听众朋友们的嘴里经历了啊，
1: 嗯、
0: 主要是听众朋友们哈、啊。彭子说了，什么群啊？我也想进，发送数字二。
1: 你看你热爱什么吧？热爱吃你就发送数字二、
0: 嗯。对，
1: 热爱旅游，热爱这个身边的花花草草，
0: 嗯、
1: 热爱城市的角角落落，你就发送数字五。
0: 哎。朋友们抓紧时间啊、
1: 嗯、
0: 吉米你好。
1: 晚上好。
3: 停九客源高架西向东长青隧桥面车流量非常大。
0: 嗯，
1: 好的，
0: 收到。
1: 还有永杰也提示了，晚上好，西山隧道的事故车呢已经脱移了、
0: 嗯、
1: 车辆开始正常通行了。
0: 飞腾说，长得美的就是美景主理人、嗯、哦，所以说你是美景主理人。
1: 哦，但是这个美景群的群主是你。
0: 哦，夸我的啊、嗯、哦，
1: 刘瑞主要负责群里的社交。
0: 是，
1: 我主要负责在群里干活。
0: 这个秘密问了，说美景群的链接、嗯、您发送数字五就可以啊。
1: 发送数字五是美景啊。
0: 是的。
1: 不会说话也说了，幸福路上桥走东外环到六道弯路目前是一路畅通。
0: 还有更多朋友也在持续的发送数字二和五进入我们相关的群，抓紧时间啊、嗯、朋友们。
1: 今天美景群里我就要分享我做的一条短视频、
0: 嗯、
1: 就是说这个即将到来的假期，咱们不光可以在乌鲁木齐市区逛一逛、
0: 嗯、
1: 咱们也可以去昌吉去看天鹅。
0: 这
1: 么近那么美，休闲出游不必远行，假期就可以来到昌吉市邂逅灵动的黑天鹅。
0: 嗯，
1: 如今的优雅的黑天鹅安家落户昌吉市的亭州生态绿谷，趁着即将到来这个假期呢，和家人朋友到昌吉市沉浸式的体验治愈系天鹅一日游，不必奔赴远方，美景就在身旁。如何去？咱们可以导航搜索一下昌吉市头屯河生态修复公园的景观平台、
0: 嗯、
1: 道路沿线呢是可以临时停车的，也可以把车停放在周边的这个垂钓园停车场、
0: 嗯、
1: 步行200米，咱们就走200米就可以到达湖边、
0: 嗯、
1: 看到的是什么？就是黑天鹅的曼妙身姿
0: 呀。
1: 如果大家没听清楚这个定位没关系、
0: 嗯、
1: 你先发送数字五进我们的美景群，节目一结束我就分享这条短视频里有这个定位，咱们直接导航搜索就可以了。
0: 好嘞。
1: 我们在这个园区还可以感觉到什么呢？感受到畅想的是清新的空气，观赏到的是黑天鹅悠然戏水，享受到的是惬意悠闲的假日时光。观赏过程当中也请各位朋友啊，大朋友小伙伴文明驻足、
0: 嗯、
1: 和天鹅保持安全的距离。你别看着天鹅好看，你过去薅它的毛啊，掐它
0: 的尾巴呀，
1: 掐它的脖子呀什么的，
0: 嗯，
1: 是不是？ 享受惬意休闲的这个假日时光，和天鹅保持安全的距离，
0: 嗯，
1: 切勿追逐惊扰，私自投喂，
0: 嗯，
1: 共同守护生态。

0: 美景，让黑天鹅自在栖息。看黑天鹅呢，记得导航搜索昌吉市头屯河生态修复公园景观平台。
1: 看到我不和您说话，说幸福路上桥，走东外环到六道湾一路畅通。
0: 收到了，
1: 来关注一下
0: 谢谢
1: 雍师傅的语音信息。
0: 晚上好，
2: 主播刘瑞，晚上好。
0: 嗯，
2: 下班了，打下班打。
0: 欢迎欢迎。
2: 目前西大桥这个地方车辆适中。
0: 嗯。好的，朋友也说了，主要有你俩在我就热爱，就既热爱吃也热爱玩，
1: 那就五和二都发。
0: 嗯，他说西山快速路由东向西过了西山隧道就一路畅通了。
1: 刘师傅也说了，看了天博这个簪花郎的扮相简直太秀气了，
0: 谢谢你啊。
1: 主要是我拍的好吧，
0: 主要是对对对
1: 是
0: 刘导的技术好啊。风来的方向也说了，河滩路从北向南，华滨实验中学到南湖北路一路畅通。
1: 其他的路况信息、互动信息，朋友们可以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
0: 我们已经把假期前两天给大家安排好了。
1: 嗯，
0: 假期第一天，咱们就去昌吉看黑天鹅。
1: 嗯，
0: 假期第二天，你现在就抓紧时间发送九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
1: 嗯、
0: 昌吉不是昌吉第二天。
1: 假期第二天，
0: 假期第二天，咱们和孩子一起参加研学游、
1: 嗯，
0: 走进的是这个工厂车间，在一线的工作场景中学习知识，开阔眼界。
1: 哎，
0: 嗯，
1: 温柔仅供参考说了，提示大家，华滨实验中学北门，
0: 嗯，
1: 由南向北的路上主道第二车道中间有一个纸箱子，已经被压成了纸板子，朋友们注意啊，有异物。
0: 收到了，谢谢。
1: 嗯，
0: 然后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也给大家安排好了。
1: 哎，
0: 就是我们在成长2026年自治区61少儿文艺晚会，将会在5月31号晚上的8点，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播出。
1: 嗯，
0: 晚上的10点35分在新疆卫视播出，敬请收看。第一天、第二天和最后一天都安排好了，
1: 是
0: 三天时间给大家都安排出去了。剩下2天你们就自己计划吧。
1: 让大家休息休息吧。要不然5天太充实了啊。
0: 当然还有朋友在问有关于这个古尔邦节的这个高速公路通行费的这个信息啊、
1: 嗯、
0: 假期期间呢，新疆行政区域内的收费公路免收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通行费，具体免费时段来介绍一下吧。
1: 是在5月27号的0点到5月31号的24点，朋友们注意不要错过这个时间哦。
0: 哎，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这里是949晚间一路畅通，本节目呢也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

0: 微信平台上的陶也在分享最新的这个路况提示，说到的是昌吉到乌鲁木齐快速路车流量适中，一路畅通，目前没有堵车。他还问了个问题，说520那天刘瑞也在现场。
1: 我在啊。
0: 在啊，在大爆炸呀。
1: 嗯，你在啊？
0: 估计错过了，
1: 可能是来关注一下袁哥。
0: 你好，
2: 电波刘瑞，晚上好。
0: 晚上好。
2: 河南路，苏州路到河南路，车牌有点堵车啊。
1: 好嘞，
0: 好的，收到了。陶还说了，天博已经2周没有更新正常的这个翻唱歌曲了。
1: 你已经欠大家2首歌了，
0: 加上这周是3周。
1: 哦吼，这个、
0: 欠都欠了，人家欠着。哎呀，
1: 就一直让恶性循环下去了。
0: 欠着，也给我和韩帅一些时间吧。
1: 嗯，
0: 但是有一首歌其实已经录完了，
1: 是吗？
0: 孤单北半球。
1: 那你不考虑明天晚上？
0: 不考虑。
1: 朋友们，我已经替你们争取
0: 过了，完全不考虑
1: 啊。
0: 如果明天播出了，假期结束的那一周，我就要补录新的歌。
1: 那咋了？你欠大家2首了，只要你补一首。
0: 那咋了？反正欠都欠了嘛。
1: 朋友们，
0: 咱们就
1: 看出来了吧？
0: 假期之后吧，好不好？
1: 我
0: 看看假期之后，我是
1: 站你们这边的啊。
0: 假期之后是哪一天呀？6月4号。
1: 嗯，
0: 咱们一起期待6月4号，好吗？
1: 行，于晨说天博一回来刘瑞的笑声都灿烂了，他不在我根本就不笑哈、啊，因为
0: 我回来大家难道就没有开心的一个会心一笑吗？
1: 也是很开心了啊。彭子说想问一下刘导，进组都好几天了，什么时候开拍啊？定金不是还没交吗？啊，
0: 你钱还没转呢，
1: 定金还没交呢呀。还不能承诺你一下子就火啊。
0: 你先把定金交了，
1: 是，
0: 定金交了，还有拍摄这个短视频的一些照片的摩卡的费用，你都交齐好不好？我们还有服装费、化妆费，等等一系列
1: 啊，
0: 很多很多费用啊。你先准备吧，好不好？不把你骗得倾家荡产了。
1: 我不会说话，说刘导，我能免费过去客串一下？不行，
0: 我们不问你要钱都不错了，
1: 我们都是带资进组啊。
0: 哎呦，我们去看谁。骗谁骗的钱多，谁就是男一号，好不好？
1: 司机说呢，你就欠2首了，人家是技多不压身，你是债多不压身。
0: 是啊，飞腾也说你就存着，
1: 丝毫没有压力、啊。
0: 端午再说吧，这可是你们说的。
1: 行
0: 的，你们要这样说的话，那咱们中秋再见吧。
1: 再过3月是吗？中国人说了，周末去哈密出差了，刚刚下火车，开车走机场快速，一路畅通，已经到昌吉了。
0: 哎。
1: 然后今天呢，在火车上拍了天空，
0: 很好看，
1: 哇，真的很好看。
0: 周末人，你一定要发送数字5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这个群里就专门是一些热爱拍照、拍摄这个美景的这个朋友们进群，你可以把这些照片再分享到我们的群里。如果有的时候拍短视频，也可以直接发到群里。一经天博采用，天博立马制作短视频发布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丝路视听。
1: 是的，你们平时去哪个景区啊，去哪个公园啊，
0: 你就拍吧，
1: 看到好看的景你就拍、
0: 啊、你就拍，拍了你就上官媒，
1: 是，
0: 好不好？
1: 好啊。
0: 当然就是有很多听节目的朋友啊，都是昌吉的小伙伴、也想问问各位小伙伴，在昌吉咱们有没有去过这个头屯河生态修复公园景观平台？这两天有黑天鹅光顾，所以抓紧时间发送5，一会儿节目结束我就把这个今天的这个短视频，黑天鹅的短视频分享到群里，咱们大家就一起导航搜索去看这个黑天鹅。

0: 挺开心，
1: 就是
0: 恨不得要带资进组了吗？不
1: 是，就是骗大家钱的这回事啊！大家要再不下载这个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啊，你们的钱啊就要从你的口袋被骗走了，
0: 飞到我们口袋里来了。
1: 哎，黑马出租也说了，什么时候单独唱949的光？毕竟这首歌也挺出名的。
0: 哦，你考虑一下呢？
1: 不唱。
0: 哦，不唱，
1: 不唱，
0: 因为没有哦，邀请你了呀，还唱了一句呢，我都没邀请。
1: 那歌太难唱了，我唱不了。
0: 太快了，
1: 那歌太唱，中间还有 rap， 我唱不了。
0: 嗯嗯。这个小鹿说，爱拍照的发送数字5到哪？就到这儿，
1: 就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你就发送数字5就可以啊。
1: 发送数字5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是的，
1: 你拍摄的照片、美景照片啊，还有美景视频，都可以发送到我们这个群里。
0: 没错，
1: 我们会挑选。就是感觉适合能做短视频的啊，
0: 是是是，
1: 也不是主持人主观的觉得这个好看，我们就做短视频，
0: 嗯、
1: 也得适合，好不好？
0: 我们做了之后都会发送到群里面，朋友们可以多多来 看。
1: 大家就点赞、
0: 啊、
1: 转发、评论。
0: 是啊、都是咱自己的作品嘛，
1: 是
0: 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是的，
0: 其他的路况信息、互动提示，朋友们可以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
1: 飞腾说。是哪个朋友兄弟要拍视频？
0: 棚子嘛，
1: 棚子，
0: 棚子、啊，
1: 棚子说先把反诈 APP 卸载了，你再进群。你在进组，你卸载了我们就好骗了。
0: 快啊，开玩笑。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正在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晚间一路畅通，我是天博，
0: 我是刘瑞，
1: 我们是
0: 天降
1: 享
0: 瑞组
1: 合。行驶在路上，我们也来帮助一下王女士。轮胎呢没气儿了，是在中山路汇佳时代附近，车牌号呢是新 AX3U88，白色丰田，不会换胎，需要帮助。如果行驶在中山路附近，能够帮助到王女士来更换轮胎，联系一下139-9918-5333，139-9918-5333。
0: 看到杨说在家楼上给大家报个路况，北京北路和东进厂路一路畅通，确实是看起来还不错哦。
1: 嗯，乐悠流也说了，阿勒泰路由北向南目前也是一路畅通。
0: 这会儿呢晚高峰已经明显的回落了，叫这个节目刚开始有部分道路已经可以正常通行了。
1: 嗯，
0: 但是还是提示各位朋友们，有一些常规的拥堵节点，像这个大湾北路南北双向，团结路的西向东啊，相对来说车流量会大一些。
1: 还有西山高架路目前由东向西的方向，西山高架入口一直要到西山路，显示交通压力也会比较大。
0: 哎，那么其他路段的情况怎么样呢？朋友们也可以来持续分享一下。
1: 如果您行驶在五星北路的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会有排队。
0: 还有永顺街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西向东，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
1: 哎，
0: 居然说了，天博，你欠的歌要加倍还给听众哟。天博也听不进去，反正啊，
1: 看不见，看不见，
0: 视若无睹。谢少说了，市区的风还挺大的，这个树都摇来摇去了，朋友们啊。
1: 是，刚刚挪车的时候，感觉这个车都在这个吹的这个左右摇摆，所以今天晚上这个大家停车的时候，还是得注意安全，把车不要停放在这个树底下呀，或者是广告牌底下。
0: 当然，所以说这个想要进我们这个美食群和美景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分别发送数字2和数字5。
1: 爱吃的朋友

0: 今晚打老虎说了，天波刘瑞来不来昌吉看天鹅，一定要去找我俩。哎，看天鹅我俩就不一起去了，毕竟是假期嘛，
1: 不太适合。
0: 是，如果朋友们想看天鹅的话，可以导航搜索昌吉市头屯河生态修复公园景观平台。
1: 嗯，棚子已经给我们领导告状了，说领导，天博欠的歌太多了，开始摆烂了都。
0: 领导不管这个，领导只管这个节目能做好就行了，至于这个歌唱不唱的，领导觉得不重要。
1: 奋斗先生上个周末去了兰州，跑了马拉松，分享了这个经历啊，非常开心，非常难忘的经历。
0: 中途还下雨了，
1: 对，
0: 嗯，
1: 真好啊！还拿了马踏飞燕的那个小玩偶回来，
0: 是，
1: 很可爱啊。
0: 甘肃省博的这个文创，
1: 对，
0: 嗯，
1: 很可爱啊，感谢分享。
0: 哎呀，令人羡慕啊，令人敬佩。
1: 你是想去也参加一下这个马拉松吗？
0: 全马，哎，
1: 嗯，
0: 而且还是。亚高原地区的全马
1: 是啊，
0: 我连欢乐跑都做不到，
1: 800米都跑不下来是吗？
0: 哎呀呀，这个身体素质了得、啊，
1: 也是该好好锻炼锻炼
0: 了。是的啊。
1: 那夏天来了，动起来吧，朋友们。
0: 是动起来 啊！
1: 在美食群分享美食的同时啊，也一定要保障自己的身体健康啊。
0: 是，晚上少吃点。
1: 嗯。
0: 当然即将到来的这个古尔邦节假期天气怎么样的，乌鲁木齐天气预计呢是以晴或者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温度呢将会升到30度左右。
1: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呢，5月26号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城南部分区域南郊至柴窝铺西山至八岗一带有7到8级的东南阵风，乌拉坡至红雁池阵风9到10级。在东南风的影响下，27、28号两天乌鲁木齐最高温将冲至30度，这也是假期最热。

0: 热的两天，短袖防晒帽可以安排上了，朋友们。
1: 随着这个气温呢不断走高，夏天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在新疆呢，连续五天日平均气温稳定在20度以上，才算正式迈入夏天。那么气象资料显示，乌鲁木齐常年入夏的时间呢是6月5号左右。历史上最早入夏是1972年的4月27号，最晚呢是在1952年的7月4号。
0: 所以说这个假期啊，这个天气的前两天的温度还是较高的，朋友们注意防晒。
1: 就前两天第一天咱们就可以去昌吉开天鹅，第二天参加我们的研学，最后一天坐在家里看这个六一晚会，中间两天各自安排吧。
0: 非常好，非常好啊，很充实。
1: 如果报名参与了杭州的自驾游，那咱们27号就该出发了。
0: 那这会儿呢，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还是要提示大家，这会儿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向北以及北向南双向车流量大，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吧。
2: 949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0: 谢谢，这歌大家就当是我给大家唱的啊，补回来了一首啊。
1: 可以这么当吗？哦，
0: 假装一下。
1: 那你今天晚上多放几首，都当是你唱
0: 的
1: 啊。不仅把欠的补回来了，还把下周、下周、下下周
0: 的
1: 全都补上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啊！我一下唱好几首。
1: 哎呀，童先生也在跟我们分享这个中山桥的夜景，特别的美丽啊！
0: 嗯、
1: 感谢分享。
0: 他说是半马，
1: 对，
0: 但是半马也21公里，
1: 也很厉害啊！
0: 21公里，
1: 我连1公里跑下来都够呛呢。
0: 用时2小时48分57秒，是在规定的3小时之内完成的。
1: 可以。
0: 他说很羡慕那些同样用同样的时间完成全马的人。
1: 有42公里，22个小时跑下来，
0: 3个小时，
1: 那这个配速也是很厉害了啊，很快。
0: 你很专业，你甚至知道配速这个词。
1: 你开玩笑呢？
0: 你让我说，我都说不出来这个词。
1: 虽然咱不跑，但是咱关注。

0: 再次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朋友们还在持续发送二和五。再次来重复一下，发送数字二呢，进的是949美食分享群，
1: 就是你平常热爱吃，然后热爱在吃之前，拍照记录的，或者拍短视频的，您就发送数字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如果您平常呢是热爱记录身边的美景，比如说拍拍花花草草呀，拍拍小宠物呀，或者拍拍夕阳啊。晚霞啊，朝霞
0: 啊，路上的车流啊，
1: 是
0: 啊，
1: 或者是咱们经常出去旅游，热爱分享生活，记录生活的，可以发送数字五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是的，
1: 先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美景群，美景群里呢，您可以发送您拍摄到的视频、拍摄到的照片到我们的这个群里啊。
0: 来关注一下糖糖的语音信息。
1: 你好，
0: 你好，
2: 上车就踢足球，上车就要报路况啊。
1: 晚上好，
2: 想想想一起喝，晚上好，报个路况、啊，
1: 请说。
2: 从翠泉路到东大梁路，再到晋福路，再穿过这个三道湾，然后上中外环，目前一路畅通。
1: 好的，收到了，谢谢。
3: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4: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5: 加油，我能行。
3: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4: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6: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7: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8: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4: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3: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9: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0: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自2023-02-0032号。
1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2: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13: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12: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9: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1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949一路畅通，
4: 正在直播。

0: 谢谢刘瑞，这是刘瑞送给大家的，还给大家一首歌。
1: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有位朋友说呢，这首歌特别适合刘瑞唱，他应该唱得非常好听，
0: 这是刚刚就是刘瑞唱的，好听吧？
1: 怎么样，可以吧？
0: 他说还可以和天博刘瑞合作一下这个歌。
1: 那天博合作他主要唱哪里呢？刚才那首歌他能唱哪里？
0: 啦啦啦啦，中间
1: 嘟嘟嘟嘟嘟嘟嘟两声。
0: 你好唐
1: 唐，
2: 继续打卡，继续高的放。
0: 好的，
2: 乐团由南向北上河南高架之前一路上风。
0: 好的，
2: 高架上面特别大说
1: 收到。
2: 刚才注意到这个南湖下桥口和第一路下桥口车流量，
1: 车流量怎么了？
0: 车流量怎么
1: 他没说完？
0: 继续说下来啊。
1: 艾琳也说了，刚加完班，上海路南向北往迎宾路车流量不大啊，收到。
0: 鹏说了，刘瑞唱的真好听，这首歌就算刘瑞帮天博还的。
1: Jackie 已经预判了我的预判，
0: 他
1: 说接下来歌放完，刘瑞肯定要谢谢大家。
0: 完了，我们的套路都被大家了解了，
1: 我们得换个那样子人设了啊。
0: 以后，男生歌你谢谢，女生歌我来谢，咱们稍微换一下，出其不意一点啊。
1: 还有飞腾说你俩合作跳个恰恰，
0: 这歌也挺适合的。
1: 天博伸手刘瑞转说呢，都已经给我们俩开始编动作了，
0: 动作都开始想好了，
1: 怎么回事啊？
0: 哎、编
1: 舞、啊，编
0: 舞老师了，哎。
1: 我们都不用自己经营了，是不是啊？
0: 是是是，
1: 现在我们这艺人都已经开始有经纪人了，你看看啊，
0: 太好了，
1: 名气也是越来越大了啊。
0: 但是当完簪花郎，我觉得当明星就当那一天就行了，
1: 还挺累是吧？
0: 太累了，
1: 每天还要化妆，
0: 对，还得一直保持微笑，
1: 脸都要笑僵了啊。艾琳、
0: 嗯、
1: 也在持续分享路况啊，迎宾路西向东往安宁曲路车流量不大，安宁曲路南向北往城北大道也是一路畅通的。
0: 收到了，谢谢。即将到来这个假期，如果朋友们要去和田二街打卡吃美食的话，也要留意了。和田二街和其他路交叉口东侧的原来的斑马线呢，已经正式迁移到路口的西侧。那么目前的新斑马线已经投入使用了，并且配套完善了像交通信号灯以及无障碍设施。
1: 迁至西侧的新斑马线呢，具有多项的优势。这个车道呢，这个侧车道数量较少，通行条件呢更优。已安装人行信号灯，重新施化了斑马线，并且完成了无障碍硬化设施的改造。
0: 但是需要特别留意的是，由东向西行驶到路口的这个直行车辆，在途经斑马线前呢，一定要注意观察

0: 行人，遇到行人通过的时候必须停车让行，确认安全之后呢才可以正常通行。
1: 顺势而为说，歌听完了也到家了，刘瑞笑声很治愈，希望能够让你每天开心啊。
0: 谢谢
1: 飞腾给我们设计了一个动作，说设计费转一下。哎，你这才是真正的暴力。哎啊，
0: 你这个甚至都不需要说你骗我们，我们就可以看到你是骗我们的。
1: 你都甚至没让我们看到个啥实信儿啊。
0: 你这个骗局太低端了。
1: 咋回事儿？你这都不是一本万利了啊！
0: 真是，你这都不需要下载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我们就一眼就看穿了，
1: 根本不相信你、啊。还有彭子说了，簪花郎和刘导真是多才多艺。刚才那首歌，说实话不是我唱的，我要是跟说真是我唱的话，
0: 我们俩还在这儿、啊，
1: 我们俩就是下一个凤凰传奇，
0: 我俩还要再扮演簪花郎，
1: 根本不用啊，我们
0: 就靠着歌声啊。我们俩就走入星光大道，
1: 签名都签不过来，现在
0: 就早上、走上大道了。
1: 唯一提示大家说 S114 往昌吉方向、下沙河方向啊，桥下有这个故障车、然后再前往北京路呢，路边有一个行人啊，朋友们要注意避让一下。
0: 不合一说话说你俩时间太短了，根本听不够、应该从申请一下，从9点到11点，或者直接到下班，每天就播一个小时上线。
1: 早晨9点到晚上11点，
0: 那么长时间我们也没说的，我们就说这一个小时将将好。
1: 我们俩如果这种强度的情况下，我们俩最多上一周啊，就感觉把这辈子的话都说完了。
0: 还指望我俩去大舞台？
1: 我们俩有可能不想说话了，
0: 我们俩先晕倒在直播间了。
1: 嘴都张不开啊。糖糖说了，柯南高架上面的车流量适中，新一路桥下也是车流量适中，然后桥上到八家户路车流量都不大，畅通。祝大家心情愉快，接下来的假期快乐啊。
0: 艾琳也说了，天降强瑞晚上好，天黑了该开大灯了、记得开近光别开远光。
1: 还有 Jackie 说了，520那天谢谢帅气的台柱子天博对我俩的祝福。
0: 哦，
1: 什么
0: 好是你呀、
1: 就是那个拍了视频的那个朋友，是不是啊？是落日大道的那个吗？
0: 对对对，落日大道，他和他爱人结婚一周年。
1: 哎呀，那我没去真是有点可惜了呀。
0: 太遗憾了，明年吧、
1: 明年
0: 两周年的时候、我和刘瑞一起祝福啊。
1: 是，然后雨辰也说了，刚刚放姚太阳刘瑞唱，不是啊，
0: 不是
1: 我唱的，
0: 是我唱的，
1: 是天博，其实怎么样，
0: 没听出来吗？
1: 反串都搞上了，朋友们现在没点绝技是真的不能再出来当主持人了。
0: 黄说你俩谦虚了、我俩就这还谦虚啊？我俩得多优秀呀，
1: 我俩不要太自恋了，
0: 我们都这样了还谦虚。
1: 小周说天博不是去出差了吗？已经回来了啊，簪花郎当完了吗？
0: 回来了啊，穿越回来了。9点55分了，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以及航班进港消息。看到无锡太原飞抵乌鲁木齐的东航2771次航班还有2分钟抵达机场。
1: 另外呢，杭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80次航班呢还有7分钟抵达机场，朋友们注意，可以去这个机场接一下乘客啦。
0: 当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巴州山区，包括哈密市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南部山区、博州西部山区、昌吉州山区、阿克苏地区的北部山区等地部分区域呢会有小雨。北江大部、东江等地的五级呢会有东江等地会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级左右。南江盆地呢会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还有南江盆地中东部还有东江的部分区域会有扬沙或者沙尘天气。
1: 乌鲁木齐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天啊，气温25到11度，北风3级。最后再来关注一条路况。艾琳说了，北京北路南向北往东进场高架车流量不大，收到。
0: 稍后呢是由祥子陪伴路上的朋友，美好的夜晚，我是天博，
1: 我是刘瑞，
0: 明天见啦，
1: 拜拜朋友们。

0: 晚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949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放松疲惫的一天，听听风穿过树叶的声音，感受大街小巷的烟火气息，体味人世间的各种美好。要有前行的勇气，也别忘了回头看看属于自己的安逸。949，美好的夜晚，属于你的夜晚。
3: 949的电波正在穿越天山南北，连接着每一个在路上的你。各位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此刻你在路上吗？如果您在路上啊，通行的状况怎么样？欢迎大家把您在路上遇到的即时路况发送到我们949的微信平台。大家晚上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祥子，欢迎大家走进美好的夜晚。周一的夜晚，一切还顺利吗？不管你今天经历了什么呀，此刻呢，我希望你能够允许自己慢下来，把稍稍有一些紧绷的神经，接下来的时间交给音乐，让疲惫的身体。

你呢也可以得以片刻的放松。这会儿呢，看看户外的天气啊，大家也感觉到了，这两天天气正在慢慢的回升啊。气象预报说，从后天开始呢，伴随着古尔邦节的到来，乌鲁木齐的最高气温会突破30度。是啊，那个可以穿着短袖，迎着晚风，吃烧烤的夏天，真的要来了。在春天和夏天的交接处，大家说，哇，这个按照这个节气来说，不是早就应该立夏了吗？是，但是我们乌鲁木齐的夏天，新疆的夏天呢，有我们自己入夏的标准啊，大家都知道，要连续的五天，平均气温在20度以上，才算是入夏，所以现在呢，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不过呢，在春天和夏天的交接处呢，我们遇到了今天5月25日，5月25日，把这个数字连起来，谐音是我爱我。哎，这是一个被赋予了特殊意义的日子，全国心理健康日。它提醒我们啊，在爱家人、爱工作、爱生活之前呢，一定要先记住爱自己。你看，这个525，我爱我，不是我爱你，而是我爱我。其实这个人的日子呢，最早啊，它是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但是呢，这个我爱我的意义现在早已经远远超出了校园的范围。它是在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最重要的人，值得你用心去爱、去接纳、去温柔相待。那个人，就是你自己。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呢，相反会是比较苛刻的，我们可能会责怪自己不够好，把自己呢逼得挺紧的，我们甚至不愿意停下来听听我们自己内心的声音。所以今晚在这个属于我爱我的美好的夜晚，祥子呢想要邀请您暂时放下所有的角色和身份。今晚呢，你可以不做谁的员工啊，也暂时呢来忘掉是谁的父母和子女，或者是谁的爱人或朋友，你就是你自己。让我们安安静静的为我们自己来创建一个美好的夜晚，来待一会儿。所以呢，今晚的节目主题只有一个，爱自己，从接纳自己开始。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允许自己偶尔脆弱，像对待最好的朋友那样温柔的对待自己。而我们说音乐呢，恰恰就是最好的抚慰剂，它可以是一个拥抱，可以是一句我懂你，也可以是一段独自在车里听完你不肯下车的旋律。所以啊，接下来呢，祥子想邀请您做一件事啊，在接下来这一个小时里，可以为你自己点一首歌，点一首能反映您此刻心境的、心绪的、近况的，或者呢，是你觉得最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不必送给任何人，就送给此刻正在收听美好的夜晚的你。可以是一首老歌啊，让你想起曾经勇敢的自己，也可以是一首新歌，陪你走过当下的路口。好的，美好的夜晚属于每一个学会爱自己的人。我是祥子，准备好你的歌和你的故事，稍后呢，我们就用音乐给自己一个温柔的拥抱。

0: 今天节目中送出的这第一首歌，相信啊是可以唱进你的内心深处的这首歌。好好爱自己，给自己时间，给自己勇气，等某天开出温柔的花期。这歌词写的可真好啊。大家可能有人在问啊，这首歌唱功也挺好的呀，而且感觉没有什么瑕疵，很棒的一首歌，演唱者是谁呢？告诉大家，这首歌的演唱者他只是一个拼音，叫雨风，也许是于风啊，玉风，我不知道。但是大家也都知道，自从进入了 AI 时代之后呢，现在突然冒出了很多很好听的歌啊，这个也许是创作者写出了歌词，然后呢跟 AI 合作啊，美化了自己的声音，或者压根就是 AI 合成的一首歌。但总而言之，这首歌对今晚节目的主题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升华的作用。我要谢谢这位不知名的歌手。欢迎大家收听949美好的夜晚，我是主持人祥子。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发送的信息啊，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说，祥子啊晚上好，打卡签到，西外环游南向北，车流量适中。嗯，阿慧姐姐也收到了你打卡的信息。另外呢，看到事事如意这位听众朋友说，富泉街富力湾广场到116中双向路中间啊，这里违停的车太多了，几百米的路十几分钟都过不去，希望交警能来管一管啊。是为什么？旁边是有什么学校吗？晚上有人在这里，还是小区里面没地儿停车？这个事情的确应该要当回事儿来管一管啊。另外呢，微信平台上啊，这一位林啊，吕先生啊，发来信息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说能不能播放一首好想好想。嗯，好想好想，嗯，古巨基的这首歌是吧？等一会儿在我们的曲库里搜一搜啊，桃啊，这是桃李满天下的这位桃发来了一段语音，是路况吗？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949，蜘蛛山立交东向西，堵车是因为在隧道左边有一辆故障车，
0: 嗯，
1: 他走不了了，也没有放三角警告标志。
0: 哦，
1: 下层隧道啊，下层。
0: 嗯，大家到这儿呢，提前注意减速避让啊！谢谢您发来的这个及时的提示啊。另外呢，再来看看啊，微信平台上大家还在说些什么哦？这有人一直在发送数字啊。看到工业净水设备啊，说想点一首《西楼儿女》。说这首歌能表达你的心情。嗯，西楼儿女这首歌我倒不是很熟，那你此刻是个怎样的心情呢？另外呢，小贾碧玉啊，是姓贾的，那这位朋友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啊，既然是我爱我嘛，啊，爱自己啊，就给自个儿点首歌吧，是刘德华唱的一起走过的日子。嗯，就是来生缘的粤语版是吗？嗯，好呢，等会儿在我们的曲库里我也来找一找。嗯，刚刚呢放的那首歌大家还喜欢吧？我刚说了啊，是一个叫做拼音的那俩字，雨风唱的爱自己，给自己时间，给自己勇气啊，等某天开出温柔的花期。我曾经对话过一位心理医生啊，他当时说的一句话呢让我印象深刻，他说一个人如果没有学会爱自己啊，那他所有的爱别人到最后会变成一种

只是付出感和牺牲感，时间久了他就会累，会感觉委屈，会抱怨。而反过来呢，当一个人真正的会爱自己的时候呢，那内心的那口井是满的，他才有能力有底气去真正的爱别人，而不是交换爱或者只是一味的索取爱。所以爱自己这件事啊，说大很大，说小也很小，它不是让你变得自私，而是让你学会心疼那个会累会哭会脆弱的自己。比如啊，允许自己偶尔呢也偷个懒，允许自己有不完美的权利，允许自己在难过的时候呢不是假装坚强。好嘞，那这会儿呢就给小贾碧玉说一声生日快乐。你看我动作快吧，已经找到了你想听的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分享。

0: 这怪我孤陋寡闻了，这戏楼儿女啊，原来是大名鼎鼎的海莱阿木的歌啊。这首歌呢，刚才是工业净水设备这位王先生点的啊。然后这首歌能表达他此刻的心情。继续来看微信平台上啊，对，海莱阿木还上过歌手啊。说到上过歌手，等会儿我还想放另外一个在本届歌手上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惊喜，当然也带来了很多美好感受的一位歌手的歌。看到"漫步满天星"啊，这位听众朋友发来了一段语音，是什么呢？
1: 开机北路一路顺风。
0: 一路顺风，好的，宝贝儿，祝你跟爸爸妈妈一路顺风啊。然后呢，看到香儿说晚上好，来打卡了，想听梅艳芳的《女人花》，希望每个女人都属于自己啊，都是属于自己的最美的那朵花，是爱自己。那这个《女人花》，梅艳芳的版本大家已经听了很多遍了，是吧？现在有很多版本，记得以往呢，我在节目里播放过大头针演唱的《女人花》，不过今晚。想跟香儿打个商量啊，咱们今晚来听一下这个版本怎么样？这是齐豫啊，在歌手第三期的时候呢，演唱的一个版本。那当然，大家也都知道，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五，齐豫呢，在最新的一期歌手节目中啊，以69岁的高龄唱了一首《橄榄树》，是获得了全场第一啊，还有这才是天籁啊，到了这个年纪，还有这么好的掌控力。齐豫的声音，好像说一直是华语乐团、华语乐坛的一个宝啊。那接下来咱们就来分享齐豫演唱的这一版《女人花》。

0: 台上啊，摇啊。我们的老听众施超说，能不能放一首丁宇翔的《敬岁月敬自己》。哎，这首歌以往我在节目里也放过几次啊。岁月呢，就好像是我们的老朋友一样，而且我们也要满斟一杯酒，再敬身边的人，敬所有的好朋友，敬所有陪你奋斗的那些人的时候呢，也可以敬那个从不放弃的你自己。好的，稍后呢，在一段啊资讯之后，我们就来听这首丁宇翔的《敬岁月，敬自己》。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4: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5: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5: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6: 每个人都有暂时的低谷时期，但是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走出来。949美好的夜晚，愿你拥有美好的梦境，明天更加精彩。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这首王菲的《炫目》啊，是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很多人也都很喜欢，旋律很美，是吧？但是呢，这首歌的歌词背后呢，其实也藏着一个让人心痛的啊、心疼的故事。这首歌的词作者杨明学，当时呢，他写这首歌的时候已经身患重病了。也可以说他把人生最后的感悟写进了这首歌里。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木马看起来在飞翔，其实呢，它从来不曾离开过原地。其实也像我们很多人一样，表面上在笑着，在奔波着，但内心可能一直也被困在某一个地方，停不下来，飞不出去。但是呢，我觉得今晚我们不妨让自己停下来，哪怕只是一首歌的时间，也把自己从那个旋转的木马上抱下来，问问自己，你到底累不累？想要些什么呢？爱自己，除了学会安静的和自己相处啊，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要认识自己和了解自己。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许君。这首歌呢，被誉为是一首让人听到想哭又想笑的歌。许君在这首歌里面给自己呢定了几个人生的准则。其实呢，第一，要保持希望，在每天清晨太阳升起；第二，要告诉自己，在每个夜晚，这个世界还有光；第三，要谢谢那个在跌倒之后依然还站着的自己。我觉得这不是简单的励志啊，这是一种经过挣扎、经过怀疑、经过无数个深夜自我否定之后呢，依然选择站起来，选择拥抱自己的坚定。

0: 自己。
1: 非常有分量的一首歌，是吧？嗯，许君的这首《自己》也被张杰在歌手的舞台上重新演绎了。啊，站起来，选择拥抱自己，不论经过了人世的多少的波折也好，或者是挫折也好，始终对自己抱有信心，嗯，能够接纳自己，理解自己，这是我们人生在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态度。接下来的这首歌是张靓颖的《我》。张靓颖在这首歌里一句一句地问，我想我是属于我的，我想我是深爱我的。是啊，我们说今天我爱我，这个我有时候可能我们自己都不太熟悉啊。我们很多时候活在别人的期待里，活在别人的标准里，活在一个又一个应该里啊，你应该成功，应该稳定，应该结婚，应该懂事。但是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或者我们没有好好的问问自己，嗯，到底你想要的是什么，怎样的生活能让你感觉到跟随自己的内心，能让你觉得自己更快乐。

0: 得。
1: 终究又还是归到了李宗盛的歌，是吧？有人说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呢，就开始听李宗盛，越听越入迷，越听越上瘾。不是因为他的歌有多复杂，是因为他的歌里有真实的人生。刚才大家又听到的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首李宗盛的《给自己的歌》。这里歌里面我们看到啊，就是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一开始我们觉得他把人生的无奈唱透了，但这首歌感觉他也不是让人沉沦，而是让人在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啊，你依然能够跟自己和解。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放不下过去，纠结于那些已经发生过的遗憾、错过乃至于伤害，跟自己较劲呢，一遍一遍的在脑海里重演那些场景。有的时候可能就像林嫂一样啊，如果当时我不那样怎么就好了。可是呢，爱自己也是要学会放过自己，过去的事情啊就让它过去吧。那个曾经犯过错的你，那个曾经不够勇敢的你，那个曾经受过伤的你，其实都值得被原谅。原谅自己往往比原谅别人更难，但也更重要。毕竟你要过的是你自己的人生，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看到微信平台上三个土窑啊，还是想听王菲的主角。这首歌最近的播放率很高了，当然是跟随电视剧的爆火有关。现在电视剧不知道播到第多少集了，最近没追啊。那今晚我们就用这首王菲的主角，那再次来为今晚的节目收尾。

0: 晚上十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商纣王迷恋妲己，终日酒色，百日不朝啊，可把这忠良之臣给急坏了呀，敲了文灯鼓，撞了景阳钟，把商纣王好不容易由打后宫给撞出来了，不来不行啊，祖训传的呀。商纣王啊挺腻歪，往这九龙口一坐，哎呦，就是商容啊、比干呐、黄飞虎啊这群忠臣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好家伙，这顿上奏啊，陛下你呀应该痛改前辙，你不应该这样，哪能够贪恋美色不留心帮本呢，你应该去禅远色，亲政恤民，这才是天子应该做的事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纣王本来啊就腻歪这些，这一百来天跟着妲己这么一玩乐，哎呦，纣王发现呢，感情人生啊还挺幸福的，过去当皇上当天子怎么就没体会到人生的幸福呢，还是跟我这美人妲己能够体会到这种幸福，你看这多轻松啊，天天的不是酒啊就是肉啊，不是歌呀就是舞啊，蹦擦擦蹦擦擦，呸，那多美呀。哎呀，更腻歪朝堂之上就这些臣子的进奏了，两相对比更显得妲己的可爱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纣王啊好不容易把商容等人的话给阻止住了，行了行了，各位你们不必说了，你们以为寡人不知道天下情况吗？寡人清楚得很，朕听说如今四海安康，万民乐业，有哪个地方造反吗？啊，有谁闹事了吗？啊，当然了，也不能说没有。北海那一小撮人在那里闹事，那朕不已经让太师文仲前去除奸去了吗？那不过是选界之急呀。何足挂齿啊，咱们不能够因为那地方有几个人在那里造反作乱，咱就说天下不稳当了，咱就说老百姓不能生存了，那你们这么一说，朕不就成了昏君了吗？老首相王叔、武成王，你们是这意思吗？那谁敢说纣王是昏君呢？陛下，臣等不是这个意思，臣等只是啊，想行行行行行行行，我明白两位丞相之意，朕也明白二位丞相之言甚善，朕岂不知啊，朕也知道几位老爱卿那都是朕的架海紫金梁啊，有几位爱卿在，天下哪能有事儿啊，朝廷百事几位爱卿都能够与朕代劳啊，都能够帮朕处理得井井有条，不然的话朕只一人，天下每天有万机， 朕哪能够日理万机呀？那不把朕活活累死？话说回来，那还要陈宫百官作甚呢？有诸位贤臣足矣呀。朕就是上朝，那也不过垂拱而已。也就说呀，我上朝啊，不过就是个摆设过来啊，给你们照照面，平常办工作还得是你们呢，那不能够什么事儿离开我就转不动了，那哪成啊。哎，你别说，纣王说这话呀有一定道理，说的文武百官咂嘛咂嘛嘴儿，都不好反驳。人纣王说的对呀，啊，这王上一百天不上朝，这奏章都没有人批，天下事都没有人管，那这是纣王身体健康，要纣王生了病，病上一百天，那怎么办呢？难道说国事就此荒废吗？那还要你们文武干什么呀？哎，这百官呢，你看我，我看你，正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呢。就这个时候，忽然间午门官来报说，启禀陛下，宫门外来了一位练气士，自称是终南山的云中子，他口口声声说有机密要事要面见陛下，请陛下定夺。 纣王一听，什么？来了一个练气士，来老道啊。哎呦，现在天下之人这胆子也是大呀，你一个隐居在深山的一个练气士就跑到午门外口口声声要见我，我是谁呀？我是天子啊，能给你这一个练气士见面吗？那我要是跟你见了面，明天一种地的，后天一打铁的都过来见我，我见哪个呀？我全见，我不累死了吗？他刚打算说不见，但是又一看这文武百官一个个的直眉瞪眼还看着自己呢。纣王心说话，今天看来呀，我怎么着也得在这朝廷上待一会儿了，如果说跟着文武百官在这里磨牙，能把我腻歪死。哎，来个老道好啊，我把他宣来，我换换口味，怎么的，我谈谈别的呀，跟这个老道我攀谈攀谈什么练气呀，什么修仙呢。

管他真的假的呢，也比这朝政好玩啊，而且能够免朕举荐之名啊。好，既然是终南山的炼气士，朕倒要看看他叫什么。他自称叫云中子。好，传朕旨意，宣云中子。是，宣云中子觐见呐。往外一传，时间不大，这纣王啊远远就瞧见有一人是走过九龙桥啊。就这人呢，宽袍大袖，手执拂尘，是徐徐而来，飘飘若仙的来到了九间殿上。纣王闪目一看，就见这个人呢，头戴青纱一字巾，脑后两戴飘霜叶，额前三点暗三光，脑后两圈分日月，道袍翡翠暗阴阳，腰下双绦王母结，脚蹬一对踏云鞋，夜晚闲行星斗切，上山虎符地哀臣，下海蛟龙行贵街，面入浮粉一般同，唇似丹砂一点血，一心分娩帝王忧。这位好道长啊，两手补完天地缺呀。就见这个道人呐，右手拿着拂尘，左手挎着一个花篮，飘飘如仙走到滴水岩前，执拂尘打了个起手啊，陛下，贫道起手了。纣王一看这个道人呢，哎呀，一点也不害怕，走到九间殿了，见到寡人也不跪下行礼啊，就这么着伸一个手，在这里稍微一点头，这就算行礼了。朕贵为天子，占有四海，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呐。你虽然是个老道，人是方外之人，那你修行的那什么终南山，那也在朕的版图之内呀。见到寡人如何不行大礼，这般的傲慢真是可恶，我要治他一个满君之罪。这纣王啊，现在脾气烈得很，你要经过这百天跟着妲己在一起呀，把纣王心中那点慈善基本上全磨没了，而内心身底的那种暴烈越来越生疼。这叫什么呀？这叫跟着什么人学什么人，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坏人学坏人，跟着师婆子瞎打神。纣王就这样哀金似金，哀玉似玉，你挨着狐狸精，你能成什么好人呢？所以纣王啊，当时怒从心头起呀，刚想治这云中子的罪。慢着，纣王点着自己，殷寿啊殷寿，你呀先把这火压一压，治这云中子的罪呀，这不算啥事儿。但是现在你看看，那商容也好，比干也好，一个直眉瞪眼，就等着抓朕的一个错误，然后呼啦超又跪下再进行劝谏的。那我如果现在治云中子慢君之罪，正好给他们口舌呀，他们还得说朕不能容误。行吧，朕呢先问一问这位，看看这个云中子有什么事见我，如果说有什么大事要事还则罢了，如果说没什么大事，是些鸡毛蒜皮小事，嘿，到那个时候啊，朕再治他的罪，这些文武大臣也不能再说什么了。所以这王啊一点头，没有怪罪云中子。你这个道人从何而来呀？云中子回答，贫道从云水而至。何谓云水呀？心似白云常自在，亦如流水任东西。那纣王啊不傻，是一个聪明智慧的天子啊，

一听，那寡人问你，要是云水散枯，汝归何处啊？这位道人说了，云散皓月当空，水枯明烛出现呢。其实你别看云中子他是个老道，但是这番话里头他体现的呀是禅家的思想。纣王很聪明啊，一听就知道这个云中子那不是一般之人呐，这才转怒为喜。刚才你这道人见朕起手而不败，大有慢君之心，现在所答之言甚是有理呀、啊、朕乃通知通会之大贤也，来啊赐座。你说纣王昏吗？有时候也明白，他也慧眼识贤呢、啊、一看这位云中子是个大贤，马上命令左右赐座呀。云中子也不先让，微微的朝纣王这么一欠身就算谢过了，然后一屁股就坐在了侍卫搬过来的绣龙墩上。纣王就问呢，不知先生住何洞府，由什么地方而来，为什么来见寡人，寡人愿闻其详啊。云中子面带微笑啊，贫道住终南山玉柱洞，有个小小的法号叫做云中子是也，只因贫道闲居无事，采药于高峰，忽见妖气贯于朝歌，怪气生于尽为，道心不缺，善念长随，这才特意下山来到朝歌朝见陛下，愿为陛下除此妖魅。纣王一听，什么？你说我这地方有妖？纣王当时很惊异，其他的文武百官一听，呀，文武百官的倒来兴致了，尤其商容、比干、黄飞虎等人互相看了几眼，心说你看怎么样啊？怪不得咱们天子100天了也不上朝啊，看来这个内宫有妖怪了。谁的妖怪？那刚进来一位美人啊，就那苏护的女儿苏妲己呀、啊。我看那苏妲己就是个小妖精。对，这老道说的太对了，那就是个小妖精啊。哎，听一听，看看能不能借着老道的言语，咱们呢再觐见一番，让陛下呀注意。不要被这妖气上身。那位说，这位云中子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呀？真的。这云中子了不得呀，虽说是个炼气士，但是道行颇深呐、啊、那是千年得道之仙呐、啊。那位说才千年，跟那狐狸精不一样吗？人狐狸精也1000年呐、啊、千年狐狸吗？哎，您听明白了，千年得道之仙，就说呀，人家得道到现在已经1000年了，那人家得道那不知道修炼多少年了，得了道后到现在1000年了，人是这意思，所以非常有道行啊。这一天云中子闲居无事，手拿着水火花篮，想要到终南山虎儿崖前采药，结果呢刚一驾云云中子啊忽然间发现东南上有一道妖气唰直冲透云霄啊。云中子赶紧的呱唧，怎么呢？一踩沙云。什么叫沙云呢？那开车有刹车，开云的就有沙云，反正是把这朵祥云呢给止住了。云中子定睛往东南这么一瞧，哎呀，果然是妖气。那位说了，这天底下就东南有那么一个妖啊，其他地方就不往外冒妖气了。妖怪不止一个呀，光轩辕坟就仨，现在轩辕坟变俩了，朝歌城有一个，那按说轩辕坟朝歌城都得往上冒妖气儿。

0: 为什么云中子只看到朝歌城那个妖气了呢？啊，因为朝歌城的妖气啊，在王宫之中。云中子啊，大吃一惊。王宫三尺禁地呀，那个地方，那按说是最吉祥的地方啊，那不应该出现妖孽呀，那还了得呀？那如果有了妖孽，对整座江山都有影响啊，那不能不管呢。云中子赶紧的秀退灵官，掐指一算，闹了半天呢，只不过是位千年狐狸精啊，现在假托人形潜匿朝歌王宫之内，要不及早出之，必为大患呐。我乃出家之人呐，慈悲为本，方便为门，焉能不管呢？这云中子啊，还是道行浅，没办法跟那玉虚宫十二大金仙相比。怎么呢？人家没一个金仙管这事儿的，人家知道啊，这是天数啊。云中子修到现在还不知道此乃天数呢，他要知道了，他又不能管这个闲事儿了。他呢，还是心存俗念，我得为民除害，还有这个心呢，赶紧调转云头，回归他的终南山玉柱洞了。怎么不采药了？今天呢，主要任务是除妖，赶紧的换过自己的金霞童子。你呀，替为师找一只老枯松枝来，让这金霞童子啊，给他找那么一根枯死的老松树的树枝来，干嘛呢？带我削一木剑前去除妖啊！金霞童子一听啊，乐了：“师父，您这不有宝剑吗？您天天背着，您何不用您的宝剑？哪地方有妖怪，过去一把把那妖怪扯过来，扑哧一剑，那不就斩断妖邪，永绝祸根了吗？”云中子乐了：“你懂什么呀？千年狐狸岂足当我宝剑呢？我这宝剑呢，至少那得斩的是上万年的妖怪呀。一个小小的千年狐狸精，焉能值得我用我的宝剑去宰他们？我削根木头剑足矣呀！”好。童子一听，赶紧的找松枝去吧，找一圈，找来一截老枯松枝，呈给了云中子啊。云中子呢，拿过来，然后把自己宝剑拔出来了，刺儿刺儿刺儿，干嘛呢？削这老枯松枝。金霞童子一看，扑哧又乐了。云中子说：“你还乐什么呀？师父啊，你太有意思了。你说那那狐狸精挡不住你这宝剑啊，杀那狐狸精好像大材小用似的，那你拿你的宝剑削木头，这就大材大用了。”云中子说：“削木头啊，污不了他，杀那妖怪，那妖邪会污了他的。看我削的这把木头剑怎么样？”一会儿功夫，云中子削了一把松木剑。金霞童子一看，扑哧又乐了：“你怎么老乐呀？”金霞童子说：“师父，您呢从小没做手工活，您这手工做的呀，那比我差远了。要论这一点，你得拜我为师。”这胡言乱语，我哪点差了？你看你削的木头剑，歪牛别杠的，这哪像个木头剑呢？你再扭两扭成锯条了都。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

0: 海量内容分秒必达，新闻触手可及。
1: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那个意思就行啊，你别小看这把木头剑，为师给他施上仙术，那就能够捉妖啊。行啊，那师傅啊，您什么时候前去捉妖啊？我现在就去捉妖啊。你好生给为师看守洞门，我去去就来。这云中子还是个行动派，说走就走，唰架起祥云，离开终南山，就来到朝歌城中，这才见到了商纣王。给商纣王说，你这王宫当中啊，可有妖怪，贫道特来朝见陛下，就是为了给你斩妖除怪的。商纣王一听，这位先生啊，朕这深宫密阙，禁伪森严呐，防范更严密了，你看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平常连个苍蝇都很难进来呀。再说了，朕这王宫那是朕跟众位娘娘皇子休息的地方，那不是陈氏山林，这妖魔从何而来呀？先生此言莫非错了？云中子微微一笑啊，陛下，如果说这妖怪呀大大方方走进王宫，有陛下在这里镇着，这妖魅呀哪敢进来呀？但是陛下，你可知道啊，世上的妖魅善能变化呀，他变化成人的模样，陛下不识得他，他这才能够乘机蛊惑，如果时间长了不除掉他，必然酿成大害呀。陛下，贫道有一诗相证啊，艳丽妖娆醉惑人，暗琴击鼓丧元神，若知此事真妖魅，世上应多不死身。
3: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3: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2: 云中子见到纣王，告诉纣王啊，你这宫内出了妖魅了。纣王说，我怎么看不出来？你怎么看不出来？你肉眼凡胎。当然了，云中子啊没有说那么直接，说要么他叫妖怪呀，善于变化，只要他变成陛下你熟悉的、你信任的人，待在陛下身边，这才能够乘机蛊惑呀，那久之不除必酿成大害呀。纣王一听，纣王也机灵灵打个冷战呢，怎么谁不怕妖怪呀？说真的假的他就信呢，甭管信不信，要有这么一个人在你面前嘚不嘚，哎呦呦呦，看你满脸晦气，一脑门子往外冒黑气儿，

不易走。哎呦，就在这里呢，我得跟他对对话。赶紧的，烧点黄钱纸，拿着一个桃木剑在那耍吧半天，嘴里念念有词。最后说了啊，我跟着妖怪啊，跟着不干净东西啊，我跟他谈判了，我让他走，他要再不走，我就把他收了。哎，他走了。这样一来呢，你家里就平安了，平安是平安了，你钱没了，你哪能看到有东西没东西呀？这都是胡言乱语，一番江湖人的话语把你给镇住了，把你吓住了，你呀就觉得我花钱免灾吧，我甭管你有甭管你无，我花钱买个心安，反正这钱多的是。所以这江湖骗子呀，就抓住人这个心理。纣王也认为这个云中子是江湖骗子，但是纣王也相信呢，甭管你骗不骗，甭管真的假的，我就当真的，不就是给朕要点钱吗？朕呢给你点钱，你帮着我到后宫转悠一圈，你告诉我一声，把妖孽给拿住了，哎，我这心呢也就踏实了，就这么地了。所以呢就问云中子，那先生你可否帮朕降妖捉魔呀？云中子一笑啊，陛下呀，这个妖孽呀是个小妖怪，不用贫道前去捉拿呀。不用你捉拿，不用。那不用你捉拿，这妖怪他自己就能走了呀。他自己当然也走不了。那他走不了怎么办呢？陛下，其实只需要用一阵物就能够将此妖孽除掉啊。明白了明白了。纣王心说话，这个江湖骗子呀，连自己动一动都懒得动了。他这是卖膏药模式。什么叫卖膏药模式啊？跟他卖膏药的卖大力丸的是一样的。你这有病了，你这有妖了，不用我动手，来买我贴膏药，贴上管饱明天下地，吃我个大力丸，管饱明天活蹦乱跳，买我一个阵物，搁在你床头上，搁在你办公桌上，那保管明天你平安无事，保管你公司日进斗金。来，就买我这三足金蝉吧，要么买个貔貅吧。说多少钱？38,000。38,000那么贵啊？不打折呀，不讲价。你把这38,000的貔貅请过去，今年你的公司效益38亿。你看，马上就花38,000，你抱过去一个破貔貅去，说公司今年能不能挣38亿呀？那他就不管了，坑一笔是一笔呀，坑完你转身人家坑邻居去了，让邻居也买个38,000，这就是卖膏药的模式啊。纣王一听，这是要卖给寡人那个所谓阵物啊。好，既然你提出来了，那寡人就买，只要不太贵，给他点钱那又算得了什么呀，我有的是钱呢。先生啊，你说的那阵物现在何处啊？就在这里，你看带着不是。就见云中子把自己手提的花篮这么一接，这花篮上面呢盖着一块彩布，把这彩布揭开，由打花篮里刷就拔出一只松枝削的剑来，拿在手中。陛下，此宝剑就是阵物。纣王这么一看，怎么呢？纣王差点没喷了，心说话，哎呀，这老道啊一点不敬业呀。你这卖膏药的，好歹那膏药里面呢放点药，让它有点药味儿；卖大力丸的，好歹把那棒子面能够团成一个球，放点红糖啊什么的，像那么一个丸子。你看看你这卖宝剑的，你倒削好了呀，歪牛别杠的，就这玩意儿，哎呀，一点都不注重质量啊。反正今天呢，朕也把话说出去了，买就买了。先生，这就是你所说的阵物。对，陛下，这就是贫道的阵物。就这宝剑，我看像木头削的。

0: 他能镇住妖邪。陛下呀，您可能还不知道贫道这把松木宝剑的妙处啊。哈，就您这宝剑还有妙处？有啊。那好，先生就给朕说说你这宝剑妙处在哪儿。陛下，有诗为赞。你看还是个诗道，哎，老作诗了。哈哈，你说说你这宝剑字儿，朕听一听。陛下且听：松树削成名巨阙，其中妙用少人知。虽无宝器冲斗牛，三日成灰妖气离。怎么呢？纣王差一点又喷了。我说你这也不合着也不押韵呢，这什么诗啊？我这用的韵跟你们现在这普通话韵不一样，我用的行，甭管什么韵了啊，你这松树削成的宝剑叫什么名巨阙啊，你这就叫巨阙剑啊。嘿嘿，虽无宝器冲斗牛，是你这玩意儿啊也有不了宝器呀，三日成灰妖气离。啊，这江湖骗子都这样啊，他没说我把这个阵物搁在你这里立刻显灵的，他一定会说呀，搁在你这里，哎，三日后、十日后、半年后，他自然会显灵了。为什么？他得跑啊！他要说立刻显灵，往那一放没显灵，你得把那三万八给他要回来呀。所以，所有这阵物一定有个后延时期的，这叫缓释阵物。缓释阵物啊，跟那药里的缓释片似的，吃下去慢慢的释放效力，至于有效力没效力鬼才知道，反正他们拿钱跑了啊。好，先生啊，能不能把这剑呈过来寡人看看呢？请陛下过目。说着云中子往前迈步，那旁边有宦官过来怎么给挡住了？你哪能够靠近陛下呀，你万一是刺客呢？把这宝剑交给我，我给陛下。哎，好。云中子把宝剑交给宦官，宦官拖着捧给纣王。纣王接剑在手看了看，哎呀，这上面还有毛茬呢，这玩意儿做工不咋地，你好歹拿砂纸打磨打磨呀，这都难省事儿给省了。哎呀，纣王心说话，就这玩意儿还镇物呢啊，连我都镇不住还镇妖怪呢，给我那俩儿子玩当玩具，那俩儿子呀都不爱玩这东西，这太小儿科了。但纣王还得问呢，先生，这是镇物？对，这是镇物。好，那寡人问一问，要把此镇物镇在何处，能够把宫中的妖孽给驱散呢？啊，陛下，您只需要把此宝剑挂悬在分宫楼上，等待三日后自有应验。挂在分宫楼。好，左右啊，在。旁边宦官过来了，拿去把此宝剑挂在分宫楼前。是。这太监呢一看这陛下也精神病，这一江湖骗子你听他的干嘛呀？但是纣王吩咐了不敢不去呀，捧着宝剑就挂在了分宫楼前呢。纣王这时候看了看云中子，一乐，哈哈，先生啊，寡人以医德先生之言，将此阵物挂在分宫楼前，三日后寡人再看看效果如何呀。不知道先生这个阵物要多少文银呢？啊，先生你开个价吧。云中子一听，陛下，贫道乃是山野道人，我是个炼器士啊，我要金钱何用啊？我确确实实啊是看到这宫中有妖气呀，怕它有损于陛下的江山，这才 险此战物啊，分文不取也。
1: 呀呀，
0: 纣王一听，先生，您别作假，寡人金口玉言，您说吧，开个价，只要是不离谱，要多少，寡人马上给你取。陛下，贫道所言都是真的，我确实不要钱，我是学雷锋来的，3000多年后的事儿您都知道。当然了，贫道前知500年，后知500年，中知500年呢。哎，1500年不对呀，这1500年你不该知道那么长时间呐。贫道这3个500年不是用加法，那是用乘法哦，500的立方啊。好家伙，越吹越厉害了。嘿嘿，纣王心说话，别给我来这一套，你们这些江湖骗子无利不起早啊。啊，就过来给我一把木头件，然后你说不要钱，这就完了。啊，不要钱一定有其他的想法。其他什么想法呢？比如他可能想当官。纣王一点头，先生啊，先生既然有这样的道术，明与阴阳，能察妖魅，那何不弃终南山而保镇宫，官居显爵，扬名于后世，岂不美哉？何苦甘为淡泊，漠视无闻呢？纣王心说话呀，你别给我装假了，我呀把你的心思点破了得了。你不要钱，那就是给我要官啊，要官可以呀，要官就留在我身边。哎，朕倒觉得有个老道在我的身边，天天的陪着我说一说玄学，在那里啊给我吹嘘一番，也挺有意思，总比这些所谓的忠臣天天在这里嘚不嘚嘚不嘚强。所以呢，我给你点破了，你要官张口就给我要吧，朕给你官啊。谢陛下，怎么样怎么样？嘿嘿，我就知道你想当官，谢我了吧。那好，先生啊，你想当什么官啊？啊，陛下，贫道只是谢了谢陛下，贫道并不愿为官，蒙陛下不弃幽隐，想封贫道官职，可奈何呀，贫道乃是山野慵懒之夫，不识治国安邦之法呀。日上三竿犹酣睡，裸衣显足任遨游啊，贫道闲散惯了。哦，纣王一听，你这真的假的呀？不是还在这里跟寡人作假吧？像你这样什么闲散隐居山林有什么好处啊？别人为了当官打破脑袋呀，就为了争夺一个正处长，这几个科长都能够彼此把彼此给掐死，背地里又举报啊。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又诬陷呢，又捅刀子呀，哎呦，无所不用其极呀。为什么？谁不想当官啊？你这在山林当老道，何如一子妖金风妻银子有无穷享用啊？哈哈哈！云中子微微一笑啊，陛下呀，其实啊，贫道在深山也有好处啊。啊，你在深山里头有什么好处啊？哈，陛下，听贫道赞来。爷爷。纣王一听又来了，你还要作诗啊？我作一赞，那跟诗不一样吗？好，你再作吧，陛下。所谓的身逍遥心自在，不操戈不弄怪，万事茫茫赴度外，吾不思理政事而重酒，吾不思取功名如实战，吾不思身服锦袍，吾不思腰悬脚带，吾不思服宰相之虚，吾不思解君王之快，吾不思俘虏长驱，吾不思望臣下拜，吾不思扬我者享禄千钟，吾不思促我者有人四倍。小小炉不嫌窄，舅舅服不贤惠，治治和以为一，结秋兰以为配，不问天皇地皇与人皇，不问天赖地赖与人赖，雅怀恍如秋水同，醒来犹恐天地暗，闲来一枕山中睡，梦魂要赴蟠桃会，哪里管玉兔东升，金乌西坠呀。嗨嗨，纣王一听，先生啊，你呀不行啊。云中子一听，我怎么就不行了？我好歹也是神仙呢，神仙呢，神仙也不行。怎么了？你听你的赞呢，哎呦，还花折呢，打快板的都知道花折这玩意不值钱，一运到底那才行啊。你都换了几个折了啊？啊，开始是怀来折，后来变成堆灰折了，你怎么还带改折的呀？云中子心说话，我要这玩意玩得通，我就打快板去了，我就不当炼气士了。啊，陛下，您甭管贫道我这里面的运怎么样，您就说我里面的词儿如何。要说里面词儿啊，哎呀，真不错。朕闻先生之言，朕乃清静之客呀。那这么说，先生也不欲为官呐？贫道不欲为官，贫道马上就走啊。慢来慢来，你看看，你大老远的又打终南山跑过来，这朕物你白送给朕，朕赐给你官你又不做，朕是于心不忍呐。来啊，取金银各一盘，也给先生做一做盘缠呢。由打终南山来到朝歌城，一路千山万水，没有金银哪能够回得去呀？快取来。是，其实啊，金银就在那放着呢。一转身，士官呢就把红漆盘拖过来了，一盘是金，一盘是银呐。纣王用手一指，先生啊，不要嫌少，请先生拿去用吧。哈哈哈！云中子又笑了，陛下，陛下所赐，贫道没有用处啊，有失为证。得，这纣王一听啊，这就是个世道，干嘛都作诗啊？啊，又证啥诗啊？随缘随分出尘林。似水如云一片心，两卷道经三尺剑，一条离杖五弦琴， 囊中有药逢人度，腹内心事欲可言，丹里能言千载寿，满夸人间有黄金呐、
7: 啊。嗯嗯，好好好好好，纣王说我听懂了，我就听懂你这诗里一句了。
0: 啊，哪一句？
7: 腹内心事欲可言呐、啊，您呐、啊、是憋着一肚子。

师到我这酒间店来骗师来了。哎，云中子一听，你怎么能这解释？你没听我这里面随缘随分出山林，似水如云。行，我呀也不跟你说了，陛下。贫道啊不贪财不贪官，我什么都不贪，我就学雷锋来了。我走了。我云中子啊把大袖那么一摆，一转身唰飘扬而去，眨眼儿出门了。哎呦，这外面有护卫啊，都不觉得这云中子有打自己眼前经过。那云中子怎么就跑那么远了呢？哎呀，纣王在那里看着云中子远去的背影，心说话，看来这个不是江湖骗子呀，他啥都不要啊，难道说这位要放长线钓大鱼呀？朕不上当，来啊，传朕旨意，以后云中子再来见朕，就说朕那病了，朕不见他，让他这骗术啊，嘿，骗不了。朕挠他一把松木剑，我挂三天看看有没有效果。退朝怎么的？纣王心说赶紧的走，别听这商容等人再给我啰嗦了。纣王这一退朝，这把剑往那分钟楼上一挂，三天呢，嘿，一天就有人受不了了。

0: 晚上12点。
1: 穿越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5: 听了钱度的话，小鹿子眼睛一亮，说道：
6: 一看就知道你是读个大书的，你说的真好，36计走为上。
5: 钱度扑哧一笑：
7: 你说的何其容易啊，这个案子本来不是你们做的，顶多不过是个人证，证实了贺某人是自杀，也就结案了。你们一逃，便落了个畏罪的命。姓刘的就是因为寻不到替死鬼，才苦心这般设计。你们若逃走，他岂不正好顺水推舟，把杀人的罪名推给你们？
5: 他简单的几句话，便剖析了其中的要害。一听便知确是熟读老历，几个人哪里肯放过他就走呢，只是哀恳他帮着拿主意。钱度嘬着嘴唇，只是沉吟说：
7: 我得赶紧走路啊，实在顾不上。你们看看外头这风这雨这夜。
5: 申老板见钱度拿着腔调，忙央求道：
7: 好儿，哎呦，你去捆扎钱爷的行李啊，哎，账不用结了啊，哎，好歹替小人

0: 出出主意啊。这店里还有一头大走骡子呢，我送给钱爷当奖励了，算小的们一点孝敬。
1: 钱都转着眼珠子，手托着下巴站起身来，思索片刻说：“
0: 想一点也不连累你们是做不到的啊，有两层意思你们要牢记。”
1: 他摇着步子，慢吞吞地说：“
0: 这一，刘康并不想把你们直接扯进暗中，他只想叫你们作证。他离店时，贺道台还活着，啊，这一条，你们不用等用刑就予以证实。但是，你们又要说明白，贺道台这个人平素见人话不多，总是深居简出。你们不晓得他的根底。这二嘛，贺道台自尽，你们不敢信，也不敢不信，拼着吃起板子也要这么说。要知道，这么大的案子，肯定是要惊动朝廷的，将来总有掩不住的时候。如果打得受不住，你们就随他说，啊，自尽兴许是真的，大不了将来东窗事发，落一个屈打成招嘛。
1: 他笑了笑，接着说：“
0: 有这两条就保住了根本，再塞点钱，上下打点一下，取保候审，把店里的福财转移了，也犯不着人人都在这里受苦嘛。有申老板顶着，等结案了，赶紧卖房子，一走了之，免得将来翻案了再受牵累。”
1: 一转脸看郝二已经进来了，便问：“
0: 我的行李呢？”
1: 郝二忙说：“
0: 哟，都给爷准备好了啊，在西侧院后角门洞里呢。哎呦，我怕惊动东边。”
1: 钱度沉着地说道：“
0: 好好好，我这就走了。就照我说的，这样你们吃亏最小，不要怕。要知道，他们更怕你们呢。咱们后会有期。”
1: 说着，系好鞋带儿，径自消失在门外黑夜雨声之中。三个人像同声听老师讲书一般，听完钱度的话，就急急地商议，决定由郝二、小路子带上店里所有的钱财，连夜地潜回苏禄陵乡下看风势。申老板和几个小伙计呢，留下顶案子，里外使劲儿，共度劫难。待到一切停当，已是鸡叫二遍了。
0: 德州府离济南只有300多里地，钱度单身一人，行装简单，也亏了申家老店的那匹大骡子，真的是能走能熬。急走12个时辰，连打尖用饭，第二天的凌晨就到了济南。钱度的心里似有主意，自己是个刑名师爷，这回子忙着到制台衙门投奔李卫总督，就算收留了自己，眼见德州这么大的人命官司，审这个官司，省里必定要派员前往。新来乍到的人难免要拿来使用，那岂不是把一盆的热炭往自己的怀里倒吗？天一放明，钱度便在总督衙门对门的一家大客栈住了下来。
1: 在济南住了3天，钱度饱览青山秀水、林泉寺馆，什么千佛山、大明湖，游了个遍，还去趵突泉品了2次茶。德州府的案子已经轰动了济南，人们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说贺观察有风迷症，犯了病，自己想不开，上了吊绳。有的说呢，是前世造孽，今生还报，被冤魂索了命去的。自然，也有的说，贺鲁营的死因不明，

0: 另有原委。茶楼酒肆一时间正说纷纭，钱度都不大理会，只听说总督李卫和巡抚岳俊已经合辙上奏，按察使衙门已停止审理别的案子，聂台卡尔良亲赴德州，会同德州府宴礼，待官府那边铺摆停当，钱度才带了河南巡抚的荐书，竟往制台衙门头次夜见李卫，约莫一刻时辰，才听里头传出话来，
1: 请钱先生牵押房外候见。
0: 钱度只好跟着哥什哈沿着甬道回廊走了好一阵儿，才来到崖西花园月洞门口，听到牵押房时序时段的谈话声和咳嗽声，便知李卫正在会客呢，于是侧身站在花厅门口静候。那哥什哈轻手轻脚进去，不知说了句什么，出来告诉钱度，
1: 大人请先生花厅里吃茶，岳巡抚和杨帆台正在里头议事呢，您请自便。
0: 钱度顺手将一个小红包递给哥什哈，
1: 我就在外头恭候，不劳费心了。
0: 不料那哥什哈不言声，把红包又塞了回来，小声说，
1: 在李治台底下做事不敢犯规矩，
0: 一笑而去。钱度心中不禁一动啊，
1: 久闻李卫包居不受，清廉刚直，果真是名下无虚呀。
0: 正思量间，牵押房传来的声音似乎大了点，像是在临别寒暄。不一会儿果然见两个官员一前一后出了牵押房，两人都在40岁上下，一个呢戴二品起花珊瑚顶子，一个是蓝宝石顶子。戴蓝顶子的一边退出一边说，
1: 大人一体欠安，请留步。
0: 钱度猜出这两人便是岳府台和汤帆台，一个中年汉子没穿袍服，中等身材，长方脸，两道漆黑的眉呈倒八字形，一对三角眼偶然一闪间如电光石火，灼得人不敢正视。钱度心里怦然一跳，这就是名震天下的模范总督，当今雍正皇帝极为宠献的李卫了。
1: 哎，我告诉你啊，运河清淤的事情可得抓紧啊，白露前一定要完工。
0: 李卫瞥了钱度一眼，对两个大员嬉笑道，
1: 你们好好的干啊，兄弟进京必定是上天演好事。
0: 只待二人出了月亮门，李卫转脸笑着对钱度招呼说，
1: 哦，钱先生吧，待着干什么呀，进来进来聊聊，进来。
0: 钱度没想到啊，他是如此的随和，提得老高的心就放下了一半，稳着步子进来。见李卫已经坐了，便扎手窝脚的请了安，把孙巡抚的荐书小心的递了上去。
1: 孙府台再三嘱咐小人向大人致意，好好的调养身子啊，让我带了二斤冰片二斤银耳，说这些是大人使得着的。
0: 李卫一边拆信一边说道，
1: 嗯，孙国喜这家伙结实吧，啊，他还说什么了，哎呦，你瞧，嘿，这字儿啊写得长进了。
0: 钱度揣度着李卫的性子及豪迈的，便炸着胆子笑说，
1: 孙府台骂您来着，说您呐像一只快散了架的老瘦狗， 还

0: 吝着舍不得吃。哦，
1: 里边一顿，突然就一阵大笑，咳嗽着说道：“
0: 哎呀，我的，骂得好，骂得好，骂得好，还惦记着我。
1: ”说着呢，便看信。大概因为啊，不认得的字儿太多，他信手就将信丢在桌子上，说道：“
0: 拾上来，不就是见你当师爷吗？好，我留下你了。”谢谢知太大人，慢着。
1: 李卫一摆手，脸上已经没了笑容了，庄重地说道：“
0: 我的规矩，天下皆知。啊，一条呢是诚，我不识字儿，所以格外看重这条。要跟我玩花花肠子，在文字上头蒙我，我就请尚方剑宰了你。第二条。”每月给你250两银子薪俸，这天下的督府带师爷没有一个肯给这么多的。要不够，明儿再找我要啊！只是要取这么一个连字。倘若在我的衙门里日鬼弄棒槌，只会落一个死字儿罢了。我告诉你。我可是叫花的出身，先小人后君子，咱们丑话说在前头，勿谓言之不预也。
1: 他突然冒出一句文化，笑了笑便收住了。钱度早已站起身来，正言说道：“
0: 董翁，几位敬佩您的为人和才识，学生才不远千里来投奔，您放心，钱度乃是大丈夫。”
1: 正说着，一个哥士哈进来禀道：“
0: 外头有个少年，15、16岁的光景，说是内廷派到苏州催办供断的，叫小的禀一声，有事要见大人。那名次呢？哪里看看？”回大人话，他说不方便，没带。怎么着？没有通个姓名啊？富察氏，傅恒。啊！
1: 李卫身子一颤，赶紧起身，说道：“
0: 快快快快快，带我去迎接去！”哎呦哎呦！
1: 他猛地一阵咳嗽，竟卡出一口血，就忙用手绢给捂住了，喘息一阵说：“
0: 哎呀，傅恒是宝亲王的内弟，是我的半个主子。哎，钱先生，烦你啊，把这屋收拾一下，我去去就来啊。”
1: 钱度当即督促查访司仪扫地抹桌子，并亲自将散放在桌上的文牍案卷一份份依次收拾停当。接着便听到李卫的说笑声：“
0: 哎呦，主子穿惯了我婆娘做的鞋了，说是样子虽比不上苏州官制的，穿着合脚啊。嘿，钱又做了好两双了，黑缎面青布领儿，千层底儿扫靴，原想啊，元旦我进京带进去的。得嘞，六爷您既来了，这就便当了。”
1: 说着，他亲自挑帘儿，跟着傅恒走了进来。钱度顿时眼睛一亮，只见傅恒一身月白色实地纱褂，上套着紫色灯芯绒巴图鲁套扣背心儿。一条绛红色卧龙带束在腰间，只微微露出米黄色的璎珞。脚下一双皂靴已穿得半旧，底边似打了粉刷洗的雪白。清秀的面孔上配了两个黑宝石似的铜人，顾盼生辉，潇洒飘逸的姿态恰如临风玉树，令人一见忘俗。钱度心里不禁暗想：
0: 这庙会上扮观音的童子也没有这般的标志啊，不知他的姐姐，哦，那必定是神仙了。
1: 发愣间，傅恒已经坐了，见李卫弓着身子要行家礼，傅恒忙说：“
0: 免了吧，你身子骨不好。”
1: 说着看了一眼钱度问道：“
0: 上次来没见过呀，这位是？”
1: 钱度是个浑身装

0: 有消息的聪明人啊，一按就动，忙上前禀道：“
1: 不才前动，遣唐前穆王二十六代孙，才到李治太府做募兵的，礼不可废。我待东翁给您老请安了。”
0: 说着一揖，打个签儿，起身又一揖。李卫在一旁看得直发笑：“
1: 你很伶俐啊，这个赏你吧。”
0: 傅恒矜持的一笑，从袖里掏出几个金瓜子，丢在钱度的手里，转脸问李卫：“
1: 德州的案子怎么样了？”“哦，你别误会，我不干预你的政务，只是这件事啊，皇上很关心。说历来只见欠空的官员自尽，没听说过催债的反而寻短见的。皇上已下诏吏部、刑部弄清死因，叫十七王爷写信，叫我过山东的时候问问你，我只管带你的话回京。”
0: 李卫沉吟了一下，说：“
1: 哎呀，这个案子呀，是汤君衡主理的，我也是感到蹊跷的很呐。汤君衡呢，已会同刘康过了几次堂了，各造供词都用飞马报我，虐司衙门、知府衙门会同验尸，确系一死啊。门窗从内紧闭，不是他杀。这个死者生前与人也是无怨无仇，又不像是因情仇勒逼自尽。我原来啊，有些疑这个刘康，因为贺鲁营是去查他的亏空的，但是藩库报来说德州只亏空了3000多两，他犯不着为这个事情杀人呢。而且德州府衙役和客栈的电火作证，说这个贺某死前没有什么异常，当夜刘康拜会，这个贺某还亲自送出了门。这件事情抚司虐司回过了几次，今儿个还要说要以自杀结案呢，我呢叫他们别急啊，再过一趟然后再商量。
0: 钱度在旁听着，十分佩服李卫的精细，他思索一会儿，缓缓地说道：“
1: 志太，能不能容我插一句话啊？这是疑案，断然不能草草了结的。这个案子我来济南时曾道听途说，总觉得定自杀于情不顺，定他杀呢又于理难通，至于说什么冤孽索命，却以为更是离谱了。六爷回去自然要转奏皇上，这个案子现实不能定，再等等瞧才是正理。”“
2: 对。”
0: 李卫笑着说。“
2: 就是嘛，啊，自杀于情不顺，他杀于理难通。哎，我说，你这师爷说话够精灵的。”
0: 傅恒边听边合手，欣赏地看了一眼钱度，转个话题问道：“
1: 你有没有功名啊？”
0: 钱度忙躬身上前说：“
1: 晚生是雍正六年纳捐的监生。”“啊，监生也可以应考嘛。”
0: 傅恒说着站起身来：“
2: 不在这里搅了，得回驿馆去，明儿过去回京，这次我不饶你啊，左右过不了几天就见面了。”
0: 李卫起身笑着说：“
1: 哟，您瞧，六爷您又没什么急事，您耽误几天有什么要紧的？哦，嘿，哎，我听这个话里有话，哎，莫非有什么消息吗？”
0: 傅恒只用手向上指指，没再说什么，便辞了出去。一个月之后，果然内廷发来廷记，因直隶总督出缺，降旨着李卫实补。山东都衙着巡抚岳俊暂署。总署衙门 立刻像翻了坛似的热闹起来，前来拜辞的、庆贺的、请酒的、交代公事的，人来人往，不断头。李卫呢，只好强打精神应付，实在支撑不下来，一一急退，请师爷代为相陪。钱度新来乍到，人头不熟，接待客人不便，就讨了个到各衙递送公事文案的差事，每日坐着李卫的绿泥八人大官轿，在济南城各衙门里转，倒也风光自在。
3: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5: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6: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4: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1: 一会儿有半个月的光景，这天正从城东驻前司交代手续回来，路过安察使衙门口，隔着玻璃窗瞧见一个中年妇女，头勒白布，手拉着两个孩子，一路走一路呜呜的哭。那个妇女来到了轿前，疾步抢到了路当央，双手高举一个包袱，两腿一跪，凄厉的高声哭叫道：
7: 李大人，李青天，你为民妇做主啊，冤枉啊。
1: 钱度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形吓得浑身一颤，顿时冒出了冷汗。按清制，外官只有总督、巡抚、封疆大吏才能做八人大轿，他是趁着李卫调任期间自作主张和教坊商量过过教瘾，这本就违了制度。更不好办的是，雍正二年曾有严诏，无论是王公贵胄、文武百官，凡有拦轿喊冤的，一概停轿接待，助为永利。可自己这个冒牌货如今可怎么办呢？

0: 道。
1: 大轿先抬回吧，我自己走着回去。
0: 轿夫们倒也知趣，早抬起空轿，飞也似的去了。
1: 大嫂，我不是李志泰。
0: 钱度见轿去了，心就放下了一半，含笑上前，双手虚扶一下，说道：
1: 不过我就在李志台的身边当差，你有什么愿望，怎么不去虐司衙门告状呢？
0: 我是贺李氏宁波人。
1: 话还没有说完，钱度的心里已经明白了，这是贺鲁莹的夫人，她一定发觉丈夫死因不明，专门赶到济南告状来了。眼见围上来的人越来越多，钱度知道不能逗留，遂笑道：啊，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请随我去志台衙门，要能见着李志台，你痛痛快快地说好吗？
0: 贺李氏含泪点点头，拉着两个孩子跟着钱度学到街边，沿巡抚衙南墙径往总督衙门。他呢却不往正堂引，只带着母子三人到书办房，这才安心，笑道：
1: 地方简陋些，慢待了，请坐。
0: 贺李氏却不肯坐，双手扶了扶，说道：我不是来做客的，请师爷禀一声李志台，他要不出来，我只好出去击鼓了。
1: 您请坐。钱度见他举止端庄，不卑不亢的神气，越发信定了自己的猜测。啊，要是我没有猜错，您是济南梁楚道贺观察的儒人，是要告命的人，怎么能让您站着说话呢？
0: 贺李氏形容枯槁，满身尘土，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都在总角年纪，也都乌眉造眼的不成模样。夫人见钱度一眼认出自己的身份，不禁诧异，点了点头便坐了。
1: 兀的点了点头，出门扯住一个哥什哈耳语了几句，那哥什哈答应了进去了。兀的点了点头，出门扯住一个哥什哈耳语了几句，那哥什哈答应了进去了。钱度这才反身回来坐了，叹道：哎，我与贺观察生前有过一面之交，而今他已仙逝，令人可叹呢。不过据我所知，贺大人乃是自尽身亡，如人为了什么拦轿鸣冤呢？
0: 贺李氏刚在按察使衙门坐了冷板凳，见钱度殷勤相待，一阵耳热鼻酸，眼泪早走珠般的滚落下来，哽咽了一下，说道：你先生。
1: 钱度欠欠身，不敢，毕姓钱。
0: 钱先生猜得不错，我是贺鲁莹的结发妻。不过说鲁莹是自杀，先生是说错了。我的夫君暴死德州，是有人先毒后吊，谋害之死。
1: 什么？钱度大吃一惊，腿撑几乎要站了起来，又坐了回去，声音有些发颤：有人人命关天，非同儿戏呀。
0: 贺李氏抖着手指解开包袱，里边是乱七八糟，衣物银两都有，还有一身朝服袍靴摊在桌上，指着说道：这就是杀人凭证，凶手就是那姓刘的知府。
1: 钱度心慌意乱，上前翻看衣服，并无异样，转脸又看向了贺李氏，恰好贺李氏的目光也扫了过来。钱度掩饰着问道：这是贺大人的衣服吗？

0: 克里斯低头擦着泪，接着说道：“
1: 这是山家老店派人送回去的，说已经官府验过了。我当时昏昏沉沉，只觉得天旋地转，一家人都哭成了一团，像掉了魂似的。问来人，谁是跟我老爷的长随？他说已经结案，长随被打发走了。”我家老爷为人虽然刚直要强，但是遇到再为难的事儿，从来没有唉声叹息过，一沾枕头就能睡着。他既没有伤害着谁，又不贪财好色，会有什么事儿想不开走这条路呢？来的那个人叫小路子，我就留下他，好生款待，细细盘问，偏他什么也说不出，也是天助人愿的。小路子在路上淋了雨，发热，一时也走不了。我怕这些衣服发霉，就搭到天井里晒。谁知这一晒，就出了蹊跷，引来了满院的绿头苍蝇，打不尽，赶不走。我一件一件仔细的看，原来衣领上、肘弯上、连朝服后肩上都有斑斑的血渍，只是让人仔细的开拭过，不留心看不出来。千师爷，您瞧这帽子红缨上头还留有血痂呢，必是凶手当时手忙心乱，没有擦净。我没见过上吊的男人，我家妹子就是上吊死的，我去看过，难看是难看，但是干干净净的，别说血，连痰都涌不上来。钱师爷，当时我浑身汗毛直炸呀，心肠肝肺都要裂了，转身就去寻那个小路子，谁知他正热得发昏，满口的嘟囔着说：“贺道台，我知道你去，我敌不过人家，救不了你呀。”和我们老太太商量了一下，我们找了一个和我家老爷相貌身材相似的家人，当夜半夜就换了老爷的官服，灯底下叫醒了他。小路子当时就吓得翻倒在地上了，连滚带爬钻到床底下哀告说：“您老明鉴，我这是隔窗瞧见了刘府台人家四个壮汉，外头又都是人家的人，求求您去吧，我许下33坛罗天大愿为您超度，您就不来，我也会夜夜见您的，你吓死了我，我老娘谁养活呢？”
0: 说到这儿，贺里士已然是泣不成声了，抱着头呜呜的只是个哭，两个孩子也放声嚎啕。钱度想了想，心里也觉得惭愧凄恻，点了点头：“这衣物送到仵作那里再验一验，如今既有了人证，这案子就好办了。那个小路子呢？他也来了吗？”贺里士哭得气噎声嘶，断断续续地说道：“
1: 他连夜就逃了，可怜我母亲听见这凶号一病不起，我忙着办丧事分不出人手去追，我一个没缴械，从宁波赶到济南，又去德州，似乎寻不到沈家老店一个人，狗都捏死，人家说我是痛迷心窍，还说我是穷疯了，指望着打官司当苦主讹钱。荒天菩萨，我男人当了14年官，我都没指望他发黑心财，他死了我倒来讹钱吗？啊！”
0: 他虽然矜持，说到这里再

0: 也抑制不住了，浮在岸上，死命地抓着她丈夫的衣物。
1: 老爷，老爷，你生是人杰私，当为闺兄，你为什么不显显灵呢？
2: 贺夫人，不要伤情太过嘛，我都听见了。
1: 李卫站在门前，忧郁地说道：“原来他已经来到门前好些时了，他的脸色异常苍白，闷声说道：‘
2: 杀人偿命，情理难容。真要像你说的，杀人犯定然难逃法网。现在这个案子虽然已经不归我管了，我还是要知会越郡，要他们重审。我到北京，还要奏明皇上，必定要给你讨个公道。”
1: 见贺李氏张着泪眼，怔怔地望着李卫，钱度忙说：“
0: 这就是我们李志泰。”
1: 李青天。
0: 贺李氏一手拉一个孩子，扑通一声长跪在地，扑瑟瑟，只是落泪，一句话也说不出
1: 来。李卫轻轻地捶捶自己的胸口，上前查看了一下贺露营的那包衣物，沉重地点点头，舒了一口气，说道：“
2: 贺夫人，小鲁子在逃，但又是唯一的证人，一时半会儿难以结案。这样，你这案子算我接了，且回乡安葬老母，抚养孩子，一有信儿，我就着人告诉你啊，不要在这儿滞留了。”
1: 说罢，叫来门外的哥什行，
2: 带他去账房，从我俸银里支300两。钱师爷，明儿派两个妥当人送贺夫人回家。
1: 送走贺李氏，前途立刻赶来牵押房，见李卫。李卫躺在安乐椅上，似乎精神很不好，一声接一声的干咳。见前途进来，只看了一眼，便闭目沉思。钱度忙宽慰道：“
0: 这不是东翁手里的案子，至今也没有结案，您
2: 结了。”
1: 李卫冷冰冰说道：“
2: 你不要看我名声大，危重望高，其实啊，哼，这山东两江的官儿，听说我要调走，恨不得燃醋炭。你串了这么多的衙门，你看不出来他们那个高兴劲儿吗？啊，姓刘的知府是庄亲王门下的包衣奴才，又是越郡的门生，只要银子使到，什么事情遮掩不来呀。我已经派人又去过德州了，嘿，你说嘿，这亏空真的给填补了，你不能不服他呀。哎，倒真不愧是行名师爷出身。”
1: 钱度眼皮子一颤，才想到不是说自己，忙说：“
0: 这个事情早晚总要败露的，就是有人想掩也是掩不住的。各衙门高兴，我看呐，是因为您去职以后，他们能够地次补缺，哪里是恨您呢？东翁啊，您也是太多心了。”
1: 李卫咬牙冷笑道：“
2: 哼，这个是的，可是我说的那种人也有，我在这连字上抠得紧，走了人家松一口气，那是真的。我创的养廉银的制度，堵住了他们在火耗银上这发财的路，啊，那就只好从人命官司里边打主意了。”
1: 李卫轻装简从，只带了在牵押房伺候差事的蔡平、钱度两个师爷启程。他的身子骨已经十分的虚弱，只好用暖轿抬到星河码头之后，便弃轿登舟，沿运河水路直抵北京朝阳门外。这一来耽误了一些时日，已经是 季秋

0: 时节。一行人下船，便觉寒风刺骨，与济南迥然不同。暮色中，但见东直门灰暗的箭楼直处霄汉，天还没黑定，码头上已到处点起气似风灯，闪闪烁烁，隐隐约约间，只见水中到处停泊的是船，岸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川流不息。李卫进了驿馆，稍稍安顿，便叫过钱度，笑道：“
1: 看你傻子进城似的啊，头一回到天子脚下吧，叫蔡平带你到左近转转。哎呀，坐船一天，晕头转向的，疏散一下。我要是不怕冒风啊，也想走动走动呢。”谢东王。
0: 钱度喜的是眉开眼笑，一鞠到地，说道：“
1: 哎呀，这个地方真是开眼呐！啊，我和老蔡出去走走就回来。”
0: 正兴高采烈往外走时，李卫又叫住他，吩咐道：“
1: 哎，不要耽搁的时辰太久啊！明儿我必见皇上，要奏的事情多，你们还要开个劫掠目录啊！去吧。”
0: 这边，李卫便命人进城，秉之、鄂尔泰、张廷玉两位宰相，报说自己已经抵达京师。吃过晚饭，李卫用清盐水漱了漱口，要了热水，正准备烫脚歇息，一程便一溜小跑进来，禀道：“
1: 鄂相、张相都来看望治台大人了。”
0: 李卫连忙的着袜登靴，也顾不得穿袍服，便迎出客厅。见两人一般瘦小，都是60岁上下的红顶子一品大员，从正门联袂而入。稍高一点的是鄂尔泰，稍矮点的是张廷玉。见李卫要下阶相迎，张廷玉笑慰鄂尔泰道：“
1: 你看看这个人，还要和我们闹虚礼。”
0: 鄂尔泰呢也是一笑，说道：“
1: 尤姐啊，你是嫌我们搅扰，要赶我们走啊？啊，哪儿的话呀！”
0: 李卫此刻提着精神，一点也不像个病人，嬉笑着让二人进屋坐了。一叠连声命人看茶，又说：“
1: 我呀，就是想凑近点瞧瞧，我要看看二位宰相的脸上又添了几条沟了。”
0: 说着，三个人是仰头大笑。
1: 三个人絮语欢言，看上去那就是极好的朋友了。但是知道内情的，却清楚他们相互之间那是存在着很深的芥蒂的。当年张廷玉的堂弟张廷禄主持顺天府共事，贪墨卖官，副主考扬名时，佛秀走出了妓院，营业夜见李卫，查封贡院，张廷禄因此东窗事发，被雍正下旨腰斩于柴市胡同。杨明石与李卫原本交情极好，后来李卫在两江总督任上试行火耗归公，得罪了杨明石等一大帮官僚，连上参本弹劾李卫，好大喜功，欺灭同僚。当时鄂尔泰奉旨前往查处浙省亏空，被李卫始终调包诡计，累得他3个月一无所获，空手回京。
0: 原尚书房大臣马齐告老致仕，腾出一席宰相去。鄂尔泰满心指望张廷玉举贤荐能推选自己，张廷玉呢却密荐了自己的门生入选，弄得杨明石也大不高兴。后来鄂尔泰因是满洲贵胄，有斩官夺爱的功劳，凭着真本事入阁拜相，自然对张廷玉暗存芥蒂。 这些个

0: 公司怨恨，个人自己心里雪亮，只是大家都是从宦海里滚出来的，深通喜怒不形于色的奥秘。且雍正为人最恶党争，先过必究，谁也不敢触这个眉头，因而心里纵有不受用，却是各自严守城府，不遇机缘，外人很难看出半点。三人亲热寒暄了一阵儿，李卫改容躬身问道：“
1: 主子身子骨还好啊？”“
2: 傅六爷进京后，我就得了主子两份朱批。皇上说，阁下长有小疙瘩，又说叫我进医，总没有得着好的。我在外头啊，着实的惦记着呢。”
3: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演播田洪涛、艾宝良，录音师张孝英，编辑北威、海燕。感谢您的收听。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美好的一天从现在开始，听资讯报路况，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2: 大家好，这里是全民健康公益节目，我是主持人乐山。今天呢是我们的中医药专栏，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皮肤科主任段行武主任医师。
1: 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杏林国粹，普惠民生。欢迎收听中医药。
2: 段行武，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皮肤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精皮给药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0: 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外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性学会中医性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中医美容分会顾问。痤疮主要发生在青年人身上，所以呢又被大家称作是青春痘。患了痤疮可以说啊，可以引起身体和心理上很多方面的问题。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美丽的杀手痤疮。首先呢，我们想问一下段主任，从中医的角度上是怎么来认识痤疮的呢？
1: 这个痤疮呢，确实是一个临床上最常见的一种皮肤病。它呢，主要是一个毛囊皮脂腺的一个炎症性的皮肤病。在中医呢，一般认为它主要是跟内热有关系，跟这个体内的一个火毒有关系。一般人认为它主要就是肝经或是胃肠用热导致的这么一个皮肤病。一般呢，在中医呢，也有好多叫法了，比如咱们这个古籍上面呢，有叫这个面疮的，也有叫面泡的。但是呢，最常见的一般是叫粉刺，有的把它也叫酒刺，或者这个沸风粉刺啊，这指的全是咱们这个痤疮，还有好多的俗称，可能你也听过，有的叫它什么暗疮呀，这叫什么青春痘呀，什么撞疙瘩呀，这个也是指的痤疮。
0: 段主任，是不是我们皮肤发炎之后就会出现痤疮呢？
1: 对，它主要是一个炎症的反应，但是呢，它表现的是很多种的。它的其实主要就是这个毛囊皮脂腺呢，整个它这个里面的内容物呢排出不畅，完以后呢就导致的一个粉刺。另一个呢，它还可以刺激皮肤导致炎症，它可以出现一个小红的丘疹。另一个呢，它还可以继发个化脓，出现个小的脓头。假如是炎症再扩散的话呢，还可以出现一些所谓的结节呀、囊肿呀。所以它这个表现了很多种，既可以比较轻的，可以出现一个小的白头粉刺呀、黑头粉刺呀，也可以了表现比较重的，比如说囊肿、结节，甚至破溃，可以遗留一些疤痕等等，这是都是可以的。
0: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常见的痤疮的类型都有哪些呢？
1: 常见的痤疮类型的，其实我刚才说的了，几乎是都是常见的。他这个各个人了，他表现的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了，他可能是很轻，就是偶尔的长这么几个很小的小粉刺呀，或者小的丘疹呀。但是呢，有的人就很重，可以说脸上了可以此起彼伏，一下持续很长时间。长这种比较大个的这种囊肿啊、结节啊，这种情况都是有的。一般了，它这个发病部位了，一般可能大伙都知道，它最常见的可能就是面部。但是呢，除了面部了，也有很多人了，前胸、后背也是它好发部位。甚至呢，有时候呢，它这个肩头，甚至是这个臀部也可以长。所以呢，这个提起痤疮的，别来理解成就是仅仅就是脸上可以长，那其他地方呢？那其实是就刚才我说这些部位了，也是可以长，但是最常见当然还是面部是最常见，关注的也主要是面部的。
0: 因为一提到痤疮啊，大家首先就想到脸上的这个青春痘，但是呢，有可能啊还会发生在其他的部位，但是大家呢可能就没有太多的去关注。那如果说偶尔的出现一次的话，那我们需不需要特别的去注意它呢？
1: 因为这个呢，大伙都知道它叫青春痘，青春期了它是比较好发的。假若是在你这个时期偶尔的说是脸上长这么一个两个，可能就很快就下去了，长得不太厉害。事实上呢，也不用过度关注，甚至都不用说是到医院专去治疗，可能你呢从这个饮食啊、生活上适当的调理一下，可能也就没事了。假如要是重的话呢，那当然呢肯定是要到医院去看了。
0: 其实有时候看见朋友脸上长痤疮，或者我们俗称的这个痘痘，就会说，你脸上怎么又冒痘了哈？他可能就说啊，我还年轻，在青春期，认为呢，只有在青春期的时候才会长这个痤疮。那这样的理解对吗？
1: 其实这个也有一定道理，因为这个青春期了，它是按中医讲的，它是属于一种阳热偏盛的一种体质，容易这个生火生热，所以呢，一般这个病了，大部分是在这个阶段可能长得比较多。但是呢，现在呢，他这个年龄呢，会比更广泛。年龄小的，我们见过，就是七八岁的、八九岁的小孩，甚至也有，甚至大的了，一直到30岁、40岁也有。但是呢，就大多是咱们在临床上去就诊的患者了，大部分还是个20岁、18、19岁到这个30岁之内的这个年龄段呢，是最高发的。
0: 那有没有说哪一类人群特别容易长痤疮呢？
1: 这个一般的来讲呢，就是这个脸上这个油性皮肤，再一个就是有家族史，比如家里面这个父亲母亲，尤其是比较重的，他可能了到这时期了也一定要给他注意。再一个呢，这痤疮呢就跟一些饮食习惯也有关系，比如他愿意吃一些煎炸的这种油腻的，或者喜欢吃甜食的，他也可能了会长得会多一点。

0: 啊，再一个呢，就是也有这生活不规律，比如说长期的紧张，或者熬夜，这些呢，那可能对他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1: 那不同的人出现了痤疮，它的类型是不一样的吗？
0: 确实是有的人呢，他仅仅是长的是粉刺或者小的丘疹，但是有的人长了，他一长就是那个囊肿结节，而且呢，他也有个倾向，一般是个男的，往往长这种结节大囊肿的，长得比女的要厉害些，这个女性呢，一般的长痤疮了，有可能是更多的是长这种红的这种丘疹呀，或暗红色的，或是小脓头呀，粉刺呀，有可能这个更多一些。
1: 您刚才呢有提到说粉刺、结节、囊肿，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来说一说这个痤疮它分为的这几种类型，它们每一种类型都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0: 从它这个分布了，一般的了，它有个特点，主要它是分布在这个毛囊皮脂腺开口的地方，一般主要长在这个地方。所以呢，一般你假如是没有毛囊皮脂腺的地方，它不可能长痤疮。你就比如咱们这个手掌，手掌这个大伙都知道了，它没有这个毛囊，这个地方的它也这基本上是不会长。其他有毛囊皮脂腺的地方的，都有可能。一般呢，它首先呢，最先表现的呢，往往是一个所谓的小的粉刺。这小的粉刺呢，主要就是由于它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咱们这个毛囊皮脂腺开口了，它异常的角化，它给它堵住了，它这些脱落的细胞呀，还有一些皮脂这些分泌物呀，它排不出去，所以呢，它就所谓的形成一个小的粉刺。这种粉刺呢，又有两种情况，所谓的黑头跟白头。一般是黑头粉刺呢，就是称为是开放性的粉刺，就是毛囊皮脂腺这个开口了，它是开放性的，它这个开口处了，它可能是受到氧化或者色素沉着，所以我们看它了，是个黑头，还有个白头，也就叫闭合性的，它就是完全闭住了，它这个里面这些分泌物了接触不到外面的空气，它里面有一些色素你看不见，所以就是看见它比较鼓，为什么叫它是刺了？主要就是因为它是高出皮面的，你要是摸它了，它是碍手的，就像小米粒一样的，一个挺突出的，所以叫它刺。为什么叫它粉刺了？那就说明它这个内容物了，你要是给它挤出来以后了，就像粉渣一样的东西，有这些内容物。所以这个呢，首先是粉刺。假若这个粉刺了，再进一步发展了，都知道里面这个痤疮有丙酸杆菌，它把这个皮脂了分解成游离的脂肪酸。它就可以刺激这毛囊，产生炎症，就出现个小红的丘疹，这个小红丘疹呢，假如在外面再要是继发些其他的感染，可能就出现个脓头了，也有的了，就是它这种炎症比较重啊，形成个影响比较大，比较深，出现这所谓的结节，这结节了就是一个暗红色的，就形成个影响比较大，比较深，出现这所谓的结节，这结节了就是一个暗红色的，一暗。就像一个蚕豆的大小，小的或者豌豆大小，一个凝结，把这个叫结节。也有的了，这个里面呢，它可以给化脓，变成一个囊肿，就是你摸它了，就像一个皮口袋一样的，里面呢，它是一个空的，也可以形成一个囊肿，但是很大。所以呢，一般的痤疮呢，它可以是以某种皮种为主。就是有的以结节囊肿为主，有的以这个粉刺为主，但是呢，也可以这几种皮种呢，在一个个体里面同时存在，这种情况也有。
1: 那痤疮长在脸上，或者是长在身体的其他部位，是不是代表我们身体的某些器官出现了问题了呢？
0: 对，这个确实是，你提这个问题了，这是很多人都是很关注的，说是我，比如在下巴长了，或者在这个面颊部长了，是不是就对应我的某个器官出了问题了？事实上呢，一般的没有这种意义对应的关系，只不过假如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因为中医都知道有那个经络，还有胸心分布在面部了，比如肝经啊、胃经啊、肺经啊，它都是分布在不同的部位，所以呢，一般在中医治疗的时候呢，它要参照这些东西，比如你要是长在这个鼻子周围。那可能就是说是肺经跟肺经有关系，我们就以清这个肺热为主。要是长在这个面颊两侧，那可能就认为它是这种肝火，那就是以清肝为主啊。但是呢，倒并不是说你长在某些部位就说明内脏的某些地方出了问题了，甚至说是些西医的说是哪儿有炎症了，有肺炎了，或者有其他的了，或者有的说是有这个卵巢出了毛病了。 这些其实还是没有道理的，现在也没有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总的来讲呢，就是跟你整个这个体内这个内分泌失调，按西医讲就是内分泌失调，它是有关系的。这个整个身体的这个内分泌紊乱了，按这个中医来讲呢，它这主要是因为内热，就比如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肺热啊、胃火啊或者肝火啊这些了。都可以，或者是到最后了，这个痰湿瘀阻，痰瘀互结，都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1: 那长在不同部位的痤疮，我们的治疗方法是不是也是不一样的呢？
0: 那在中医的上面是要考虑的，就像我们平常，比如临床上给他开一个方的时候，也要参照他不同的部位，可能是说明他哪方面的火更重一些啊。完以后了，我们相应的要给他适当的加以调理。
1: 那一提到痤疮啊，可能我们还会想到另外的一个皮肤的症状，就是湿疹，因为湿疹呢，它也是一片一片的这个小疙瘩，很多人呢会把这两者弄混淆。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他们两个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0: 这个确实这个湿疹呢跟痤疮呢都是临床常见的病，但是呢这两个呢确实这个区别还是比较大。首先它这个好发部位不一样啊，是痤疮呢面部或者前胸后背，主要是发生在这个毛囊皮脂腺部位，而这个湿疹呢，它一般呢都是好发在这个暴露部位，比如是脸上呀、手足呀、这四肢呀，这是它好发部位。这个痤疮呢，它表现的呢，首先有粉刺，也可以有小的丘疹，可以有这个结节、囊肿。而这湿疹表现呢，跟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湿疹一般丘疹可以有，但是它呢，可以有一些小的水泡，还有一些糜烂面，甚至呢有一些浆液性的渗出，这是湿疹的特点。那再一个，从这个自觉症状呢也不一样啊。这个痤疮呢，一般的来讲它没有症状，就粉刺是没有症状，但是它这个炎症比较明显的话呢，它可能会有点疼痛，或者是你按它或者是触按它有疼痛。而湿疹呢，主要感觉是痒。一般这个湿疹大部分都是痒，而且有的会痒得很厉害。从它的发病机制呢也不一样。这个湿疹呢，它主要是跟这个自身这个敏感体质有关系。比如这个人以前他是个敏感体质，以前得过什么过敏性鼻炎呀，或者是荨麻疹呀，或者是有什么蚊虫叮咬起包啊，起的包不容易下去啊，或者是吃药过敏啊，一般就是这种过敏体质这种表现。一般在这种人的情况下呢，有可能比较容易得湿疹。而这个痤疮呢，它一般的来讲呢，就是一个内热比较重的人得，它跟这过敏是没关系的。另一个呢，从这个年龄段呢也是不一样的啊。这个痤疮都是18、19岁到20几岁这个时候呢是最常发的，而这个湿疹呢，它跟年龄呢基本上关系是不大的，它任何年龄都可以发啊，但它也有几个比较高发的年龄段，比如小孩儿，基本上是任何年龄都可以发，从这个刚出生他就可以得湿疹，一直到他这个老年，这个湿疹呢是都有可能得的。而这个痤疮呢，一般来讲呢，一般这个就是很小的小孩或者是年龄比较大的，一般得的就很少了。
1: 那下面呢，咱们再来说一说，中医治疗痤疮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0: 中医呢，一般的来讲呢，它就是内治跟外治一般是要结合起来的，而且呢是内治是个重点。中医这个内治呢，一般呢，我们就采用所谓的叫辨证分型治疗。针对痤疮呢，一般我们最常用的呢是分四个类型。一个呢是这个肺经蕴热，主要是跟肺有关系的。第二个呢是这个胃肠湿热，第三个呢是肝郁化火，第四个呢是痰盂涌结，就分这么四型，从这内治。当然了，还根据不同的脾肿呢，我们可以用些外治方法跟它结合起来来治。你比如他这个是这个肺热重，我们就给他那个泻肺火，是吧？这肝火重，我们就给他清肝火。另一个呢，他假如要是有瘀滞，就可以给他这个活血化瘀、心气啊、等等。所以呢，这个他这个特点呢，中医呢就是根据个人情况，不但要针对他局部的脾肿来治，也要根据他全身的情况呢，应该进行调理。所以呢，这个中医呢，它其实特点就是综合性的治疗。
1: 既要治疗他的痤疮，还要调理他的全身的状况。
0: 尤其是假如是女性的患者了，可能也要结合调理她的月经呀，另一个呢是调理她大便呀，然后通过这个全身调理了，所以这个呢，一般的治疗起来了，可能了，治疗以后了，它可能这个疗效更巩固，这是它的一个优势啊。
1: 那如果是治疗好了之后，他还会复发吗？
0: 这个痤疮了，假如是通过中药的一个系统调理了，它可能再复发的机会了。要小一点，但是不能说是绝对不复发，因为痤疮呢，它正好你这个年龄段，正好这个阳热偏盛的年龄段， 你假如要是生活饮食呀哪儿弄不合适的话，他再长一个这两个，或者甚至再次再发。

0: 起来，这都是有可能的。这是所以呢，就是即使治好了，也得在生活、饮食的方方面面，要给他一个调理，饮食清淡一些，生活规律一些，这些东西呢也要多注意。这样的话呢，他可能就会减少他的复发的这种几率。
1: 那这个肺经蕴热它是如何引起痤疮的呢？
0: 肺经蕴热呢，主要就是因为这个肺火啊，肺热偏盛，它这个火了，这个胸经了，中医讲的这上蒸蒸遍布，导致这个肺经蕴热。一般在这个临床表现呢，主要是以一些粉刺，还有一些小的丘疹，以这个为主。而它这个分布部位呢，主要是在这个口鼻周围。一般中医呢给它辨证的时候呢，就辨的是个肺经蕴热。一般呢，我们最常用的我们一个经典方就是叫枇杷清肺饮。用这个方剂来给他进行治疗。
1: 那这个胃肠湿热又是如何引起痤疮的呢？
0: 这个胃肠湿热呢，主要是就由于这个人们呢吃这个辛辣、肥甘，完了以后生热化火，也是这个送之经脉呢上行，运作在这个皮肤上面了。它一般呢，主要就是表现在这个额头呀、整个这个面的前部啊，另一个呢，它表现的是皮肤比较油腻，表现的呢是以这个丘疹，还有一些小脓头为主。另一个呢，就经常伴一些，比如说便秘，大便干燥，大便困难，经常伴这种情况，一般是所谓就叫胃肠湿热症。一般我们在给他治疗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给他用一些茵陈蒿汤，加一些黄连解毒汤，一般是这也是中医的一个常用的方子，用这个来给他治疗。
1: 胃肠湿热呢，就是最近吃的上火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吃的辣的东西太多了啊，可能就会引起痤疮。
0: 跟他的饮食，比如这个肥甘厚腻吃太多了，完以后他表现的了也是消化道这些症状，比如这个有时候这个表现脾胃胀满呀，或是大便干燥呀，或是便秘呀，表现或者口气重，这个有口臭，这表现的这个方面一般叫做胃肠湿热症。
1: 好，我们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皮肤科主任段行武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中医药》，给我们介绍的中医治疗痤疮的相关知识。
2: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3: 全民健康节目。
1: 大家好，这里是全民健康公益节目，我是主持人乐山。今天呢是我们的中医药专栏，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皮肤科主任段行武主任医师。
2: 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杏林国粹，普惠民生。欢迎收听中医药。
1: 段行武，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皮肤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精皮给药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外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性学会中医性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中医美容分会顾问。我们请段主任给大家介绍了痤疮形成的原因以及常见的治疗方法。那今天呢，咱们继续来聊痤疮的中医治疗。首先呢，我们想问一下段主任，一个专业的名词就是痰瘀互阻，那它是如何引起痤疮的呢？
0: 痰瘀互阻呢，一般以这个囊肿结节为主，是面部。因为这个结节呢，中医认为呢，它是从气滞血瘀导致的，而这个囊肿呢，一般是湿热或是痰湿积聚引起来的， 所以呢，假如要是以这个

0: 囊肿结节为主的，一般就认为它是种痰盂互阻。啊，在我们治疗的时候了，一个呢是要给他那个燥湿化痰，另一个呢要给他活血化瘀。一般我们在临床上了，经常呢这燥湿化痰，我们都也是用的很传统的方子，所谓的叫二陈汤。啊，这活血化瘀了，我们就用血府逐瘀汤，我们用这两个方子给它结合起来来给它治疗。
1: 段主任，那这个痰盂互阻都会引起哪些症状呢？
0: 全身症状了，一般这个中医他给他辨证了，主要是，对于痤疮了，这个脾肿辨证是个主要的，就像痰盂互阻了，主要就是针对这个脾肿来给他进行辨证。当然这个全身了，他也有一些表现，比如你这个舌苔，是很厚腻的，这个舌头了，它是发暗或者有瘀斑，这都是种瘀的表现。再结合下他的脉象，有点涩脉啊，或者有滑脉啊，这个都可以。
1: 段主任，那肝郁化火，又是如何引起痤疮的呢？
0: 这肝郁化火了，一般主要是说是平常爱生气、着急，哎，这个，一般这个中医讲了，这个五志皆能化火，它是这个情志了失调，它可以化火，一般这肝郁化火了是女性患者比较多，尤其是这个青春期后，年龄偏大点的，25岁以上的，可能见得更多一点，哎，一般的他还会伴有一些烦躁啊、易怒呀。这个月经失调呀，乳房的这种胀痛呀，等等，一般还伴有些这些症状。一般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了，那肯定就是给他用些疏肝解郁，比如我们了，经常给他用这个逍遥散，大伙都知道这种名方。因为他这个气，他这个要是不畅的话呢，往往可以导致这个血瘀。所以呢，我们一般在这个用逍遥散的时候了，也经常给他用一些什么桃红十五汤呀之类的，来给他进行调理。
1: 段主任，那肝郁化火引起的痤疮，它的表现是一些粉刺呢，还是囊肿或者是结节呢？
0: 一般它呢是暗红色的丘疹比较多，哎，一般主要是在这个面颊两侧，在肝经的循行部位，这是以这个比较多，当然这个是为主，当然其他的也可以有，也可以有合并个别的几个结节、囊肿呀，也可以，或者是再合并一些小的粉刺啊，也可以，但是呢，它是以一种暗红色的丘疹为主，而且循行部位呢，主要是在面的两侧，在肝经的循行部位，这比较多见。
1: 段主任，治疗痤疮的一些中成药，我们可以自己去买来吃吗？
0: 假如要是很轻，我觉得了，他自己买点也都可以。但是要是稍微重点的了，我建议了，最好还是到医院，尤其是时间比较长的，我觉得最好还是到医院。大夫了可以根据他不同的体质特点，根据不同的情况来给他用药。而且这个痤疮呢，有时候了，他也不是说是单纯你吃点抹点就好了，他往往是需要一个综合的调理。哎，这个内治外治咱们都用得上，有可能会更好。因为这个痤疮呢，事实上呢，也确实也不能把它太不当回事儿。它这个轻的了，它确实是也有可能就是就即使不治它，你生活调理一下，它可能也就好了。但是呢，炎症比较深的，比如咱们这个结节囊肿，你假如要是不及时治疗了，它有可能呢，它会形成一些瘢痕。当然是形成瘢痕跟个人体质特点也有关系。我们在临床上看到了，有时候了，它长的这个炎症并不重，就是个小的红丘疹，但是它好了以后呢，也会留下个小眼儿。所以呢，它是两种情况，一个是它皮疹厉害的时候，一般的情况下都是会留痕迹的。另一个呢，就是跟它体质特点，有的人了，他就这种瘢痕体质，虽然他皮疹不太重，但他也会留下小的痕迹。所以呢，在这些情况了。大伙儿了，还是要重视的，尤其是假如你有些瘢痕体质特点，或者长的这个痤疮呢比较大、炎症比较重的时候，还是要及时的治疗，以免这个以后呢遗留一些瘢痕啊之类的。
1: 那在我们口服中成药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脸颊的外部还要抹一些这个药膏吗？
0: 一般的我们说也是会的，因为这皮肤病呢，有好多的这个内外结合起来，可能它这个会作用会更快，因为这个外用药大伙都知道，直接抹在皮层上面，它作用呢是更直接。我们都是内治跟外治结合起来，给它加一些外用药治疗。
1: 段主任，那在您接触的这么多的患者当中，有没有一些患者说啊，我不想吃药啊，我就想直接用药膏来抹在脸上？
0: 有这个各种情况都有，有的是就要吃药，他不抹药；有的人就是想抹一点，不吃，这种情况都有。但是大部分来讲，他还是都能接受的。
1: 段主任，对于治疗痤疮啊，有的患者呢可能去尝试过这个针灸放血，还有的可能拔过血罐，那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0: 这个针灸了或者拔罐了，这都是中医的咱们一个传统的疗法。 这个呢，确实通过一些

0: 就一般我们最常用的是山东蒸，给它这个次日大醉，给它放血，它呢可以起到个泻火的作用，它对它应该是有点效果，但是呢，这个呢是也是要最好是到医院，这个是不能说是随意的到个地摊或者是自己来随意操作，因为这个呢，一个呢是穴位取不准，它是有点危险性的，就包括这个放血了，一个是刺不准，有可能是扎些不该扎的地方，另一个呢它容易合并性感染。另一个呢，它这个放血的多少啊，这都是有讲究的，所以还是不能轻易尝试。另一个呢，跟人的体质因素也是有关系的。它确实是一个火盛的时候，适当给它加点，应该是有点效果。但是它不能总去放，假如反复的用这些东西了，肯定也是不行的。所以呢，我的建议呢，还是不论是什么治法，应该是还是到医院找一些专业的大夫。来去给他来实行一个治疗，应该是更靠谱一些。
1: 那如果说这个患者他真的火气很大、很旺的话，采用这种方法应该是有效果的。
0: 有效果的，假如说他确实是一个内热很重的，可以给他放一下，可能是马上他就能起到这种泻火的作用，可以适当加一些。
1: 有一些长痘痘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是不是把痘痘全部的发出来，它就好得快呢？
0: 那也都不是。一般的我们在治疗了，还是不是说是非得经过一个让它发出来，再给它收回去，不要就是经过这个过程。事实上，大部分来讲呢，就经过吃药，它就一步步它就逐渐的就好起来了，根本就不用发。当然了，有一些痤疮呢，它本身它这个长的正是那个势头上，它的这逐步加重，有时候你用这个药了，也不一定说是一用药马上就控制住，有可能它还会继续发那么几天。但是我觉得呢，经过一些深入的调理了，它会逐渐的好转。另一个，它这个发了，它可能还有些其他的因素，因为是痤疮了，有很多因素，你比如生活不规律啊，或者一些精神轻质因素，所以在治疗的过程中呢，有时候呢也会出现一些小的反复，因为你这可能是生活调理不到位，或者其他方面有些什么因素了。有点小的反复这个都没关系，主要是看他这个整个过程，一般大部分随着这个调理，他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虽然有点小反复，这是一个小的插曲，也不要太担心啊。
1: 那如果说越来越发的话，其实这个治疗方法是不对的。
0: 假如要是说越治越重了，那就考虑你这个治法是不是要换一种其他的方法了？那就可能你这个治法了，可能是力度不够。或者是呢，用的可能是不准确，这个思路可能是不是太对头，那个可能要考虑一些其他的方法。
1: 段主任，那痤疮患者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特别注意哪些事情呢？
0: 其实主要就是以下几个方面吧。这个确实了，这个对痤疮的患者了，生活调理是很重要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这个情绪，这个调理情志很重要，烦躁、急躁、易怒。它这个可以生内热的，或者忧愁，它也可以生内热的，所以也有可能都会加重它这种情况，所以呢，一定要是心态的要平和，尽量的也别成天的生气着急或愁眉不展，这些肯定都是不行的，另一个呢，生活尽量规律，尽量的你是别熬夜，现在有的人了，那就是养成的习惯，都是不熬到个半夜1点2点都不睡觉，这些人肯定是不好。外部的护理也要注意，一般是痤疮患者了，因为他主要是皮脂排出不畅，所以呢，他在清洁面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最好是用一些温水，别用这些凉水，因为用这凉水洗脸呢，它导致这毛孔的收缩，导致它排出更不畅，而且呢，要注意这个及时的清洁，合理的清洁，就是比如一般的来讲呢，每天最好是根据情况，要是做这么1次2次的清洁。再一个呢，就是外用护肤品也要注意。你一般这个粉质的或者这个油腻的，尽量就少用了。因为这个都有可能堵塞毛孔，引起痤疮的加重。一般我们呢都要让他用一些比较清爽的，自己感觉到舒服的，用这个可能会更好点。而且呢，要根据不同情况呢，有时候呢，甚至尽量建议他呢，也别用的太多啊。有时候是用太多了，可能对他也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饮食了，一般是痤疮患者了，主要是要清淡一点。一般一些辛辣刺激的，因为它是这种炎症性的皮肤病，你吃这种辣的，肯定会加重它这种炎症啊。再一个呢，就些煎炸烧烤容易上火的东西，因为它本来就内热了，你吃这种容易上火的了，加重它这种内热，可能对它的更是不利的。 再一个呢，就是一些甜食。

0: 就是甜的，比如奶油巧克力啊这些东西，吃太多了，可能对他的也是有影响的。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清淡。哎，当然了，你要是吃些太寒凉的了，也要注意，有些脾胃弱的人了，也不能老吃一些那个生冷的寒凉的，因为这个呢，你伤了脾胃，可以导致痰湿，蕴积的更厉害，可能对这个身体呢也是不好的。
1: 其实呢，提到饮食啊，很多朋友会想到一些发的东西。

0: 它是可以吃的。一般吃一些蛋白类的东西呢，也是没问题的。比如我们吃一些鸡蛋了、牛奶了，但是呢，含这个油脂高的，我们尽量少吃。包括动物性的脂肪，比如一些肥肉啊之类的，植物性的油脂，比如咱们一些煎炸的东西，尽量给它少吃。再一个呢，就是一些甜食，这些呢，也是要少吃的。另一个呢，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呢，错串了，还有个讲究，就是吃的你不能吃太多了，因为你这个能量吃太多了，它消耗不掉，那它呢有可能呢就加重你这种错串的情况。一般的来讲呢，还是讲究适量的饮食，一个八九成饱，别吃的太多，别吃的都消化不掉，都淤了那儿了，那可能也是不好的。比如咱们这个苦瓜，都知道是可以清热败火，燥湿的，我们可以给它来一个清炒苦瓜。里面呢也可以加点，适当加些虾仁啊之类的，因为呢，咱们这个就像这个鱼虾了，它是含这个锌是比较丰富的，我们可以给它加点，因为这个补充锌了，事实上对这个痤疮呢也是有利的。另一个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粥，我们可以给它那这个粥里面，比如加些那个薏米，我们还可以给它加些山楂，人们都知道这个山楂了。它是一个去脂化食，是吧？这个都是很好的，而且它的口感呢，应该也是不错的，也可以考虑这些。当然了，这我们说是做个什么皮蛋瘦肉呀，这也可以。因为呢，这些瘦肉里面呢，它有些成分呢，对这痤疮呢，它也是有好处的。再一个呢，我们这个痤疮的患者呢，也可以适当吃一些，你比如，含维生素 A。比较丰富的，因为这 A 了，它是可以改善它这个角化的，因为这个痤疮的毛囊口呢，它过度角化，所以我们可以多吃些富含维生素 A 的东西。一般咱们这常见的，比如植物胡萝卜、菠菜、动物肝脏，这都是含维生素 A 相对比较丰富的。另一个呢，我们也可以吃些含这个 B 族维生素，比较丰富的，因为这个维生素 B 了，尤其是 B6。它对这个皮脂代谢呢，它也是有好处的。所以呢，这确实在这饮食上呢，也适当的给它一个调理，对它肯定也是有好处的。
1: 其实有一些这个脸上长痘的朋友啊，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总想去挤，感觉啊，是不是把这个痘痘挤掉了，就不会再长出来了呢？
0: 这个是一个最不好的习惯了，千万别自己随便挤，因为我们在临床很多都看到了，一个呢是它把这里面的东西呢，把它里面的囊壁给它挤破了。本来这个炎症呢，它比较局限，它反而导致这个炎症给它扩散了。另一个呢，就是挤得厉害了，它有可能会遗留个痕迹。就是我看到有很多人就到处这个挤，到处抠，结果脸上呢，到处都是这儿挤一片，那儿挤一片，那这消起来了。很麻烦。它清理痘痘可以，应该是到医院里面，到医院里面在正规的，专业的，比如护士，他都把这毛囊口给它打开的情况下，给它清理以后了，它可能恢复的会快一点。但是呢，就是不要自己挤，自己挤一个就是，容易炎症扩散，另一个呢，弄不好的话，或者是继发一个感染，细菌感染，它都会加重它的症状。感染了以后，它都化脓了以后。这其实对他的恢复是没有好处。
1: 段主任，当我们治疗好了痤疮之后，脸上会不会留下一些印痕啊、小坑啊什么的？
0: 一个是看你的体质，因为有的人他就是天生这种瘢痕体质，所以他一个小小的损伤，他都有可能留眼儿。再一个呢，就看你长这个痤疮的严重程度。一般的来讲，一般粉刺呀、什么小的丘疹呀、小脓头呀，一般都不会留眼儿。但是炎症比较深、比较重的，一个囊肿结节，这个往往比较容易留一些痕迹。
1: 那有没有一些药物可以恢复这些痘印儿呢？
0: 它现在也有，比如咱们口服的，我们可以给它适当的用一些活血化瘀的药，可能对它这种应激了恢复是有点帮助。另一个呢，我们也有一些外用的药，比如最常用的了，中药有种叫积雪苷，主要是在初期，它可能会有点的帮助。另外呢，还呢，现在还可以用激光，因为这个现代激光呢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还可以咱们借助这个激光来，治疗这个应激。
1: 那您刚才说的这些祛痘印儿的这些药物，它是不是激素呢？
0: 都不是激素，激素它是不能祛痘印儿，这些里面都不含有激素。
1: 那如果说我们长期来使用的话，会不会对这些药物产生依赖性呢？
0: 都不会的，因为这个依赖性呢，一般人来讲呢，就是里面是含这个糖皮质激素，这个容易产生依赖。假如要是没有这个激素成分的，一般它这个产生依赖的很少，它跟这个依赖是没有关系的。
1: 那如果说做激光的话，它可以去。

0: 雨痘、印痘坑，就可以完全的把这个皮肤抹平吗？
1: 它这也是要看根据情况，根据你这个轻重程度，还有个人的肤质。总之吧，就大部分它都可以有点的改善。因为现在比如说咱们最常用的这个像素激光，它也一般的经过这个激光处理了啊，都可以有一定程度改善。具体能改善到什么程度了，这就因人而异了。就根据你的皮种的情况，根据你体质的情况，这次都是不一样。
0: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痘印、痘坑，我们治疗好了之后，它还会不会复发呢？
1: 那这个不会复发，这个一般的来讲呢，事实上呢，就是很多痤疮患者呢，就是呢，好了以后，虽然有一点坑，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了，它自身也有一定的修复能力，它可能呢也会慢慢的会改善一些。当然了，有的它是改善不了的，在这种情况也有，但是呢，一般改善了以后呢，说是再让它回去，这个是不会的。在这个时候，不会说是你本来已经这个痘痣修复了，你以后是又不行了，在这种情况是没有的。
0: 好，我们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皮肤科主任段行武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中医药，给我们介绍的中医治疗痤疮的相关知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乐山，祝您平安健康。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

0: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2: 加油，我能行。
0: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3: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4: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5: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0: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
0: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